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与四面民生，
1: 会八方民情，
0: 民生好新闻
1: 尽在民生在线。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辽宁之声十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第四集。
4: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六十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十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四集《比翼齐飞》。
5: 贵州安顺，天高云淡，白桦树在阳光下泛着金光。在这个黔中小城，我们拜访了96岁的王世发老人。
6: 我是三线工人，我认为三线航空人是光荣的，也是自豪的，也是宝贵祖国的。
5: 1964年，新生的共和国开始三线建设。1965年，第三机械工业部确定在贵州安顺建设动111基地，负责歼击机和航空发动机科研生产，由沈飞包建。1966年秋天，王世发和他的66位工友一路辗转，从沈阳到安顺，
6: 各从连机械厂来到贵州动111、国营正阳机械厂，都是科级干部和车间主任一级的。云马厂有一半，正阳机械厂有一半。
5: 贵州青山如墨，层峦叠翠。动111基地绵延在山谷间，它有主机、辅机、专业化厂共34个。云马机械厂建在狭长弯曲的山沟里，是动111最大的厂，生产前机身、后机身和机翼，代号130。正阳机械厂代号140。是动111基地4个飞机主体工厂之一，1970年并入130厂。87岁的姚恩臣也是1966年从沈阳到贵州的，那年他29岁。姚恩臣东北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沈阳国营新华电器厂117厂。新华厂援建的修文县108厂同在动111基地，生产飞机电器元件。面对记者的镜头，老人郑重地戴上了航空工业部先进生产者奖章。
7: 当时第一批是50人，后来陆陆续续地来的差不多100人。我们生产的接插件用到那个歼6歼7的那飞机上了，那当然当时很高兴。
5: 60年前的动111基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从繁华都市到大山深处，像所有的三线建设者一样，他们先生产后生活。住席棚子，喝稻田水，点煤油灯， 却挥汗如雨，不舍昼夜。1970年9月18日，在沈飞的全力支援下，歼63首飞成功。从此，中国有了沈阳、成都、贵州三大歼击机生产基地。2024年的沈阳，结束了一个多雨的夏季，天朗气清。沈飞，中国歼击机摇篮。沈阳三台子因为沈飞而闻名遐迩。1930年，这里建起东北航空工厂；1951年，创建国营112厂；1957年，又名国营松林机械厂；1994年，组建沈飞工业集团。新中国国防工业大多集中在东北。1965年起，军工企业开始向西南、西北转移。以沈阳沈飞黎明厂为主，全国16省市35家单位对口支援大山里的新工厂。红旗漫卷，炮声隆隆，西部的崇山峻岭瞬间响彻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王盼九老人85岁了，退休前是沈飞使制办主任。三线建设中，他就曾送战友踏征程。
8: 三线单位出面包包到底，这里包括领导干部、生产技术管理干部和工人在内，都是等级比较高的。当时对工人要求是4级以上。
5: 一声令下，数以万计的干部、工人、技术员从沈阳的飞机场、发动机场和设计所出发，满怀豪情奔赴三线新厂。那时，38岁的王世发已是7级车工。
6: 那阵是老厂的人呢，都是批一半，老厂留一半人，三线来一半人，来这些人都是接受过硬的。
5: 彼时，沈飞的歼六已批量装备空军，歼七也在生产线上了。支援三线，歼六、歼七跟沈飞人一起飞越崇山峻岭。沈飞原规划发展部部长冯玉良，
9: 像沈飞原舰、贵航啊，像云马、啊，都是整建制的过去，所以换一个地方，有了那设备之后，很快就在大山深处生产出来了歼六、歼七飞机。
5: 要帮助新厂快出飞机，1965年，三机部明确要求沈飞继续以一帮一、一对红的精神帮助成飞生产歼七飞机。沈飞原使制办主任王盼九，
8: 沈飞为他复制了一套歼七飞机的图纸、模型样板等元件，作为飞机制造仪器，提供给他。
5: 在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为了建设新国家，人们干劲儿十足。在沈飞，大家早已习惯了哪里需要哪安家。1970年春末，沈阳再发专列前往成都，这次满载的是沈阳飞机设计所的资料、仪器设备和200多人。于是，天府之国、锦江河畔、武侯祠旁，有了成飞设计研究所。1953年至1985年期间，沈飞先后支援包建西安、成都、贵州、汉中10余家工厂和2个飞机设计所，输送20000多人。中国社科院当代所研究员、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10: 都是沈飞在全国播种、开花、结果的一个过程。沈飞的技术人员呢，把自己的技术呢传帮带更新创新，就是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3: 洞幺幺这个代号在今天的安顺依然神秘而响亮。1984年，洞幺幺基地生产的8架歼-72飞机参加国庆阅兵。1985年，歼-7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15年，山鹰教练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因为三线建设，西南高原上建起了航空城。1993年，洞幺幺基地改制为贵州航空工业集团。1994年，贵航集团跻身中国工业企业500强。今天的安顺聚集了60余家航空装备制造企业。乡音无改，鬓毛衰。今天在陕西西安、四川成都、贵州安顺，到处都能听到沈阳口音。他们要么是支援三线的沈阳人，要么就是沈阳三线人的二代三代。
7: 我作为辽宁人，我相当自豪，我相当高兴。
6: 三线工人是伟大的，也是自豪的，
11: 不后悔。这工作也干了，还挺光荣的。我其实挺牛的。
3: 2007年，云马厂开始搬迁。虽然人去楼空，今天从高大的厂房、坚固的山洞车间、宽敞的生活区，仍能窥见当年的热火朝天、激情澎湃。王世发是辽阳人，在贵州生活近60年了，如今含饴弄孙，安享晚年。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此刻3000公里外的沈阳，王盼九老人正举头望月，或许刚好想起了远行的伙伴。
1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7: 别拍了，别拍了。
1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8: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 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7: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8: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9: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7: 西宁市合伙。
1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1: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1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

0: 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1: 截至九月底，西宁市黄原县2000多亩青海20号青稞已全部收割完毕。依托优良品种优势，当地青稞喜获丰收。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十四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代表性成果，青海选育的青稞品种海青20号、海青21号成功入选突破新品种，是我省青稞育种攻关取得的标志性成果。
0: 海青20号、海青21号为粮草双高型的青稞品种，均采用了抗病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结合常规杂交育种方法育成，粮草比例约为1:1.55，兼具了高产、抗倒伏、抗病性突出等优势，破解了青稞抗倒伏和抗病不足的生产难题。其中，海青20号适宜高寒区域的种植，在桂南产量潜力可以达到亩产450公斤。海青21号适配柴达木绿洲灌区，在都兰亩产突破600公斤。两种品种兼顾了籽粒生产和饲草的供给，综合种植效益显著。目前在青海的各青稞主产区开展了示范推广，累计示范推广达到50000亩，深受到种植主体认可。
1: 该成果依托国家青稞青海育种联合攻关任务实施，通过科企协同创新模式，整合科研院所企业力量，采用高原原味育种加云南元谋南繁家带技术路径，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与常规杂交育种相结合，打通了基因挖掘、品种选育、示范推广的创新链条。
0: 9月30号14:10，首趟环青海旅游专列“祁连山号”从青藏门户西宁站顺利驶出，来自全国各地80多名游客搭乘专列，开启了为期6天5晚的大美青海魅力环线之旅。
1: 作为国内首个青海环线旅游列车产品，祁连山号专列硬件设施完善，车厢配备私密独立包间、干湿分离卫浴、全景观景车窗及休闲娱乐空间，实现列车及酒店、旅途及风景。旅途全程配备专业保健医生、资深导游及文艺小分队，为游客提供贴心周到的服务与丰富的旅游活动。据了解，此次行程途经查卡盐湖、德令哈、大柴旦、水上雅丹、察尔汗盐湖、青海湖等高原景点，沿途尽览盐湖、戈壁、雅丹等自然风光与特色人文景致。
0: 同时，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联合西宁市商务局、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和城中区人民政府，将青海家宴和青海好物搬上列车。以青海门户烟火城东为代表的酿皮儿、甜胚和馓子等各类青海特色风味小吃悉数亮相，青海非遗手作、高原农特产品、特色文旅产品等优质好物集中呈现。现场设置了精彩动人的河黄文艺展演，让游客在旅途之中深度地感受到青海独特的人文风情。
1: 9月17号，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干河工业园区签订全省首份化工行业专项集体合同，覆盖园区众多化工企业，惠及职工2700多人。此次合同的正式落地，进一步规范园区化工行业劳动关系，全力夯实和谐劳动关系根基。
0: 此次签订的合同共涉及一份综合集体合同和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技能人才工资专项集体合同、劳动安全卫生专项集体合同、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4项专项合同。针对于化工行业高危作业、专业性强的特点，本次的签约合同创新制度机制，补齐行业的用工短板。
1: 园区创新性建立技能与薪酬联动机制，将职工技能水平与薪资待遇直接挂钩，有效激发一线职工钻研技术、提升专业技能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园区化工行业技能人才培育、梯队以及储备建设筑牢制度保障。所有合同草案经全体职工代表现场投票表决一致通过，且整套合同文本通过省市总工会审定及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意见审定到稿件。
0: 以此次专项集体合同落地为契机，干河工业园区将扎实推进合同备案、公示、常态化履约、落地等后续的工作，持续健全行业集体协商长效机制，优化用工环境、人才培育体系和产业发展生态，以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赋能化工行业安全稳健高质量发展。
1: 国庆假期，青海省交通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管理支队结合道路交通实际情况，发布国庆假期两公布一提示信息，提醒广大参与交通者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出行路线和出行方式，避开出行高峰，易堵路段，安全文明驾驶，平安畅通出行。
0: 青海高速交警研判，国庆假期易拥堵以及事故多发路段，包括 G6 京藏高速1797千米加500米至1800千米双向，也就是站西到朝阳段，此路段因为多路段的车辆汇入，车流量较大，易造成拥堵缓行，易发生追尾和剐蹭事故。
1: G6京藏高速运家口互通立交出入口，互通立交出口道路较窄，因沿京藏高速西宁至海东双向、西沪高速互助至西宁方向前往东川工业园区、城东区的多匝道车流交汇，高峰期极易造成拥堵，建议车辆选择京藏高速明河口、峡口、西沪高速朱家庄互通立交出口绕行。
0: 西塔高速南川工业园区匝道出口处，此路段因为前往南川工业园区黄中区的车辆较多，西宁前往南川方向、黄中往南川方向的车流交汇，易造成拥堵，易发生追尾和剐蹭事故。京藏高速1710公里至1719公里路段，在雨天容易发生侧滑翻车事故，遇到雨天驾驶要减速慢行，确保行车安全。
1: 青海高速交警提醒，国庆假期车流量较平时有所增加，重点路段易发生车多缓行现象，非紧急情况下不可占用应急车道，如错过收费站切不可急刹变道，遇到有交通事故应在后方设置警示标志，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拨打报警救援电话122，并迅速退到防护栏外。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牢记靠边停车，人警示人撤离，即报警。
0: 听众朋友，国庆假期来了，青海气象部门发布了假期的天气预报，预计10月4号到7号，我省大部以晴间多云为主，降水的范围小，强度弱，气温呈前高中低后高的趋势。10月3号到4号，全省大部有一次弱降水、降温和吹风的天气过程。
1: 10月3号，西宁、海东、海北北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北部有小雨或阵雨，高海拔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降雨量1至9毫米，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3号白天，北部地区日最高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4号早晨，东北部最低气温下降4至6摄氏度，海西大部、青海湖流域有5到6级偏西风，柴达木盆地有沙尘天气。
0: 10月4号，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有小雨和阵雨，高海拔地区有小雪或雨夹雪，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海西东部、青海湖流域有5到6级的偏西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以上。10月5号，全省大部晴或多云，东南部和东北部地区有5到6级的偏西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以上。10月6号到7号，全省大部为晴或多云。
1: 气象专家提醒，10月3号至4号，我省中东部地区有弱降水、降温、吹风天气，在高海拔地区极易出现短时积雪与道路结冰，对旅游出行、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有不利影响。相关部门需做好各类防范措施。柴达木盆地有吹风天气，局地伴有沙尘，公众出行应选择适当时机，注意交通安全和防寒保暖。
0: 听众朋友，国庆小长假期间，有人选择奔赴到海滨沐浴清风，有人选择漫步古镇品味着悠闲，也有人选择走进高原登高揽胜踏秋寻美。10月1号，有着东方瑞士美誉的卓尔山景区早已褪去了夏日的苍翠，换上了斑斓秋装，丹霞叠翠，雪峰流云，田园如画的绝美风光吸引了省内外的游客接踵而至，八方宾客登高望远踏秋寻美，在高原秘境的壮阔景致中共赏着祖国山河锦绣，沉浸式解锁天境祁连的秋日浪漫。
1: 初秋的卓尔山藏着独一份的层次感与氛围感，作为祁连山脉的核心观景胜地，独特的丹霞地貌历经千万年风雨雕琢，赤红山体肌理分明，连绵起伏，在澄澈蓝天的映衬下愈发明艳夺目，山间草场褪去剩下的浓绿，晕染出浅黄青绿交织的温柔色调，漫山遍野的秋草随风摇曳，细碎光影铺满山野，远处阿弥东所巍峨矗立，山下八宝河谷蜿蜒舒展，田园村落错落有致，牛羊悠然地漫步草场，丹霞草甸雪峰溪流村落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色彩浓烈意境悠远的高原秋日画卷，每一帧风光都让人心生沉醉。
0: 人气涌动的背后是细致暖心的服务保障，为迎接国庆旅游的高峰，卓尔山景区提前统筹部署，细化服务举措，优化游览环境。在假日期间，景区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坚守在引导分流、票务核验、环境卫生、应急保障等各个岗位，耐心解答游客咨询，有序疏导着车流人流，及时处置了各类问题。干净整洁的游览环境，规范有序的游览秩序，细致周到的暖心服务，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倍感到舒心安心。
1: 卓尔山景区以绝美秋景为底色，以优质服务为支撑，让八方游客在丹霞秘境中邂逅秋日浪漫，在壮阔山河中厚植家国情怀，络绎不绝的游人此起彼伏的笑语，为静谧的祁连山野注入蓬勃活力，也生动展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图景。
2: 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 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
4: 哦，
3: 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4: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3: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4: 是吧？
3: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4: 谢谢。
3: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5: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4: 哎呀，那可怎么办？
5: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4: 哦，我看，
5: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4: 这么神啊！
5: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5: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5: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8: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9: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0: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9: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0: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9: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2: 喂，你好。
9: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2: 在看奥特曼。
9: 这奥特曼是啥呀？
12: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9: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11: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9: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1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 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

0: 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走上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4: 眼睛看着，嘴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秋分时节，地处河湟谷地的黄原县深中乡前沟村沃野田畴，花果飘香，连片树莓地里红润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十多名农户正弯腰采摘，动作麻利。这些浆果经分拣冷藏后，一部分发往鲜果市场，一部分送入加工车间，酿成果汁、果酱和红酒。青海树莓农业产业化有限公司在前沟村的这片基地，几年前还是零散种植，如今已经成了规模。
1: 2026年的春天，企业计划扩建基地上加工线，资金却跟接不上。企业负责人朝木回忆道，苗木、冷库、加工线等样样要钱，账上却赚不动。那段时间他四处找钱，心里也没底。转机来自于农行黄原县支行的一次走访，客户经理实地调研后，连续多日深入分析了企业生产经营数据，立足实际量身定制了融资方案，为企业放抵押的溢贷210万元。
0: 朝老板说道，钱到账那天，他第一时间通知了育苗和施工的人，这笔信贷资金真是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基地扩建随即启动，此前沉睡的土地流转资源变成了活资产。
1: 有了这笔资金，企业陆续落地了多个重点项目，逐步形成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生态修复、国土绿化一体的经营格局。信贷资金重点投向了土地流转和苗木培育，基地亩均产量稳定在800公斤。同时企业建成了树莓深加工车间，引进了冷藏、榨汁、酿造生产线，开发出树莓果汁、果酱、红酒等系列产品，打破了单一卖鲜果的局限，附加值明显提升。
0: 产业越做越大，周边乡亲也跟着受益。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以土地流转、就近务工、收益分红三条渠道连接周边农户，带动户均年增收近2100元。采摘旺季，基地提供季节性岗位600多个，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务工，日均收入超过100元。
2: 一颗小红莓串起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一笔信贷。

0: 激活一片乡土的发展活力。农行黄原县支行的副行长钟国荣表示，将会继续加大高原特色农业和乡村富民产业的信贷供给，以更精准、更优质的服务支持更多本土特色产业发展。
1: 金融力量。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当地时间10月1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代表28个观点相近国家在联大第三委员会就单边强制措施共同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坚决遏制这一非法行径。
1: 傅聪说，当前单边主义肆意蔓延，单边强制措施大行其道。历史证明，单边强制措施是造成国际乱象、破坏世界秩序的主要罪魁祸首之一。国际社会必须保持清醒，发展中国家及其人民仍在继续遭受着单边强制措施的负面影响。这些措施违背着主权平等和合作原则，干涉他国内政，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有悖于多边主义和国际法。
0: 傅聪表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强调各国平等享受发展红利，强烈敦促各国不颁布、不实施任何不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单边经济、金融或贸易措施。令人遗憾的是，单边强制措施继续对目标国家及其人民造成破坏甚至致命后果，甚至危及生命。单边强制措施以及刺激制裁和过度遵守加剧当前人道和经济挑战，严重威胁粮食、能源和金融安全。单边强制措施严重违反了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发展权、受教育权在内的基本人权，阻碍了目标国家实现上述人权的影响力。
1: 傅聪说，我们关切单边强制措施及过度遵守限制了受影响国家获得外国投资和技术能力，阻碍了文化、艺术、体育、旅游、人文交流以及包括民用航空在内的交通运输领域的国际合作。
0: 傅聪表示，我们欢迎77国集团和中国2026年部长级宣言。我们认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单边强制措施对人权负面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所做工作。我们重申反对单边强制措施，并呼吁少数西方国家听从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将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承诺落到实处，立即无条件彻底取消单边强制措施。当前情况下，我们应该加强团结协助，反对对抗分裂，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促进和保护所有人的人权。
1: 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发布消息说，俄外交部当天召见匈牙利驻俄临时代办加博尔盖尔吉奇，就匈方驱逐俄外交人员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0: 消息指出，匈牙利当局9月8号毫无根据且公然不友好地要求多名俄外交人员离开匈牙利，俄方就此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措施，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大使馆及驻圣彼得堡喀山总领事馆的部分工作人员必须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
1: 9月8号，匈牙利副总理兼外长奥尔班·奥尼道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匈牙利政府已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匈牙利有关部门认定，这10名俄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匈方要求其离开匈牙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同日表示，俄方将对匈牙利驱逐俄外交人员做出强硬回应。
0: 再来关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10月1号搭载4名宇航员升空，开启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载人飞行任务。龙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1月11号10点多，搭乘猎鹰9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随后飞船与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空间站。按计划，龙飞船将飞行约8小时后与国际空间站对接。
1: 此次任务代号为载人13号，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轮换的宇航员任务。飞船上的4名宇航员分别是美国航空航天局宇航员杰西卡·沃特金斯和卢克·德莱尼，加拿大航天局航天员乔舒亚、 库特里克、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航天员谢尔盖·杰杰里亚·尼科夫。
0: 据美国航空局介绍，任务期间宇航员将开展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例如研究人体干细胞衍生组织，开展太空环境下农作物培育研究，观察宇航员在太空中的血流异常情况，测试用于宇航员身体情况等新型医疗诊断设备等。
1: 综合消息，阿富汗政府发言人扎比乌拉·穆加希德当地时间10月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巴基斯坦对阿富汗库纳尔省和赫尔曼德省发动了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9人死亡，另有11人受伤。
0: 穆加希德说，阿方此次袭击予以谴责，认为这种行为属于侵略和犯罪。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对位于阿富汗境内2个地点的恐怖分子营地和藏身处进行了精准空袭。初步报告显示，行动造成22名恐怖分子死亡，并摧毁大量武器和弹药。声明说，巴基斯坦采取了最大限度预防措施，确保行动不造成任何附带损害。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3天，假期的意义不在于奔赴多远的远方，而是在于找回久违的自己，放下忙碌和焦虑，照顾好身体，珍惜身边的陪伴，好好的去感受每一段时光。愿各位听众旅途平安，假期愉快，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啊，一定有忠诚自由的啊，一定换到去一小生中。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天气预警、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

0: 时骑自行车、电动车，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在音符的流淌中，在文词的熏陶下，静静聆听，细细品味，让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郭琦，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把目光投向那些静默在高原之上的庞然大物。它们是钢铁的骨骼，是电流的脉搏，是扑向天际的路。有人说大国重器是冰冷的，可我想说它们是最浪漫的，因为每一根钢轨之下都枕着一个建设者的名字，每一度电里都住着一束被驯服的光。今年呢，京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而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也成功并网发电。在这个属于强起来的时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以重器赋写给大国工程的浪漫诗行为题，来读一读那些写在大国中国大地上，也写在青海大地上的散文和诗歌，听一听大国工程背后的人文和浪漫。20年前，钢铁巨龙第一次爬上世界屋脊，20年后，它依然在冻土与风雪之间写着两行谁也读不完的长诗。今天我们要听一段献给建设者的朗诵，太阳和月亮的对话。那是一封写给青藏铁路建设者的家书。中秋节，一位妻子站在窗前望着月亮，对10年未归的丈夫说了很久的话，让我们一同聆听。
1: 今天是2012年9月30日，中秋夜。整整10年了，亲爱的，我带你来看一看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2: 是啊，整整10年了，我终于看到了。10年前的今天，你还记得吗？
3: 你还好吗？是睡了还是醒着？每天这个时候，我都喜欢在窗前站上一会儿，看看那轮圆了缺，缺了又圆的月亮。其实我自己也不清楚我究竟在想些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第一个想到的是你。
4: 上一封信收到了吗？你和孩子都还好吗？现在是不是都已经睡了？海拔3000米的工棚里睡觉，高原缺氧，整夜的睡不着，那是常有的事儿。你知道吗？在我们青年突击队里啊，有人开玩笑的说，睡不着觉的时候抱着氧气袋，就跟抱着老婆一样亲。
3: 我每天都关注着你的消息，那儿的条件比你轻描淡写告诉我的艰苦多了。我知道你是怕我担心，才故意说的那样轻松。其实担心、惦念、孤单、寂寞的日子我已经习惯了。
4: 说句实话，每次探亲回家的时候，我都想好好的陪陪你。记得有一次我问过你，家 嫁给我，你后悔过吗？
3: 要是后悔，我还能这么盼你吗？
4: 我这辈子有你当老婆，知足了。
3: 你常常说，男人像太阳，剧烈，刚强，把所有的光热都奉献给自己热爱的工作和亲人。
4: 女人就像月亮，宁静，安详，把太阳的光热毫无保留地奉还给男人所献身的一切。
3: 我觉得太阳就像你，只要看见就觉得踏实。
4: 我觉得你就像月亮，那月光有你的宁静，你的宽容，你无私的爱，还有那些只有在月光下才会有的梦。
3: 我懂你的意思，所以我才那么喜欢旭日东升的早晨，喜欢明月高悬的夜晚，喜欢在太阳
4: 和月亮里
3: 寻找你和自己的影子。
4: 最后有几句不得不说。
3: 你不要说，
4: 环境艰苦，工作就必然有一定的危险，万一哪天……
3: 没有万一，我不许你有万一。我要你平平安安的回来。你不是说过我们注定就是一辈子吗？
4: 我是说如果，如果，嗨，说了这么多，等下次探亲回家的时候呀，我还会和往常一样兴冲冲地推开家门。
3: 改不了你那老样子，让我接着为你操劳，让孩子继续叫你叔叔。
4: 可是你知道吗，这可是什么都换不回的。
3: 我知道，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清晰地记得当我庄严地举起右手时所发出的誓言，我也懂得这无怨无悔的奉献是为了青藏铁路早日通车，是为了藏家儿女的幸福安康。就连女儿每次看到电视上有青藏铁路的报道，都会自豪地说，那里面有我的爸爸。
4: 真心的谢谢你们。你记得吗，我说过到那时我要和你一起坐上火车，
3: 火车
4: 在我们亲手修建的青藏铁路线上，看一看太阳升起的雪域高原，
3: 雪域高原
4: 月光下的布达拉宫，
3: 布达拉宫
4: 成群的藏羚羊，
3: 藏羚羊
4: 盛开的格桑花。亲爱的，

建设者们用10年青春写下的正是这条天路。报告文学作家徐建用60万字的《东方哈达》为他立传。他说，《东方哈达》反映的不仅是一条铁路的修建过程，更展现了青藏铁路沿线特殊的历史文化和民俗。挑战极限，勇创一流8个字背后，是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级难题，是冻土带一个个平凡而滚烫的名字。这部书把钢铁写成了哈达，把工程写成了史诗，也推荐给每一位朋友们。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自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套情，你相信什么？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分享。在铁路之前还有一条路，1954年，孟生中将军呢带领筑路大军，用铁锹、14镐和双手，7个多月打通了格尔木至拉萨的青藏公路，结束了西藏运输人背畜驼的历史。人们叫他青藏公路之父，叫他天路将军。1994年，穆生中将军的骨灰伴随着漫天的飞雪，洒在他修筑的青藏公路旁。他用一生把自己也铺进了这条路。在青藏线上，还有一位用文字为这条路立传的人，青海本土作家王中仁。他的散文集《藏地兵书》荣获第5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本奖，被评论家称为情感大散文。还有那篇让无数人落泪的《藏羚羊的跪拜》也出自他的笔下，经央视朗读者由导演陆川朗读后走进千家万户。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把这段朗诵送给各位听众。

这是听来的一个西藏故事，故事发生的年代距今有好些年了。那时候枪杀乱捕野生动物是不受法律惩罚的，就是在今天，可可西里的枪声仍然带来罪恶的余音，低回在自然保护区巡视卫士们的脚步难以抵达到的角落。当时经常跑藏北的人总能看到一个披肩长发、留着浓密大胡子、脚蹬长筒皮靴的老猎人在青藏公路附近活动。那天是他很有福气的日子，大清早他从帐篷里出来，伸了伸懒腰，正在准备要喝一碗酥油茶的时候，他突然瞅见两步之遥对面的草坡上站立着一只肥肥壮壮的藏羚羊。沉睡了一夜的他浑身立刻涌上一股清爽的劲头，丝毫没有犹豫，就转身回到了帐篷，拿来了猎枪。他举枪瞄了起来，奇怪的是那只肥壮的羚羊并没有逃走，只是用乞求的眼神望着他，然后冲着他前行两步，用两条前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与此同时，只见两行长泪从他眼里流了出来。老猎人心头一软，抠扳机的手不由得松了一下。藏区流行了一句老幼皆知的俗语：天上的飞鸟，地上跑的鼠，都是通人性的。此时藏羚羊给他下跪，自然是求他饶命了。他是个猎手，不被藏羚羊的悲悯打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于是他双眼一闭，扳机在手指上一动，枪声响起，那只藏羚羊便栽倒在地。他倒地后仍然是跪卧的姿势，眼里的两行泪迹也清晰地流着。次日，老猎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对那只藏羚羊开膛扒皮，他的手仍在颤抖，腹腔在刀刃上打开了。他吃惊地出了声，手中的屠刀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原来在藏羚羊的子宫里静静地卧着一只小藏羚羊，他已经成型了，自然是死了。这个时候老猎人才明白为什么那只藏羚羊的身体肥肥壮壮，他也才明白他为什么要弯下笨重的身子向自己下跪。他是在求猎人留下自己的孩子一条命啊。天下所有的慈母的跪拜，包括动物在内，都是神圣的。老猎人的开膛破肚半途而止，当天他没有出猎，在山坡上他挖了一个坑，将那只藏羚羊连同他没有出世的孩子掩埋了，同时埋掉的还有他的猎枪。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0: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6: 我来读，你来听。
11: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6: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一起阅读。

欢迎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阅读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和分享。如果说路是大地上写下的诗行，那么光就是青楷写给未来的一封情书。在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塔拉滩，4000多平方公里的戈壁滩上，光伏板铺成一片深蓝色的海洋，这里是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光伏发电园区。曾经风沙漫天的荒滩，如今板下牧草青青，羊群穿行，光伏下牧业入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典型案例。龙阳峡水电站与塔拉滩光伏水光互补，是世界首例把忽晴忽阴的阳光调成了稳定而温柔的电。而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工程——青海共和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光被人类驯服了，又慷慨地回赠给这片高原。作家和科学家们正用文字追赶这些光。知乎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国重器》，邀请30多位一线科技工作者，以问答形式解读50项国之重器，从基础科学到前沿科技，从经济民生到健康保障。这本书里说呀，这是中国人新时代的硬核浪漫。我想把硬核两个字拆开看，硬是钢铁与混凝土的意志，核是太阳与电子的心跳，而浪漫是这一代中国人在戈壁滩上用光、用路、用钢铁写下的诗。今天的最后一篇分享为您带来诗歌朗诵《华夏号》，一起来聆听。

这是一艘远航巨轮，承载着伟大的中国梦想。这是一列风驰动车，寄托着民族复兴的希望。这是一个圆梦工厂，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更加美好的世界而担当。他们都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就叫华夏号。一键启动，强劲起航，一路向前，穿山越江，一望无际，日月辉煌。我们的华夏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自古就在东方这片土地上。我们的华夏号开拓创新，改革开放，进行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建设，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实现了中国人民的全面小康。我们的华夏号唱响九州，响彻华语，山河平原都有华夏号的歌唱，五洲四海聆听华夏号的冥想。过去的30年，地球上最大的改革成功是华夏号开辟了特色航向。过去的70年，世界上最大的星际奇迹是华夏号创造的财富暴涨。今天五大洲最大的科技发展是华夏号开创的奇异风光。当西方面对华夏号的历史超越，惊叹中国的发展前途不可估量，当东方看到华夏号风驰电掣，感慨中国人选择了最好的信仰，当人们看到伟人的学说既由中国道路展现出真理之光，更多的人想一种伟大的思想，一种科学的制度，脱帽致敬，衷心向往。去寻开花的大地，去问野冬的河床，解放了的思想如新时代的洪流浩浩荡荡，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一种新生的力量磅礴激荡。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特色思想写在古老的大地上，成为熊熊燃烧的火炬，照耀着亿万人民群众创造性的探索新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让中国中流击水逆流而上？是什么让中国深层变革茁壮成长？就是因为有着一个灵魂思想。今天的世界正经历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的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
今天的中国，迈向深空，庆定深蓝，跨越山梁，一项项重大工程加速推进，一项项科技成果脱颖而出，助力华夏号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归根结底，中国人民打成华夏号正在实现一个梦想，世界各国看到了蓬勃向上的中国的伟大力量。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各位听众，今晚我们听了一封写给建设者的家书，听了一段藏羚羊的跪拜，也读了三部书。东方哈达是徐建写给青藏铁路的长卷，藏地兵书是王宗仁写给青藏公路与高原军人的深情，大国重器是30多位科技工作者写给中国创造的告白。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写给中国的浪漫诗行，愿这个浪漫也住进你今晚的梦里。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诵读感动心灵，美文启迪思想。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我是郭琦，让我们在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共享文学和诵读的优美与深远。朋友们，再会。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去你小生中。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3: 点亮心中灯火，
14: 讲好

0: 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一曲曲时代歌声记录家国变迁，一首首追梦旋律诉说民族心愿。多年来，一大批中国梦主题星创作歌曲应运而生，歌唱祖国强盛，歌唱百姓幸福，歌唱奋斗拼搏，歌唱民族复兴。这些歌曲扎根时代，贴近人心，把家国大义、百姓梦想写进旋律。在接下来三天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时间里，我将分上中下三篇和朋友们共同重温这些激励人心的中国梦佳作。什么是中国梦？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是人民幸福、万家安乐。中国梦既是宏大的家国理想，也是每一个普通人心中小小的期盼。在今天上篇《筑梦初心》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些早期的中国梦主题歌曲，歌声里有对祖国深深的挚爱，有对美好梦想的热切向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接下来这首《共筑中国梦》是中国梦主题歌曲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豪迈铿锵的旋律告诉我们，中国梦不是一个人的梦想，它是亿万中华儿女同心同向，一起拼搏，一起奋斗，共同托举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

一首大气磅礴的《共筑中国梦》，唱出了亿万中国人共同的信念，实现梦想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山河锦绣，岁月峥嵘，接下来这首《中国梦》旋律舒展深情，歌词把山河大地时代期盼融入歌声。中国梦根植于这片古老的土地，也根植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底。

还记得张敏敏那一曲《我的中国心》吗？而接下来的这首《我的中国梦》延续了那份赤子情怀。海外游子，心系故土，华夏儿女，无论身在何方，心中都装着祖国，装着属于我们的中国梦。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我们9年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杂点，你看我做啥？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9: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0: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0: 还是现代的激情，
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0: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早期的中国梦主题歌曲。风雨压不垮，苦难中开花，天耀中华，祈祷风调雨顺，祝福国泰民安。他把民族历经风雨之后的从容坚韧写进旋律，这也是中国梦最厚重的底色。

中国梦也包含着绿水青山的向往。美丽中国这首歌旋律灵动悠扬，歌唱着锦绣山河，歌唱着绿水青山，山清水秀，万物向荣，建设美丽家园是我们共同的梦想。

一份滚烫的祖国之恋藏在每一段旋律之中，祖国是根，祖国是家，心怀祖国，追逐梦想，个人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紧紧相连。

人心齐，泰山移。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各族儿女同心同德，团结一心。这首《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合唱作品气势昂扬，歌唱中华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携手奔赴美好未来。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有家才有梦。家的牵挂，这首温情的歌曲讲述了普通人的亲情与牵挂，国泰方能家安，家安方能圆梦。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归根到底是每一个老百姓的梦。奋斗有方向，未来有期盼，每个人追逐幸福的梦想汇聚在一起，就汇成了伟大的中国梦。

心怀家国，逐梦前行。我们的中国梦这首歌呢，旋律温暖明亮，它告诉我们梦想就在脚下，幸福要靠奋斗，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愿我们共同的梦想早日成真。从家国大义到万家烟火，一首首歌曲为我们描摹出中国梦最初的模样。中国梦植根于历史，面向未来，属于我们每一个人。明天的中篇，我们将走进奋斗的时代，聆听奋斗者的歌声。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0: 是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2: 越盛放越不安越迷恋。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秦皇汉武行经处。秦始皇留下的地名总结下来有两大主题，一是征服，一是寻仙。先来看第一类，古都洛阳呢又该登场了。今天的河南省洛阳市下辖的新安县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该地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所设置的。新安呢在当时属战略要地，地名取安字，有长治久安之寓意。另一处比较有意思的是南京的秦淮区，相信啊很多人一看这个地名就知道啊是因为秦淮河而来的。不过呢，这条有中国第一历史文化名词之誉的秦淮河之名又是如何得来的呢？秦淮河古称龙藏浦，一说汉代也称为淮水，秦淮作为正式称谓是唐代以后的事儿。但秦淮却有一个与秦始皇相关的典故，即嬴政导龙藏浦北入长江，以破当地的王气。唐人也正是根据这一传说给淮水赋予秦淮之名。为了示江威抚海内，秦始皇呢先后五次巡视全国，这当中呢也包含其为求长生之法而外出寻仙的目的。他第四次出巡最北至辽西郡，在此刻碣石门，并派燕人卢生、韩忠、侯公还有石生等方士入海求仙人和不死药。这里呢就是河北省的秦皇岛市。不过秦皇岛作为地名在明代才出现。另一个因秦始皇寻仙而得名的地方是位于山东半岛北端的蓬莱市。江苏省镇江市下辖的丹徒区原为丹徒县，也是秦始皇东巡时听信术士之言，说古阳经现山有王气，于是派3000身着赭衣的囚徒凿断山脉以拜其势，为了验胜还给此地起名丹徒。秦始皇的寻仙之旅终究呢未得其果，他本人也病逝于巡游途中。短短几年之后，大秦帝国就在农民起义和群雄举世的烽火当中覆灭。又过了半个多世纪，一个常被后人与秦始皇并称的帝王汉武帝脱颖而出。他在位期间派卫青、霍去病多次出击匈奴，迫其远途漠北，又命张骞出使西域，沟通汉与西域各族联系。此外，汉军还先后平定闽越、南越等地区的叛乱，于其地设置郡县。武帝在开疆拓土的过程当中，再次为这一片土地创造了一批具有时代色彩的地名。先来看位于中原地区的河南省新乡市下辖的霍家县。仅凭地名啊，人们恐怕很难想到它的由来与一场千里之外的叛乱有关。元鼎5年，汉武帝收到南越国宰相吕嘉起兵反汉的消息。同年秋季，汉帝国兵分五路进攻南越，叛乱平定之后，汉伏波将军陆伯德诛杀罪魁吕嘉，将其首级派送献给汉武帝。当时汉武帝正在出巡途中，行至蓟县新中乡时，正好收到献来的吕嘉首级。武帝大喜，取擒获吕嘉之意，

盖新中乡为霍家县。与之关联的还有山西省的闻喜县。当时呢，武帝巡幸沟氏经此，文官军凭南越大捷之喜讯，遂将左翼同乡改名为闻喜。当然呢，武帝的主要武功还是与对匈奴的战争有关的。元朔二年，卫青、李希一战而捷，夺取河套地区。元首二年，汉武帝派遣霍去病西征，于春夏两次出击，占据河西地区东部的浑邪王、屠修王部，其地点就是今天河西走廊及黄水流域。这场令人振奋的胜利将河西走廊纳入大汉版图，武帝遂于河西走廊设置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合称河西四郡，行政范围大致包括今天的甘肃省西部的武威市、金昌市、张掖市、酒泉市、嘉峪关市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阿拉善盟一带。东汉末年学者英绍为《汉书》作注时，对张掖之名解释为张国毕业，故曰张掖。从政治和外交方面来看呢，张掖也是丝绸之路的甲骨重镇和咽喉要道，所以武帝张国毕业的目的不仅呢要断匈奴之臂，也有以通西域的意思。酒泉之名与霍去病是相关的，霍去病呢在讨伐匈奴的战争当中成功将敌人残部驱逐到玉门关外，汉武帝听闻捷报，御赐一坛好酒犒赏有功的将士。可是呢，酒少人多，应该如何分配呢？霍去病决定呢将酒倒入到泉水之中，这样一来，不仅所有将士都能够分享胜利的佳酿，而且取一尊复生焉，与天同修无干食，酒泉呢也因此得名。至于河西走廊东端的武威市，同样是因霍去病远征河西击败匈奴，为彰显武功军威而得名。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带您了解三国地理英雄印记。大概呢，没有哪个时代能够像汉末三国那样给中国人留下如此根深蒂固的影响了。即便呢，到了今天，无论历史研究、影视作品、电子游戏，甚至呢到零食、打车软件，三国人物仍无处不在。丰富多彩的神州地名里面，这个时代自然呢也有巨大的贡献。简而言之，与三国时代相关的地名分为三大类，其一呢是当时的历史事件发生地，由当事人亲自改定的地名。其二呢，是后世或者是因纪念三国时期的人物，或因呢考古发现而定的地名。其三是受三国故事影响的后人附会历史而衍生的地名。那么我们先看第一类啊，今天的湖北省公安县和宣都市都是呢由刘备亲自定名的。汉末三国时期的荆州并非是一座城市，而是州级行政建制。囊括呢当今的湖南、湖北全境及河南南部地区。赤壁大战前，荆州核心治所在襄阳。建安十三年，曹操引军南犯，孙刘联军于赤壁大破曹军。一年之后，周瑜攻克南郡，荆州争夺的核心遂转移到南郡的治所江陵，也就是今天的荆州市。南郡之战的胜利打破了荆州原有的格局，曹操势力除了占据北部襄阳为据点，基本呢退出了荆州。对荆州南部地盘的划分，使得周瑜与刘备的关系趋于紧张。周瑜领南郡太守，屯兵于江陵。此时呢，东吴还任命程普为江夏太守。南郡呢是刚打下来的，交给周瑜没有问题。可是江夏呢本来就是属于刘备和刘琦的控制范围，如今呢却要刘备拱手让出。不难看出，这场同盟从一开始东吴呢就处于上风，刘备所受种种不公的屈辱可想而知。攻克江陵之后，刘备呢仅分得南郡南岸一小块即占陵地区。当时呢，刘备的职衔为左将军，人称左公，遂取左公安营扎寨之意，改占陵为公安。刘备一如既往的顽强，即使呢地盘很小，但是呢，正如这个名字的美好寓意，他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左公从此安定了。这年呢，与公安一同改名的还有宜都。此前曹操南征吞并荆州之后，将南郡之江以西的地方呢划为了临江郡。曹军赤壁兵败之后，刘备控制了这一块地盘，遂呢改临江郡为宜都郡，取宜于建都之意。只可惜呢，后来关羽大意失荆州，刘备呢又于夷陵之战惨败，公安宜都均为孙权所占。其实为我国贡献地名最多的三国人物啊，正是这一位在荆州争夺战当中坐收渔人之利的孙权。三国时期呢，孙吴政权改定了一大批的地名，而且呢，大部分得以沿用至今。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广州了。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时，位于南方的番禺，也就是今天的广东广州，属于胶州，在东吴的势力范围之内。建安二十二年呢，胶州刺史布置将治所从广信东迁至番禺。孙权称吴王后，于黄武五年把胶州改为了广州，这是广州得名之始。当然呢，三国时代的广州和今天呢不是一个概念，其辖区呢包括今天的广东、广西和越南部分地区，只是呢后来历经演变，作为行政区划单位的州不复存在，但广州之名呢，则在当年的治所番禺地区得以延续。此外，还有诸如浙江省的永康市、嘉兴市等。第二类呢，是后人为了纪念三国人物而命名的地方。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重庆市下辖的奉节县。奉节县呢，在汉末时名榆富县，也是呢白帝城的所在地。蜀汉张武二年，刘备于夷陵之战惨败，退兵至榆富县，改名永安县。
一年之后，刘备病逝于此。临终前，刘备将蜀汉基业托付于诸葛亮，即历史上著名的永安托孤。奉节之名始于唐贞观年间，意在经表诸葛亮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品质。同样属于后人纪念的，还有今天的河南省许昌市下辖的魏都区和建安区。前者呢是比较好理解的，曹丕称帝之后，定都洛阳，又设了四个陪都，曾经曹操王霸之业的起飞点许昌就是其中之一。至于呢，建安区是2016年11月才改的名，意在呢纪念许昌建安文化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影响。地处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南岸的赤壁市，也是三国文化十分浓厌的城市。而且呢，哪怕在20多年前，这里呢还叫做蒲圻市。随着20世纪90年代央视版《三国演义》播出之后，三国热席卷全国。加上了对赤壁之战古战场具体位置的诸多争议里，大部分专家都认可蒲圻市啊就是赤壁之战的发生地，蒲圻市遂提出更名为赤壁市。1998年6月11日，民政部批复同意将蒲圻更名赤壁。就这样啊，乘着三国文化的青云，赤壁市迅速名扬天下。第三类地名大概率和三国正史无关，反而呢有很重的演绎痕迹了。这里呢以湖北荆州市下辖的多刀区为例，这个地名呢因多刀石而来，而这一块石头的传说呢直至清代才见记载。相传呢关羽曾在此屯兵，将青龙偃月刀多于巨石之中，人们呢便将这块巨石命名为多刀石。然而呢正史上并未记载关羽使用的武器是刀，青龙偃月刀呢更是宋代才出现的武器，加上多刀传说又出现于关公崇拜已兴起的清代，应该呢是受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而来。这类地名虽然很难与历史事件直接的对应，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恰恰也反映出了数百年来三国文化对中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羌族是中国西部一个古老的民族，因为大多定居在地势险要的山川峡谷中，又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像中国众多民族一样，羌族也有着本民族十分独特的传统节日羌年。2009年，羌年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羌族人过新年都有什么特别的习俗呢？羌年流行于四川省理县、茂县、汶川县、北川羌族自治县等地的23个乡镇的羌族聚居地。羌年又叫羌历年、羌年节，羌语日美吉，意思是丰收节，是羌族一年中请丰收、送祝福、祈平安、化团圆的传统民俗节日。它就像汉族的春节、藏族的藏历年，但是呢，时间点完全不同。羌年的来历已不可考，相传在先秦时就已经形成了。据记载，羌族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后，按照古羌太阳十月历和羌族神奇的铁板算，推算出羌历九月初一，也就是汉民族农历十月初一，是羌历年的元旦，所以这一天作为本民族最隆重、最喜庆的节日。羌族人过羌年一般是3到5天，从春种到秋收，辛苦了一年的羌族人呢，这个时候开始进入农闲季节，劳作了一年的耕牛呢，自由闲散，粮食进仓，猪羊进圈，外出务工的羌族人也纷纷赶回家，聚在一起载歌载舞，欢庆丰收。过羌年的仪式呢，主要包括还愿、敬神和吃宴席两个阶段，届时整个羌寨充满着节日的喜庆气氛。在理县古朴的陶坪羌寨里，洋溢着祥和欢乐的气氛，家家户户贴春联、挂羌红，代表吉祥如意、来年更好。如果此时啊，外地客人来到这里，寨里人呢都会盛情款待。陈大哥一家吃年夜饭前呢，仍保留着祭祀祖先的习惯。
2: 啊，我们是年年如此，今天也是如此，给你上香了，你烧点纸啊，希望你们呢，在命中受用啊。
1: 陈大哥说，生活条件再好，年夜饭前的祭祖仪式也不能少，而且一定要由家里德高望重的老人来主持。其实，这种对乡土和祖先，乃至对日月山川、自然万物的尊重和崇拜，一直以来呢，都是羌族人最为崇尚的理念。羌族人尊重耕牛，称牛呢是衣食父母。农历十月初一，传说是牛神的生日。祭祀活动中，祭天神、祭牛神会有一天的集体祭礼。同时呢，各户还要各自祭祀礼拜，然后饮酒，各寨呢轮流宴客啊，跳沙狼舞，举行各种欢庆活动。在茂县黑虎寨，羌年这一天，寨子里的人们天蒙蒙亮就祭山还愿，感谢过去一年的五谷丰登。羌族是有着3000年历史的古老民族，他们适居高山沟谷，相对呢独立封闭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形成了并保留着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士比呢是羌族中最权威的文化人和知识集成者，在古老的羌族遗留至今的奇特原始的宗教文化里，人们相信万物有灵，而士比被尊奉为直通神灵的人。每逢羌历年，羌年活动的组织者士比引领着村民们举行庄严的祭山仪式，宰羊祭神。士比敲响羊皮鼓，祈祷来年的风调雨顺，并将青稞撒向天空，来预测未来一年的收成。然后呢，村民们会在士比的带领下跳皮鼓舞和沙狼舞。活动期间，士比吟唱羌族的传统史诗，人们则唱歌喝酒，尽情欢乐。新年之夜，每个家庭的一家之主会主持祭拜仪式，献祭品和贡品。羌年是集祭祀、 歌唱、舞蹈、技巧表演、知识传授、服饰、饮宴为一体的综合性民俗社会活动，对于每一个羌族儿女来说呢，都具有至高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李锦教授常年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讲到茂县黑虎寨羌年祭山的文化意义时说，
3: 羌年是羌族最重要的民俗活动，它既有羌族人的信仰，又有羌族人关于日常生活的种种礼节和知识体系，那个活动最能代表羌族的文化特征。
1: 柿饼文化呢，是古老的羌民族遗留至今的一大奇特原始的宗教文化现象。羌族因其特殊的历史生活变迁、独特的居住环境以及受生产生活等条件的制约，逐渐形成了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信奉万物有灵的多神信仰。它是整个羌民族对于自然、对于人、对于整个宇宙的一套知识体系和表达方式。没有文字传世的羌民族创世神话、历史、民俗和民族文化大都靠柿饼一代一代口口相传。近年来，人们不断迁徙外乡，年轻人对羌族传统文化的兴趣不断减弱，加之外来文化的冲击，庆祝羌历新年的人数越来越少。2008年汶川大地震摧毁了许多羌族村庄，羌族人民聚居区遭到了严重破坏，羌历年呢陷入了岌岌可危的状态。刘正奥是茂县年轻的柿饼，在拜师学艺十多年后，他终于得到师傅的认可，得以出师，成为家乡民族文化的传承人。
4: 在以前的话，我们就会说羌语，他们羌语都不有很多都不会说了，学习柿饼文化还更难，全部写成汉语，读出来是羌文。因为下一代，比如说我要收徒弟的话啊，那就他们学得更容易一点。比如说口传的话，传传传传就没了。万一要失传了，他要请羌古罪人了。
1: 小柿饼刘正奥将师父用羌语传授的经典唱段音译成汉语的发音，再意译成汉语的解释，这就可以让羌族文化通过古老唱经的形式，在高速发展的现代信息社会与各种新兴文化并存，继续口口相传。羌年反映了羌族的社会状况，体现了羌族自然崇拜、先祖崇拜的宗教情怀和天人合一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集合了羌族多种文化民俗，带有诸多美好寓意的传统节日的羌年已成为一个重要载体，正在让羌族的传统文化重新绽放光彩。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双重喜庆与天子金度。在现存地名里面呢，存在大量因为帝王个人的行为进行具有仪式感的纪念而命名或改名的地方。这种现象呢，自唐代开始是越来越频繁。例如武则天称帝之后曾驾临嵩山，并亲登太史山封中岳之神。为了纪念这一次封神仪式，他将少室山下的阳城县改名为登封县，年号改为万岁登封。这个称谓啊，一直沿用到今天的河南省登封市。在武则天执政时期，所有新设郡县均冠以武字，如今天的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武周时期设县，因县东有百义山，故以武义为县名。河南省灵宝市之名呢，也是唐玄宗因个人崇信道教，喜得灵符之后亲自御赐。类似情况还有广东省的肇庆市，肇庆呢古称端州，与宋徽宗赵佶即位前受封的端王重合一字。宋徽宗登基之后呢，亲赐御书，改端州为肇庆，意为喜庆吉祥之时。此名也一直沿用至今。类似的还有重庆，此地呢原名恭州，南宋光宗即位前封于恭州，是为仪庆。光宗呢又再次即位，是为二庆，故名重庆府。例举一系列的此类地名，不难发现它们缺少故事性。如果呢不是专家的研究，很难广为人知，即使是当地的导游在介绍的时候也往往一笔带过。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呢那一些与历史大事件关联，尤其是见证了清国的离乱、清城的覆亡，犹如历史痕迹般的地名。安史之乱呢，可以说是中古史的分水岭。四川省广元市下辖的朝天区之名，是这一段历史在地图上为数不多的痕迹。天宝十五载，唐玄宗在亲兵护卫下入蜀，至广元府时，各州县官员在此迎接朝见，而后取朝见天子之意，便将此地更名为朝天镇。但结合当时的情况琢磨，朝天之名看似是尊崇，背后呢却是唐玄宗李隆基无法言喻之痛。毕竟啊，此刻的他并非是风光巡游，而是在渔阳皮谷动地来的离恨当中颠沛流离。一路上他眼看着爱妃杨玉环死在面前，眼看着曾缔造的那个令人心驰神往的开元盛世被安史之乱的战火吞噬，而面对这一切的他却无能为力，只能一路难逃，苟且偷生。在此背景下诞生的朝天，是讽刺也是大唐王朝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痕。相比之下呢，天津之名虽然也生于战火，但这个天子背后却充满明成祖傲视群雄的王者之气。是起于建文元年七月，燕王朱棣起兵发动靖难之役。战事之初，燕军仅只据北平一隅之地，建文帝一方则占压倒性的优势。但是由于南军指挥系统昏招迭出，以致战局在一年之后逆转了。燕王朱棣亲自提领大军，打出清君侧靖国难的旗号，自北平出发。不久后，大军即抵达一个叫海津镇的地方。此处是元延佑三年在直沽所设的行政建制。燕军呢从这个小镇渡口渡河，一路挥师南下。经过几年的征战，朱棣最终攻破了南京城，从侄子朱允文手中夺取了他梦寐以求的皇位。永乐二年， 以加冕为帝的朱棣想起当年海津镇的那个渡口，遂昭告天下，将此地改名为天津，意为天子津渡。唐玄宗的朝天多少啊有一些讽刺的意味，但朱棣的天津却充满荣光与骄傲。除了政治军事斗争，一些文化名人个人的际遇也可能呢为后世所提供新的地名。我国呢很多以洋为名的地方基本上是以方位来定名的，但是呢贵州省的贵阳市下辖的开阳县之阳则是呢另一层含义。根据开阳县志记载，县名源于嘉庆十五年所建的开阳书院，书院名称呢则是取开阳明之学也之意。这样一来，开阳之名又得追溯到明朝心学及大成者王守仁号阳明的一段重要人生经历了。王守仁呢余姚人，明弘治十二年中进士，出任刑部主事。明武宗正德元年，因上书论就被大太监刘瑾迫害的戴喜等人触怒了权势熏天的刘公公，被处杖四十，折贬至贵州龙场，也就是今天的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正是在担任龙场驿站驿丞期间，王守仁对儒家经典有了新的领悟，撰写了教条是龙场诸生，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由他开创的阳明心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龙场呢，就是今天的修文县。修文之名在明崇祯年间已见于记载。川黔地区爆发了一场叛乱，图安之乱，贵阳被叛军围城长达十个月之久，战况异常惨烈。这场战乱被平定之后，出现了西丰和修文两个新地名，大概是取燕武修文之意。但是呢，又因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地方正是修文，所以从清代开始，修文的地名解释就出现了另一个新的说法，即阳明先生在龙场创办书院，传播心学，修文之名正与之印证。如今修文县有王学圣地之誉，阳明传道说自然呢也更广为人知。修文是个典型的代表，不少地名的含义的确会随着人们精神追求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从远古到明清时代，留在神州版图上一个个别具一格的地名，可以说是几千年风雨当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的见证。这些名称从诞生到演变乃至意义发生变化，折射出的也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追求的道德标准与人文精神。尚书里面呢有一句话叫做协和万邦，体现了先秦时期部族邦国林立的实际情况。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今天中华版图上的许多地名依然可以上溯到非常古老的部落侯国。谈到先秦时期的邦国呢，人们很容易就会想到一个词，叫做东周列国。这大约呢是因为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写过一本《东周列国志》的关系。其实呢，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争霸固然精彩，但其中的多数诸侯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存在了。武王伐纣与周公平定三监之乱之后，为了加强呢对中原地区的统治，西周统治者两次分封诸侯，除了论功行赏之外，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起到控制当地、稳定周朝、统治秩序的作用。用古书上的话讲，就是封建亲戚以藩平周，人们熟悉的封建这个词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不过呢，如今的封建社会是近代日本学者转译西语时借用了古籍上的汉字，两者的内涵大相径庭。西周分封了多少诸侯呢？按照呢战国思想家荀子的说法，西周呢早年一共分封了71个诸侯国，其君主主要是王室亲族与开国的功臣谋士，因此呢与周王室同姓姬姓的诸侯国占了绝大多数，多达53个。至今呢在中原大地上 仍然呢可以找到一些古国封邑的名字，比如说今天的河南省省会郑州与其下辖的新郑市的来历，就都与呢春秋时期的郑国有关。郑国呢是一个西周晚期才诞生的诸侯国，他的开国君主郑桓公是周宣王之弟，最终分封在西周王畿之内的郑，就以呢地名称其国。其势力范围在今天关中平原西南部渭河南岸地区。那个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在位的时候，郑桓公身为皇叔，在镐京担任司徒。他眼见王室将毕，戎狄必昌，只得替自己家族留一条退路。公元前779年，郑桓公把家族部署财产搬到济、洛、河、颍之间，建了一个新邦，仍然呢称之为郑，于是啊就有了新郑这个地名。按照国语的记载，郑桓公向周朝太史讨教家族去向时，后者分析天下形势时提到南方有一个隋国，西周王朝在汉水以北淮水上游一带设置了隋、蔡、蒋、唐、西等诸多同姓封国，这就是左传中所说的汉阳诸姬。这些诸侯国名许多呢也已经成为今天的地名，比如说隋国正是今天的湖北随州一带，人称东汉之国隋为大。西国呢则在如今的河南西县，属于呢今天的信阳市。春秋早期，西国与附近的申国，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的南阳，被楚国吞并，提供了大量的兵员。于是呢楚军在城濮之战被晋人打得惨败之后，楚成王派人责备主将程德臣：“大夫若入，其若深西之老何？”自觉无颜见深西父老的程德臣只好引咎自裁。消息传到晋国，晋文公为去掉一个晋敌而额首相庆，还留下一个成语：“墨于毒也。”再也没有人威胁我了。而在汉阳诸姬里，来头最大的大概呢是蔡国了。其开国始祖是周武王的弟弟，名列三监之内的蔡叔。可惜呢，进入春秋时代以后，蔡国国势不振，很快落入楚国的势力范围。到了公元前六世纪，蔡国先为楚灭，而后幸运的异地复国。这一来一去呢，就在今天的河南省驻马店市留下了上蔡、新蔡两个县名。可能呢有人还会注意到诸如郑蔡这样的诸侯国名，如今呢也是国人常见的姓氏。在百家姓里，郑排第七位，蔡则列第155位，这其实呢也不是巧合。在现代人的概念里面，姓和氏没有什么区别。现代汉语词典的姓氏条目下写道：表明家族的字，这表明姓氏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成为一个双音节词。但早期的姓氏可没那么简单，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按汉代《说文解字》记载，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母感天而生子，说明姓最初产生于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这从留存到如今的历史悠久的古姓多是女字旁就能够看得出来，譬如说姬、姜、姚

官名为士了，而以义为士的也有很多，比如说晋武公的一个儿子封在阳蛇，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沁县，其后人呢就以阳蛇为氏。到了战国以后，宗法制度解体，姓氏遂混淆不分。韩非子记载，齐国吕氏弗制而田使用之，晋国姬氏不制，六亲专之也。其实呢，吕应为氏，姬呢则是姓。韩非将二者相提并论，可见姓和氏在当时已无分别。无怪乎呢，顾炎武断言，自战国以下之人以氏为姓。这样一来啊，郑国和蔡国本来就是姬姓，但是两国灭亡之后，移民呢都是以国名为姓的。另外呢，有一个成语叫做假途伐国，其中的国也是姬姓。但是亡国之移民以义为氏，这就是百家姓里的郭的一个来源。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位于广西北部的桂林是中国著名的风景名胜区，此地处处皆胜景，山清水秀，洞奇石美，号称桂林四绝，因此自古就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美誉。在风景如画的桂林还拥有一个以桂林方言演唱的地方剧种，这就是桂剧。

桂剧是广西主要地方剧种，流行于桂林市、柳州市、贺州市、河池市一带，还有梧州市部分官话地区，以及湖南南部地区与广东西北域。其表演风格细腻生动，借助面部表情和身段姿态传情，人物塑造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桂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桂剧历史悠久，大约发端于明代中叶，明末清初，昆山、益阳和乱弹等声腔已流行于桂林一带，相互融合，桂林地方剧种桂剧初步形成。清朝乾隆年间，又有湖南祁阳班频繁到桂林举办演出。清道光年间，最早的桂剧班社开始出现。从1882年开始，桂林各地开始组建桂剧科班，自此桂剧与来自湖南的祁剧分野逐渐清晰。但是桂剧与祁剧艺人仍旧时常搭班演出，相互聘师，传授技艺。由于戏路接近，语音相似，祁桂艺人长期同台同剧演出，使桂剧不断从祁剧中汲取声腔、演技等艺术营养，发展日臻成熟。1896年，清末官员翰林唐景松对桂剧有特殊的爱好，他留心桂剧的创作与研究，组建了桂林春班，还亲自整理编撰剧本，指点艺人演出，以渔人自娱。他编成《看祁亭杂剧》40种，使桂剧剧目得以流传，促进了桂剧艺术的发展。1902年，桂林建立起第一个戏院景福园，此后又相继建起河园、怡园戏院，桂剧逐渐进入剧场做固定性演出。1912年出现了第一个桂剧女科班福贞园，此后其他女科班也陆续出现，培养出一大批女演员，尤以河园、甲乙两个女科班对桂剧发展影响最大。兴盛时，男女科班达30多所，为桂剧培养出了不少人才。1938年，当时的广西大学校长、教育家马君武博士在桂林组织成立了广西戏剧改进会，聘请著名戏剧家欧阳玉倩主持桂剧改革工作。他秉持桂剧优秀地方戏不可视之为等闲的信念，创建

0: 桂剧剧目数量宏富，有大小本杂800出之说，打金枝、烤火下山、断桥会、强伞、穆桂英、闹阎府、何凤群、李逵夺鱼、泗水拿缸、排风掩棍、刘青提、道甲等都是其代表性剧目。桂剧广泛汲取奇剧、京剧、昆曲等剧种的声腔和表演技艺，唱、作、念、舞并重，以唱功细腻、作功传神而著称。声腔音乐属板腔体，以弹腔为主，兼唱高腔、昆腔、吹腔及杂腔小调。弹腔分南路和北路两大系，北路高亢雄壮，南路委婉低沉，并用桂林方言演唱，声调优美，抑扬有致。伴奏乐队分为文武场。文华奖获得者桂剧演员曾定国说，
1: 桂剧这个语音的问题我们比较平，我们没有卷舌音，我们没有后鼻音，是吧？所以我们今天一些唱腔呢就来得突兀一点，就真假声突兀一些，但是呢因为我们又呢吸收了地方一些小调，好像文场啊这些小调要来得委婉。
0: 桂剧角色分为生旦净丑四大行当，侧重做工，常常武戏文唱，表演风格质朴细腻，委婉动人，注重以富于生活气息的艺术手法塑造人物。

0: 扎根于民间的桂剧，融汇了广西特有的风土民情和人文特点，逐步形成了细腻婉约、灵秀生动、刚柔并济、富有乡土气息的表演风格和贴近生活的质朴简约之美。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桂剧积累形成传统剧目800多出，是桂林地方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其他传统剧种一样，桂剧目前已经陷入传统流失的濒危境地。为了发掘、抢救和保护桂剧艺术，20世纪80年代，桂林创办了戏曲学校，一大批桂剧老艺人被聘为业师。在他们的辛勤培育下，桂剧新生力量蓬勃发展，后继有人。如何更好地传承桂剧表演艺术，广西桂剧团也在进行着各种尝试。广西桂剧团团长龙倩说，
1: 在传承的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就跟市场结合这些经典剧目，那么我们就根据现代观众喜欢的，比如说从唱腔啊做改动，节奏啊把它调快了，那么再一个就是整个舞台的样式，那么就是从声光电整个包装，那么让观众能够接受它并且喜欢它。
0: 桂剧是扎根于桂林民间的艺术，产生并成长于青山秀水之间。桂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知名人士、风物名胜，乃至风俗民情、方言俗语，无一不是桂剧舞台重点表现、努力渲染的题材。具有鲜明桂林人性格特征的士农工商、贩夫走卒等，都在桂剧艺术舞台上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桂剧也以它独有的艺术形式深深融入了桂林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有位桂林的老前辈回忆说，我经常想起幼年时代骑在大人肩膀上到漓江岸边定桂门的露天大戏台看戏的往事，在戏台前面的空地上，在拥挤的人群中安然自在地观看戏台上的表演，真是童年一乐，更是难得的享受。相信在各级政府和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下，桂剧这一濒临消亡的古老剧种一定能重新焕发生命力。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2: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3: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4: 标兵就位！
2: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5: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1: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2: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6: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7: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2: 奋斗，
1: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2: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1: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2: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3: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8: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9: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10: 5/9/4月28日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做宰。
11: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杨，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是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一开始我们来了解一下国内新闻。
0: 根据中国铁路官微的消息，继今年

0: 5月、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呢，国际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呢，购买2026年10月18号到10月30号标注进字车次的火车票呢，将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的时间范围，不再限制到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呢，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
1: 今年5到6月，国铁集团推出了老年人淡季周中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措施，助力更多银发族坐着火车追寻诗与远方。为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国铁集团在认真总结前期工作情况的基础上，近期对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举措进行了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内均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
0: 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户口本购票的老年人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为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的铁路12306标注为进字的火车票时呢，可以享受到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呢，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1: 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票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
0: 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呢，也可以按照现行的积分规则继续来享受到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呢座位的升席业务。
1: 下一步，铁路部门将持续提升适老化服务品质，推出更多适合老年人的客运产品，不断提升老年人出行体验，为服务银发族温馨便捷出行，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美食消费场景丰富，各地的文旅热度呢也是不断上升。特别为假日准备的项目呢，让游客在金秋时节乐享假日时光。这个假期呢，颐和园还有陆县故城遗址公园等多个北京市属的公园呢，也是陆续上新了文物展览。颐和园博物馆呢，展出了160件套文物，超过半数的文物呢是首次亮相。展览主题呢，是将中国古典园林与城市生态呢进行融合，借助动态立体视频技术，触摸交互屏幕进行数字化呈现，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
1: 陆县故城遗址博物馆推出汉代诸侯特展，展品涵盖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简牍等门类，展现汉代诸侯国的礼乐规制、王侯日常与时代气象。负责人介绍，此次展览汇聚了全国7省18家文博单位的100多件套珍贵的文物展品，这里边80%的文物都是首次进京展出。
0: 那么在山西省太原市的多个公园呢，也是举行了大型的菊花展，近20万株各类的秋菊呢竞相绽放。在双塔公园，人们在中式祥云景框拍照打卡，把永坐寺双塔实景呢融入到相框，搭配多色的秋菊，定格秋日美景。
1: 太原植物园还配套了菊文化科普宣传，形成全园秋菊盛放、层林尽染的生态景观格局。
0: 那么在陕西西安呢，这个白鹿原影视城晒秋景庆丰收，主办方呢精心策划了多项特色的主题活动，沉浸式再现关中的农耕民俗，软糯香甜的玉米、红薯呢新鲜出锅，游客们纷纷驻足品尝、互动体验。游客表示，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秋收场景，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化都在这里具象化了。
1: 在广西大兴德天跨国瀑布景区，一瀑横跨中越两国，河水自3级悬崖跌落，水雾之间，游客有的乘竹筏贴近瀑布感受水汽扑面，有的在观景台上架起相机定格壮美画面，还有游客走进稻田咖啡屋，边品咖啡边赏瀑布，慢享边观假日时光。
0: 那么承载着重庆市民满满回忆的美心二号洋人街呢，于国庆假期的期间呢也是正式开门营业。该项目落地呢在巴南区界石镇的全新园区，以工业加文旅为特色，推出多元沉浸式的游玩消费场景，为市民的游国庆出行呢提供了全新选择。
1: 好的，继续来关注，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假期第一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0: 第三，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是安徽省流量最大的服务区之一。那么记者呢来到这里是看到十个充电桩呢都是满负荷运转，多位车主表示一路开过来呢最担心的就是补能问题了。
1: 新能源车主方同照说，有些服务区呢充电桩少，或者是排队时间的等候特别久。在丰乐服务区，十月一号当天就有1400多辆次的新能源车在这个服务区充电。而在河北的京港澳高速沙河服务区，假期第一天往港澳方向出行的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接近1.6万度，比平常增长了近5倍。
0: 那么在国庆假期的首日呢，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呢也是创历史节假日单日的新高。一些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呢一度出现了排队等候充电的问题。假期首日呢，一些高速服务区出现了充电繁忙的情况。整个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又有哪些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那像秦滨高速河北段的乐亭服务区，还有唐海服务区，以及连霍高速江苏段的彭城服务区，还有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沙夏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罗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治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四川段新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城城服务区，在国庆假期充电都会特别繁忙，请您注意错峰潮汐充电。
0: 那假期高速出行哪些时间段是这个充电的高峰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从每天的早晨10点开始呢，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充电站车辆呢开始显著增加，每晚的9点以后呢车流会逐渐回落，充电需求呢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呢是一个返程的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呢将会大幅增加。那么充电高峰呢为10月5号的早晨11点至下午的这个晚间的9点钟，那么10月6号呢是早晨的10点钟至晚间的10点钟。
1: 那么针对高速服务区充电繁忙的情况，各地呢也想了很多办法，努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的出行。国庆假期，河北电力在完成对全省210把、210把充电枪超充升级的基础上，整合全省的移动充电桩，遇有服务区出现充电排队，随时调配支援。而在安徽，全省高速服务区通过全员在岗值守，科学调度分流，随时做好应对车流高峰的服务保障。
0: 那么作为新能源车主，国庆的假期出行如何选择充电设施呢？避免长时间等待。那么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提前了解到充电设施的使用情况呢？对此呢，国家电网的工作人员也是给出了提示。
1: 国网北京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浩说，我们建议两点，一是大家选择稍微小众的服务区进行充电，第二点呢是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前往线下周边城镇的充电站进行充电，这样会得到更好的充电效果。
0: 那么在最后呢，工作人员还是建议啊，新能源车主呢出行之前要关注好自己准备充电的这个 APP 的软件，那么留意软件上显示的哪些充电枪空闲，哪些正在使用，以及呢正在充电车辆的电量，通过这些信息呢来合理规划自己的线路，确保顺利返程。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胡杨，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0: 今年汛期呢，面对复杂严峻的防汛抗旱形势，全省上下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和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抓各项防汛责任落实，创新完善防汛指挥制度机制，统筹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9月30号，防汛工作顺利收官，相关经验做法被应急管理部列为典型经验，向全国推广。
1: 今年汛期，我省降水总体偏少，旱涝急转特征突出，阶段性干旱与多轮短时强降雨叠加发生。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坚持关口前移、防在源头，加密监测预警频次，滚动研判雨情汛情，健全双教应机制，精准叫醒叫应各级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组建省级督导检查组，开展多轮全覆盖督导检查，对发现问题实行一地一单反馈、闭环整改、对账消耗，紧盯山洪沟道、水库、大坝、涉水景区等重点部位，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最大限度将风险化解在成灾之前，有序应对12轮区域性强降雨过程，有效处置阶段性旱情，灾害损失较上年大幅下降，防汛抗旱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0: 省防汛指先后呢出台防汛避险5个股工作法、防汛1、2、3、5指挥工作机制及会商研判、调度工作指引，构建一核统筹、双线排查、3个清单、5项措施指挥框架，实现省市县三级会商调度标准化运行，面对强降雨和突发的山洪泥石流，及时启动应急响应，严格落实关停撤转巡措施，依托制数防汛体系及及时预警提前转移，实现险情快速管控，群众安全避险。
1: 10月1号，昆仑山下好牛羊高原珍品药夏都格尔木市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宣传推介活动在西宁海湖万达广场启幕，集中推介格尔木优质农畜产品与特色非遗文创，为国庆假期增添浓郁烟火气。
0: 格尔木29家本土的企业呢，也是带来了120种优质的农畜产品，90余种非遗文创产品。现场呢，展位整齐排布，昆仑牧场的牦牛肉、蒙古羊肉品质优良，枸杞原浆、藜麦、沙棘等系列深加工产品呢，琳琅满目。蒙古族手工服饰、刺绣、马头琴摆件等非遗文创精巧别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美食品鉴区人气火爆，烤全羊滋滋冒油，市民们排起长队等候品尝。不少外地游客呢，一站式选购高原特产，将格尔木特色好物带回家馈赠亲友。
1: 近年来，格尔木立足高原净土生态禀赋，深耕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全力助推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目前，全市超6200万亩草原完成了有机认证，17家企业、93款产品获绿色食品认证，多家主体产品入选神奇柴达木优选名录。当地11.1万亩。大约7400公顷的有机枸杞产业优势突出，有机枸杞出口连续14年位居全省首位。同时，依托特色生物产业园精深加工体系，格尔木持续研发多款农畜新品，近1万户农户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0: 9月30号，记者从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了解到，从10月1号起，生命树多语种版本将在节日假期期间的集中展播，陪伴全省各族群众欢度国庆。
1: 9月29号，由青海省联合摄制的现实题材大剧《生命树》在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一举斩获最佳电视剧、最佳电视剧编剧、 最佳女配角三项大奖，实现青海题材电视剧摘得金鹰奖最高荣誉的历史性突破。借该剧载誉归来的热度，青海卫视10月1号起每天下午的一点连播6集普通话版，安多藏语卫视10月4号起每晚的8点30分黄金档连播2集安多藏语译制版，玉树洲新闻综合频道10月1号起每晚8点10分连播2集康巴藏语译制版，展播覆盖省州多级平台。
0: 生命树是青海省倾力打造的生态保护主题精品，该剧呢春节期间登陆央视及全国多家省级卫视的黄金档热播，此前呢获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女主角奖，本次金鹰奖呢获7项提名，揽获3项大奖，实现收视口碑双丰收。省广电局高质量完成安多藏语、康巴藏语译制，构建普通话加少数民族语言立体化传播矩阵，探索影视加文旅融合路径。此次多平台多语种的联动展播，既传播了生态文明理念，也进一步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1: 再来关注10月2号国内海拔最高的超超临界燃煤发电项目，青海省能源发展规划重点项目青海华电格尔木一期2×660MW 煤电项目1号机组首次并网一次成功，机组各主辅系统运行平稳，主要参数指标优良，标志着1号机组正式接入电网，具备对外输送电能力，为后续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按期高质量投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据了解，该项目呢是青海海西地区增强电网调峰保供能力的核心支撑工程。为确保一号机组顺利并网，华电格尔木公司贯彻落实中国华电品牌战略，与各参建单位协同作战，始终秉持着建精品、创国优的目标，科学统筹规划，细化工期节点，凝聚攻坚合力，攻克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难点堵点，严格执行调试方案，顺利完成点火吹管、气轮机冲转定速、发电机试验等任务，全面夯实了一号机组一次并网运行的安全基础和技术保障。
1: 华电格尔木公司将立足中国华电奉献清洁能源、创造美好生活品牌定位，系统开展168小时满负荷试运多项并网重要试验，确保早日实现高质量投产目标，为青海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提供坚强能源保障。
0: 9月29号的下午，随着西宁市城北区生活垃圾分类中心、垃圾分类公益社会服务组织揭牌仪式举行，全国首家区级生活垃圾分类综合统筹枢纽平台正式在城北区落地启用，标志着城北区垃圾分类工作正式从单点推进，迈向系统统筹、专业服务、全民参与的全新发展阶段。
1: 该平台搭建起政府、社会组织、居民多方联动的协作桥梁，有效整合各类社会资源，改变以往主要依靠行政力量推行的模式，推动垃圾分类由单向推动转向多元协同共治，以此凝聚社会各界绿色共识，厚植辖区生态文明建设基础，引导群众自觉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同时，新揭牌成立的生活垃圾分类中心是区级层面及督导调度、数据归集、设施管护、科普宣教于一体的综合服务载体，聚焦垃圾分类全链条统筹管理，切实打通垃圾分类服务落地最后一米，推动辖区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
0: 活动现场呢，全体参会人员集体宣读绿色生活倡议书，以铿锵有力的倡议厚植全民绿色共治理念，通过沉浸式互动式趣味体验，让广大群众在轻松愉悦的游戏氛围中熟练掌握到垃圾分类的基础知识、分类标准及投放要求，切实推动群众从被动分类向主动参与转变，有效扩大垃圾分类宣传覆盖面， 知晓率和影响力。活动同步开启政企合作签约、志愿服务队授旗、志愿者宣誓等重要环节，吸纳再生资源企业、环境科技企业、本土垃圾分类、公益服务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构建起政府监管、社会组织服务、全民参与的垃圾分类全新治理模式。
1: 10月2号，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围绕森林草原防火和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聚焦马可河林业局、黄南藏族自治州麦秀林场、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北山林场、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仙米林场四个重点风险区域，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从严从细抓实各项调度管控工作，坚决守住安全稳定底线。
0: 我省充分研判金秋森林草原火险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充分发挥领长制牵引统领作用，推动各级领长下沉一线，靠前指挥，现场督办，健全完善领导包保、片区包保、点位包保的全覆盖责任体系，严格落实属地与行业主体防控责任，深化防火网格化精细管理，对重点林区、关键部位、高风险时段严格落实定人定岗定责机制，实现出头山头有人巡、林区有人管、火情有人处、责任有人担。
1: 强化监测预警，主动加强与气象、应急、消防等部门的联动协作，精准发布火险预警信息，严格对照林草系统火险预警响应预定，细化分级响应处置举措，严格火源管控，高火险期间全面提级管控标准，增设防火检查站点，增派巡护力量，加密巡查频次，从严规范进山入林作业审批，严管严控野外施工动火行为，持续推进森林草原防火重大隐患动态清零，违规用火专项整治，扎实开展林电共安专项攻坚行动，有序推进林下可燃物清理整治。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7: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8: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9: 标兵就位！
7: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10: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7: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6: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7: 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11: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12: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奋
7: 斗，
13: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7: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14: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7: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13: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1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6: 听党的声音，
17: 说百姓冷暖，
16: 关注时事新闻，
17: 网罗热点资讯。
1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10月1号的国庆假期首日，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到达大厅的公共展示长廊内呢，这游客也是络绎不绝。长廊一侧呢，由中共海东市委宣传部主办，西宁西部机场集团青海有限公司和海东市六县区委的宣传部承办的春华秋实浪海东宣传推介活动正在火热举行。
1: 海东特色美食免费品尝，循着吆喝声望去，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乐都区、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平安区的特色好物展台依次摆开。民和的手抓羊肉醉梨，乐都区的仙女果西梅长辣椒，循化化隆的现辣椒，撒拉面点三文鱼，互助县的青稞酒冷凉蔬菜，平安区的大月饼等纷纷亮相，吸引游客驻足品尝。
0: 一下飞机呢，来自北京的游客郭宇初小朋友和同伴田宝呢，就看到了通道旁的美食。郭宇初呢，尝了一口乐都区的西梅，田宝呢，则品尝了民和县的手撕鸡和手抓羊肉，边吃边对妈妈说：“太好吃了，好吃到无法形容。”
1: 民和县展区工作人员也万福忙个不停，一会儿把手抓羊肉递到游客手中，一会儿推荐民和软梨饮品。
0: 来自上海的郭女士呢，一家呢第一次来到青海旅游，看到免费品尝区便迫不及待地走进前去。她表示海东市民太热情了，没想到手抓羊肉这么好吃，第一次吃到冰的手抓羊肉。她身旁的小女孩呢也是尝了一口醉梨，瞪大眼睛说，这梨酸酸甜甜的，跟饮料似的，太好吃了。
1: 海东市委宣传部新闻科负责人杜玉丹说，今天是国庆长假第一天，我们带着海东的清秀、青稞酒、冷凉蔬菜等特色好物来到曹家堡机场，不少美食供游客免费品尝，希望游客能走进海东，了解海东，到海东游玩。
0: 在平安展区，平安大月饼制作技艺传承人辛有之刚将一块大月饼切开，面香或者层层叠叠的花色和就吸引了一批游客前来品尝，亲友之热情推荐。这平安大月饼呢，是我们青海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用的是今年的新面新油，大家尝一尝，吃一口绝对忘不了。
1: 来自山东的一对情侣品尝完月饼，又移步互助展区品尝了穷土豆。互助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郭建峰当起了推荐官。互助是土族自治县，民俗风情浓厚，可以到北龙山景区赏秋景，顺便品尝我们的冷凉蔬菜，纯天然无污染。
0: 游客听完之后呢，也是立马回应，看来我们得重新调整旅游的行程，这海东美食太多了，太好吃了。
1: 杜玉丹在一旁补充介绍，机场所在地就是海东，海东气候好，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欢迎你们到海东游玩。
0: 来自上海的游客魏先生一家呢，则对三文鱼很感兴趣。他询问，海东也有三文鱼吗？好吃吗？展区的工作人员介绍，他说我们的三文鱼养殖呢，是在黄河的冷水水域，水质清澈，肉质细嫩。您可以到海东来品尝，也可以拿一张名片，需要的话也可以邮寄到家。
1: 春华秋实浪海东推介活动依托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平台，展示海东特色农畜产品、民俗文化、河黄美食，借助机场客流扩大传播效应，提升河黄福地最美海东影响力，进一步激发了国庆假期文旅消费活力。
0: 接下来请听《风展红旗如画》第四集。
2: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0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 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十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四集《比翼齐飞》。
3: 贵州安顺，天高云淡，白桦树在阳光下泛着金光。在这个黔中小城，我们拜访了96岁的王世发老人。
4: 我是三线工人，我认为三线航空人是光荣的，也是自豪的，也是宝贵祖国的。
3: 1964年，新生的共和国开始三线建设。1965年，第三机械工业部确定在贵州安顺建设动幺幺基地，负责歼击机和航空发动机科研生产，由沈飞包建。1966年秋天，王世发和他的66位工友一路辗转，从沈阳到安顺，
4: 各从连机械厂来到贵州动幺幺、国营正阳机械厂，都是科级干部和车间主任一级的。云马厂有一半，正阳机械厂有一半。
3: 贵州青山如墨，层峦叠翠。动幺幺基地绵延在山谷间，它有主机、辅机、专业化厂共34个。云马机械厂建在狭长弯曲的山沟里，是动幺幺最大的厂，生产前机身、后机身和机翼，代号130。正阳机械厂代号140，是动幺幺基地4个飞机主体工厂之一，1970年并入130厂。87岁的姚恩臣也是1966年从沈阳到贵州的，那年他29岁。姚恩臣东北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沈阳国营新华电器厂117厂。新华厂援建的修文县108厂同在动幺幺基地，生产飞机电器元件。面对记者的镜头，老人郑重地戴上了航空工业部先进生产者奖章。
5: 当时第一批是50人，后来陆陆续续地来的差不多100人。我们生产的接插件用到那个歼6歼7的那飞机上了，那当然当时很高兴。
3: 60年前的动幺幺基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从繁华都市到大山深处，像所有的三线建设者一样，他们先生产后生活，住席棚子，喝稻田水，点煤油灯，却挥汗如雨，不舍昼夜。1970年9月18日，在沈飞的全力支援下，歼63首飞成功。从此，中国有了沈阳、成都、贵州3大歼击机生产基地。2024年的沈阳，结束了一个多雨的夏季，天朗气清。沈飞，中国歼击机摇篮。沈阳三台子因为沈飞而闻名遐迩。1930年，这里建起东北航空工厂。1951年，创建国营112厂。1957年，又名国营松林机械厂。1994年，组建沈飞工业集团。新中国国防工业大多集中在东北。1965年起，军工企业开始向西南、西北转移。以沈阳沈飞黎明厂为主，全国16省市35家单位对口支援大山里的新工厂。红旗漫卷，炮声隆隆， 西部的崇山峻岭瞬间响彻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王盼九老人85岁了，退休前是沈飞史志办主任，三线建设中他就曾送战友踏征程。
6: 三线单位出面包括包斗局，这里包括领导干部、生产技术管理干部和工人，

0: 兼六兼七跟沈飞人一起飞越崇山峻岭。沈飞原规划发展部部长冯玉良，
1: 像沈飞原建贵行啊，像云马、啊、都是整建制的过去，所以换一个地方，有了那设备之后，很快就在大山深处生产出来了歼六歼七飞机。
0: 要帮助新厂快出飞机，1965年三机部明确要求沈飞继续以一帮一一对红的精神帮助成飞生产歼七飞机。沈飞原史执办主任王盼九，
2: 沈飞为他扶制了一套歼七飞机的图纸模型样板跟零件，作为飞机制造仪器提供给他。
0: 在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为了建设新国家，人们干劲儿十足。在沈飞，大家早已习惯了哪里需要哪安家。1970年春末，沈阳再发专列前往成都，这次满载的是沈阳飞机设计所的资料、仪器设备和200多人。于是，天府之国、锦江河畔、武侯祠旁，有了成飞设计研究所。1953年至1985年期间，沈飞先后支援包建西安、成都、贵州、汉中10余家工厂和2个飞机设计所，输送20000多人。中国社科院当代所研究员、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3: 都是沈飞在全国播种开花结果的一个过程。沈飞的技术人员呢，把自己的技术呢传帮带更新创新，就是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0: 洞幺幺这个代号在今天的安顺依然神秘而响亮。1984年，洞幺幺基地生产的8架歼七二飞机参加国庆阅兵。1985年，歼教七获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2015年，山鹰教练机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因为三线建设，西南高原上建起了航空城。1993年，洞幺幺基地改制为贵州航空工业集团。1994年，贵航集团跻身中国工业企业500强。今天的安顺聚集了60余家航空装备制造企业。乡音无改，鬓毛衰。今天，在陕西西安、四川成都、贵州安顺，到处都能听到沈阳口音。他们要么是支援三线的沈阳人，要么就是沈阳三线人的二代、三代。
4: 我作为辽宁人，我相当自豪，我相当高兴。
5: 三线工人是伟大的，也是自豪的。
6: 不后悔，这工作也干了，还挺光荣的。我其实挺牛的。
0: 2007年，云马厂开始搬迁。虽然人去楼空，今天从高大的厂房、坚固的山洞车间、宽敞的生活区，仍能窥见当年的热火朝天、激情澎湃。王世发是辽阳人，在贵州生活近60年了，如今含饴弄孙，安享晚年。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此刻，3000公里外的沈阳，王盼九老人正举头望月，或许刚好想起了远行的伙伴。
7: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8: 好，那么接下来是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杨淑琼，来跟我们关注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淑琼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的，来跟我们先来分享到啊，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
1: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省高速的路况信息是，2026年的国庆假期呢，高速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呢免收通行费，免费时间呢为2026年的10月1日0时至10月7日的24时，免费时段呢是以车辆驶离收费站出口的时间为准。借交警通知呢，为缓解2026年的国庆假期期间高速公路的交通压力。现在呢，对G6京藏高速平西路段的朝阳互通入口、运家口互通、峡口互通入口、西宁至平安方向、马坪路段的马场园收费站入口、明河匝道收费站入口、乐都匝道收费站入口、乐都西匝道收费站入口的平安方向和马场园方向，G0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路段的西城大街入口、多坝新区入口、多路互通入口的黄源至兰州方向、南绕城东延段的平安东收费站入口、平安至黄源方向，以上路段对中重型货车和危化品运输车、大件运输车呢实行了一个交通管制，禁止驶入。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受施工影响的路段。G6京藏高速的平西路段明河匝道收费站出入口呢，一个对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途经车辆提前从火车站的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G0611张文高速的雅同路段因西城铁路龙武峡下穿施工，现在龙武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G0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至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完事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G3011柳格高速的茶格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应施工，现在是实行了一个交通管制，解封时间呢预计为2026年的10月10日。S2015是至官亭县川关路段的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家方向也是全封闭施工，现在大河家至川口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G213侧末公路乐化路段的斜沟村附近呢，化龙至乐都方向是全封闭施工，乐都至化龙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呢？
1: 目前呢，国道的，稍等一下，主持人
0: 没有问题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国省道干线。
1: 目前呢，国道受施工影响的路段是国道的213侧末线7连线的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的工程施工，道路是全部封闭的，现在呢，所有车辆从便道通行。同样是国道的213侧末线尖扎线的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的龙武峡口路段呢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交警部门对该路段是实行了一个交通管制。国道的214西兰线邢海线的河卡山处呢，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呈现，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5马宁线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新路段呢，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的。国道的227张门线门源线的铁埋煤矿至大通线的黑泉水库大板山路段呢，也是实行了一个全封闭的管制，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国道的310连贡线明河线的红埃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的需求，道路也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的。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淑琼的播报，再会。
1: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关注完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大通、互助、门源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大部、海东北部、海北、玉树、果洛大部、 黄南大部级化隆、天峻、德令哈市、格尔木市、大柴旦、芒癌、贵德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白天全省大部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度，青海湖流域以及海西大部有5到6级偏西风，局地达7级以上，并伴有沙尘天气。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南部、黄南南部以及海晏、门源、至多、曲麻莱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城中区多云转阴3到17度，城东区多云转阴2到16度，城西区多云转阴3到17度，城北区多云转阴2到16度，都伴有东南风3到4级。以上是今天的天气，要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关注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2: 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生漫过青青校园，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0: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3: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方案，奋斗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2: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0: 抗战精神永存，
2: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0: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请听少儿广播剧《我去北京看升旗》下集。冬去春来，冰雪消融，野兔和汉塔又开始活跃在草原上。每朵日思夜想的新学校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
6: 丹增老师，
7: 哎，是梅朵回来了，快来快来。
6: 我在学校里找不到人，原来在这儿呢。
7: 是啊，天气暖和了，这些叔叔啊都在快马加鞭的给咱们盖新学校呢。
6: 这是新学校啊？
7: 是啊，你看这墙多白，窗户多亮啊。这个学期啊，我们就可以在新教室里上课了。还有，你看，那是小操场，那边啊还有新宿舍、厕所、厨房呢。
6: 太好了，太好了！可是厨房是什么地方啊？
7: 厨房啊，就是做饭的地方。
6: 做饭也有一个专门的房子啊？
7: 是啊，梅朵啊，你是个聪明懂事的孩子，阿克江啊。让咱们的学校变了样，你呀，一定要好好学习，以后走出草原，到外面去看看。等你们长大了，有出息了，我们的草原啊，就大变样了。哎呀，以前啊，人们都说驱麻来，驱麻来，进去出不来。现在啊，可真是不一样了。
6: 老师，啊，我有一个好消息。
7: 什么事儿？
6: 放假回家的时候，听阿妈说我们就要搬家了，路也修好了。
7: 哎呦，好啊！
6: 老师，我还有一件事儿。
7: 还有什么事儿啊？
6: 听阿妈说，阿克江去了村子里开会，要集中牛羊，把草原保护起来。但是大家不支持，卓玛的奶奶还把阿克江轰出来了呢。
7: 啊，这是好事儿啊！怎么会不同意呢？
6: 是啊。
7: 别担心了，梅朵，你的阿克江啊，一定会有办法的。
6: 嗯。
7: 走，咱俩一起去外面看看，估计啊送新课桌的车啊就快到了。
6: 新课桌，啊，走，咱们快去看看。
7: 走。
5: 今天是新学期的第一天，格桑梅朵唱着歌走进了新教室。在门口他愣了一下，整齐的桌椅，明亮的教室，墙壁上彩色的画框，还有黑板上写着你好新学期。可是如此美好的教室里依然空荡荡的，依然只有他一位同学，他的那些小伙伴还是没有来。
8: 格桑梅朵，
6: 阿克江，你来啦。
8: 梅朵怎么不进去啊？
6: 新教室真漂亮，可是同学们都没来。放假的时候我去了卓玛家，告诉他新学校的事情，他还说新学期要回来上课呢。
8: 梅朵，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同学们家，叫他们回来上课呀？
6: 愿意，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8: 好，哎，叫上丹增老师一起去。丹增老师，
9: 哎，来了，书记。
6: 阿克江，我听阿妈说，你被卓玛的奶奶轰出来了。
10: 可不是嘛，这卓玛的奶奶呀可凶了。
6: 她为什么要轰你呢？
10: 梅朵呀，这地球上的资源都是有限的， 如果现在不合理利用，破坏了土壤，草原环境就会退化，过度的放牧挖虫草，到时候啊，生态环境恶化，我们就会失去这么美丽的草原了。所以现在就要科学的管理起来，才能造福子孙后代呀。这里的生态环境啊，都关系到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的生态平衡，保护水源地，保护生态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做的事情，你说对吧？
6: 对。哎呀，
10: 村委会快到了，下车吧。
6: 好的。咦，小扎西、央金、卓嘎，你们怎么都在这里，都没去上学呀？
9: 梅朵，你怎么来了？

0: 我们一起回学校吧，新学校特别漂亮呢。
1: 新学校呀，
0: 卓嘎，学校现在有新宿舍，我们俩睡一起，我们一起学习，以后去更远的地方好不好？
1: 阿爸说不去上学，江书记不好，他不让阿爸放羊。反正我是放羊，不识字也没什么关系。
0: 别胡说，阿克江是最好的人，他是为了我们的草原，他给我们盖了新学校。你看这个就是他送给我的照片，这个动物是长颈鹿，和我们草原上的鹿不一样吧？
1: 我不看我不看，阿爸说不好就是不好。
0: 你阿爸说的不对，我告诉你，学校的操场可以打篮球、乒乓球，还有电脑，过些日子就可以用了。我们新学校叫红旗小学，还会有新老师来学校，你不去上学就学不到新的知识，就什么都不会做。
2: 卓嘎过来，别听梅朵胡说，他们家的羊才几只，怎么放都行，我们可不一样。
0: 哼，不理你了，我和丹增老师去卓玛家。
3: 江书记，我已经把大家都叫来了，你说的真是没错啊，好多人都因为集中放养的事啊，都没让孩子去上学啊。
4: 钱茂村长，
3: 哎，
4: 这样我们先进去看看情况再说。
3: 好嘞。好了好了，大家都安静一下，不要再说话了。江书记来了，你们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问了。
5: 江书记，你既然来了，我就问个问题。老汉啊，我想不通，他为什么让我们把牛羊给集中起来？我们家里面，他几辈子人都是这样放牧的，草长得好，他羊吃的也饱啊，大家说是不是啊？
6: 就是
7: 啊，就是啊，对呀，凭什么呀？这学校盖起来了，难道上学就不用带粮食了吗？
5: 是
8: 是是。
9: 对，再说那个管护员是怎么回事啊？
7: 就是
5: 什么是
7: 管护员啊？
4: 大家听我说，大家听我说，这现在呀，村子的面积是比较大的，大家住的都很分散，比如说像生个病呀，或者有什么突发情况，都非常的不方便。这现在在江沟那边啊，正在盖新房子呢，也就是新的居住点。对，大家可以统一搬过去啊，这附近呀，有医疗所，有邮局，还有新用舍，这非常的方便。还有这以前呢是人少牛羊也少，对草原的影响不是特别的大，但现在这牛羊也多了，对不对？原来的那种放牧模式啊已经是不合适了，我们要科学的放牧，这样我们对每一个人都有好处，对不对？
9: 对对对
5: 对
9: 对，
5: 说的有道理。
0: 你们说这样说还真对。
4: 另外呀，还要建设草原自然保护区。我们要选出管护员，而且这个管护员呀，每个月都有国家给发工资。
3: 还有钱，
4: 给发工资。对，管护草原，保护草原，这样大家才有好日子。
9: 是啊，
4: 而且这现在新学校已经盖好了，这义务教育都是免费读书啊，
9: 不要钱，
4: 对，
9: 不要钱，
4: 而且也不用像以前那样了，这同学们上个课上个学还得带什么酥油啊，带炒面呀，现在都不用了，这学校有厨房，而且有专人做饭，都是免费的。
9: 是啊，有
4: 这样啊，大家都回去想一想，等想好了，这明天就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吧。
10: 好，好，江书记，
11: 对，
10: 江书记，
4: 对，
10: 江书记，
4: 好，
10: 好，好，
9: 就把孩子送去。
12: 好了，
9: 好，
12: 太好了。
13: 这边江伯伯正在给大家做着思想工作，那边梅朵和老师已经来到了卓玛的家。
4: 卓玛，卓玛在家吗？
0: 老师，你听，好像有哭声。
4: 是吗？快进去看看。
14: 梅朵，老师，你们怎么来了？
4: 卓玛，你哭什么呀？
0: 你说新学期要回学校，我一直等你，你怎么没来呢？
14: 阿妈病了，已经躺了两天了，爸爸骑摩托也把腿摔坏了，我不想上学了，我想照顾阿妈。
4: 卓玛，先别哭，什么病啊？现在情况怎么样？怎么不去医院呢？
14: 家里的钱都给阿爸治腿了，我想做牦牛酸奶去卖，挣钱给阿妈看病。
4: 哎，
15: 丹增老师。
4: 哎呀。

0: 呀，卓玛，你阿妈发烧了，先别想这些了，我们先送你阿妈去医院吧。梅朵，快去找阿克江。
1: 好的，老师。卓玛，你放心，阿克江一定会有办法。你等着我，你定能上学。
2: 正当梅朵准备起身出门的时候，门外突然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三七分，略带几缕银丝的头发，洗得发白的旧夹克，还有那双满是泥泞的旧皮鞋，厚厚的眼镜片下依然是坚定的有神的目光。
3: 不用找了，我已经了解情况了。
0: 江书记，
1: 阿克江，
3: 快躺下，躺下，躺下！快把病人抬到车里。别担心，卓玛，阿妈会没事的。现在国家有基本医疗保险，阿妈的医药费啊，不用担心的。
4: 真的吗？可以给阿妈治病吗？
3: 真的，好孩子，放心吧。
4: 太感谢您了，阿克江。上次奶奶还把你轰出去了。真是对不起，我回去要告诉奶奶，阿妈的命是你救的。
3: 好了，不用谢我了，你好好回学校上学吧，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新校园呀，可漂亮了。
2: 看着卓玛和江伯伯上了车，梅朵也和老师搭摩托车回到了学校。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梅朵的心里一直非常的不安，她担心卓玛阿妈的病情，更担心明天的教室里依然是她一个人。她害怕孤单，害怕回家的路上出现的野狼。这天晚上，梅朵做了一个梦，梦里她看到了去世的爸爸，爸爸带着他们一家人去了北京，还给他买了课本上画着的冰糖葫芦。天刚亮，梅朵就起床了。
5: 猜猜我是谁？
1: 快把你的手拿开。
5: 是央姬。央姬，你终于回来了。昨天你们走了，阿爸阿妈就同意让我来继续上学了。阿爸说，梅朵读了书，和以前说话都不一样了，越看她越喜欢。
1: 真的吗？
5: 他说，江书记说的对，一定要有文化，就算是出去放羊，读了书的也比没读书的放得好，羊丢不了。这不，今天一大早就送我过来了。
1: 你回来了，真好。来，给你看样东西。
5: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保护生态、保护草原的宣传板。你看，这些是我和丹尊老师画的，这些是阿克江带来的。我想把它们都放在村委会那边，让大家都看看。阿克江给我们盖了新学校，我也想帮他做一件事。
5: 好啊，我和你一起去。
2: 两个小伙伴正在说笑着，学校里就热闹了起来。小扎西来了，旺木来了，好几位同学都来了，大家笑着跳着闹着，在这海拔4600米的红旗小学里，他们都将开启新的人生。星期一早上8:30，新学期的第一个升国旗仪式，校园里响起雄壮的国歌声，25名同学穿着崭新的校服，队列整齐，鲜艳的红领巾在风中飘扬。
3: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又是一个新的学期了，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新校园、新桌椅板凳，大家第一次有了新校服，新的学习生活开始了。希望你们能够努力学习，做祖国的栋梁之材。翻过大山，走过草原，这个世界呀，还有很多的奥秘在等待着你们去探索。困难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有一颗战胜困难的心，美好的明天就一定会到来的。
2: 在国旗下，江伯伯的一番话让梅朵热泪盈眶。他告诉自己，一定要珍惜现在的学习机会。他喜欢学校，喜欢读书，喜欢把书本里有趣的故事讲给阿妈听。 现在窗户不漏风了，墙上也不掉土了，洁白的墙壁就像梅朵刚刚开始的人生。他要一笔一画认真地书写。
0: 同学们，上课。
6: 起立。
7: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今天的课我们要学习一个词语，梦。
7: 梦。
0: 想。
7: 想。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8: 你的梦想是什么？
5: 老师，什么是梦想？
9: 梦想就是以后你要做什么。
0: 哎，梅朵说的对。那扎西，你以后想做什么？
5: 我想开汽车，大汽车。
4: 开汽车。
9: 开汽车不是梦想。老师，我的梦想是做医生。
4: 我想当老师，像丹增老师一样。
10: 我想到草原外面去看一看。
4: 老师，你有没有梦想啊？
0: 有啊，老师的梦想啊，就是看着你们长大，学更多的知识。
10: 老师，我也想做医生。
0: 好啊，同学们，医生啊，救死扶伤啊，是个非常受人尊敬的职业。但是，想当一个好医生啊，要学习很多的知识，要比别人更努力，更刻苦。下面啊，老师就给大家讲一个医生的故事吧。很久很久以前啊，在战国时期，有一个名医叫扁鹊，他
9: 报告丹增老师，
0: 许真，快进来，快进来。你阿爸让你回来上学了？
9: 老师，前几天梅朵他们又去村委会放宣传板了，大家都夸梅朵字写得好，画的画也好。阿爸说应该听阿可江的，读了书真的不一样。我要是写会更好。
0: 哦，那你阿爸不说阿克江是坏人啊？
9: 阿爸现在特别后悔当初没当上管护员。
0: 好了，快下去坐吧。
9: 好的。
0: 好好听课啊，回头啊让梅朵给你把落下的课都补上。好，同学们，现在啊老师继续给你们讲扁鹊的故事。
2: 快乐的学习生活就这样继续着，学校从原来的25人变成了45人，还来了2位新老师。村子里的孩子都来上学了，梅朵长高了，也长胖了，一头小辫子已经快长到腰间了。
0: 梅朵老师有点辛苦了啊。
11: 不辛苦不辛苦，应该的。
0: 这样出去啊，梅朵老师，孩子们要知道你们来啊，肯定特别开心。
11: 这儿的空气挺好。
4: 你看来了那么多人。
5: 是啊，好多人呐。
9: 哇，那个姐姐长得真好看，
4: 就像电视里的人。
10: 你看那个是不是照相机？
9: 是照相机，我在书里看到过。
0: 前面啊就到我们教室了，我们一起去看看。哦，没有老师。同学们看，谁来看你们了？
7: 阿克江。
3: 同学们好，今天呀咱们学校来客人了，他们都是从北京来的，大家欢迎。
12: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苗苗，大家可以叫我苗苗老师。
7: 苗苗老师好。
0: 那今天的课啊就由苗苗老师来给大家上。
12: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上一堂特别的课，这个课程呀和平时的还不太一样。首先我要问问大家，平时大家是怎么保护环境的，这个问题谁知道？
7: 我知道。
12: 好，这位同学你先来。
9: 我的评测表哥是草原管护员，他告诉过我不能让别人破坏草原，不乱丢垃圾，我们还要把牛羊赶到一起放牧，保护草原呢。
12: 这位同学说得很好，你叫什么名字？
9: 我叫格桑梅朵。
12: 格桑梅朵，这个名字真好听，是什么意思呢？
9: 花的意思。
4: 老师，格桑梅朵的意思是美好幸福的花朵。
12: 原来梅朵就是草原上的格桑花呀，真棒。那其他同学你们是怎么保护环境的呢？
10: 保护野生动物，
13: 不能随便挖虫草，
7: 不乱丢垃圾。
12: 大家说的都很好。同学们，现在呢我们生活的这一片草原是祖国的三江源头。那什么是三江源头？它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这里呀也是我国重要的水源地。它还有

0: 个名字叫做中华水塔。
1: 中华水塔，
0: 没错，在这里呀，它还有非常多珍稀的野生动物。
2: 藏羚羊，
0: 对，
3: 野牦牛，
0: 没错，
4: 雪豹，
0: 没错。这里的生态环境呀，对我们国家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一起努力，一起加油，来保护这里的草原、湿地、河流，一起保护我们的家乡。大家说好不好？
1: 好。
5: 苗苗老师，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梅朵问得非常好。今天呀，我们就一起去完成第一课，捡拾垃圾。大家现在和我一起出发吧！
1: 出发喽！
0: 同学们，你们看这些塑料袋、包装纸、饮料瓶，在我们的草原上是不是特别难看呀？
3: 是，好难看呀！
0: 它们呢叫做白色污染。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一起动手把它们都捡起来。
5: 老师，我在那边捡。
2: 老师，我去那边捡吧。
5: 老师，这些垃圾捡回来都放在这里，风又吹走了，怎么办呀？
0: 对呀，我们得想个办法，要不然啊，这个垃圾今天捡完了，明天又会有人扔。
5: 我有个好办法，我们在草原上做几个大大的垃圾桶吧，告诉大家像在教室里一样，把垃圾丢在垃圾桶里，然后收垃圾的卡车就会拉走了。
0: 哎，梅朵的这个主意真好。那我们呢，就做成帐篷的形状，在两边开口，每隔几公里就放上一个，这样大家就可以把垃圾集中了，而且还很好看呢。
5: 就叫它彩色帐篷吧。以后我们可以用垃圾兑换文具，饮料瓶换铅笔，废纸换橡皮，这样大家就更愿意主动拾垃圾了。苗苗老师，你说好吗？
0: 当然好呀，我们的梅朵可真聪明。彩色帐篷放好了，同学们看看，蓝天、白云、大草原，还有这些彩色的小房子融为一体，真的是太美了。
5: 老师，我想给每个彩色帐篷起个名字，把你说的可回收、不可回收都分开。
0: 好啊，那这个叫什么呢？
5: 叫尼玛，就是太阳的意思。
0: 那那个是不是要叫月亮呀？
1: 达玛，月亮，一个太阳，一个月亮。
6: 这些日子里，苗苗老师给他们讲了很多关于环保的故事，他们还一起采集植物的标本，种植花卉，用望远镜观察藏羚羊和白唇鹿，还把受伤的小藏羚羊送到保护站里。这个他从小长大的草原原来是这样的有趣，这样的美好。好消息的传来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江伯伯兴高采烈地跑进了校园里。
7: 梅朵，格桑梅朵，你要去北京了，要去北京了。
2: 什么？去北京？
7: 对，苗苗老师回去以后啊，一直特别牵挂咱们学校。这次北京正好有一家单位组织了我去北京看升旗的公益活动，你要代表咱们学校作为第一批去北京的孩子，这以后啊，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去北京呢。
2: 哇，梅朵，你要去北京了？
3: 真羡慕你。
4: 我什么时候能去呀？
3: 不知道北京是不是和电视里一样。
2: 梅朵，你怎么不说话呀？
1: 我说话呀。
6: 梅朵一时愣住了，北京，那就像是一个遥远的梦，那么大，那么远。
0: 再次见到你真的太好了，
3: 我可想死你了。
0: 欢迎我们的小梅朵来到北京。
3: 北京真的是太大了，太漂亮了，都是在梦里才敢想的。
0: 那这一路上你都见到了什么呢？
3: 一路上我看到了好多好多楼房，我想数数有多少层，可是怎么数也数不清呢。
0: 让你数不清的地方还多着呢，今天晚上呀好好睡一觉，明天一早呢我们就去天安门看升国旗，让你的梦变成现实。

0: 红旗是老一辈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梅朵，你想来北京看升旗的梦今天终于实现了，接下来苗苗老师带你一起好好的去看看北京。
1: 我一定会用心好好的去看，我呀还要回去讲给同学们听呢。
2: 我是草原上的格桑花，我是同学们的眼睛和翅膀，我要把最美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回去讲给他们。我第一次站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参观国旗护卫队，第一次来到北京大学，第一次登上八达岭长城，第一次走进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第一次乘坐地铁。谢谢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给了我这样一次走出牧区的机会，让我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大家时刻都在关注着我们，回去后我要加倍努力学习，长大后做一个有用的人，回报祖国，回报社会，把家乡建设得更加和谐美丽。
3: 格桑梅朵把最美的歌声留在了北京，把祖国的壮美记在了心里，带回了草原。
1: 哇，北京的夜晚太漂亮了，
4: 这么多的快看这个照片。
5: 哎，梅朵，你还没说呢，大学的校园是什么样的呀？
4: 图书馆有多少本书呀？
6: 爸爸说让我向梅朵学习，也能去北京看升旗。
7: 我也想去北京看升旗。
8: 我也想，
9: 我也想，
10: 我也想。

由青海广播电视台创作录制的少儿广播剧《我去北京看升旗》下集播送完了。总策划朱春远，导演吴旭威，编剧王淼、江登文，录音合成齐瑞、贺长元，旁白旭东。主要演员有梅朵，由康朱吉扮演，江书记由江登文扮演，淡增老师由谭亮扮演，苗苗老师由程格扮演，强巴村长由秦川扮演，德吉大婶由耿杰扮演，卓玛由刚阳拉毛扮演。其他演员有张其新、楚子涵、程一言、马诺雨涵、胡泽仁旺母、彭阳。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多年来，青海各族人民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

0: 代又一代的高原人扎根青海，奉献高原，将生命与热血融入这片离天最近的土壤，在这里扎根，成长为斗霜傲雪的参天巨树，在雪山之巅和草原深处凝聚成一抹执着的绿色，毅然挺立，守望高原。请听由青海广播电视台录制的三集连续广播剧《长成一棵树》第一集。
1: 阿妈，我正在开车，我快到了。我阿爸他怎么样？
2: 扎西啊，你别急着赶路了。
1: 啊，
2: 你阿爸？
1: 我阿爸，我阿爸他没事吧？医生咋说的？
2: 你阿爸他走了。
1: 阿爸。

0: 父老乡亲，各位奋战在赤沙一线的同志们，今天我们汇聚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全省林业系统来沉痛悼念丹增同志。丹增同志的一生是默默奉献的一生，是与高原艰苦的环境不断搏斗的一生，是他在我们的三塔拉种下了第一棵树，又在三塔拉地区种成了一片又一片的林子，是真正改变三塔拉和莫格滩面貌的一生，是改变我们龙阳峡谷区生态的一生，也是深刻体现高原精神的一生。大家听过一句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可是在咱们高原上长成一棵树，远比养活一个人更加困难呐。当初我们一起在三塔拉治沙，后来他又去桂南整治荒漠造林治沙，在他的带领和指导下，就让桂南的黄沙头变成了今天的沙漠国家公园，这里绿树成荫，我们已经看到了沙漠治理带来的好处，而丹增同志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是我们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方面的一大损失啊。在我们的心中，它已经成为了最挺拔最伟岸的一棵树，永远守护着我们高原的生态。
1: 扎西抱着父亲的遗像，爸爸的声音言犹在耳：
2: 儿子，当年你跟着我在塔拉滩上看到了一棵棵树木变成了一片片树林，后来又看到树木在木格滩的黄沙头长起来，看到黄沙头变成了国家沙漠公园。我把一辈子的光阴都留在了沙漠里，我种成了太多太多的树。可是那天你让我看卫星地图，我才发现我们干了那么多，原来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事儿啊。从卫星地图上看，我们青海需要治理的荒漠还太多太多了，想要让所有的荒漠变成绿洲，别说是你我两代人，就是再来几百年恐怕还是困难重重啊。但是只要我们立下愚公移山之志，一代一代地接着干，总有一天荒漠一定会向人类低头。

0: 阿爸，您安息吧。我心里一直觉得您就是一棵树，而我最终也会变成一棵树。不知道为什么，从小我就喜欢看着小树苗一天天长大的样子，看着树下面的沙漠一天天被绿植覆盖，我的心里总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满足感。所以当您问我长大了想干什么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说种树。
1: 老头子，我们把你葬在乌柳树下，这一片林子是你最早种下的那些树，也是你最喜欢的地方，你放心的安息吧，你也该休息休息了。这几十年里，为了多种一棵树，你都是拼了命的往沙漠里钻，每一棵树都是你用心血浇灌出来的，你是活活给累死的呀。你看看，几十年前你种的这片树苗都已经成为森林了，几十年了呀。

0: 在丹增的墓前，缄木错老泪纵横。他轻抚着丹增的墓碑，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一幕幕浮现在眼前，让他想起了最初跟随丹增到三塔拉时的情景。
1: 说这丹增种啥不好？
2: 这是什么？丹增怎么
1: 了？头都不是，
2: 他不是这个
3: 能力，
2: 这怎么回事？
3: 什么给娃娃上学用的，
4: 还让不让人活了？
5: 谁爱谁留谁留。
6: 乡亲们，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我们不能丢下这片土地不管，四处去逃荒啊！
7: 这个时间是有班的吗？
8: 丹增啊，谁不想待在自己的家乡啊？可这地方它不养人啊，再待下去啊，就算饿不死，也会活活渴死，活活让沙子给呛死啊！
9: 可不是嘛，你看这黄沙土，一年往前跑这么多，再过两年啊，别说我们的草皮和庄稼地，连我们的村庄都会让黄沙给吃了。
8: 丹增啊，你看呐，大家都把牛羊都给卖了，跟着你啊，治了两年的沙，可我们挡不住啊。刮黑旋风的日子越来越多，而且呀、啊，一次比一次厉害，我们害怕呀。我们栽的那些小苗子，全让黄沙给埋了。现在呀、啊，连个影子也看不见了呀。
2: 那些树苗不光是死了这么简单，就连尸首都找不见了，都让黄沙给埋了。我们再不走，连我们也给埋了。
6: 乡亲们，这是咱们造的孽呀。由于咱们的无知，鼓励大伙儿多养牛羊，都以为多养牛羊就是造福，就能让大家伙很快脱离贫困，过上好日子。可谁曾想到，就十几年的功夫，咱们家家户户的草场变成了沙地呀、啊！
8: 叔啊，这几年我们都跟着你，想了很多办法，可这些沙子，我们还是没挡住啊！咱们转移到其他地方，兴许还能找到出路呢。咱们还是快点逃走吧！
6: 沙子埋了我们的塔拉滩，没有了村庄、农田、牧场，我们当然会吃不上饭，日子也肯定会越来越艰难。可是这还不算什么，乡亲们，大家知道吗？这片黄沙不仅对青海湖湿地和龙阳峡水库构成了直接威胁，破坏我们的黄河园区生态，甚至会影响到黄河下游地区。再不管，我们就是千古罪人呐！到时候我们还能去哪儿啊？哎呀，乡亲们，我求求你们了！
8: 黑旋风来了，快跑啊！
10: 黑旋风来了，黑旋风又来了，继续寻找吧，快走啊！
11: 快走，快走，快走！
0: 只见天空瞬间暗了下来，整个世界一片漆黑和恐怖。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过度放牧、疯狂开采黄金、采挖虫草等各种人为破坏，塔拉滩周边地区风沙逐渐狂虐起来，肆无忌惮地吞噬着人们赖以生存的草场和耕地。虽然大家都习惯了沙尘暴的袭击，可是每当沙尘暴来临的时候，大家不知所措，充满恐惧。塔拉滩的人们开始纷纷逃离这一片虽然贫瘠，却世代养育了他们的土地。但是丹增和赵局长等一般人都留在这里，和风沙做着艰难的斗争。
12: 丹增啊，看来咱们这个地方确实一棵树也种不活呀。三年了，我一直支持你放手在这塔拉滩上种树，你已经尽力了，要不然咱们还是尊重科学放弃吧。大自然说了，这里不长树，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6: 局长，可不能泄气啊，让我再总结总结经验，想想办法吧。我相信没有连棵树都种不活的土地，何况这个地方历史上是有过森林的。
12: 哎，历史上有过森林，还是水草丰美的牧场，可是你说怪不怪？那些在这塔拉滩上土生土长的野草不知不觉消失了，连根儿都看不见了，真是气人呐。哎，这是缄木错吗？我 都认不出来了，你怎么都老成这样了？这儿的条件太差，这几年你和扎西跟着丹增吃了不少苦头吧？
3: 啊，不好意思啊，局长，是我，是我呀，连你都认不出我了吗？哎呀，彩虹也实在没办法了，我也想住到咱们局家属院里，至少能洗洗涮涮，让自己干净一点儿。可是，丹增浑身是病，把他一个人留到这里，我真是不放心啊。我和孩子在这里陪着他，还能给他打打下手，帮衬他一把。
12: 哎，不容易啊，真是苦了你们呐。
3: 局长，我打小就在这里生活，也习惯了。
12: 哦，对，你就是塔拉滩的人。
3: 对啊，我阿爸阿妈在这里放了大半辈子的羊，临到后来，草地硬生生变成了沙漠。老人们心里难过得很，他们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在这个塔拉滩上重新看到绿色。要是丹增能种出树来，我们也没白苦啊。
12: 不光是你们，还苦了你们小扎西啊，孩子要上学呢。
4: 扎西在大滩村的小学里上学，上下学5公里都是自己来来回回走，吃点苦没关系啊，也是个锻炼，
12: 不影响学习就成。
3: 不影响，不影响。局长，这孩子成绩还不错。
12: 这孩子随你啊，丹增。
4: 哎呀，都说幼苗不愁长，这孩子倒是成长了，可是这树怎么一茬接一茬树都活不下来呢？哎，我一直在想，这到底是怎么了呀？是水和温度，还是土壤？哎呀，只要把水和温度掌握好，我相信树苗一定能长起来。
12: 可咱们缺的就是水和温度啊。咱们塔拉滩一年的降雨量只有50到100毫米，一年下不了几场雨，几乎就没下过一场透雨。要说温度，那就更可怕了。这里的生长期只有短短2-3个月，而风冻期从10月到第二年5月，这是漫长的冬季啊。你看，咱们种下去的那些树，就算熬过了干旱，可它也熬不过这漫长的冬天呀。
4: 我们再试试，重新来一遍。哎，局长，我想好了。哎，你看，这青杨树虽然耐寒，但它吃水多；长叶云杉虽然又耐寒又耐旱，但它过于高大，这里的这点水还是养不活它。而那些黑刺虽然能经得起干旱，也耐寒，可它生长太慢了。就像咱们青海湖里

0: 块了解，现在缺水的困难是暂时的，越是没有树，水就会越来越少，沙漠就会越来越多，就成了恶性循环。只要我们种成了一棵树，树就会涵养出水来，我们就有希望把沙漠挡住。
1: 只要种成了一棵树，就会种成一片林，只要种成一片林，就会涵养一方水土。哎，丹增啊，你刚才说的新树苗是什么？有眉目了吗？
0: 哦，我新选了乌柳树，我觉得这次应该能行。
1: 乌柳树，那可是柔柔嫩嫩的树啊，它行吗？
0: 不瞒您说，这几年我一直在做各种树苗的实验，前几年埋在沙土里的乌柳树居然长出来了。所以啊，别看它表面柔柔弱弱，生命力顽强着呢。
1: 行，那咱们就再试一次，坚持两年，看看这个乌柳树究竟行不行。我还是支持你，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哎，好，谢谢局长，说干就干啊！我这就去湖边村跟他们商量商量去。
2: 白花的钱，不干正事，
3: 还不如给咱们发点。
4: 那不可能，我们知道你是县林业局的，
2: 就是，
4: 还知道你的名字叫，种不活。听说啊，你种了几年树，浪费了大家不少钱财，一棵树都没有种活呀。
0: 没种活，那是因为缺水。
5: 还缺水？不是花钱买水，大老远从恰不恰拉来，给那些死掉的树苗浇给着吗？
4: 就是，你那不是缺水，是缺心眼呢。
0: 哎，你怎么说话呢？
5: 怎么说话？就是这么说话，缺心眼儿，种不活。你想一想，人老几辈子，你听说过咱们塔拉滩上长过树吗？自古就不长树，你想要种出树来，这不是缺心眼儿，这是啥？
0: 哎，乡亲们，大家听我说啊。虽然现在在这里种树是要用湖里的一点水，但是当树长起来后，它会慢慢的把水带过来。当我们种了足够多的树的时候，这湖里的水不但不会减少，反而还会增加呢。要是我们还不想办法，等着这湖里的水不断蒸发，湖面一天天缩小，那过不了几年，你们这个湖也会像下游那个湖一样，水会越来越少，最后就会干枯的。
6: 那要是树还是长不活呢？
0: 老师傅，要是树还是长不活，我赔你们的水。
4: 赔水？到时候树也死了，水也没了，你咋赔啊？难道你还会从恰不恰去买水啊？
5: 你还想用湖里的水？我们坚决不答应。
7: 不答应，
5: 不答应，不答应，
7: 不答应，
5: 坚决不答应。
7: 快走，快走，
0: 走，别推我，先别推我，听我说，大家听我说。哎呦，
4: 乡亲们，乡亲们。别动手，别动手，听我说啊！这几年草场退化，这黄沙害得咱们很多人都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好多村的人都搬走了。咱们的丹增也是为了让咱们留在这里，才想办法种树治沙。哎呀，先别为难他们。
0: 哎，对对对，这位大爷说的对呀。
6: 可话又说回来，你也知道，这湖里的水那比咱们吃的清油还金贵，我们实在是浪费不起啊！大家伙听我说，我们再给他一段时间，到时候他的树要是还活不起来，那我们就不要再让他浪费这里的水，再找他算账也不晚。
0: 没问题，没问题，再给我点时间，这树要是再不活，别说这儿了，什么地方我都不再种树了，这塔拉滩上你再也看不到我丹增的影子了。
8: 就这样，丹增顶着压力，在一些群众的支持下，在失败了无数次之后，又开始了新一次的尝试。湖边每天都出现了丹增忙碌的身影。
0: 哎，不对不对，这个不是这么种的，我都教了几十遍了，你们是故意的还是学不会呀？哎，来来来，都来看，
4: 过来，
0: 你们几个也过来。
4: 来了，
0: 看着啊。这个坑不能挖这么小，要把它挖大挖深。哎，看看，哎，就这样挖到足够放得下含氧水分的编织袋，

0: 能把这棵乌柳树的根全部放下去。
1: 这样吗，孙师傅？
0: 对，哎，看看，坑要大概这么大，这么深。哎，来，把那个做水袋递给我。
1: 啊，来了，接着啊，孙师傅。
0: 好嘞，我们把它放下去。哎，看，刚刚好。再把这个小树苗放下去，连这个草席子一起放下去啊！千万别把草席子给拆掉啊！这是我给树根穿的冬衣啊！没有这么深的坑，没有这个冬衣，一个冬天，这苗子怕是会冻死的。你说，然后怎么办？
1: 然后把土全部回填进去，用脚踩得瓷瓷实实的。
0: 对，一定要踩瓷实，啊！千万不要忘了，树坑外面的这一圈。要把固沙的麦草秸秆用方头铁锨这样踩下去，也要踩结实。记住啊，踩这个秸秆一定要用方头铁锨，圆头的铁锨容易把秸秆踩断，要是秸秆踩断了就白费劲了，就起不到防沙固沙的作用了。
2: 登森师傅，哎，你看看，挖这么大这么深可以吗？
0: 嗯，这么挖就对了。哎，大家不要嫌麻烦啊，也不要着急赶进度。要一棵树一棵树的栽踏实，栽不踏实啊，树要是长不起来，我们这些劳动就白费了。达西万姆，达西万姆！
3: 哎，怎么了，丹总师傅？
0: 哎，您拉的这桶水能种多少棵树啊？
3: 哦，你不是算过吗？精打细算的种，一滴不浪费。这一桶水能种50棵树。
4: 啊，一滴都不浪费，不可能吧？
0: 怎么不可能？你们家的清油，你是不是可以一滴都不浪费呀？
4: 清油啊，那是，那可是清油啊！
0: 你就把这水当成清油。哎，你想想啊，咱们这里的水可比清油还金贵呀。人们经常跟我算账，说这些年这水、这人工、这树苗、这血汗、这成本，我在这里赔了不少钱呢。他们算我的账，我呢，哼，不怕你们嫌我啰嗦，我跟县林业局是签了合同的，我也跟湖边村的父老乡亲打了包票的，今明两年栽不活树，我是要负责任的，啊，这次啊，这个坑，哎，挖得不错，大家都知道啊，咱们这个地方种成一棵树，真是太不容易了，对待这些小树苗，要像对待家里的小羊羔，甚至是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0: 在一条长20米的路的一边植树，每隔5米种一棵，一共需要几棵树？啊，要做这道题啊，先要想想，20米里有几个5米？
1: 有4个5米。
2: 5米种一棵树，哼，怎么想的？那能防沙治沙吗？
0: 哎呀，这是孩子的数学题。
2: 数学题也要跟实际结合起来才有用啊，要不我们学数学干嘛？
0: 你就知道钻牛角尖，你坐一会儿嘛，你这么走来走去让人着急啊。
2: 哎呀，今晚上太冷了，不知道这些树苗子能不能熬过去。
0: 种树的时候你不是给每个树根都包了那么厚的草席子吗？
2: 还是害怕冻啊。哎，你想一想啊，我们原先种的那些青杨树，那些长叶云杉，也是穿了那么厚的冬衣的，秋天的时候活得好好的，这个冬天过去全都冻死了。哎呀，今天这么冷，我还是担心他们熬不过去呀。
0: 哎，这个地方种成一棵树真是太难了，扎西都上3年级了，树苗子却一棵都没长起来。
2: 这里的每一棵树要想成长，就得要经历9981难呢，比唐僧去西天取经还要难呢。熬过了太阳的暴晒和干旱，还要熬得过严寒，熬过了严寒还要经得过黄沙的掩埋。那你看去年种的那些黑刺，它能经得住干旱和严寒，可是呢它长不高，一个秋天全让黄沙给埋了。
1: 阿爸，听说鼠兔和哈拉也有树根呢。
2: 对呀，

0: 这高原上我们人只是缺氧，只是高原反应，干了我们还能喝上水，冷了我们可以到屋子里取暖，这些树太难了。
1: 我长大也要种树，我要帮着爸爸种树，我要在路的两边都种上树，不是五米一棵，而是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树。
0: 扎西，我的好儿子啊，好好念书，长大了专门去学怎么种树，怎么防沙治沙，怎么保护环境，那样才能真正帮到爸爸。
1: 嗯，我要在塔拉滩都种上树。
0: 好，有志气，虽我至死有子存焉，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2: 你神神叨叨说什么呢？
0: 我突然想起愚公移山的故事，只要我们抓住一件事干下去，就没有干不成的道理。我要干不成，还有扎西，还有扎西的儿子呢。哎，
2: 我阿爸想看着这塔拉滩上长出树来，他没看到。但愿今年的这些树能熬过这个冬天。
0: 哎呀，你知道，要不是扎西他老爷的心愿，我坚持不了这么久，可能早就放弃了。当年是他老人家把我这个孤儿拉扯大，送我去当兵，等我复原后又把你嫁给我。
1: 爷爷说过他没看错人，说你会让塔拉滩长出树来。
0: 哎，爷爷走了快一年了，可到今天我还是一事无成，还是连一棵树都没成活呀。哎，不行，我得去看看。
2: 哎，你疯了吗？这个天出去，就算那些树活下来，你也会被冻死的。哎哎，你争去啊！
0: 我得要看看他们在寒冬里怎么熬的。
2: 来，把这个围巾裹到脸上，早点回来。
1: 阿爸，早点回来。
3: 三集连续广播剧《长成一棵树》，编剧韩占春，导演朱春元、周亚娜，编辑金玲、李涛，剧务戴林静、于冠南、王月、程雨辰，总策划李夫成，出品人李小燕。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5: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000。

0: 1,678,9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 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他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989 带你漂移。
3: 我是邓布利扬。
4: 我是格兰城。
3: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4: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3: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4: 人为什么打呼噜？
3: 猫真的有9条命吗？
4: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3: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3: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4: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3: 长知识去生活。
4: 每天下午2:00，
3: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董丽阳，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健康生活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搜索到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互动。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朋友们，国庆假期呀，不少家庭呢计划是要带着孩子外出游玩，走亲访友，这也是难得的啊家庭休闲欢聚的时光。那么家长在安排出行玩乐之余呢，啊也不要忽略对孩子的身体调护。时值秋令啊，昼夜温差的变化也比较明显，儿童的脏腑呢比较娇嫩啊，更容易受到时令变化的影响。那么中医认为，小儿肺肠不足，脾肠不足，对外界寒热饮食的适应能力呢是普遍偏弱的。这个时候呢，还是要遵循我们中医啊因时调摄的思路，要帮助孩子们去安稳愉快地度过假期。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适时的去增减衣物啊。国庆期间呢，也知道是时暑秋季，早晚的这个温差偏啊温差呢是比较大的，那么也可以参考一个洋葱式的穿搭啊。那么作为家长呢，要给孩子们选择一些啊内衣啊，就是一些透气的纯棉的衣物啊，这个选在内层中间。

的话呢，可以给它增加一个保暖层，外层的话呢，可以备好防风的外套，然后呢，结合实时的温度、室内外环境啊，来去酌情增减衣物，来减少孩子过热或者是受凉的可能。啊，所以洋葱式的穿搭呢，非常适合秋季的一个穿搭方法啊。这个热了的话呢，就可以脱啊；冷了的话呢，也可以往外套啊，往上套，是吧？另外呢，国庆各地的气候是存在差异的啊，建议呢一定要酌情备好防晒用品，同时呢准备保暖衣物来应对早晚的温差。那么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备几套替换的衣物啊，便于处理汗湿啊、吐奶啊这些的情况。那么这两天呢，大家如果说来到高原的话呢，也要注意啊，一定要带好这个冲锋衣、棉衣、羽绒服啊，这是要必备的啊，因为这两天呢，我们高原的温差是更大了啊。而且呢，出来高原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剧烈的运动、跑跳啊，这些都是不适宜的。另外呢，在这个节假日要提醒孩子们饮食要有所节制啊，要有所节制。假期的时候呢，美食呢比较多啊，建议呢适当的把控一下孩子们的进食量，还有进食的速度啊，尽可能的去避免暴饮暴食来加重肠胃的负担啊，不要觉得一到放假了啊就给孩子胡吃海塞啊，每天呢给孩子准备过多的食物，这也是不建议采取的方式。那如果说在外就餐的话呢，尽量优先选择卫生状况比较好一点的餐厅啊，少吃一些生冷的、油腻的、辛辣刺激的食物。同时呢，不要喝生水啊，尽量的饮用煮沸之后的水。这个喝水呢，尤其是给孩子喝水啊，水还是一定要烧开，烧开之后呢，这个晾凉啊，这个温白开是可以的。另外呢，这个大家来到户外野外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随意的让孩子们去采食野菜、野果、野生的菌菇啊，降低一个发生中毒的风险。那么零食啊、饮料啊，这些适当的要有所节制啊。另外呢，外出的话呢，要给孩子啊这个携带一些日常食用的主食啊、饼干呀、酸奶啊，来以备不时之需啊，减少一下这种饥饿和低血糖的情况。如果说有这种徒步啊，然后呢爬山、攀登这样的比较消耗体力的运动的话呢，啊也可以就是带一些这种比较高能量的啊，高能量的这种食品啊，像类似于压缩饼干之类啊。如果必须的话，也可以带一些葡萄糖是可以的。那么同时呢，秋季的气候啊，普遍是比较干燥的啊，一定要提醒孩子要多喝水啊，酌情的准备一些梨呀、柚子啊这一类有助于啊这个润燥生津的水果。啊，当然最近也有这个家长们在给孩子喝什么啊秋梨膏之类的啊，这个还是要就是看一下配料表吧啊，就是尽量选择配料表比较干净的。但是如果说这种秋梨膏糖分太高的话，也不建议。另外呢，不要一到假期就放飞自我了啊，可能啊父母睡得也比较晚，孩子啊也跟着父母睡得比较晚，这个假期的时候呢，还是要保持一个作息规律啊。游玩之余呢，尽量啊不要去过度的打乱孩子原有的作息啊，维持一下跟平时啊大致差不多的一个睡眠时间，可能平时对吧8:309:00睡觉啊，那么可能晚个半个小时啊一个小时，然后呢早上啊比如说平时呢可能是7:00起床，然后呢假期的话8:00起床是吧，这个也是差不多的。那么幼儿的话呢，每天建议睡眠时间是10到12个小时左右，学龄儿童的话呢是9到10个小时左右啊，只有充足的睡眠呢，才有助于维护孩子的一个自身抵抗力。那么外出住宿的话呢，请优先挑选啊通风条件比较好的、环境啊比较整洁的、干净的这样的酒店或者是民宿。
入住之后呢，先。

去开窗通风啊，然后如果说携带了一些像这个消毒的这个酒精啊，或者说是洗手液啊这种啊，也可以携带上啊。那同时呢，可以把这个接触皮肤啊，接触这个零距离接触的这些物品呢，可以消消毒啊。但是使用酒精的时候要注意啊，不能过量，不能过量啊，容易引发身体不适或者是火灾都是有可能的。另外呢，请随身携带一些像这个床单啊、毛巾啊、包括睡袋啊这种贴身物件啊，可以带着啊，这样入住的话呢，相对卫生一些啊，而且同时呢，也可以给孩子一些熟悉的心理感受。另外呢，睡前啊，我们可以温水泡脚啊，温水泡脚，这样的话呢，有助于温络啊，这个温通经络，安神助眠。那么大家外出旅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啊，出行的行程呢，还是建议大家就是适度的松弛啊，不要安排的太过紧凑了，像这种特种兵式的啊这个旅行啊，不适宜孩子，是吧？尽量的留出一个午休啊，或者说是自由活动啊休息的时间啊。户外活动的时候呢，请这个家长们一定要看护好孩子啊，远离危险的区域，尽量的远离像这个水域呀、陡坡呀、没有开放的区域啊，还有这种高处，是吧？不要让孩子去攀高爬低啊，一定要看护好啊，千万不要离开孩子的这个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啊。那每天呢，这个游玩的步行强度啊，还要适配一下孩子的自身年龄啊，建议呢不要让孩子过度的疲劳。那么外出呢步行游玩的时候呢，尽量我们为孩子选择一些合脚的防滑的运动鞋。另外呢，发生摔倒磕碰之后呢，我们先不要随意的搬动啊，然后呢，仅仅是轻微的破皮擦伤的时候呢，可以选用碘伏来消毒啊，尽量不要使用红药水啊。关节肿胀的话呢，可以先适当的制动啊，优先的予以冷敷，那么不建议用力的揉搓啊。如果说疼痛感比较明显的话呢，啊，这个存在骨折怀疑的话呢，临时用这种简单的木板先来固定一下，然后呢，去寻求医务人员的处置。

么这个假期大家出门在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做好疾病的防护啊。因为现在是秋季啊，这个也是像流感啊这种多发季啊。首先呢，我们要注意一下这种外感的感冒啊。秋季呢是流感感冒啊，也是比较相对高发的一个时节，尽量减少孩子长时间的停留在人员密集、通风较差的密闭空间里面。必要的时候呢，咱们可以戴上口罩啊，随身呢配备上这个免洗的洗手液和消毒的湿巾啊，来引导孩子勤洗手，减少一下用手去揉眼睛啊，这个抠鼻呀、啊，对吧？这个触碰啊，触碰口啊，对吧？比如有些小朋友还有这个吃小指头的这样的习惯啊，一定要去引导一下，不要去用手触碰口眼鼻啊，因为口眼鼻呢是很容易啊这个被细菌侵袭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要护好孩子们的脾胃肠道啊，旅途劳累加上一个饮食改变，就有可能会引发腹泻啊，酌情的备上一些蒙脱石散、口服液啊、口服盐液啊，这个补液盐啊。如果说腹泻情况比较严重的话呢，啊，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另外，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啊，远离致敏的诱因啊。秋季呢，像花粉啊、尘螨啊，这个活跃度比较高啊。有过敏既往史的孩子呢，应该啊，就是尽量的避免接触可疑的过敏源。如果说有过敏史，然后过敏的这个情况啊比较敏感、比较严重的小朋友，一定要外出戴好口罩。回家之后呢，就是及时的洗脸、洗手。更换衣物啊，减少在花丛密集区域逗留的时间啊，对海鲜啊、坚果啊这些致敏物啊，有这个过敏史的小朋友啊。

这个家长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加以回避。然后外出就餐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提前的给这个商家啊，或者说这个餐饮的这个方面的人员啊，要去说明情况啊，提前的把这个过敏源啊，这个把它排除掉。第四呢，出门在外，请大家留意一下蚊虫的侵扰啊。初秋呢，这个蚊虫还是比较多的啊，叮咬以后呢，这个容易红肿啊，瘙痒啊。选用一些婴幼儿适配的驱蚊的产品啊，因为现在驱蚊的这个产品呢，像这个驱蚊液啊，然后喷洒的这一种，其实味道还是挺浓的啊。然后呢，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适于婴幼儿使用的啊。被咬之后呢，提醒孩子尽量的不要去抓挠啊，降低皮肤破溃感染的可能性啊，可以通过冷敷啊，或者是用这个炉甘石洗剂来缓解痒感。另外呢，请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啊，备好随身的一个药箱啊，然后呢，日常的这个备用药是要带好的。酌情可以准备一下体温计啊，体温计最好不要选那种水银玻璃的体温计啊，容易这个砸，容易破是吧？容易破碎。还有像这个退热药啊、创可贴啊、碘伏棉签啊这些相关的药物可以带上，还可以随身带一些这个含有苍术、艾叶、薄荷的这个中药的香囊啊，芳香避碎驱蚊行痞啊，这个是可以携带的。那小儿调护啊，贵在顺时而养，因人施护，在衣食住行多方面啊，请家长们一定要注意留心啊。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啊，都可以自在地享受秋日出游的乐趣，全家呢一起共同度过一段平安、舒心、喜乐、祥和的国庆假期。好了，以上呢是针对大家在国庆期间出游啊，然后照看小朋友的一些小贴士啊，也希望能够对大家有一些帮助。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师说，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祖国更加强大，宪法让大家团结在一起，更加幸福的生活。宪法保护我们的未来。
1: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4: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3: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4: 每天下午2点，
3: 邓布利昂、
4: 格兰城
3: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4: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3: 尽在万万没想到。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良，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收看，同时呢也可以来搜索啊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哎，最近呢大家可能刷短视频的时候发现了啊，有一个叫闪身步的舞蹈动作呢是突然火遍全网了。动作呢看起来很简单啊，腿一变，身一闪，整个人是瞬间位移，干脆利落。那正在全网效仿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这个闪身步啊是又好笑又好玩。正当网友们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呢，多地的医院骨科和运动医学啊也陆续接诊了一大批特殊的年轻患者，他们呢正是闪身步的模仿者。受伤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啊这些网友呢跟风训练闪身步啊，结果呢导致膝盖剧痛，十字韧带拉伤，甚至是撕裂。那大家现在一搜闪身步啊，不知道的朋友一搜可能就知道了啊。然后大家会觉得说，这个闪身步到底是个什么动作？怎么能让膝盖受伤？怎么可能啊，就让韧带撕裂呢？这个闪身步动作看起来不难啊，就是一个抬步、起步，然后扭身这样一个动作。但是呢，其实简单的一个舞步啊，它是有技巧的，是有方法的，不是谁都能模仿的。闪身步呢是安徽花鼓灯的一个基础的步法之一啊，它可不是某个网友凭空编出来的，或者说是啊某个舞蹈老师啊随便这个就凭空造出来的一个搞怪的动作，它是安徽花鼓灯的基础步法。网上大家看到的这位大叔啊教学的视频呢，这个是给专业的学生啊来 这个观看的一个教学资料，结果呢是被发到了网上之后呢就意外的啊这个走红了。那么闪身步呢是专业舞者常年训练的基本功啊，这可不是为普通人设计的健身操。专业舞者做这个闪身步的动作的时候呢啊，就是靠的是一个核心的肌群、臀肌、大腿肌群的协同发力，可以让身体的重心呢平稳平移啊，膝关节呢始终在可控的范围内去受力。还有什么类似的狗熊打鼓啊，有好几套动作。很多朋友啊，就是第一呢是为了这个拍视频是吧，跟风，第二呢还可能把它当做这个健身操来用啊，这是不可取的。啊，再说一下这个闪身步呢是专门给啊有舞蹈专业功底的人啊来这个作为训练的教学资料啊，不是给普通人用来搞怪的健身操。你的身体的重心，你的肌肉啊，如果说啊这个用力不当啊，或者说你的这个身体的承受能力差的话，你是做不了这个动作的。因为在我们的膝关节里面呢有两条十字韧带啊，这个是前交叉和后交叉的，它是呈 X 型交叉的这样排列的一个韧带，连接的是我们的大腿骨和小腿骨啊，它们的作用呢主要就是限制关节的旋转和错位啊，维持膝盖的一个稳定。大多数人的身体啊做不出这种腰腹带动的发力模式啊，这个脚呢就像钉在地上一动不动，上半身啊猛然的扭转，然后呢重心瞬间偏移，膝盖呢被迫在承重的状态下超角度的旋转，这个在运动医学上呢就恰好构成了前交叉韧带撕裂最典型的啊叫非接触性损伤机制。十字韧带的质地坚韧啊，大家会觉得哎呀韧带怎么能随便撕裂，它虽然坚韧，但是它是没有自愈能力的啊，几乎没有自愈能力。你看到很多的运动员啊，韧带撕裂拉伤之后呢，啊，很长时间都是恢复不了的啊。它不会像那个皮肤，你看，就是破了一个口子，然后自己会长好的，啊，它是不会自愈的啊。而且它这个损伤初期疼痛是不明显的，但是会越来越痛啊。然后呢，这个韧带呢，你可能过段时间恢复了。啊，然后你又做这个类似的动作又开始疼啊，你其实它这个不是恢复了，只是缓解了，只是缓解了啊，就进入了一个稳定的损伤状态。所以如果你持续的去拉伤的话，这个就会造成一个永久性的伤害。那么做这个所谓的闪身步的这个网红动作啊，除了啊这个前交叉韧带啊，它还可能会伤到我们的半月板和这个脚踝的距腓前的韧带。半月板是膝关节里面股骨和胫骨之间的一个缓冲垫啊。闪身步当中呢，这个膝盖是一边承重一边扭转，股骨和胫骨啊就像两片磨盘一样相对旋转，半月板呢被夹在中间碾着啊，就很容易夹伤或者是撕裂。在你的重心快速侧移的时候呢，你的脚踝呢就容易内翻啊，就是我们常说的你做这个动作啊，如果你重心不稳很容易崴脚啊。崴脚的话呢，你的脚踝外侧最薄弱的这个距腓前韧带是首当其冲就会受到伤害啊。所以很多朋友去跟风的训练这个什么闪身步啊，为了拍个视频是吧，为了那点流量啊，这个大可不必吧，是吧。当你的这个膝盖啊，你是反复的发软打晃啊，肌液肿胀这种频繁出现的话呢，往往啊你已经合并了半月板磨损或者说是软骨损伤啊这两个问题了啊。受伤之后怎么办呢？第一件事儿啊，十字韧带损伤之后，很多人啊揉一揉热敷，什么贴个活血的膏药啊，这些都不行，这些会让伤情加重。如果万一不小心韧带啊撕裂之后呢？啊，就是你的内部会出现这个出血呀、水肿啊这样的情况，热敷、揉搓、活血膏药的作用是加速局部的血液循环啊。用在扭伤上呢，你会加重啊关节内的出血和肿胀，让轻微撕裂变成完全撕裂。 所以受伤之后，尤其是韧带啊受伤撕裂的第一个动作啊，很多人都做反了，千万不要去揉啊。然后另一个常见的误区呢，就是哎呀，就拉了一下吧，没事吧，然后接着拉伸，接着锻炼，忍痛活动啊，这是完全不可取的。韧带撕裂之后呢，关节已经失去了稳定性啊，你强行走动、屈伸、拉伸啊，会持续磨损半月板和关节软骨，诱发滑膜炎啊，后续呢可能会落下一些关节的后遗症。还有就是凭感觉就医啊，十字韧带损伤的初期呢，哎，感觉没那么严重，没那么疼啊，就不管它了啊。然后呢，一段时间不运动，感觉它好了，其实它没好啊。正确的做法呢是平躺、冷敷。然后呢，抬高患肢，帮助消肿啊，然后赶快去到这个骨科或者是运动医学科去就诊。哎，有些朋友说，那我就想做这个闪身步啊，我喜欢这个怎么办？那你要是非要闪一下的话，应该怎么做呢？哈，建议大家先热身啊，先热身。人呢，在静止的状态下，关节滑液流动是比较缓慢的啊。你突然之间你就开始搞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爆发式的扭膝的动作啊，你的软骨的摩擦呢就会加剧，你的半月板和韧带呢就会瞬间承受一个巨大的冲击。那么通过屈膝啊、小幅的膝环绕啊这些一个热身的啊动态的活动啊，你可以促进一下关节滑液的一个分泌，让膝关节啊在后续的活动当中更稳定。也就是说，不管你做什么运动啊，运动之前一定要先热身啊。

另外呢，就是降低幅度和速度啊。你第一次做，你不要在硬地面上，然后突然之间啊做那种特别爆发，然后又很有速度的那样的动作。你不要追求原版啊。你看，大家可以现在看一下这个闪身步的原版啊，极具爆发力和速度啊。你刚开始做就不要啊那么追求那么完美了啊，慢慢的体会一下这个腰腹带动的感觉啊，不是用膝盖去拧。所以呢，这个也是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因为呢，最近因为这个闪身步啊，已经有很多的网友啊去到骨科就医了。但是在这里啊，邓布利昂还是建议大家，能不做咱就不做了吧啊。毕竟你如果说你也不是一个专业的舞蹈啊，舞蹈演员，或者说啊没有学过专业的舞蹈啊。你做这些都是有风险的啊，因为毕竟膝关节是我们人体重要的关节啊，你的体重每增加10斤的话呢，你的膝关节的承重的负担都会额外增加30斤啊。如果说你还身体比较重的话，你做这个更危险，是吧？因为我们说了，这个十字韧带它是几乎没有自愈能力的，一旦撕裂啊，你将面临的是这种手术重建，甚至是长达数月的一个康复期啊，这个得不偿失，对吧？为了拍一个视频也没有必要。啊，假如说你非要想做点什么，通过一些运动啊，想要瘦身的话，那也不必用这个闪身步吧？啊，有非常多的安全一点的运动和动作可以帮助你啊，来减肥塑形。好了，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的话题啊。我们现代人呢，很多人都喜欢一心多用啊，就是因为现在的手机呢也升级迭代的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小平板的样子，也是可以分屏的嘛。分屏了之后呢，左边啊看视频，右边办公啊，甚至是啊左边看这个抖音，右边看视频啊，是吧？都是有的啊。还有就是边开车边吃东西，边开车边看视频，边学习啊，边这个刷视频，是吧？当然还有别的事情啊，就是这个就是一边干这个一边干那个啊，一心多用。那我们是如何做到一心多用的呢？发表在《神经元》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啊，尽管我们可以训练自己的大脑在并行多项任务的时候呢转换得更快，但是实际上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做到同时来处理两件事情。我们自以为啊能够啊并行处理不同的任务，但其实我们的大脑做不到这一点啊，完全不可能一心多用啊，一心二用，甚至一心多用啊。研究表明呢啊，大量的训练可能啊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同时做好两件事，但是这个要怎么训练，怎么实现呢？一种理论是通过大量的练习啊，一些常规的事情呢就会变成自动的。有一部分的大脑呢会花时间对事物进行思考，而如果我们不需要让每一件事情都经过大脑的话呢，你就能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也就是说，可能你手里在干一件你干了十几年啊，甚至是干了很久的一件事情，然后不需要大脑思索，你的手就可以去啊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你的大脑呢在思考另一件事情啊，这样你就可以同时达到做两件事情。但是新的研究发现啊，大脑并不是这么运作的啊。实际情况是呢，一心多用的时候呢，你的大脑前额叶啊仍然会进行思考，但是训练呢会让思考的大脑部分思考得更快一些。所以呢，我们切换任务的速度呢可以快到啊好像是在同时进行这些事情，但其实呢你的大脑它真的只是在处理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显然我们人类是没有办法真正做到一心二用和一心多用的。那么像在边开车边吃东西，边开车边看视频，边开车边听啊这个一些小说之类的这种一心二用的事情，还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集中注意力啊，然后呢把你的视线和你的精力放在这个路况上面。啊，现在呢也是假期的这个出游时段啊，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不要边开车分心去干别的事情啊。然后呢，因为真的我们的大脑没办法一心多用啊。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呢，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祝大家旅途愉快，注意安全啊！我是邓布利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带您了解民以食为天，食以言为天。如果说青铜及金与金银珠玉还是古代社会上层人士把玩、赏鉴、收藏、保值、统治的必要宝器，那么食盐与铁器呢，则是华夏农耕文明保持社会基层稳定运转的必备矿藏。兴修水利、耕田种地都离不开铁器，市农工商各行各业想要干活有劲儿，更离不开食盐。把盐铁视为近2000年农耕帝国的基石，这是不为过的。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于盐铁专营都是相当重视的。不论是早期秦汉帝国以来的盐业官方专营，中期唐宋帝国的盐铁厂务经营，还是晚期明清帝国源自盐商的晋商、徽商，盐始终是事关百姓饭桌的头等重要的调味料，更是古代政权管控经济社会的有效手段之一。我国古代大抵有海盐、井盐、池盐、盐盐四种开采方式。海盐呢，一般在沿海地区竹海为盐，长芦盐厂、还有苏北盐厂、莱州湾盐厂、辽东湾盐厂、英歌海盐厂、布袋盐厂是我国规模较大的海盐盐厂。苏北盐厂附近有江苏省盐城市及盐都区，长芦盐厂附近有河北省盐山县，布袋盐厂附近有台湾省高雄市盐城区，另外还有深圳市的盐田区、浙江嘉兴的海盐县，直接呢因其境内存在海盐盐田而得名。福建省石狮市之所以呢命名为石狮，则是因为生产海盐的人常常呢在一座石狮附近集中，石狮镇呢遂成为附近海盐交易的中心，因而得名。

0: 井盐类地名呢，多出现于云贵川地区。比如说云南省的昭通市的盐津县，既有井盐又有津渡，因而呢得名盐津。又如呢四川省的自贡市，自流井区、贡井区、井盐县、盐亭县、盐源县、盐边县，全部呢都因为通过打井的方式抽取地下卤水制成的井盐产地而得名，均与当地密集的井盐生产直接相关。池盐地名呢主要留存有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盐池县、山西省运城市的盐湖区、青藏高原地区的柴达木，三者呢都是盐湖中围起低堰通过晾晒制盐的典范，是内陆西北地区低成本制盐的主要的方式。盐泽之力自古以来就被封建王朝所垄断，所以啊，也有不少地名其实呢是源自封建王朝派驻在盐场的官署。比如说四川省的富顺县，本是江阳县的地界，在北周天和二年因盐设县，以富士盐井为富士县，后来呢先后改名富义、富顺，这里的富字啊显然是因盐而富。湖北省监利市本来呢也是东汉关羽与孙权统治时期设置在此地用于监理余盐之力的派出机构，在东吴黄武元年设监利县，也与呢盐业官营有关。江苏省东台市、广东省的东莞市，原本呢都是汉唐时期派驻在齐地盐场的东台监、东关监，均为海盐监理机构。深圳宝安区的前身新安县，就是在东吴司盐都尉垒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这个司盐都尉垒，就是后来东晋东关郡的郡治，也是呢如今的南头古城。山西省的运城市本为用来监理池盐湖的盐运司驻地，运城呢其实就是盐运司城的简称。运城呢逐渐取代河东成为地级市名，也算是当地古代官营盐业发达的一大生动例证了。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还有一些地名啊，看上去更像是充满美好寓意的吉祥话，体现着古人向往兴盛富裕的朴素心理，细究起来呢却发现背后呢也有矿藏支撑。或者说这些地名其实是古代士大夫阶层试图在当地矿藏开发过程当中，将老百姓对于致富的朴素追求予以文雅化、道德化，赋予了一定价值观的表现。河南省的宝丰县，因其在北宋末年拥有白酒酿造作坊、汝窑、官窑烧制作坊、冶铁工厂，而被以宋徽宗为首的北宋朝廷御赐宝丰名号，取物宝原丰之意。四川省宝兴县盛产大理石、石膏、钾、煤炭、铅锌、金、锰、玉石等矿产资源，1930年建县时便取宝藏兴焉之意，二者呢都是基于当地丰富的矿藏珍宝，把老百姓对于富裕兴盛的朴素追求附随其间。诸如此类，湖南省慈利县、江西省上饶市、云南省富源县、山东省利津县，也都是源自当地市民百姓对于丰饶物产的朴素致敬。他们与那些昭示着当地丰富资源的地名一样，都是对大好河山与仁慈大地向生民百姓的慷慨厚赠的质朴礼赞。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段豫剧《花木兰》是豫剧大师胡美玲的代表作，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郑州站的火炬传递中，60多岁的胡美玲作为火炬手，摆出了鹰展翅等多个豫剧舞台代表性动作。她步履从容，身姿矫健，颇有花木兰巾帼不让须眉的模样。胡美玲是豫剧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豫剧常派创始人常香玉的学生，多年来专注在豫剧表演和传承工作上。2000年应新加坡华乐团邀请，胡美玲赴新进行艺术交流，首开豫剧与国外大型交响乐团联合演出的先河。此外，他还曾远赴澳大利亚、美国、奥地利等国演出。
1: 在我小的时候，跟着姥姥经常去听戏看戏，那个时候我才2岁多，看到那舞台上那些演员通过他们的表演和演唱传递出来感人的故事和美丽的声音，深深打动着我，感染着我。从那个时候我就种下了一颗热爱戏曲，长大我也要当演员的种子。我7岁上学，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机，只有广播和高音喇叭。在我上学的路上，经常从那高音喇叭里传出像常香玉大师他们这些老前辈们的唱段。我一听到他们的唱段，我就感觉这声音为什么这么好听，往往是听得如痴如醉，什么都忘了。我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梦，我啥时候也能像常香玉老师那样在那喇叭里为大家演唱。我12岁那年，郑州市郊区戏校要招生学员，我的班主任带着我们全校的10几个热爱戏曲的小朋友一起去参加考试。有幸的是我考上了戏校。2000年5月14号，我应邀也是豫剧首次与新加坡交响乐团这样的合作。当时我唱的段子有常派的代表作《花木兰》《杂技庄》，还有豫剧版的《红灯记》。通过2场的演出，剧场效果非常好，使我感触到通过这样的形式来传播宣传我们的豫剧非常好，非常的新颖，使那些不太了解我们豫剧的观众看了之后对我们豫剧有所了解。
0: 豫剧也叫河南梆子，距今已经有300多年历史了，而且早在清代乾隆年间就已是河南很有影响力的戏曲剧种。在生成和发展时期，汲取了昆腔、吹腔、皮黄以及其他梆子声腔剧种的艺术因素，同时广泛吸收河南民间的流行的音乐，曲艺说唱和俗曲小令，形成了豫剧朴实醇厚、丰富细腻、富于乡土气息的剧种特色。豫剧是我国最大的地方剧种，与京剧、粤剧、黄梅戏、评剧并称为中国五大剧种。2006年，国家文化部门统计，国有专业豫剧团体数量有167个，是21世纪后全国拥有专业戏曲团队和从业人数数量最多的剧种。鼎盛时期，全国专业的豫剧团有300多个，业余豫剧团更是不计其数。豫剧的剧目资源也相当丰富，光是传统剧目就有近1000出，历史上曾有唐三千、宋八百、唱不完的三列国的说法。牧羊圈、铡郭槐、穆桂英挂帅、唐知县、沈诰命等众多传统剧目，多年来在舞台上盛演不衰。2006年，豫剧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除了我们开篇听到的花木兰外， 大纪庄同为胡美玲老师的代表作，几十年来已经演出近2000场，获奖无数，无论在剧场还是乡村，国内还是国外，都收到了无数好评和赞颂。
1: 2008年，我国成功的举办了奥运会，我能参加生活传递，心情非常激动。这不单是个人的荣誉，更是戏曲艺术的骄傲。用戏曲的动作传递祥云生活，是为了让戏曲艺术和奥运精神完美的结合。生活的传递也象征着豫剧艺术的薪火相传，这与戏曲艺术的传承创新发展有着相同的地方。我从12岁一直到现在60多年了，我就围绕着一个舞台，围绕着我这一个梦，就做了一件事：学戏、唱戏、传戏。
0: 豫剧是我国传统文化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华夏文化的魅力。但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社会意识形态和审美风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豫剧也开始出现危机，观众数量急剧缩减，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地域流派剧目几近失传。今年4月，在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的河南省豫剧名家面对面启动仪式暨工作座谈会中提到，目前河南省的豫剧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有10位，其中3位都已去世，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有8位，年龄都超过55岁。虽然现在也有了很多青年豫剧艺术家，但豫剧的传承还需要更多的新鲜血液，更多的新生力量，尤其需要把豫剧推广到青少年群体中，让年轻一代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体验豫剧的艺术之美，如此豫剧的传承才能可持续发展下去。

儿他不足当啊，说不烂我发了疯啊。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嗯，这次声音起了。记住，打印嘎的长调结束以后，心里默数三下，轻轻起来。好的，好的。哎，现在看咱们演出的，主要都是老人和小孩，年轻人不太爱看。你有没有发现，原来在外头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很多人在建家乡牧场，还有旅游点什么的。所以啊，我们现在编节目也要。
1: 适应时代的需求，
2: 嗯，所以呢，我们想把现代舞的元素加进来，哎，咱们也建立一个组合，边歌边舞，加上说唱这些新颖的形式，一定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的。
1: 哎呦，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好了，咱们还可以编一些小戏和小品，反正咱们队伍当中啊有个现成的编剧呢。
2: 现成的编剧？
1: 对呀。
2: 谁呀？<笑>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3: 哦，你们说我呀？
1: 对呀。
2: 那好吧，本编剧就编一个吧。
1: 另外，咱们乌兰牧旗的工作也得与时俱进，有些改进才对。咱们首先得派人出去学习培训，学学电脑啊、电子，还有网络什么的。遇到老百姓有需求的时候，咱不是还能搭把手吗？没错。
2: 这才是咱们牧民最需要的。对呀，对呀。欣然，我学会了木偶剧表演，而且我还编了个剧本，可受欢迎了。
3: 看你现在这样子，很享受当下嘛？
2: 是啊，我三天时间就写了一个木偶剧的剧本，名字叫《百花园里的小精灵》。<笑>我现在对自己特别有信心。
3: 哎，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2: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我现在正在机场呢，准备去首府参加乌兰牧旗汇演。哎，这段时间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排练中，昨天相关领导为大家鼓劲儿，我们有决心再次拿个大奖。
3: 哎呦喂，已经是我们的啦，难不成你也成乌兰牧旗队员了？
2: 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能。
3: 哎，打住打住打住，你不能就这样无情地抛弃我们和你自己的理想吧？
2: 不要忘了你的初心是什么，是GS舞团。你真的不想回来了？哎，为什么呀？你不是真的爱上哪个帅哥了吧？
3: 爱上了，我不但爱上了这儿的人，还爱上了这儿的事业。哎，好吧，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哎哎，但是咱们GS 舞团的事儿你也要考虑清楚，咱们一手创办的，你可不能说抛弃就抛弃啊。
1: 大家排好队了啊！ 赶紧登机了，怎么样？快点，登机了。
4: 哎，好的，我要登机了，回头再说啊，拜拜。前往呼和浩特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H1121航班已经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行李。

0: 先生，麻烦小桌板收一下。女士，耳机摘一下，马上就要起飞了。这位先生，安全带系一下。
1: 塔娜，
2: 奥切尔大哥，好久不见。
1: 塔娜，真的是你啊，我都认不出你了。哎哎，同志们，你们看，这是谁？
3: 这是谁呀？
4: 这
2: 不是索伦托亚姐吗？还有纳赫雅姐，你们都在啊。你认识我？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5: 看着面熟，可是这个……
2: 我是塔娜呀，图亚姐姐都不认识我啦。
6: 就是哈夏图苏木那个小女孩塔娜。
1: 没想到吧？这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
5: 还真是没想到，真是女大十八变，变得漂亮了不说，人家还当上了空姐呢。
2: 多亏了咱们乌兰穆齐的帮助，才有了今天的我。
7: 队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塔娜是我们那一年去演出时候遇上的。

0: 队长，走了这么大半天，怎么还不到呀？
1: 翻过前面那个山坡就到了。
2: 哎，这应该是最远的一个浩特了，汽车都进不来，再往前啊，就要到国境线了。
1: 听说这儿有一位患病多年出不了门的老额济和他的孙女一起生活，从来没看过咱们的演出。既然听说了嘛，咱们就得上门看看去。
2: 啊，我们就给这一家演吗？
1: 是啊，这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老额吉一直在流泪，弄得我也……
1: 额吉，您不要太激动。
2: 我这是高兴啊，为了我这个孤老婆子，你们走了那么远的路，让我看到了这么好的节目，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呀。
0: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塔娜。
1: 那次演出我们认识了塔娜，她从小失去父母，跟着奶奶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贫困，我们就想办法帮助他们。后来终于联系到和西苏奇结对帮扶做出巨大贡献的中航集团。
4: 下面欢迎中国航空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领导讲话。
5: 好，一直以来我们中航集团认真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发挥企业的专长优势，探索实践航空加扶贫的模式。中航集团担负的社会责任重大，同时在帮扶中也深感扶贫项目的价值和国家政策的惠民力度，所以说我们准备进行专项招聘，接下来我们会统筹地面和空勤用工岗位，针对定点帮扶地区开展专项招聘，把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子女招聘入职，有地勤人员和空乘岗位。
4: 下面有请苏尼特右旗旗委书记达林泰讲话。
6: 首先啊，对中航集团近年来对我们旗的无私奉献和鼎力支持表示感谢，感谢中航集团倾注真情实感，坚持用心用情用力，在产业发展、人才支撑、产品销售、对外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竖起了定点帮扶工作的标杆典范。

0: 这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1: 是啊，我们帮塔娜报名参加培训，刚开始啊，他还担心奶奶没人照顾，我们又帮他把奶奶安置到了敬老院。
0: 奥队长，我能采访塔娜吗？
1: 好啊，但是你得取得他本人的同意哦。
0: 嗯，好的。哎呀，他长得可真好看啊。
2: 听说他已经成家了。
1: 他现在啊，生活的可幸福了，丈夫还是公务员呢。小两口在呼和浩特买了房，把奶奶也接过去住了，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可圆满了。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选乘 H1121 航班前往呼和浩特。我是本航班的乘长塔娜。
4: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flight

0: 妈妈，
1: 哎，米尼胡亨，你最近一切都好吗？快过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呀？
0: 妈妈，我想家了，可是，乌兰牧骑春节期间要去为牧民演出，主要还是过节期间帮助干活，我们帮他们多干干，让牧民全家能过个团圆年。
1: 队员们是真心真意的让牧民高兴啊。
0: 是的，我们春节期间需要好几个小分队下去慰问演出呢，更需要人。过两天我看情况再说。
1: 你上次说的那个最近创作的小歌舞剧，那个剧本写完了吗？怎么样？你自己还满意吧？
0: 还行吧，还差一点结尾没写完，最近实在找不到感觉了，一直在构思呢。哎，对了，妈妈，你可一定要帮我保密，别让阿爸知道。
1: 为什么呀？你阿爸呀，可关心你呢，逮着机会就打听你的情况，他了解的比我可详细多了。
0: 哎呦，完了完了！看来乌兰牧骑有他的眼线。
1: 哈哈，你这丫头。
2: 啊，馅儿做好了，谁来调料？
3: 我的面也和好了，谁来擀皮儿呀？
0: 包饺子，这馅儿的味道好香呀！来，我也会包，只不过包得慢点，样子也不好看。
2: 谁说现在就要包饺子了？
0: 现在不包啥意思啊？
2: 不知道了吧？你猜猜，我要你猜三次，猜不着就……
0: 哎呦，我猜不上当呢，肯定是大家在一块儿过除夕夜的时候吃的。今天是阴历29，提前包了，怕到时候没事儿干。
2: 猜对了一半，不过啊，再猜猜。
0: 一半儿啥意思啊？
4: 明天咱们去边防哨所，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除夕，边联欢边包饺子，多有意思啊！
0: 哎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太好了，过一个特别的除夕，对我来说是千载难逢。
2: 没错没错，我们几乎啊每年都去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呢，只不过是轮流去，今年啊轮到谁还不一定呢。
0: 我去，谁也不许跟我抢。哎呀，战士们一定欢迎。
2: 那还用说？
5: 奥切尔大哥，过年好啊！
4: 加三信徒，小奥大哥，骑车。这么冷的天气，你们到底还是来了。我不是打电话说这两天有暴风雪，你们就不要来了吗？
5: 每年阴历29都得来，天上下刀子也拦不住。
6: 我阿爸额吉的嘱托，我们哪能不来拜年呢？没有乌兰牧骑，就没有我们啊！
4: 来来来，聪明，赶紧倒点热茶，看这一身的冰疙瘩，快把大衣脱下来暖和暖和。
0: 哎，来，喝点热乎的奶茶，暖和暖和。
4: 哎呀，每年都送我们这么多年货，怎么好意思呢？还是都给阿姐送过去吧。
5: 不行不行，给阿姐的在这儿呢，这些都是给你们的。我们呀，现在就去乌鸡马阿姐家，跟莲花阿姐家，还想今天赶回去呢。
4: 我现在就送你们去两位阿姐家拜年。
2: 哎呀，这么大的风雪，队长，还是我开车去吧。
4: 好吧，路上慢点。
0: 天寒地冻的，这两位为什么非要来给乌吉马额吉和乌兰牧骑拜年呢？还说没有乌兰牧骑就没有我们，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啊。
4: 你说对了，他们是兄妹俩，每年过年以前都会来拜年，还专门去给乌鸡莫和莲花两位老人去拜年。真的是没有乌兰牧骑就没有他们。
0: 哎，队长，那讲讲呗。
4: 这还是50年前的事儿了。一天，乌兰牧骑演出结束，人们都散尽了。乌鸡莫额吉看见一位妇女仍然坐着不动，不回家。
7: 今天挺好听啊，这歌。
8: 真棒，太棒了！
7: 咱们得学学。
9: 下次再来。
8: 那个马头琴拉得多，
9: 是啊，
8: 真棒，太棒。
10: 嫂，这两个孩子是你的，你们怎么还坐在这儿？

0: 没办法，不得不截肢了。
1: 别着急啊，我们会送你回家，你稍等一下。
2: 莲花，
3: 哎，
2: 你过来，这儿有个大姐带着两个孩子，咱们送他们回家吧。
1: 我去把乐乐车赶过来。
0: 哎呀，你说这给你们添了多大的麻烦。
2: 来，我背你。
1: 来，把毯子盖上。
2: 嗯，好了，孩子们坐好了，咱们走。
4: 那天呢，武俊梦和莲花把哈萨邓和两个孩子送回了家。哎，孩子的爸爸几年前就去世了，可想而知那个家有多穷有多脏。他们俩动手搞卫生，整整收拾了一夜。
5: 哈斯姐，来客人了。
0: 这每天早上呀，山坡那边的丹森马大姐都会给我送牛奶，我就把茶早早的熬好了。
6: 早上好。
0: 塞诺，大姐来了。
6: 哎呀，你看你这又带啥了？哦，是乌兰牧旗的孩子们呐。
1: 你好啊，大姐。
6: 好，我看见乐乐车在门口，我就知道啊，一定是乌兰牧旗就住在这儿了。哎呦，看看把这里收拾得多干净整洁啊。哎呦，把你们累坏了吧。
0: 他们两个姑娘洗洗涮涮缝缝补补了整整一夜，这都让我过意不去了。你说我这该说啥好呢？
1: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能帮一点是一点。
2: 哎呀，这才像个家的样子了。可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呀。
6: 这些年我们也没少张罗给他找个伴儿，可是
0: 你说就我这个样子，谁愿意跟着我一起过苦日子呢？
4: 后来听说离这儿30多里地的希勒霍特家有一位复员军人，外地来的，也是单身，靠给人放羊生活。武吉莫立刻骑上马找到了那个人。

0: 是谁呀？
1: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我是西苏齐乌兰木齐的，我叫乌吉玛。
0: 你呀，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我给你带来了喜事儿。
2: 乌吉玛骑马跑了30多里地，真的找到了那个单身汉。他把哈萨顿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阿登桑，当天就把他领到了哈萨顿的蒙古包。经过一番接触啊，两个苦命的人终于决定生活在一起了。第二天一早，乌吉玛赶着乐乐车送他们到公社登记结婚，他们从此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50多年过去了，虽然两位都已经不在了，可他们的儿子乔奥和女儿启彻不忘感恩，每年都来给乌兰木齐和乌吉玛莲花拜年，从没有间断过。
3: 爸爸，这个故事又一次打动了我，我深深体会到了您所说的乌兰木齐跟牧民们水乳交融、亲人般的关系。感谢爸爸让我听到这么多感人的故事。
4: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一定会理解爸爸的。
3: 哦，爸爸妈妈，我已经决定今年不回家过年了，因为春节期间任务太多了，大家分成了好几个小分队，分别去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等单位慰问演出。我要求去边防哨所，这个春节肯定会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义的。
5: 哎，孩子，你真的不回家过年了？你这可是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可别想家啊。
4: 姑娘，我觉得很好，在乌兰木齐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爸爸支持你。
5: 嗯，

0: 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三集，录音郝鹏飞、王鑫，合成席森，音乐扎纳、吉日嘎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郝鹏博、徐峰龙、童宇、卢雪娇、于立波、高华、张龙、云露、罗宇、张璐、张小红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
1: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作战。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2: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3: 标兵就位！
2: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4: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修。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1: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2: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5: 新能源绿色三点零，
6: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2: 奋斗，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1: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2: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1: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7: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8: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9: 我们6月4日28日到场了，捡那个杂点才我做仔。
10: 我们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杨，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是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一开始我们来了解一下国内新闻。
0: 根据中国铁路官微的消息，继今年5月、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呢，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呢，购买2026年10月18号到10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呢，将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的时间范围，不再限制到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呢，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
1: 今年5到6月，国铁集团推出了老年人淡季周中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措施，助力更多银发族坐着火车追寻诗与远方。为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国铁集团在认真总结前期工作情况的基础上，近期对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举措进行了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内均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
0: 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户口本购票的老年人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为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的铁路12306标注为净字的火车票时呢，可以享受到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呢，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1: 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
0: 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呢，也可以按照现行的积分规则继续来享受到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呢座位的升席业务。
1: 下一步，铁路部门将持续提升适老化服务品质，推出更多适合老年人的客运产品，不断提升老年人出行体验，为服务银发族温馨便捷出行，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美食消费场景丰富，各地的文旅热度呢也是不断上升。特别为假日准备的项目呢，让游客在金秋时节乐享假日时光。这个假期呢，颐和园还有陆县故城遗址公园等多个北京市属的公园呢，也是陆续上新了文物展览。颐和园博物馆呢，展出了160件套文物，超过半数的文物呢是首次亮相。展览主题呢是将中国古典园林与城市生态呢进行融合，借助动态立体视频技术，触摸交互屏幕进行数字化呈现，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
1: 陆县故城遗址博物馆推出汉代诸侯特展，展品涵盖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简牍等门类，展现汉代诸侯国的礼乐规制、王侯日常与时代气象。负责人介绍，此次展览汇聚了全国7省18家文博单位的100多件套珍贵的文物展品，这里边80%的文物都是首次进京展出。
0: 那么在山西省太原市的多个公园呢，也是举行了大型的菊花展，近20万株各类的秋菊呢竞相绽放。在双塔公园，人们在中式祥云景框拍照打卡，把永坐寺双塔实景呢融入到相框，搭配多色的秋菊，定格秋日美景。
1: 太原植物园还配套了菊文化科普宣传，形成全园秋菊盛放、层林尽染的生态景观格局。
0: 那么在陕西西安呢，这个白鹿原影视城晒秋景庆丰收，主办方呢精心策划了多项特色的主题活动，沉浸式再现关中的农耕民俗，软糯香甜的玉米、红薯呢新鲜出锅，游客们纷纷驻足品尝互动体验。游客表示，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秋收场景，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化都在这里具象化了。
1: 在广西大兴德天跨国瀑布景区，一瀑横跨中越两国，河水自3级悬崖跌落，水雾之间，游客有的乘竹筏贴近瀑布感受水汽扑面，有的在观景台上架起相机定格壮美画面，还有游客走进稻田咖啡屋，边品咖啡边赏瀑布，慢享边观假日时光。
0: 那么承载着重庆市民满满回忆的美心二号洋人街呢，于国庆假期的期间呢也是正式开门营业。该项目落地呢在巴南区界石镇的全新园区，以工业加文旅为特色，推出多元沉浸式的游玩消费场景，为市民的国庆出行呢提供了全新选择。
1: 好的，继续来关注，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假期第一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0: G3 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是安徽省流量最大的服务区之一。那么记者呢来到这里是看到10个充电桩呢都是满负荷运转。多位车主表示，一路开过来呢最担心的就是补能问题了。
1: 新能源车主方同照说，有些服务区呢充电桩少，或者是排队时间的等候特别久。在丰乐服务区，10月1号当天就有1400多辆次的新能源车在这个服务区充电。而在河北的京港澳高速沙河服务区，假期第一天往港澳方向出行的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接近1.6万度，比平常增长了近5倍。
0: 那么在国庆假期的首日呢，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呢也是创历史节假日单日的新高。一些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呢一度出现了排队等候充电的问题。假期首日呢，一些高速服务区出现了充电繁忙的情况。整个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又有哪些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那像秦滨高速河北段的乐亭服务区，还有唐海服务区，以及连霍高速江苏段的彭城服务区，还有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淡停车区，沙夏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罗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治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四川段新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城城服务区，在国庆假期充电都会特别繁忙，请您注意错峰潮汐充电。
0: 那假期高速出行哪些时间段是这个充电的高峰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从每天的早晨10点开始呢，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充电站车辆呢开始显著增加，每晚的9点以后呢，车流会逐渐回落，充电需求呢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呢是一个返程的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呢将会大幅增加。那么充电高峰呢为10月5号的早晨11点至这个晚间的9点钟，那么10月6号呢是早晨的10点钟至晚间的10点钟。
1: 那么针对高速服务区充电繁忙的情况，各地呢也想了很多办法，努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的出行。国庆假期，河北电力在完成对全省210把充电枪超充升级的基础上，整合全省的移动充电桩，遇有服务区出现充电排队，随时调配支援。而在安徽，全省高速服务区通过全员在岗值守，科学调度分流，随时做好应对车流高峰的服务保障。
0: 那么作为新能源车主，国庆的假期出行如何选择充电设施呢？避免长时间等待。那么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提前了解到充电设施的使用情况呢？对此呢，国家电网的工作人员也是给出了提示。
1: 国网北京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浩说，我们建议两点，一是大家选择稍微小众的服务区进行充电，第二点呢是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前往线下周边城镇的充电站进行充电，这样会得到更好的充电效果。
0: 那么在最后呢，工作人员还是建议啊，新能源车主呢出行之前要关注好自己准备充电的这个 APP 的软件，那么留意软件上显示的哪些充电枪空闲，哪些正在使用，以及呢正在充电车辆的电量，通过这些信息呢来合理规划自己的线路，确保顺利返程。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胡杨。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0: 今年汛期呢，面对复杂严峻的防汛抗旱形势，全省上下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和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抓各项防汛责任落实，创新完善防汛指挥制度机制，统筹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9月30号，防汛工作顺利收官，相关经验做法被应急管理部列为典型经验，向全国推广。
1: 今年汛期，我省降水总体偏少，旱涝急转特征突出，阶段性干旱与多轮短时强降雨叠加发生。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坚持关口前移，防在源头，加密监测预警频次，滚动研判雨情汛情，健全双教应机制，精准叫醒叫应各级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组建省级督导检查组，开展多轮全覆盖督导检查，对发现问题实行一地一单反馈，闭环整改，对账消耗，紧盯山洪沟道、水库、大坝、涉水景区等重点部位，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最大限度将风险化解在成灾之前，有序应对12轮区域性强降雨过程，有效处置阶段性旱情，灾害损失较上年大幅下降，防汛抗旱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0: 省防汛指先后呢出台防汛避险5个股工作法、防汛1、2、3、5指挥工作机制及会商研判调度工作指引，构建一核统筹、双线排查、3个清单、5项措施指挥框架，实现省市县三级会商调度标准化运行，面对强降雨和突发的山洪泥石流，及时启动应急响应，严格落实关停撤转巡措施，依托制数防汛体系及及时预警提前转移，实现险情快速管控，群众安全避险。
1: 10月1号，昆仑山下好牛羊高原珍品药夏都格尔木市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宣传推介活动在西宁海湖万达广场启幕，集中推介格尔木优质农畜产品与特色非遗文创，为国庆假期增添浓郁烟火气。
0: 格尔木29家本土的企业呢，也是带来了120种优质的农畜产品，90余种非遗文创产品。现场呢，展位整齐排布，昆仑牧场的牦牛肉、蒙古羊肉品质优良，枸杞原浆、藜麦、沙棘等系列深加工产品呢，琳琅满目。蒙古族手工服饰、刺绣、马头琴摆件等非遗文创精巧别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美食品鉴区人气火爆，烤全羊滋滋冒油，市民们排起长队等候品尝。不少外地游客呢，一站式选购高原特产，将格尔木特色好物带回家馈赠亲友。
1: 近年来，格尔木立足高原净土生态禀赋，深耕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全力助推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目前，全市超6200万亩草原完成了有机认证，17家企业、93款产品获绿色食品认证，多家主体产品入选神奇柴达木优选名录。当地11.1万亩。大约7400公顷的有机枸杞产业优势突出，有机枸杞出口连续14年位居全省首位。同时，依托特色生物产业园精深加工体系，格尔木持续研发多款农畜新品，近1万户农户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0: 9月30号，记者从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了解到，从10月1号起，生命树多语种版本将在节日假期期间的集中展播，陪伴全省各族群众欢度国庆。
1: 9月29号，由青海省联合摄制的现实题材大剧《生命树》在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一举斩获最佳电视剧、最佳电视剧编剧、 最佳女配角三项大奖，实现青海题材电视剧摘得金鹰奖最高荣誉的历史性突破。借该剧载誉归来的热度，青海卫视10月1号起每天下午的一点连播六集普通话版，安多藏语卫视10月4号起每晚的8点30分黄金档连播两集安多藏语译制版，玉树州新闻综合频道10月1号起每晚8点10分连播两集康巴藏语译制版，展播覆盖省州多级平台。
0: 生命树是青海省倾力打造的生态保护主题精品，该剧呢春节期间登陆央视及全国多家省级卫视的黄金档热播，此前呢获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女主角奖，本次金鹰奖呢获7项提名，揽获3项大奖，实现收视口碑双丰收。省广电局高质量完成安多藏语、康巴藏语译制，构建普通话加少数民族语言立体化传播矩阵，探索影视加文旅融合路径。此次多平台多语种的联动展播，既传播了生态文明理念，也进一步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1: 再来关注10月2号国内海拔最高的超超临界燃煤发电项目，青海省能源发展规划重点项目青海华电格尔木一期2×660MW 煤电项目1号机组首次并网一次成功，机组各主辅系统运行平稳，主要参数指标优良，标志着1号机组正式接入电网，具备对外输送电能力，为后续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按期高质量投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据了解，该项目呢是青海海西地区增强电网调峰保供能力的核心支撑工程。为确保一号机组顺利并网，华电格尔木公司贯彻落实中国华电品牌战略，与各参建单位协同作战，始终秉持着建精品、创国优的目标，科学统筹规划，细化工期节点，凝聚攻坚合力，攻克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难点堵点，严格执行调试方案，顺利完成点火吹管、气轮机冲转定速、发电机试验等任务，全面夯实了一号机组一次并网运行的安全基础和技术保障。
1: 华电格尔木公司将立足中国华电奉献清洁能源、创造美好生活品牌定位，系统开展168小时满负荷试运多项并网重要试验，确保早日实现高质量投产目标，为青海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提供坚强能源保障。
0: 9月29号的下午，随着西宁市城北区生活垃圾分类中心、垃圾分类公益社会服务组织揭牌仪式举行，全国首家区级生活垃圾分类综合统筹枢纽平台正式在城北区落地启用，标志着城北区垃圾分类工作正式从单点推进，迈向系统统筹、专业服务、全民参与的全新发展阶段。
1: 该平台搭建起政府、社会组织、居民多方联动的协作桥梁，有效整合各类社会资源，改变以往主要依靠行政力量推行的模式，推动垃圾分类由单向推动转向多元协同共治，以此凝聚社会各界绿色共识，厚植辖区生态文明建设基础，引导群众自觉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同时，新揭牌成立的生活垃圾分类中心是区级层面及督导调度、数据归集、设施管护、科普宣教于一体的综合服务载体，聚焦垃圾分类全链条统筹管理，切实打通垃圾分类服务落地最后一米，推动辖区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
0: 活动现场呢，全体参会人员集体宣读绿色生活倡议书，以铿锵有力的倡议厚植全民绿色共治理念，通过沉浸式互动式趣味体验，让广大群众在轻松愉悦的游戏氛围中熟练掌握到垃圾分类的基础知识、分类标准及投放要求，切实推动群众从被动分类向主动参与转变，有效扩大垃圾分类宣传覆盖面、知晓率和影响力， 活动同步开启政企合作签约、志愿服务队授旗、志愿者宣誓等重要环节。吸纳再生资源企业、环境科技企业、本土垃圾分类、公益服务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构建起政府监管、社会组织服务、全民参与的垃圾分类全新治理模式。
1: 12号，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围绕森林草原防火和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聚焦马可河林业局、黄南藏族自治州麦秀林场、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北山林场、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仙米林场四个重点风险区域，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从严从细抓实各项调度管控工作，坚决守住安全稳定底线。
0: 我省充分研判金秋森林草原火险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充分发挥领长制牵引统领作用，推动各级领长下沉一线，靠前指挥，现场督办，健全完善领导包保、片区包保、点位包保的全覆盖责任体系，严格落实属地与行业主体防控责任，深化防火网格化精细管理，对重点林区、关键部位、高风险时段严格落实定人定岗定责机制，实现出头山头有人巡、林区有人管、火情有人处、责任有人担。
1: 强化监测预警，主动加强与气象、应急、消防等部门的联动协作，精准发布火险预警信息，严格对照林草系统火险预警响应预定，细化分级响应处置举措，严格火源管控，高火险期间全面提级管控标准，增设防火检查站点，增派巡护力量，加密巡查频次，从严规范进山入林作业审批，严管严控野外施工动火行为，持续推进森林草原防火重大隐患动态清零，违规用火专项整治，扎实开展林电共安专项攻坚行动，有序推进林下可燃物清理整治。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7: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8: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9: 标兵就位！
7: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10: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7: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6: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7: 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11: 青海的绿色串联协同化，
12: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演奏，
7: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13: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7: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13: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1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5: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15: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1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十月一号的国庆假期首日，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到达大厅的公共展示长廊内呢，这游客也是络绎不绝。长廊一侧呢，由中共海东市委宣传部主办，西部机场集团青海有限公司和海东市六县区委的宣传部承办的春华秋实浪海东宣传推介活动正在火热举行。
1: 海东特色美食免费品尝，循着吆喝声望去，明河回族土族自治县乐都区、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平安区的特色好物展台依次摆开。明河的手抓羊肉醉梨，乐都区的仙女果西梅长辣椒，循化化隆的现辣椒撒拉面点三文鱼，互助县的青稞酒冷凉蔬菜，平安区的大月饼等纷纷亮相，吸引游客驻足品尝。
0: 一下飞机呢，来自北京的游客郭宇初小朋友和同伴田宝呢，就看到了通道旁的美食。郭宇初呢，尝了一口乐都区的西梅，田宝呢，则品尝了明河县的手撕鸡和手抓羊肉，边吃边对妈妈说：“太好吃了，好吃到无法形容。”
1: 明河县展区工作人员也万福忙个不停，一会儿把手抓羊肉递到游客手中，一会儿推荐明河软梨饮品。
0: 来自上海的郭女士呢，一家呢第一次来到青海旅游，看到免费品尝区便迫不及待地走进前去。她表示，海东市民太热情了，没想到手抓羊肉这么好吃，第一次吃到冰的手抓羊肉。她身旁的小女孩呢，也是尝了一口醉梨，瞪大眼睛说，这梨酸酸甜甜的，跟饮料似的，太好吃了。
1: 海东市委宣传部新闻科负责人杜玉丹说，今天是国庆长假第一天，我们带着海东的清秀、青稞酒、冷凉蔬菜等特色好物来到曹家堡机场，不少美食供游客免费品尝，希望游客能走进海东，了解海东，到海东游玩。
0: 在平安展区，平安大月饼制作技艺传承人辛有之刚将一块大月饼切开，面香或者层层叠叠的花色和就吸引了一批游客前来品尝，辛有之热情推荐。这平安大月饼呢，是我们青海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用的是今年的新面新油，大家尝一尝，吃一口绝对忘不了。
1: 来自山东的一对情侣品尝完月饼，又移步互助展区品尝了穷土豆。互助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郭建峰当起了推荐官。互助是土族自治县，民俗风情浓厚，可以到北龙山景区赏秋景，顺便品尝我们的冷凉蔬菜，纯天然无污染。
0: 游客听完之后呢，也是立马回应，看来我们得重新调整旅游的行程，这海东美食太多了，太好吃了。
1: 杜玉丹在一旁补充介绍，机场所在地就是海东，海东气候好，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欢迎你们到海东游玩。
0: 来自上海的游客魏先生一家呢，则对三文鱼很感兴趣，他询问海东也有三文鱼吗？好吃吗？展区的工作人员介绍，他说我们的三文鱼养殖呢，是在黄河的冷水水域，水质清澈，肉质细嫩，您可以到海东来品尝，也可以拿一张名片，需要的话也可以邮寄到家。
1: 春华秋实浪海东推介活动依托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平台，展示海东特色农畜产品、民俗文化、河黄美食，借助机场客流扩大传播效应，提升河黄福地最美海东影响力，进一步激发了国庆假期文旅消费活力。
0: 接下来请听风展红旗如画第四集。
2: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六十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 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十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四集《比翼齐飞》。
3: 贵州安顺，天高云淡，白桦树在阳光下泛着金光。在这个黔中小城，我们拜访了96岁的王世发老人。
4: 我是三线工人，我认为三线航空人是光荣的，也是自豪的，也是保卫祖国的。
3: 1964年，新生的共和国开始三线建设。1965年，第三机械工业部确定在贵州安顺建设动111基地，负责歼击机和航空发动机科研生产，由沈飞包建。1966年秋天，王世发和他的66位工友一路辗转，从沈阳到安顺，
4: 各松林机械厂来到贵州动111，国营正阳机械厂，都是科级干部和车间主任一级的，云马厂有一半，正阳机械厂有一半。
3: 贵州青山如墨，层峦叠翠，动111基地绵延在山谷间，它有主机、辅机、专业化厂共34个。云马机械厂建在狭长弯曲的山沟里，是动111最大的厂，生产前机身、后机身和机翼，代号130。正阳机械厂代号140，是动111基地4个飞机主体工厂之一，1970年并入130厂。87岁的姚恩臣也是1966年从沈阳到贵州的，那年他29岁。姚恩臣东北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沈阳国营新华电器厂117厂。新华厂援建的修文县108厂同在动111基地，生产飞机电器元件。面对记者的镜头，老人郑重地戴上了航空工业部先进生产者奖章。
5: 当时第一批是50人，后来陆陆续续地来的差不多100人。我们生产的接插件用到那个歼6、歼7的那飞机上了，那当然当时很高兴。
3: 60年前的动111基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从繁华都市到大山深处，像所有的三线建设者一样，他们先生产后生活，住席棚子和稻田水点煤油灯，却挥汗如雨，不舍昼夜。1970年9月18日，在沈飞的全力支援下，歼63首飞成功。从此，中国有了沈阳、成都、贵州三大歼击机生产基地。2024年的沈阳，结束了一个多雨的夏季，天朗气清。沈飞，中国歼击机摇篮。沈阳三台子因为沈飞而闻名遐迩。1930年，这里建起东北航空工厂；1951年，创建国营112厂；1957年，又名国营松陵机械厂；1994年，组建沈飞工业集团。新中国国防工业大多集中在东北。1965年起，军工企业开始向西南、西北转移。以沈阳沈飞黎明厂为主，全国16省市35家单位对口支援大山里的新工厂。红旗漫卷，炮声隆隆， 西部的崇山峻岭瞬间响彻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王盼九老人85岁了，退休前是沈飞使之办主任，三线建设中他就曾送战友踏征程。
6: 三线单位全面包包到底，这里包括领导干部、生产技术管理干部和工员在内，都是等级比较高的。当时对工员要求是4级以上。
3: 一声令下，数以万计的干部、工人、技术员从沈阳的飞机场、发动机厂和设计所出发，满怀豪情奔赴三线新厂。那时38岁的王世发已是7级车工。
4: 那阵子老厂的人呢都是批一半，老厂留一半人，三线来一半人，来这些人都是接受过硬的。
3: 彼时沈飞的歼6已批量装备空军，歼7也在生产线上了。支援三线，歼6歼7跟沈飞人一起飞越崇山峻岭。沈飞原规划发展部部长冯玉良，
7: 像沈飞原建贵航啊，像云马啊，都是整建制的过去，所以换一个地方，有了那设备之后，很快就在大山深处生产出来了歼6歼7飞机。
3: 要帮助新厂快出飞机，1965年三机部明确要求沈飞继续以一帮一一对红的精神帮助成飞生产歼7飞机。沈飞原使之办主任王盼九，
6: 沈飞为他复制了一套歼7飞机的图纸模型样板和元件，作为飞机制造仪器提供给他。
3: 在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为了建设新国家，人们干劲儿十足。在沈飞，大家早已习惯了哪里需要哪安家。1970年春末，沈阳再发专列前往成都，这次满载的是沈阳飞机设计所的资料、仪器设备和200多人。于是，天府之国、锦江河畔、武侯祠旁，有了成飞设计研究所。1953年至1985年期间，沈飞先后支援包建西安、成都、贵州、汉中10余家工厂和2个飞机设计所，输送20000多人。

0: 1984年，动幺幺基地生产的8架歼72飞机参加国庆阅兵。1985年，歼教七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15年，山鹰教练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因为三线建设，西南高原上建起了航空城。1993年，动幺幺基地改制为贵州航空工业集团。1994年，贵航集团跻身中国工业企业500强。今天的安顺聚集了60余家航空装备制造企业。乡音无改，鬓毛衰。今天在陕西西安、四川成都、贵州安顺，到处都能听到沈阳口音。他们要么是支援三线的沈阳人，要么就是沈阳三线人的二代三代。
1: 我作为辽宁人，我相当自豪，我相当高兴。
2: 三线工人是伟大的，也是自豪的。
3: 不后悔，这工作也干了还挺光荣的，我其实挺牛的。
0: 2007年，云马场开始搬迁。虽然人去楼空，今天从高大的厂房、坚固的山洞车间、宽敞的生活区，仍能窥见当年的热火朝天、激情澎湃。王世发是辽阳人，在贵州生活近60年了，如今含饴弄孙，安享晚年。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此刻3000公里外的沈阳，王盼九老人正举头望月，或许刚好想起了远行的伙伴。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5: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杨淑琼，来给我们关注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淑琼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5: 好的，来给我们先来分享到啊，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
6: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省高速的路况信息是，2026年的国庆假期呢，高速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呢免收通行费，免费时间呢为2026年的10月1日0时至10月7日的24时，免费时段呢是以车辆驶离收费站出口的时间为准。接交警通知呢，为缓解2026年的国庆假期期间高速公路的交通压力。现在呢，对G6京藏高速平西路段的朝阳互通入口、运家口互通、峡口互通入口、西宁至平安方向、马坪路段的马场园收费站入口、明河匝道收费站入口、乐都匝道收费站入口、乐都西匝道收费站入口的平安方向和马场园方向，吉林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路段的西城大街入口、多坝新区入口、多路互通入口的黄源至兰州方向、南绕城东延段的平安东收费站入口、平安至黄源方向，以上路段对中重型货车和危化品运输车、大件运输车呢，实行了一个交通管制，禁止驶入。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受施工影响的路段。G6京藏高速的平西路段明河匝道收费站出入口呢，一个对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途经车辆提前从火车站的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吉林611张文高速的雅同路段因西城铁路龙武峡下穿施工，现在龙武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吉林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至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是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吉3011柳格高速的茶格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应施工，现在是实行了一个交通管制。

0: 解封时间呢，预计为2026年10月10日。S2015 十之关亭线川关路段的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家方向也是全封闭施工。现在大河家至川口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继213侧末公路乐化路段的斜沟村附近呢，化龙至乐都方向是全封闭施工，乐都至化龙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呢？
0: 目前呢，国道受施工影响的路段是国道的213侧末线七连线的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的工程施工，道路是全部封闭的。现在呢，所有车辆从便道通行。同样是国道的213侧末线尖扎线的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的龙武峡口路段呢，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交警部门对该路段是实行了一个交通管制。国道的214西兰线邢海线的河卡山处呢，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呈现，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5马宁线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新路段呢，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的。国道的227张门线门源线的铁埋煤矿至大通线的黑泉水库大板山路段呢，也是实行了一个全封闭的管制，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国道的310连贡线民和线的红埃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的需求，道路也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的。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舒琼的播报，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关注完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大通、互助、门源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大部、海东北部、海北、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化龙、天峻、德令哈市、格尔木市、大柴旦、芒矮、贵德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白天全省大部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度，青海湖流域以及海西大部有5到6级偏西风，局地达7级以上，并伴有沙尘天气。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南部、黄南南部以及海晏、门源、至多、曲麻莱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城中区多云转阴，3到17度；城东区多云转阴，2到16度；城西区多云转阴，3到17度；城北区多云转阴，2到16度，都伴有东南风3到4级。以上是今天的天气，要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关注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串联行动，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奋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5: 珍爱这山河无恙，守护这家国梦远，
0: 抗战精神永存，
5: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0: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3: 西宁市夺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很多励志的祝福祖国的歌曲啊，每首歌曲都有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1: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
0: 国。好的，那么今天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蓝尼尔为我们带来的《幸福赞歌》。哎，那《幸福赞歌》呢，也是以非常轻快的旋律啊，描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幸福生活。这首歌曲的歌词呢，满是人民的微笑和憧憬，这首歌曲听来满心的欢喜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蓝尼尔为我们带来的《幸福赞歌》。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是蓝妮儿为我们带来的《幸福赞歌》。这首歌曲呢，这首歌曲的情感啊，不是直接而温暖的，它不讲述奋斗的艰辛啊，它并不是讲述了奋斗的艰辛，而是直接展示了奋斗的成果，也就是我们所体会到的幸福。这首歌曲聆听的时候呢，让朋友们也真的是感受到了是。感受到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甜美的喜悦，是对当下平凡啊，对当下和平繁荣生活的一个直接的礼赞吧。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华语群星为我们带来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明快的唱出了新世纪的憧憬啊，展现了改革开放之后的生机盎然，仿佛好像我们能够看见田野间的希望和祖国的发展的美好的光明前景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华语群星为我们带来的《在希望的田野上》。

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的印记啊。它充满了乐观主义的精神，旋律非常的欢快明亮，仿佛好像能够闻到泥土的芬芳，看到劳动的笑容。它代表了那个万物复苏的年代啊，人们心中那股压抑不住的激情和梦想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黑鸭子组合为我们带来的《祝福祖国》。祝福祖国，都说你的信念不会变，都说你的旗帜不褪色，内心总会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动和坚定啊。这首歌曲呢，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情歌，它更像是一代代中国人对祖国母亲的集体情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黑鸭子组合为我们带来的《祝福祖国》。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一同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黑鸭子组合为我们带来的《祝福祖国》。哎，那《祝福祖国》这首歌曲，它不追求非常花哨的技巧啊，而是用最朴实的比喻、最真挚的誓言呢，道出了我们愿将青春和赤诚献给这片土地的一个初心。特别是在国庆之日啊，这首歌曲便能让我们铭记起来。感恩当下的幸福生活。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凤凰传奇为我们带来的《点赞中国》。点赞中国，这种点赞啊，不仅仅是赞美，更是一种积极的参与和互动。这首歌曲呢，也是体现了当下国人，尤其是年轻人那种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和认同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凤凰传奇为我们带来的《点赞中国》。

哇，点赞中国这首歌曲总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朝气和自信。它不像那些啊，它不像一些传统的红歌那样厚重，反而是一个阳光的青年在用我们最熟悉的语言和方式热情地为今天的中国的每一个进步来喝彩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源为我们带来的这一路。这一路啊，歌词从小时候出门，小时候出门玩耍，有人喊你回家，这样充满生活气息的细节切入啊，巧妙地将个人成长路上的感受到的家庭和温暖与家国一路的守护联系了起来，情感的非常的细腻真挚啊，非常的细腻真挚。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呢，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足迹啊，都印着家的温度与国的守护。好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由王源带来的国庆主题歌曲《这一路》，感受这份来自小家与大国的深情眷恋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 98.9 AM 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6: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 98.9，或者是中波调到 AM 666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啊，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

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这首歌曲也是展现了山河壮丽的民族气节啊，曲调非常的激昂，尽显了中华民族的不屈风骨。刚刚朋友们收听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成龙为我们带来的《万里长城永不倒》。这首歌曲也是自带一股悲壮的家国情怀和武侠的豪气啊，它的旋律呢恢宏有力，成龙的唱腔呢也是慷慨激昂，能够瞬间将朋友们带入到那个风雨飘摇，带到那个风雨飘摇英雄辈出的年代。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华语群星为我们带来的《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这首歌曲之所以动人呢，它在于它并不是一味的歌颂山河的壮丽，而是从一个普通人会感到疼痛和迷茫的视角去出发，将中国呢比作一个可以依赖的温暖怀抱。在国庆时节，我们来收听这首歌曲，不仅能够激发自豪感，更能够传递一种被理解、被支撑的温暖力量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我爱你中国》。

每当这首《我爱你中国》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啊，那份澎湃激情下的温柔总能给我们前行的力量。这份爱源于我们每个个体最真实的生活体验。我们对祖国的爱有时就像孩子对母亲的依恋，真实而具体。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宇春为我们带来的《我爱你，爱你所爱》。这首歌曲呢，也是李宇春在2025年央视国庆特别节目当中演唱的这首《爱你所爱》。歌曲呢，以非常温柔的嗓音和深沉的情感呢，也是致敬了每一代人中那种平凡却坚守的，平凡坚定的坚守者，将《爱你所爱》无问西东唱成了亿万中国人。

总有一些坚守啊，跨越时空却赤诚不变。这首歌曲呢啊，刚刚我们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啊，也是李宇春用一首《爱你所爱》向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奋斗的你我他献上了最深情的告白。真的，这首歌曲也是唱出了亿万中国人共同的心声。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深为我们带来的《心同此愿》。《心同此愿》这首歌曲呢，啊，也是周深以非常独特而空灵的嗓音所著称。这首歌曲能够完美的传递出国庆佳节人们对祖国未来的美好祝愿和期盼。在祖国同庆的时刻呢，我们心中都有着对国泰民安、万家团圆共同的期盼，共同的期盼。好的，下面让我们在周深天籁般的歌声当中聆听这首《心同此愿》，将我们共同的心愿寄予这片深深的爱。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周深为我们带来的《心同此愿》。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短暂，但好音乐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嗯，这次声音齐了。记住，打印嘎的长调结束以后，心里默数三下，轻轻起来。好的。好的。哎，现在看咱们演出的，主要都是老人和小孩，年轻人不太爱看。你有没有发现，原来在外头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很多人在建家乡牧场，还有旅游点什么的。所以啊，我们现在编节目也要。
1: 适应时代的需求，
2: 嗯，所以呢，我们想把现代舞的元素加进来，哎，咱们也建立一个组合，边歌边舞，加上说唱这些新颖的形式，一定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的。
1: 哎呦，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好了，咱们还可以编一些小戏和小品，反正咱们队伍当中啊有个现成的编剧呢。
2: 现成的编剧？
1: 对呀。
2: 谁呀？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3: 哦，你们说我呀？
1: 对呀。
2: 那好吧，本编剧就编一个吧。
1: 编一个。
3: 另外，咱们乌兰牧旗的工作也得与时俱进，有些改进才对。咱们首先得派人出去学习培训，学学电脑啊、电子还有网络什么的。遇到老百姓有需求的时候，咱不是还能搭把手吗？
4: 没错。
3: 这才是咱们牧民最需要的。对呀，对呀。欣然，我学会了木偶剧表演，而且我还编了个剧本，可受欢迎了。
5: 看你现在这样子，很享受当下嘛？
3: 是啊，我三天时间就写了一个木偶剧的剧本，名字叫《百花园里的小精灵》。<笑>我现在对自己特别有信心。
5: 哎，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3: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5: 我现在正在机场呢，准备去首府参加乌兰牧旗汇演。
3: 哎，这段时间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排练中，昨天相关领导为大家鼓劲儿，我们有决心再次拿个大奖。
5: 哎呦喂，已经是我们的啦，难不成你也成乌兰牧旗队员了？
3: 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能。
5: 哎，打住打住打住，你不能就这样无情地抛弃我们和你自己的理想吧？
3: 不要忘了你的初心是什么，是GS舞团。你真的不想回来了？哎，为什么呀？你不是真的爱上哪个帅哥了吧？
5: 爱上了，我不但爱上了这儿的人，还爱上了这儿的事业。哎，好吧，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哎哎，但是咱们GS 舞团的事儿你也要考虑清楚，咱们一手创办的，你可不能说抛弃就抛弃啊。
1: 大家排好队了啊！ 赶紧登机了，怎么样？快点，登机了。
6: 哎，好的，我要登机了，回头再说啊，拜拜。前往呼和浩特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H1121航班已经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行李。

0: 先生，麻烦小桌板收一下。女士，耳机摘一下，马上就要起飞了。这位先生，安全带系一下。
1: 塔娜，
0: 奥切尔大哥，好久不见。
1: 塔娜，真的是你啊，我都认不出你了。哎哎，同志们，你们看，这是谁？
2: 哎呦，
3: 这谁呀？
4: 谁
3: 呀？
4: 谁
3: 呀？
2: 推不出来。
3: 哎呀，
0: 这不是索伦托亚姐吗？还有娜和雅姐，你们都在啊。你认识我？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3: 看着面熟，可是这个……
0: 我是塔娜呀，图亚姐姐都不认识我啦。
5: 就是哈夏图苏木那个小女孩塔娜。
1: 没想到吧？这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
3: 还真是没想到，真是女大十八变，变得漂亮了不说，人家还当上了空姐呢。
0: 多亏了咱们乌兰木齐的帮助，才有了今天的我。
6: 队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塔娜是我们那一年去演出时候遇上的。

0: 队长，走了这么大半天，怎么还不到呀？
1: 翻过前面那个山坡就到了。
2: 哎，这应该是最远的一个浩特了，汽车都进不来，再往前啊就要到国境线了。
1: 听说这儿有一位患病多年出不了门的老额济和他的孙女一起生活，从来没看过咱们的演出。既然听说了嘛，咱们就得上门看看去。
2: 啊，我们就给这一家演吗？
1: 是啊，这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老额吉一直在流泪，弄得我也……
1: 额吉，您不要太激动。
2: 我这是高兴啊，为了我这个孤老婆子，你们走了那么远的路，让我看到了这么好的节目，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呀。
0: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塔娜。
1: 那次演出我们认识了塔娜，她从小失去父母，跟着奶奶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贫困，我们就想办法帮助他们。后来终于联系到和西苏奇结对帮扶做出巨大贡献的中航集团。
4: 下面欢迎中国航空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领导讲话。
5: 好，一直以来我们中航集团认真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发挥企业的专长优势，探索实践航空加扶贫的模式。中航集团担负的社会责任重大，同时在帮扶中也深感扶贫项目的价值和国家政策的惠民力度，所以说我们准备进行专项招聘，接下来我们会统筹地面和空勤用工岗位，针对定点帮扶地区开展专项招聘，把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子女招聘入职，有地勤人员和空乘岗位。
4: 下面有请苏尼特右旗旗委书记达林泰讲话。
6: 首先啊，对中航集团近年来对我们旗的无私奉献和鼎力支持表示感谢，感谢中航集团倾注真情实感，坚持用心用情用力，在产业发展、人才支撑、产品销售、对外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竖起了定点帮扶工作的标杆典范。

0: 这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1: 是啊，我们帮塔娜报名参加培训，刚开始啊，他还担心奶奶没人照顾，我们又帮他把奶奶安置到了敬老院。
0: 奥队长，我能采访塔娜吗？
1: 好啊，但是你得取得他本人的同意哦。
0: 嗯，好的。哎呀，他长得可真好看啊。
2: 听说他已经成家了。
1: 他现在啊，生活得可幸福了，丈夫还是公务员呢。小两口在呼和浩特买了房，把奶奶也接过去住了，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可圆满了。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选乘 H1121 航班前往呼和浩特。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塔娜。
4: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flight H1121.

0: 妈妈，
1: 哎，米妮胡亨，你最近一切都好吗？快过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呀？
0: 妈妈，我想家了。可是，乌兰牧骑春节期间要去为牧民演出，主要还是过节期间帮助干活，我们帮他们多干干，让牧民全家能过个团圆年。
1: 队员们是真心真意的让牧民高兴啊。
0: 是的，我们春节期间需要好几个小分队下去慰问演出呢，更需要人。过2天我看情况再说。
1: 哎，你上次说的那个最近创作。

0: 的小歌舞剧，那个剧本写完了吗？怎么样？你自己还满意吧？
1: 还行吧，还差一点结尾没写完，最近实在找不到感觉了，一直在构思呢。哎，对了，妈妈，你可一定要帮我保密，别让阿爸知道。
0: 为什么呀？你阿爸呀，可关心你呢，逮着机会就打听你的情况，他了解的比我可详细多了。
1: 哎呦，完了完了！看来乌兰牧骑有他的眼线。
0: 哈哈，你这丫头。
2: 啊，馅儿剁好了，谁来调料？
3: 我的面也和好了，谁来擀皮儿呀？
1: 包饺子，这馅儿的味道好香啊！来，我也会包，只不过包得慢点，样子也不好看。
2: 谁说现在就要包饺子了？
1: 现在不包，啥意思啊？
2: 不知道了吧？你猜猜，我要你猜三次，猜不着就……
1: 哎呦，我猜不上当呢，肯定是大家在一块儿过除夕夜的时候吃的。今天是阴历29，提前包了，怕到时候没事儿干。
2: 猜对了一半，不过啊，再猜猜。
1: 一半儿，啥意思啊？
4: 明天咱们去边防哨所，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除夕，边联欢边包饺子，多有意思啊！
1: 哎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太好了，过一个特别的除夕，对我来说是千载难逢。
2: 没错没错，我们几乎啊每年都去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呢，只不过是轮流去，今年啊轮到谁还不一定呢。
1: 我去，谁也不许跟我抢！哎呀，战士们一定欢迎。
2: 那还用说？
5: 奥切尔大哥，过年好啊！
4: 加三信徒，乔瓦大哥，汽车。这么冷的天气，你们到底还是来了。我不是打电话说这两天有暴风雪，你们就不要来了吗？
5: 每年阴历29都得来，天上下刀子也拦不住。
6: 我阿爸额吉的嘱托，我们哪能不来拜年呢？没有乌兰牧骑，就没有我们啊！
4: 来来来，聪明，赶紧倒点热茶，看这一身的冰疙瘩，快把大衣脱下来暖和暖和。
1: 哎，来，喝点热乎的奶茶，暖和暖和。
4: 哎呀，每年都送我们这么多年货，怎么好意思呢？还是都给阿姐送过去吧。
5: 不行不行，给阿姐的在这儿呢，这些都是给你们的。我们呀，现在就去乌鸡马阿姐家跟莲花阿姐家，还想今天赶回去呢。
4: 我现在就送你们去两位阿姐家拜年。
2: 哎呀，这么大的风雪，队长，还是我开车去吧。
4: 好吧，路上慢点。
1: 天寒地冻的，这两位为什么非要来给乌吉玛额吉和乌兰牧骑拜年呢？还说没有乌兰牧骑就没有我们，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啊！
4: 你说对了，他们是兄妹俩，每年过年以前都会来拜年，还专门去给乌吉玛和莲花两位老人去拜年。真的是没有乌兰牧骑就没有他们。
1: 哎，队长，那讲讲呗。
4: 这还是50年前的事儿了。一天，乌兰牧骑演出结束，人们都散尽了。乌吉玛额吉看见一位妇女仍然坐着不动，不回家。
7: 今天挺好听啊，这歌。
8: 真棒！太棒了！
7: 咱们得学学。
8: 这个马头后，马头裙子拉得多。
7: 是啊，
8: 真棒！太棒！
9: 嫂，这两个孩子是你的，你们怎么还坐在这儿不回家吗？啊，
10: 他叫琪琪格，3岁了，这是哥哥5岁，叫朝哥。这我不知道该咋回家呢。
11: 离我们来的叔叔有时提前走了。
9: 哎呀，你的腿！

0: 只困在雪地里一天一夜，被人发现后得救了，这命是保住了，可我这两条腿就冻坏了，没办法，不得不截肢了。
1: 别着急啊，我们会送你回家，你稍等一下。
2: 莲花，
3: 哎，
2: 你过来，这儿有个大姐带着两个孩子，咱们送他们回家吧。
1: 我去把乐乐车赶过来。
0: 哎呀，你说

0: 这给你们添了多大的麻烦。
1: 来，我背你。来，把毯子盖上。嗯，好，好了，孩子们坐好了，咱们走。
2: 那天呢，武吉梦和莲花把哈萨邓和两个孩子送回了家。哎，孩子的爸爸几年前就去世了，可想而知那个家有多穷，有多脏。他们俩动手搞卫生，整整收拾了一夜。
3: 阿斯姐，来客人了。
0: 这每天早上呀，山坡那边的丹森马大姐都会给我送牛奶，我就把茶早早的熬好了。
4: 早上好。
0: 塞诺，大姐来了。哎呀，你看你这又带啥了？
4: 哦，是乌兰牧旗的孩子们呐。
3: 你好啊，大姐。
4: 好，我看见乐乐车在门口，我就知道啊，一定是乌兰牧旗就住在这儿了。哎呦，看看把这里收拾得多干净整洁啊。哎呦，把你们累坏了吧。
0: 他们两个姑娘洗洗涮涮，缝缝补补了整整一夜，这都让我过意不去了。你说我这该说啥好呢？
3: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能帮一点是一点。哎呀，这才像个家的样子了。可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呀。
4: 这些年我们也没少张罗给他找个伴儿，可是
0: 你说就我这个样子，谁愿意跟着我一起过苦日子呢？
2: 后来听说离这儿30多里地的西勒高塔家有一位复员军人，外地来的，也是单身，靠给人放羊生活。武吉莫立刻骑上马找到了那个人。

0: 你是阿拉坦仓吗？
1: 哎，我是。你是谁呀？
0: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我是西苏齐乌兰木齐的，我叫乌吉玛。
1: 你呀，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给你带来了喜事儿。
2: 乌吉玛骑马跑了30多里地，真的找到了那个单身汉。他把哈萨顿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阿什顿桑，当天就把他领到了哈萨顿的蒙古包。经过一番接触啊，两个苦命的人终于决定生活在一起了。第二天一早，乌吉玛赶着乐乐车送他们到公社登记结婚，他们从此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50多年过去了，虽然两位都已经不在了，可他们的儿子乔奥和女儿启彻不忘感恩，每年都来给乌兰木齐和乌吉莫莲花拜年，从没有间断过。

0: 爸爸，这个故事又一次打动了我。我深深体会到了您所说的乌兰牧骑跟牧民们水乳交融、亲人般的关系。感谢爸爸让我听到这么多感人的故事。
1: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一定会理解爸爸的。
0: 哦，爸爸妈妈，我已经决定今年不回家过年了。因为春节期间任务太多了，大家分成了好几个小分队，分别去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等单位慰问演出。我要求去边防哨所，这个春节肯定会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义的。
2: 哎，孩子，你真的不回家过年了？你这可是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可别想家啊。
1: 姑娘，我觉得很好，在乌兰牧骑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爸爸支持你。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三集，录音郝鹏飞、王鑫，合成席森，音乐扎纳、吉日嘎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郝鹏博、徐峰龙、童宇、卢雪娇、于立波、高华、张龙、云露、罗宇、张璐、张小红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木齐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0: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

0: 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2: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1: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3: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1: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4: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5: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才是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8: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9: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8: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
10: 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9: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呀、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0: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11: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2: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13: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7: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14: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7: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15: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7: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16: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7: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8: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7: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19: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7: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20: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1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21: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22: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23: 这个充电呢64、65号，这边得排到100多号了。
21: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24: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21: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25: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21: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6: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2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27: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6: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28: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29: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30: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28: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29: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28: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31: 喂，
30: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28: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29: 剁刀鱼吧，2根1份2根1份啊。
28: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29: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28: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30: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先送去行了。好，拜拜，慢

0: 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吉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1: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6摄氏度，局地降温8-10摄氏度。
2: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2: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

0: 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1: 阿联酋总检察长三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3: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2: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4: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5: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1: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5: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科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6: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7: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8: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9: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瑞杰。
1: 我是华尔藏，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录音报道，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工作稳步推进，高原蓝宝石焕发新活力。青海防汛工作顺利收官，相关经验做法列为典型经验，向全国推广。国内海拔最高超超临界燃煤发电项目一号机组并网成功。国庆假期，青海湖茶卡盐湖景区迎来旅游热潮。录音报道，快递脚步不停歇，节日奔忙暖人心。门源县油菜青稞迎丰收，双模式收割护航颗粒归仓。我国重点区域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全球南方现代化论坛聚焦 AI 机遇与挑战。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10月3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辉煌成就，展望美好未来，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今天，中国人民正昂首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今天的中国沉淀以百年千年为计的时间观，激发超乎寻常的紧迫感、时代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上按下发展的快进键，跑出时间的加速度。今日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亿万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汇聚起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历史的深刻结论。经历新时代伟大变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党和人民之所以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中华民族

0: 伟大复兴之所以势不可挡，根本在于两个确立。新征程是新的长征，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有亿万人民团结一心拼搏奋斗，我们一定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创造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1: 听众朋友，青海交控集团聚焦青海湖、二郎剑、仙女湾两大景区，以一年打基础、两年上台阶、三年见成效为目标，扎实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工作。三年间，两大景区实现从基础整治到品质提升，再到示范引领的递进发展，累计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高原蓝宝石焕发新活力。请听青海台记者刘丽杰、文祥浩发来的报道。
0: 三年来，青海交控集团以文旅融合为引擎，在两大景区累计完成投资35.57亿元，实施280余项单体工程。观湖国际大酒店建成投运，二郎剑景区码头罩房宾馆、中国第一代鱼雷实验基地纪念馆等31项提质改造工程陆续投用，景区硬件设施与游览体验实现全方位升级。青海省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龙青梅。
2: 建成青海湖智慧景区平台，完成青海湖二郎剑景区智慧调度中心的建设，实现人流、车流数据可视化管控，游客平均等候时间缩短至15分钟以内。此外呢，在二郎剑景区新建停车场两处，总停车位达8181个，并修缮了医疗救护站，服务品质持续提升，让游客的每一次驻足都更加的舒心安心。
0: 坚持路景相融以路兴旅，青海交控集团投资29.51亿元建成道湖茶公路，打造集高品质通行、生态化景观、智慧化服务于一体的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助力青海湖区域交通路网与游览体验双提升。青海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邢瑞。
3: 通过完善的标识标牌和观景点、停车区等附属设施，将交通、文旅、农业深度融合，成为赋能全省产业四地建设、助推青海湖示范区创建的标志性成果。
0: 项目建设、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青海交控集团持续实施二郎剑景区绿化提升工程，景区绿化面积达572亩，新增绿化量超80%，生态底色愈加厚重。通过搭建生态保护加农牧民加企业共建共享机制，带动周边群众依托旅游稳定增收。海南州共和县江西沟镇莫热村村民董拉才让。
4: 以前我们的这个收入渠道少，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土地流转还有分红，靠着青海湖的旅游发展，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青海省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龙青梅。
2: 通过创新产业加就业双轮驱动模式，吸纳当地360余户约2000名群众深度参与旅游项目，季节性聘用350余名当地群众，规范发展的牛马、骆驼等特色体验业态，以及黑牦牛帐篷特色农产品展销区，让农牧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0: 目前，当地群众每年可获得900余万元土地流转费与项目分红。道湖茶公路建设期间，集团投入近200万元，完善沿线村镇基础设施，落实农牧民通行费减免政策，让发展红利实实在在转化为群众增收实效。海南州共和县江西沟镇莫热村村民拉毛卓玛。
5: 景区发展带动了我们的农特产品销售，在家就能把产品卖给各地游客，实实在在享受到生态旅游带来的好处。
0: 三年建设成效扎实，青海湖沿岸逐步呈现生态改善、产业提质、群众增收的良好态势。十五五期间，青海交控集团将紧扣生态大保护、环境大优化、民生大改善、服务大提升、体制大理顺的目标，持续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推动产业四地建设贡献力量。
1: 青海台消息，9月30号，我省防汛工作顺利收官，相关经验做法被应急管理部列为典型经验，向全国推广。今年汛期，我省降水总体偏少，旱涝急转特征突出，阶段性干旱与多轮短时强降雨叠加发生。省防汛

0: 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坚持关口前移，防在源头，加密监测预警频次，滚动研判舆情汛情，健全双教应机制，精准教应叫醒各级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组建省级督导检查组，开展多轮全覆盖督导检查，对发现问题实行一地一单反馈，闭环整改，对账消耗，紧盯山洪沟道、水库大坝、涉水景区等重点部位，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最大限度将风险化解在成灾之前，有序应对12轮区域性强降雨过程，有效处置阶段性旱情，灾害损失较上年大幅下降，防汛抗旱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省防指先后出台防汛避险5个5工作法、防汛1235指挥工作机制及会商研判调度工作指引，构建一核统筹、双线排查、3个清单、5项措施指挥框架，实现省市县3级会商调度标准化运行。面对强降雨和突发山洪泥石流，及时启动应急响应，严格落实关停撤转巡措施，依托数字防汛体系及时预警提前转移，实现险情快速管控，群众安全避险。
1: 聚焦重点工程建设，
2: 青海台消息，10月2号，国内海拔最高的超超临界燃煤发电项目，青海省能源发展规划重点项目，青海华电格尔木172×660兆瓦煤电项目1号机组首次并网一次成功，机组各主辅系统运行平稳，主要参数指标优良，标志着一号机组正式接入电网，具备对外输送电能力，为后续168小时满负荷式运行、按期高质量投产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个项目是青海海西地区增强电网调峰保供能力的核心支撑工程。为确保一号机组顺利并网，华电格尔木公司与各参建单位协同作战，攻克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难点堵点，严格执行调试方案，顺利完成点火吹管、汽轮机冲转定速、发电机试验等任务，全面夯实了一号机组一次并网运行的安全基础和技术保障。
0: 青海台消息，国庆假期首日，海北州冈察县盛泉湾生态体验区、海西州乌兰县茶卡盐湖天空之镜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纷前来打卡秋日高原湖光山色。秋日的青海湖盛泉湾，湖水澄澈，水鸟翩飞，水天山色浑然一体，游客漫步湖畔，尽享高原生态之美。茶卡盐湖天空之镜景区推出天镜揽明月、盐韵耀山河主题系列活动，歌舞展演、盐文化科普体验、共会国旗精彩纷呈，麦霸挑战、锅庄狂欢、篝火晚会等夜间项目拉长文旅消费链条。江苏游客吴文熙说，活动特别丰富，从白天到晚上都不单调，风景美，活动多，服务也好，真正感受到了大美青海的独特魅力。山西游客彭宇坤说，他既学到了盐的知识，又看到了美丽的风景，这次国庆假期来到青海感觉特别值。针对国庆客流高峰，两地景区提前完善设施，增配值守力量，做好客流疏导与安全保障，全力保障游客安心畅游大美青海。
2: 青海台通讯员石雅婷德吉报道，金秋十月举国同庆，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迎来红色旅游热，各地游客追寻峥嵘往事，感悟奋斗精神，在沉浸式红色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在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纪念馆优化服务，保障参观有序。展厅内详实史料、珍贵实物静静陈列，生动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筑重器的艰辛岁月。游客刘星红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感受红色文化，让他看到了先辈们为两弹一星的付出和为了祖国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衷心的希望国家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繁荣昌盛。不少青年学子、研学团队走进纪念馆，在厚重的红色记忆中致敬先辈功勋，汲取奋进力量。 青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实验中学学生周丽萍说，他会学习先辈们不怕吃苦、坚持不懈、迎难而上的精神，踏实努力、认真拼搏，用自己的青春和努力回报祖国，不负时代。
0: 青海台通讯员刘桂英、洛布加报道，日前西宁市大通县举办礼赞国庆丰收纳福主题活动，集中展示全县三农工作丰硕成果，普及惠农强农政策，凝聚兴农富民合力，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本次活动精心设置文艺展演、农畜产品成果展、非遗农耕文化展示、特色美食展销、农业科技科普等八大特色板块，通过文艺搭台、产业唱戏的模式，集中推介马铃薯、牦牛肉、老酸奶等高原优质农畜产品，助力本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拓宽市场。活动现场还表彰了统众共富先进集体、优秀种养殖经营主体、农产品加工企业以及最美土专家等50个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2: 青海台通讯员赵娟、张丽报道，为确保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平稳有序，海东市交通部门全面开展道路隐患排查、路面执勤管控和便民提示服务，多措并举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守护群众节日平安出行。国庆前夕，海东市各交管大队启动节前安全大检查，重点对客货运企业主体责任落实、重点车辆车况、驾驶人安全教育落实情况进行逐项核查，同时采取定点检查加流动巡逻、日间管控加夜间突击相结合模式，在城区路口、国省干道、农村道路、高速出入口和景区周边设立检查点位，严查两客一危一货、面包车、摩托车等车辆，重点整治酒驾、醉驾、超员超载、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同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与此同时，结合国庆出行流量特点，海东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紧盯景区道路、入境干线等重点区域，全面排查整治道路安全隐患，科学调配警力，完善疏堵保畅和应急处置预案，及时发布两公布一提示，引导群众错峰安全出行。
0: 听众朋友，国庆假期当人们享受休闲时光时，快递员们依然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用速度与责任守护着每一份期待。请听青海台记者张丽、陈居才发来的报道。
2: 秋日的清晨，西宁街头已经透着阵阵寒意，一辆货车抵达青海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山水文园营业店，卸货分拣装车，快递员们动作利落，随即奔赴各自负责区域，开启一天的派送。快递员马海燕载着满满一车包裹率先出发，开始一件件的送货上门。青海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山水文园营业店快递员马海燕，
3: 早上7:40到岗，晚上7:30左右就下班了。我主要负责金座美龙三号楼跟华商大厦。这国庆节外地旅游的人比较多，客户下单第一时间要响应，我们更注意客户去沟通，服务至上。
2: 前方派送不停，后方保障也不落下。青海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山水文园营业店的46名员工统筹轮休，异地员工优先调休，让快递员们在忙碌之余也能得到休整。针对节日期间多样的寄递需求，网点提前备足各类专业包材和防护包装，全力保障每一份包裹安全送达。青海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山水文园营业店经理韩国辉，
4: 最近的派件量的话，大概一天在1500到2000之间，我们的收件量大概一天在2000到2800之间。我们针对我们所有的快递小哥进行了服务的一个培训，我们会竭尽全力保障所有的快递在节假日期间送到每一位客户手中。
2: 在万维西宁海东物流园内，京东分拣中心承担着甘青宁区域的快件中转任务，眼下这里高效运转，自动化设备精准分拣，日均处理包裹超8.5万件，全省快件在此集结分拨，依托仓检一体模式，本地订单能够实现次日达。青海京邦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京东分拣中心负责人杨晓，
5: 我们京东是结合自动化的一个设备进行中小件的自动化的分拣，然后一些大件的进行一个前置的分流，结合系统的前置货量的预判，最大程度的保障分拣效率。针对假期期间寄行李寄特产，专人专岗跟进保障。
2: 一件件包裹串联起城市的烟火与远方的牵挂，假期里

0: 快递员们脚步不停，责任不减，用奔忙的身影守望着节日里最踏实的温暖。青海台记者冷城雷婷婷报道，9月28号，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公布2026年十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来自我省海东市化隆县的国家级乡村工匠、国家级非遗藏族唐卡、化隆唐卡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耕登才让名列其中。2026年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耕登才让。
1: 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对我作品的认可，也是对我们未来我们手工创新这块呢，通过传承唐卡的这个技艺的同时，我们也在不断的去创新。
0: 在2026年全国乡村工匠盛典上，耕登才让在第一篇章《利己达人》中首先登场，分享了自己用一门手艺带动身边群众就业增收的感人故事。耕登才让。
1: 通过技艺，下一步也带动很多年轻人。年轻人学一门这个技艺的话，学到一种吃饭的本事。
0: 2024年以来，我省已评选认定乡村工匠345人，其中15人成功获评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培育对象，累计带动农牧民群众就业超过1.2万人次。青海台消息，近日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道路与管道运输赛道比赛在西宁圆满落幕。大赛共评选出金奖14个、银奖22个、铜奖36个。青海职业技术大学2支参赛队伍分别斩获1金1银。本次赛事由教育部、交通运输部等30多家单位联合主办，青海省教育厅承办，来自全国29个省区市的135支队伍、510多名选手齐聚西宁同台比拼。比赛中，参赛选手沉着应战，技艺精湛，充分展现新时代职业学子扎实的专业能力和良好的职业素养。
2: 青海台消息，近日省委老干部局联合省市相关部门开展银耀16红、同心促繁荣、银发人才看青海暨我为家乡代言主题活动，50多名银发人才代表参与观摩。活动中，老同志们先后走进西宁市城市展示中心、下南关街、非遗共富工坊、民族团结主题教育展馆等地，实地观摩我省市容建设、文旅融合、非遗活化、民族团结创建等最新发展成果，沉浸式感受和黄文脉底蕴与城市蓬勃生机。
0: 青海台消息，今年1至8月，海东市实现进出口总值3.3亿元，同比增长17.9%，其中出口2.7亿元，进口6428.4万元，进出口双双实现同比上涨，外贸发展韧性持续增强。海东立足本地特色产业，培育壮大外贸经营主体，落实一企一策精准帮扶、上门宣讲扶持政策，指导企业办理进出口手续，挖掘存量企业潜力，孵化新增外贸主体，深化关地协同，依托全省首个特色农产品出口海关工作服务站，实现农产品家门口通关。针对冷凉蔬菜开通查验绿色通道，提供7乘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推行线上不见面备案审批。当地借助青洽会、青澳经贸交流等平台推介本土产品，联动江苏无锡电商协会运营外销平台，推动产品从零星出海转向批量外销。蒲奈耐火材料、高原冷凉蔬菜出口势头强劲，禾黄青秀实现自主出口，同时进口榴莲、菠萝蜜等热带水果，丰富本地消费市场，实现进出口均衡发展。
2: 听众朋友，眼下海北州门源县的29.6万亩油菜和21.3万亩青稞全面进入收获期。针对今年前期高温干旱、后期降雨偏多的天气特点，当地因地制宜，抢晴抢收，全力保障粮油作物颗粒归仓。请听青海台通讯员孔凡丽、王占军发来的报道。
3: 在门源县的青稞油菜种植区，针对不同区域不同作物长势，当地农技部门下沉田间，精准指导农户高效推进秋收工作。海北州门源县农牧水利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陈香正：
4: 小枝的筷子啊，目前还没有完全成熟。分段收获这个方面，过三下六日后发挥这个作物的后副作用，它这材料和品质呢有一定的提升。在这个方面，就是避免后期出现这个极端天气、小冰雹这些。

0: 体算是比较休息间。
1: 针对成熟度不足的青稞、油菜地块，农户提前割晒，就地晾晒，通过植株后熟灌浆，让籽粒更加饱满，不仅降低损耗，还能实现增产提质。海北州门源县苏集滩农牧场负责人徐文斌：
2: 分段收获比传统籽栽耕的10%嘛，还是几增产下来，这是10到12公分的，正好这个籽舍不内脏，就塞得好，搁它空气里通得好的，干得快。看那这从它干掉这些干干子，这营养如果是在日光很快，吃水就好得好，栽耕的出一日日有所增加。
1: 目前，门源县秋收工作有序推进，全县已完成8.6万亩农作物收割任务，农技、农机力量全员在岗，分片错峰作业，全程技术护航，全力保障粮油作物应收尽收，丰产丰收。
3: 青海台消息，近日西宁市城北区生活垃圾分类中心垃圾分类公益服务社会组织揭牌仪式举行，标志着全省首家区级生活垃圾分类综合统筹枢纽平台正式在城北区落地启用。活动现场，全体参会人员集体宣读了绿色生活倡议书，并通过沉浸式互动式趣味体验，让广大群众在轻松愉悦的游戏氛围中熟练掌握垃圾分类基础知识、分类标准及投放要求，切实推动群众从被动分类向主动参与转变，有效扩大垃圾分类宣传覆盖面、知晓率与影响力。活动同步开展政企合作签约、志愿服务队授旗、志愿者宣誓等重要环节，吸纳再生资源企业、环境科技企业、本土垃圾分类公益服务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构建起政府监管加社会组织服务加全民参与的垃圾分类全新治理模式。
4: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5: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6: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7: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近日，全国生态保护红线5年保护成效评估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目前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20%，其中西南已收65%，长江中下游过40%，黄淮海近20%，西北近30%，东北零星收获。
7: 近日，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西域高铁西安到安康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宜春高铁开通运营，从华北平原到秦巴山区，从三峡库区到小兴安岭，四条高铁蜿蜒纵横。至此，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已建成86%，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
3: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近日，以人工智能浪潮、全球南方现代化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的2026全球南方现代化论坛在埃及开罗举行，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名专家学者与会。与会代表认为，全球南方现代化正处于破解发展约束、补齐能力短板、转换发展动能的重要阶段。
7: 最近，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德国北部下萨克森州视察德军新型装备时表示，德国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组建首支专门负责无人系统作战的团级部队，并计划在当年内形成初步作战能力。新部队初期规模约300人，最终目标规模为600人。
3: 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和管理机构10月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前3季度，吴哥古迹接待外国游客51.05万人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下降27.61%，门票收入24,023.78万美元，同比下降25.9%。
7: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梦卓，编辑辛娜，主播花尔藏瑞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1: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0: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1: 欢乐颂二十二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0: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第66集。听趋势爱情观所阐述的决定恋情稳固与否的始源，竟然是与荷尔蒙有关的激情和欲望。安迪想了想他跟起点，然后说，
1: 我有问题，没有欲望啊。
0: 邱莹莹呆了，曲小潇说，
2: 安迪，你没问题，你对魏大哥没欲望是对的。你要是自身条件差一点，要钱没钱，要美貌没美貌的话，没准再看魏大哥可能会伟岸不少呢。说白了，这金钱地位能增添性感。哎，喝酒喝酒，哎，该你再多喝点啊，喝多了话多，我再替你分析分析。你也可以替我分析分析，为什么赵医生不理我。
0: 安迪非常不愿意接受曲小潇的说法，此时他两瓶啤酒下去，伸手又叫了半打来。
1: 在我眼里，他非常有魅力，他的见识让他整个人都熠熠生辉。我认为性感未必仅仅是肌肉和美貌，关键问题还是我冷淡。
0: 曲小潇嗤之以鼻，
2: 没有人会冷淡，不是没找对人，就是得去找心理医生。哎，那我呢，你怎么不帮我分析分析啊？
1: 臭文化人眼里的性感需要点文化点缀，以显得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2: 哈，那不是装十三吗？
1: 你可以说是，但是你扪心自问，你为什么对赵医生念念不忘？按说姚斌有肌肉有美貌一点都不差，你不还是看中了赵医生身上的那点文化点缀吗？
0: 关雎尔在一旁听得心惊肉跳，尤其是安迪和曲小潇两个人就赵医生展开讨论，他听得恨不得也抢一瓶啤酒来喝。他听到这儿，忍不住想说出自己的感受。对，肌肉发达的青蛙一样的男人未必性感，他就是喜欢带着文化饰环的赵医生。可四个人当中，就他不能将心事公开说出来。邱莹莹则是一拍桌子说，
2: 行了，什么都别说了。曲小潇，我给你指一条阳关大道，你现在呢就赶紧去读一个什么 MBA 或者是 EMBA， 长点知识。不过按说你还是留学回来的，可是看上去比我们几个土鳖草包多了。你看人家安迪刚回来那个时候说话还不胡囵呢，动不动就哑了，拼命眨眼睛也想不出来什么词儿。你看人现在说话多利索呀，人家那是一天至少一本书，看了之后还得微博写读书心得。我呢就不要求你自觉了啊，花一摞钱买人管着你读书，这肯定行。
1: 为了看书不用读什么 MBA， 我屋里的书架上都是书，小曲你尽管来见。但是就怕小曲很快就忘了赵医生，看书还哪来动力呀。
2: 哎呀，耻辱啊，人可以忘，老娘这辈子都没有受过这么大的耻辱，我绝对不会忘的。
0: 关雎尔这才问了一句，
1: 我上次给你下载的书你看完了吗？
0: 曲小潇一头扎进臂弯里，
2: 哎，我喝多了，我什么都没有听见。
0: 众人看着都笑了，连安迪也笑出声了。曲小潇立马抬头反抗，
2: 安迪，我给你找个肌肉男包在我身上啊，你太正经了，哎，不是太理性，需要找个肉蛋来开开窍。
1: 哎，行了，我打算春节飞一趟美国，去找心理医生咨询。我看肉蛋还是免了吧，想一想都会有心理障碍。
0: 邱莹莹哈哈笑道：“
2: 先试试肉蛋，如果肉蛋灵光，可以省了来回的机票费，还有咨询费了。
1: 连魏兄都没有让我开窍，别人谁还有那种能耐啊？”
0: 曲小潇诡异地笑道，
2: 哎，他不行，要不然我跟你一起春节去夏威夷呀，或者迈阿密。哇哦。
0: 关雎尔却是恻然，他明白安迪才不会去找别的男人， 他心里是爱着魏兄的。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安迪需要看心理医生呢？关雎尔真替安迪着急。整整一打啤酒，他们四个喝完了。四个女孩在关雎尔的指挥下，歪歪斜斜地回家，闹了一个晚上了。安迪想出一个结果，那就是看心理医生，解决心理障碍。而关雎尔则是跟到安迪家里，要了一本看上去好玩的小说，一本即使他醉眼朦胧都愿意看上好几段的小说。关雎尔明确地将林师兄从候补名单上划掉了，但是他留下了李朝生。唯独邱莹莹醉醺醺地跟关雎尔说，
2: 这么大的海市，不知道有哪个好男孩会追求我，真悲伤。
0: 他还问关雎尔，
2: 你说我能对追求我的人有什么性感呀、美貌啊之类的奢侈要求吗？
0: 关雎尔竟无言以对，这世界真残酷啊。
1: 周六早上，欢乐颂22楼全体就集中在医院的停车场。关雎尔和曲小潇都还没有全醒，曲小潇坐在安迪的车里假寐，干脆就没出来。关雎尔还想着要帮忙一起抬反腐，就睡眼朦胧地找地儿靠着。他先找到身边的安迪，可惜安迪不大喜欢别人碰他，把他转手给了邱莹莹。邱莹莹正动着呢，关雎尔靠上来，嘿，正好帮他挡了风。很快，王百川作为主力，推着樊胜美的父亲的活动床就出来了。樊胜美在前面掌握方向，而樊母领着蕾蕾在后面紧紧跟上。安迪轻声说，赵医生也在，他倒是挺热心的。
0: 关雎尔一听立马完全清醒了，顺着安迪的指点看过去，果然是赵医生。而穿着白大褂的赵医生更加英俊，连邱莹莹都不由自主地说，
2: 哇塞，真的是一大帅哥，难怪小区神魂颠倒的呢。
0: 安迪见赵医生走近就指指车里，赵医生原本微笑的，但是往车里头一看，立刻跟樊胜美说了声一路保重，冲安迪抱抱拳，转身就逃。邱莹莹哈哈大笑，
2: 小区神了，赵医生这么怕他。
0: 樊胜美不明所以，赶紧在后面大声感谢。这边22楼的姑娘们跟王百川一起将樊父七手八脚抬上了车，这才由樊母出马给樊父盖上被子，收拾好枕头，拉开手脚，让他躺得舒舒服服的。期间樊父微微睁开眼睛，但还没睁开就又闭上了。樊胜美这才有时间跟外面的姐妹们表示感谢。邱莹莹忍不住问，
2: 怎么好像很多人都认识赵医生啊？哎呀，我忘了喊小区了，赵医生是小区的朋友啊，赵医生一直很照顾我们，经常过来看我爸，今天他是特意过来看我们办出院手续的。
0: 听樊胜美这么说，大家一起捂嘴 笑。邱莹莹心直口快告诉樊胜美，曲小潇和赵医生的关系现在变成什么样了。樊胜美想到刚才赵医生落荒而逃，也忍不住笑，曲小潇这家伙的火力果然猛啊。王百川却是忍不住围着安迪的车子看，等看到车尾的牌子不由得笑了，真低调，可谁看不出来这是 M3 啊。
1: 所以这叫走调。你走前面引路，但愿我不会跟丢。
0: 樊胜美走过来找安迪耳语，
1: 等下如果我妈问起我手中的钱，你一定要帮我回答是你在帮我投资操作啊。
0: 安迪一口答应，虽然心中并不清楚樊胜美的安排。那边王百川已经打开车门等樊胜美上车了，大家看着樊胜美转身袅挪地走过去，与王百川擦肩而过，妩媚一笑，又跟姐妹们回眸一笑，这才稳稳地坐进副驾驶位。外面看着的安迪、邱莹莹、关雎尔都为他放下了一颗心。 虽然这段日子以来樊胜美消瘦了好多，瘦的太阳穴那边的皮肤都看得出青筋来了，可她到底是挺过来了。邱莹莹走进车子，见曲小潇被他们吵醒，微微睁眼，就不怀好意地说：“
2: 哎，师傅，刚才赵医生一起送出来的呢，我看见赵医生喽。”“啊，什么？他今天上班吗？”
0: 曲小潇立刻整张脸趴到车窗上，可此时赵医生人家早就逃得不见踪影了。
2: 赵医生一听说你在，拔腿就溜，滑稽死了。
0: 邱莹莹本想嘲笑一下曲小潇，曲小潇听了却是眉飞色舞。
2: 哎 ，OK， 好现象，说明他心里放不下我，要不然他应该当我透明啊。哎，回家有事干喽，我先好好读书。
0: 曲小潇说到做到，果然摸出 iPad 一路看书，非常清静。车厢里其他三个都无言以对，都摸不透曲小潇那独特的逻辑啊。一行两辆车，你追我赶的上路了。
1: 三个女人一台戏，那么四个女人呢？尤其是四个女人挤在空间狭小的车子里，时间跨度长达8个小时。最先都还挺老实的，安迪开车，关菊儿辅助看地图，看 GPS 找前面的保姆车，曲小潇看 iPad 里面的书，邱莹莹则是戴着耳机听 MP3。 大家都在小心地照顾路痴掌舵人，免得安迪手底一个打滑，把大家都扔在不知什么地方，叫天天不应。可是如此的宁静很快就被曲小潇的手机打碎了。曲小潇一看是妈妈的来电，就举起手机道：“
2: 安迪，我家有客人，我不想见，我妈来催了，你帮我接一下，就说我跟你在一起，别说樊大姐家的事儿。”“
1: 好，拿过来。”
0: 安迪挺爽快，拿来曲小潇接通并摁了免提的手机说：“
1: 喂，你好，阿姨，我是小区的邻居安迪，我们现在在一个车上。”
0: 曲母一听是安迪，立马乐了：“
3: 啊，哎呦，是安迪呀、啊！我们小潇跟你在一起啊，那我就放心了。哎，你们这是去哪儿玩啊？要不要我替你们联系目的地的当地的接待呀？”“
1: 啊，我趁周末去看一家公司，目前的行业领头羊，老板的父子姓包。”小区也想去看一看，那边会安排接待的，阿姨您不用担心。
0: 旁边的关雎尔轻轻插了一句嘴：“
1: 下午到了会让小区打电话报平安。”
0: 安迪赶紧对着手机补充了这一句，听得曲小潇在后面翻了一个白眼儿，这哪是他的风格呀。他连忙伸手取消免提，免得妈妈后面说出来的话让他丢人。果然曲母后来说了不少肉麻话，诸如他赞成曲小潇跟着安迪学做事儿，他请安迪提携他的女儿，曲母还提出想请安迪、小关、小秋等邻居吃饭迎新年，他跟曲父都很想与女儿的朋友认识亲近。曲小潇在后面听得直跺脚，知道妈妈又在啰里吧嗦，安迪却耐耐心心地听曲母唠叨，只等曲母说尽兴了才结束通话。
1: 我们统一一个时间，争取在元旦之前和小区的爸妈吃顿饭，关键是小关的时间，小关你看一看哪天不加班告诉我们一声。
0: 曲小潇不得不尖叫一声：“
2: 啊，你们都别理他，他就想干涉我的生活，你们什么时候想吃饭我请客，今晚上就行啊，跟他们有什么可吃的，一顿饭就听他们瞎扯，累不累啊？”“
1: 小区，你爸妈那么关心你有什么不好？”
0: 安迪羡慕曲小潇有父母追着关怀。不用曲小潇反对，邱莹莹都说了：“
2: 哎，我也同意，我们自己聚会就行了，千万别跟老人家扯在一起，一顿饭准能让你耳朵起茧子。”“
1: 就是吃一顿饭，而且小区的妈妈点名要你们都要去。小关呢？”
2: 嗯，我也最好别了吧，跟上一辈的人吃饭我觉得特别的别扭。”
0: 得，安迪晕菜了。
1: 你们为什么都逆反呢？我经常很想不通，你们为什么都拒绝父母的关爱？想一想，除了父母，谁肯无偿关爱你们呢？
0: 曲小娇听这话更想不通了。
2: 安迪，那你可以生个女儿玩一玩嘛，你看她要不要你没日没夜的跟着。我现在怀疑你要是做妈妈了会更变态，孩子肯定都逃不脱你的算计，我还算是能逃出来副掌心的。哎，我感谢我妈那时候忙得没有时间管我。
1: 我当然要生个孩子，我会给她很多很多爱，还有最好的物质生活。
0: 邱莹莹做了个鬼脸。
2: 说这话之前，你最好春节长假回家和父母待上7天，一天都别出门，你尝尝什么滋味。你一定啊比小区还尖叫的响亮。你是常出远门，除了都忘了父母贴身跟踪有多烦了。啊，当然我也是最爱我爸妈的。
0: 在众女的附和声中，安迪犹豫了一会儿，他坦诚了一件事。
1: 我是孤儿，我不懂这种滋味。
0: 这下其他三个女孩可是懵了，一时都盯着安迪，谁也没说话。还是曲小潇最先反应过来，伶牙俐齿地说：
2: 哎，这就有解释了。安迪，我就说嘛，你怎么那么神通广大，原来跟孙悟空一样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以后你任何时候想跟我爸妈吃饭，他们都有空，我保证。
0: 邱莹莹则说：
2: 安迪，你春节去我家吧，我们小地方春节可热闹了，你能吃到你这辈子想都没想到过的东西，真的，我爸妈肯定都特别欢迎你。
0: 关雎尔在最后说：
1: 其实我们22楼就跟一个大家庭一样，我以前大学宿舍同学都没有这么要好。安迪，你任何时候都不用跟我们见外。
0: 安迪心里挺怕大家听到他是孤儿后立马同情泛滥，还好大家的表现都不肉麻。他尤其喜欢曲小潇说他是石头缝里爆出来的，跟孙悟空一样。
1: 谢谢你们，所以我以后一定会给我的孩子我没有享受过的东西，不过目前壮志未酬，只有等待。
2: 我呢，期待你生一窝的儿女，多好玩啊！不过呢，现在你还没有儿女的时候，你可以先爱我们呀，我们一定忍着。
0: 曲小潇嬉皮笑脸，但他鬼灵精，见安迪一议论这个话题，就表现出不自在，他赶忙岔开话题。
2: 哎，小秋，你带着什么好歌？一路上光自己听，你别光自己听。照顾照顾我们的耳朵。我的歌都太下里巴人，早就被关关批的都没脸见人了。关关他下了耶鲁大学的网上公开课聆听音乐，哎，关关带着呢吧？就你闷骚没好意思主动说，我替你说啊，你这有接口，你看你们都英语好，要不然你们听这个吧，提高修养。我就只能看中文翻译的。
0: 曲小潇发现他又陷入被动了，他目前是有名的需要提高修养，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他别看留过学，英语实在拿不出手。这一时间曲小潇可是有点进退两难，唯有懂得曲小潇底细的安迪微微一笑。曲小潇看着关雎尔与邱莹莹忙着播放，他把心一横，实在

0: 再看看面无表情，甚至都不懂吞咽的繁复，不禁胃部一阵抽搐。他赶忙避开开了一条缝的车窗，免得被里面飘出来的气味给袭击了。而樊胜美也在里面看到曲小潇，他主动招呼了一声：“
1: 吃完了。”“嗯，你拿的这东西什么味道啊？”“是按医院嘱咐做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味道。以后我爸就靠这种东西为生了。”
0: 曲小潇不由得想到填鸭二字，北京烤鸭生前的痛苦生活呀，这简直……
1: 哎呀，我赶紧在遗嘱中写一条，如果我成了那样子，赶紧把我安乐死，这样子得活几年啊？听说有人活了8年多，医生说我爸其他身体状况都好。哎，别挨了，想想以后日子怎么过吧。你钱够吗？要真拖上8年，你这辈子赚的都给他算了。当初要医生救命的时候，没想到这茬吧？苦日子在后头呢。那个时候，换做你，你也会求医生救命的。现在看我爸活得这么辛苦，可是我能怎么办啊？杀了他。幸好这几年房子涨价，我们小城市的房子也能卖几个钱。算了算，还能维持个1-2年吧。
0: 曲小潇想不到樊胜美能推心置腹地跟他说实话，如此低调，而不是过去的装腔作势，他便也不好意思太尖锐了。
1: 哎，看你们家那摊子，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不管讲不讲理啊，你得把卖房子的钱都抓在自己手里，定期给你妈汇款，提前告诉她，要是把汇款拿去送给你哥什么的人，你当月不会再给了，就三个字儿，都饿着，饿死你也当不知道。你呢，换个手机号，以后单向联系，就得那样。你想多活几年的话，就得狠下心肠，还得再添一条，你爸妈现在住的房子，那房产证你也得收着，要不然哪天给卖了，这一家人又哭哭啼啼来投靠你，这都有可能。哑了吧？你别这么看着我，我最烦你们这些没有产权意识的人。告诉你，是你的，你死死抓手里，这才真是你的。别跟我说什么腔调，什么姿态。就你们这种讲姿态的人，才一辈子混小文员，进棺材还得刷粉，死要面子，最终一事无成，说的就是这种人。最后大家都活下去，都有饭吃，这才是真腔调。
0: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2: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0: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2: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5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这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60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前八个月全国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 19.2%。 时讯青海来关注，青海防汛工作顺利收官，相关经验做法列为典型经验向全国推广。财经资讯来关注，前八个月我国物流展现发展韧性。科技动态来关注，大国工程彰显中国力量，深水利器加创新模式为深水油气探索提供中国方案。文旅在线来关注，大国工程新业态催生文旅加新文化，花样新场景绘就假日新消费图鉴。

0: 快报则继续来关注 WTT 中国大满贯赛签表出炉，正赛四号打响，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记者日前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2026年1月到8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9.2%。 从交易范围来看，省内交易电量4026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1.5%， 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153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1%。 从交易品种来看，中长期交易电量46173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5627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218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1%。 电网企业市场化代理购电电量5638亿千瓦时。

我们继续来关注，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四件提级管辖典型案例，进一步释放提级管辖在明确案件裁判规则、促进法律适用统一、推动矛盾纠纷公正高效化解等方面的制度效能。根据相关要求，下级人民法院对本院受理的一审案件，认为属于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新类型且案情疑难复杂，有助于形成示范性裁判，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同类案件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等情形，不宜由本院审理的，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提级管辖。本次发布的四件案例，人民法院通过提级管辖实现民营上市企业产业拯救，明确相关领域平台侵权责任承担规则，依法维护永久基本农田安全，明确行政复议申请人的主体资格。有的作为标杆性案件，统一辖区内多发易发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有的支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有的有效维护重大社会公共利益，有力支撑和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最高法表示，将继续指导各级法院积极规范适用提级管辖制度，将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涉及重大利益、可能受到干预的案件交由较高层级人民法院审理，实现司法裁判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再来关注，记者日前从司法部了解到，目前全国村居法治文化阵地覆盖率达到 95.7%， 15万名普法讲师、222万名普法志愿者、440名法律明白人以及大学生法治宣讲团等基层骨干力量，长期扎根基层一线开展法治宣讲。全国法律服务工作者每年办理各类业务5600多万件，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坚实阵地支撑和人才队伍保障。下一步，司法部将全面实施法治宣传教育和95普法规范，推动各地各部门深入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大力弘扬法治精神，繁荣法治文化，厚植法治信仰，以全民守法筑牢法治社会的思想基础，持续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深化律师、公证、仲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等领域改革，以更加均衡

0: 普惠的公共法律服务夯实法治惠民工程。
1: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她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时讯青海，时讯青海，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资讯。今年汛期，面对复杂严峻的防汛抗旱形势，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和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抓各项防汛责任落实，创新完善防汛指挥制度机制，统筹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9月30号，防汛工作顺利收官，相关经验做法被应急管理部列为典型经验，向全国推广。今年汛期，我省降水总体偏少，旱涝急转特征突出，阶段性干旱与多轮短时强降雨叠加发生。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坚持关口前移、防在源头，加密监测预警频次，滚动研判雨情汛情，健全双校应机制，精准校应校醒各级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组建省级督导检查组，开展多轮全覆盖督导检查，对发现问题实行一地一单反馈、闭环整改、对账消耗，紧盯山洪沟道、水库大坝、涉水景区等重点部位，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最大限度将风险化解在成灾之前，有效应对12轮区域性强降雨过程，有效处置阶段性旱情，灾害损失较上年大幅下降，防汛抗旱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省防指先后出台防汛避险5个5工作法、防汛1235指挥工作机制及会商研判调度工作指引，构建一核统筹、双线排查、3个清单、5项措施指挥框架，实现省市县三级会商调度标准化运行。面对强降雨和突发山洪泥石流，及时启动应急响应，严格落实关、停、撤、转、巡措施，依托数字防汛体系及时预警、提前转移，实现险情快速管控，群众安全避险。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10月2号，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围绕森林草原防火和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聚焦马卡河林业局黄南藏族自治州麦秀林场、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北山林场、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仙米林场四个重点风险区域，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从严从细抓实各项调度管控工作，坚决守住安全稳定底线。我省充分研判金秋森林草原火险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充分发挥领长制牵引统领作用，推动各级领长下沉一线，靠前指挥，现场督办，健全完善领导包保、片区包保、点位包保的全覆盖责任体系，严格落实属地和行业主体防控责任，深化防火网格化精细管理，对重点林区关键部位高风险时段严格落实定人、定岗、定责机制，实现山头有人寻、林区有人管、火情有人处、责任有人担，强化预警监测，主动加强与气象、应急、消防等部门的联动协作，精准发布火险预警，严格对照林草系统火险预警响应规定，细化分级响应处置举措，严格火源管控，高火险期间全面提及管控标准，增设防火检查站点，增派巡护力量，加密巡查频次，从严规范进山入林作业审批，严管严控野外施工动火行为，持续推进森林草原防火重大隐患动态清零、违规用火专项整治，扎实开展林电共安专项攻坚行动，有序推进林下可燃物清理整治。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盘点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这得换套情，你小声说。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播出广播录音《花开山海间》，今天请听第9集和第10集。

0: 光复风好地广，这是镌刻在青海大地上的独特禀赋。而东西部协作机制不仅是青海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加速器，更是一场深层次的化学反应，实现从资金、技术到产业理念的深度融合，帮助青海把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变成了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青海台记者王嘉欣，带我们一起走进一线现场，感受一下戈壁滩的变化。嘉欣你好，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是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的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现场。走进这座光热电站啊，放眼望去，一排排整齐光滑的镜面设备格外醒目，稳稳汇聚着高原的阳光，整片场地呢就像一片蓝色海洋，景象特别壮观。此刻啊，在我身边的是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综合办主任曹德宏，我们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发展的总体情况。
2: 我们从一期10兆瓦项目到2期50兆瓦，实现了质的发展。二期项目是国家能源局首批光热示范项目之一，也是浙江省对口原氢单体投资最大项目。项目采用塔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路线，可连续24小时发电，可为当地8万余户家庭提供清洁能源，年节约标煤4.8万吨，相应减排二氧化碳气体12.4万吨，是全球首个年度实际发电量超过设计值的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截至2025年底，已经连续4年实现达产目标，不仅展现了我国在光热发电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国产化水平，更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主持人，您刚刚不是在问我戈壁滩的变化吗？其实啊，我作为一线记者是亲眼见证了这片戈壁的蜕变。曾经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戈壁荒地啊，如今一座座光热项目拔地而起，彻底改变了当地的面貌，也让这里的生态环境迎来了全新的改变。这些年呢，当地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一年比一年多，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啊也是越来越优美。为了让大家全面了解海西州清洁能源整体发展规模、综合效益以及未来产业发展布局啊，我们也是专门采访了海西州能源局局长昂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权威解读。
3: 局长，东西部协作啊，是推动东西部优势互补、产业协同、经济互促的重要载体。那么海西州这些年来呢，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清洁能源发展的现状是怎样的？主要有哪些企业是落地海西州的呢？
4: 截止到2026年的3月底，全州的清洁能源并网装机3046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38.2%。其中呢，新能源装机不含水电是2993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47.5%，包括光伏是1687万千瓦，风电1074万千瓦，光热是56万千瓦，储能是176万千瓦，规模优势突出。而且呢，光伏和风电的比例为1.57比1，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华电集团、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大唐集团、华能集团、中广核集团、浙江可盛、青海重控等国内头部的能源企业均在海西投资建设。
3: 那么这些项目落地之后啊，对当地产生了怎样的综合效益呢？
4: 应该说综合效益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经济效益方面呢，2025年全州的清洁能源实现了投资239亿元，占到全州全社会投资的61%，培育能源领域新入规4家、深规3家企业，为工业产值的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2025年呢，我们累计上网电量28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7.6%。累计全社会的用电量是156.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8.85%，实现了发电量与用电量双向高速增长。生态效益方面，全州上网电力结构中，清洁能源占比达到了100%。2025年，清洁能源发电量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00万吨，同时光伏板的有效遮蔽和清洗用水，又促进了植被的生长，发挥了生态保护的作用。社会效益方面呢，这些项目在建设期有效拉动了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州农牧民务工就业的主要方向之一。同时，项目在运营期吸纳了大量大学生就业，比如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呢，就供不应求。
3: 局长，海西州清洁能源产业优势啊，对未来我们发展绿色算力起到了怎样的积极作用呢？
4: 应该是3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是多元协同的庞大清洁能源为绿色算力的发展提供了充沛的电力供应，能够支撑超大规模算力产业落地海西；二是高比例新能源的电力结构为算力的绿色溯源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三是通过绿电直连等方式可以为绿色算力提供较为低廉的电价，降低了绿色算力的运营成本。
1: 感谢昂志局长的细致解读。从最初十兆瓦的小型项目啊，升级到五十兆瓦的标杆工程，从单一的光伏发电到风光热储多能互补协同发展，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啊，在东西部协作的赋能之下，海西州乃至整个青海的清洁能源产业都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曾经风沙漫天、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啊，如今变身源源不断创造绿色价值的绿色银行，不仅为千家万户送去清洁电力，守护高原绿水青山，还带动了本地农牧民增收、年轻人就业创业。当然，更令人期待的呢，是稳定充沛绿色低碳的电力资源，已经成为青海布局绿色算力、打造零碳产业的核心优势啊，为后续新兴产业发展筑牢了坚实的绿电底座。如今呢，这座跨越千里的产业协作变革还在持续推进，东部的资金、先进技术、前沿发展理念不断赋能青海，让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啊，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优势了。主持人，我的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非常感谢嘉欣从德令哈光热电站现场发回的报道。正如我们所见，东西部协作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深度的造血和融合。它像一座跨越千里的桥梁，一头连着青海的清洁能源禀赋，一头连着东部的市场、技术与产业生态。通过一个个像青海中控光热电站这样的标杆项目，我们清晰地看到协作机制正加速青海清洁能源产业链的完善。从发电输电向发电储能消纳智慧调度零碳产业延伸，与此同时，它也在改变青海的发展底色，蓝天更多，大地更绿，年轻人的梦想更宽阔。可以说，东西部协作为青海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未来，随着更多化学反应的发生，我们坚信青海这片高原热土必将在全国双碳发展的宏伟蓝图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绿色光芒。好，本期连线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5: 深圳，中国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中国最具发展活力的城市之一。新疆喀什，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南疆支点，被誉为丝路明珠。从2010年开始，深圳对口支援喀什市，一场跨越5000多公里的东西部协作就此开篇。近日，记者走进喀什市，带你感受这场东西部协作如何让这座古老丝路明珠成为科技范十足的现代之城。请听新疆台记者哈米提·阿布都热黑、高孟辉，喀什台记者李杰的报道。走进喀什中亚南亚工业园区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制造车间，机械臂灵活运转，50台工业机器人各司其职，精准完成不锈钢储位产品的螺纹加工、打磨等工序，高效又精准。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工业铸模企业，总部位于深圳市，已经深耕行业10多年。公司在喀什总投资2.4亿元，20项目今年年底投用后，将填补喀什地区工业铸模领域空白，助力喀什当地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公司技术顾问尼加提·阿卜杜外利指着运转不停的生产线介绍说，智能化生产大幅提升了产品精度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产品竞争力。
6: 这两边是2台数控车床，中间是机器人，原料通过输送带传送到这里之后，会被机器人抓去放入车床里面去生产，加工完之后会放到这里进行收集。这样的智能化生产线我们有12条，每一条每33秒可以生产出一个成品。
5: 从南海之滨到昆仑山下，这些年来一批批深圳援疆干部带着深圳智慧、深圳经验走进喀什，谋划推进深喀产业协作共兴行动计划、强基惠民智慧赋能行动计划等，

0: 以深圳速度助推喀什发展，实施了一系列堪称首创和之最的沅江标杆项目和精品工程。在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高大的孵化基地大楼拔地而起，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深圳沅江持续支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招引北京航天育星科技有限公司、中科星图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签约入驻，推动打造国家东数西算融合创新示范区。2025年8月9号，深圳沅江支持鹏城实验室喀什网点在空天信息产业园内成立，并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致力推动数字经济、空天信息、绿色算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第11批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项目计材组组长饶文山谈及喀什的发展，话语间满是信心。
1: 目前空天信息产业园签约算力达到 1.1 万匹，空天信息产业的落地生根持续为喀什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如今的喀什也在积极拥抱未来产业，科技公司、智能装备制造企业都有进驻，整个城市迸发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
0: 2025年4月，在深圳沅江资金和组团式团队的大力支持下，南疆地区首个大型 5G 数字化综合物流园京东物流喀什智能物流港在喀什市中亚南亚工业园建成并开仓运营，重塑了南疆的商贸物流格局，让老百姓的网购幸福感大幅提升。喀什智能物流港公共事业部经理严新宇介绍，
2: 这一项目让喀什地区网购快递实现了当日达、次日达，南疆其他地州的物流时效也由原先的7到10天缩短至1到3天，22种新疆农产品或正品认证销往大湾区。
0: 目光转向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一座座智能温室绿意盎然，果蔬飘香。这是深圳沅江前址联合喀什市人民政府、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等发起的喀什设施农业创新项目，目前已经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示范建成2座 V2.0 版本柔性智能温室，并组建深喀融合合作社，按照市场化模式运作。今年1月，17吨优质五彩椒从园区远销至哈萨克斯坦。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负责人刘金盛告诉记者，
3: 未来我们要打造以出口出疆和喀什地区供应链为核心的一个数字化种植技术管理销售的一体化平台，通过我们的技术指导和订单的对农民生产效益的保障的这种模式，打造喀什果蔬的集散基地，
0: 充分发挥喀什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深圳沅江多举措助力喀什打造连通欧亚的综合物流枢纽，支持喀什建成全国首个 IRU 认证的 TIR 集结中心，建成喀什宗宝跨境汽车贸易综合服务基地，不断提高国际贸易效率。深圳沅江还持续发掘深喀产业互补优势，深化产业交流合作。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与喀什自贸片区结对共建，华为、比亚迪、深能源等龙头企业以喀什为支点，向西开拓中亚、南亚等国际市场。随着一个个龙头企业进驻喀什，一批批优质项目接连落地，喀什大地在沅江力量的帮助下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喀什市市民穆尼热·麦麦提·图尔孙，
4: 发展速度特别快，真的是翻天覆地，城市建设也越来越好，然后喀什也越来越有人气了，有来旅游的，有投资的，很热闹。特别感谢沅江省市，相信以后的喀什会越来越好。
0: 深圳携手喀什是新疆大地上东西部协作接硕果的一个缩影。第9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召开以来，中央单位、沅江省市和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全面沅江、精准沅江、长期沅江、对口沅江，投入资金之巨、参与人员之多、覆盖领域之广、取得成效之大，前所未有。在沅江力量的帮助下，新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所未有的变迁，在追逐中国梦的进程中与全国各地奋力同行。
5: 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播出《风展虹吸如画》，今天请听第五集。
6: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0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10集系列报道《风展虹吸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5集《风雨同舟》。
0: 山城重庆，雾都茫茫。从重庆市武隆区出发，盘桓在山路上，白云就在眼前漂浮。曲曲折折2个小时之后，终于抵达白云乡郭家沟。
7: 我是记者李晨晨，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座非常陡峭的大山的跟前，沿着山边的这个小路向里走，就能看见一个硕大的山洞。这个山洞的墙壁上有这样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原国防468厂永进机械厂旧址”。
0: 就在这个20米长、80米深的天然岩洞里，半个多世纪前居然建起了军工厂。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到66年，新中国西部大地上已经风展红旗如画。按着船厂也要搬到内河江湖去的最高指示，1966年，主管船舶工业的第6机械工业部决定在重庆白云公社建设国营永进机械厂，代号468，由辽宁大连造船厂包建。重庆武隆区档案馆地方志科科长李才东：
8: 第6机械工业部决定在武隆规划建设舰船用柴油机厂2个，其中一个是叫405厂，一个是406厂。与之配套的建设厂有3个，就是467厂、468厂、469厂。
0: 这一年9月，大连造船厂首批7人小组入川。何杰，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坦克兵，退伍后转业到大连造船厂开汽车。带着跨过鸭绿江的荣耀，他有幸成为7人小组中的一员。何杰的儿子，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秘书长何民权：
9: 我父亲在进川的第一个晚上呢，就是睡在一个农民家的一个棺材板上。
0: 重庆武隆区档案馆地方志科科长李才东：
8: 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咱们从大连来的建设者们就天当的背来地当床，抗严寒战风雪。他们说三座大山一道天险都阻挡不了我们国防建设的步伐。
10: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0: 盛夏的大连，阳光亮得耀眼，没有风，海面水平如镜，香炉礁湾船坞里却热火朝天，汗花四射。大连船舶重工集团前身是大连造船厂，始建于1898年，比大连建市还早一年。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史支办主任周威：
11: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对大连造船厂大力扶植的，历经了2个5年计划，大连造船厂无论是在这个科学技术设计，可以说成为了当时国内顶尖的造船厂。
0: 根据6机部安排，1964年起，大连造船厂在四川、湖北、江西包建4个三线企业，抽调干部、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近6000人。其中，重庆的国营永进机械厂生产船用齿轮箱

0: 轴节减震器。
1: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矢织办主任周威：
2: 包建三线之后呢，一个是应国家战略，第二呢，我们可以把这些附件厂转移到三线去，我们抽调这些优秀的工人、技术以及管理人员，充实到三线之后，对当地的船舶工业发展也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的促进作用。
1: 三线建设之前，中国造船业主要集中在沿海的大连、青岛、上海、福建。为战略考虑，据长江天险，重庆到万州的深山密林中，23家船舶企业1970年前后陆续投产。重庆五龙山洞里的日子，没水没电，肩扛手提搞基建，敲开冰层取水喝，石头上垒口锅生火做饭。就在这时候，吴荣翠夫妇生了个女儿，干劲儿冲天的工友们兴奋极了，认定这孩子能给厂里带来运气，直接喊他永进一号。
3: 我叫吴宏宇，是懂事开始嘛，就知道了自己是泥厂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就得了一个这个永进一号这个称呼。叫我永进一号呢，是有一种希望，有一种爱。
1: 60年前，从大船到468厂，先是几天几夜的火车到重庆，在重庆坐船沿长江到涪陵，再换小船逆乌江上行4个小时到白马，在陆路走川湘公路还得6小时。交通不便，人员出入困难倒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设备运输难上加难。于是1968年底，永进厂和他的伙伴们新兴厂弘扬厂同时迁往江津。1970年夏天，何杰带着一家九口从大连造船厂来到江津468厂，与他们同行的还有5个家庭，一共30多口人。那一年，何民权13岁，小学4年级。
4: 沿着那个泥巴路就往前走，走到德改区和爱人民公社花潮村，第一个插牌子的是新兴机械厂，走到头了，我们厂就插了个永进厂。弘扬厂呢，就是拐个弯，后来有一个顺口溜，就是新兴厂一条线，永进厂一大片，弘扬厂绕三转。
1: 江津德改镇花潮村，原本荒凉的临峰山下，一下子涌进来好些操着东北、西北、上海口音的外地人。几年之后，机器轰鸣，人头攒动，一个工业小镇建成规模。从此，这片贫瘠的土地有了一个崭新的名字——东方红。468厂的老办公楼现在是档案馆，这里古树参天，石阶上布满青苔，红砖小楼在岁月里斑驳。永进机械厂几番改制，如今是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这条街还叫东方红，很多永进厂的老人还住这儿。吴宏宇是听着晋川、三线和自己永进一号的故事长大的。从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毕业后，又回到厂里。退休前是重庆齿轮箱厂工程师。
3: 三线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进取心，就是要在很困难的时候，大家都要去咬咬牙坚持下去，不停地研发，不停地探索，不停地努力，有一种大家奋发向上的、不断进取的那种信心和信念。
1: 2012年。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在大连造船厂正式交付海军。5年之后，2017年，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在大连造船厂举行下水仪式。大连造船厂诞生了中国造船史上80余个第一，被誉为中国海军舰艇的摇篮。重庆是西南三线建设中心，江津是重庆三线建设主战场，囊括常规兵器工业和船舶、航天、冶金、化工项目落户江津的三线企业就有15家。因为三线建设，这里的工业 真正起步。目前，江津工业产值在重庆排名前三，仅一个重齿为它配套的民营企业就有20多家，产值超过25亿。如今，重齿和大船同属中国船舶重工集团。90岁的艾弗莱老人是永进厂最早的技师，从大船来的时候，工资比厂长还高。
0: 也不考虑报酬，也不考虑条件，他就是领导带头干。
1: 在大连香炉礁，有一处工人村，这里住的曾经都是大船职工。涉级而煞，看着这片老房子，似乎能重回当年的烈火青春。在江津东方红，有的老人故去了，有的退休后回了阔别已久的故乡，而这里却成了他们子女的乡愁。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从大连到江津，听梧桐叶落，看栀子花开。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好的，各位听众，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呢发布最新数据，今年前8个月国内物流总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6: 一至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八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7: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5: 再来关注，10月3号是国庆假期第三天，各地出行需求旺盛。而在10月2号，也就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
8: 昨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铁路方面预计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昨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41万人次，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2万人次，环比增长21.5%。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各地出行需求旺盛，预计今天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昨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大城市周边出入城方向部分路段有局部车多缓行情况外，主干公路通行总体有序。
5: 科技动态，接下来是科技方面。10月3号，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流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

0: 外输原油达到了202万吨。
1: 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共投产32口生产井，最高日产原油达到3900吨。
2: 开采出来的原油经过海基二号平台初步处理后，通过海底管道输送至海葵一号做进一步加工和储存，再完成外输，整个过程实现了全链条自主可控。
1: 硫化油田是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经过10年技术攻关，科研团队有效提升了原油采收率和开采效率，油田开采寿命得以延长30年。
3: 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也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产能的高效释放，充分验证了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全新开发模式和稳油控水技术体系的可靠性，为我国未来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深水油田，探索出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4: 文旅在线。
5: 文旅方面，在贵州、广东、新疆、山西等地，国庆假期景区陆续迎来游客高峰，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6: 昨天，贵州黄果树景区迎来假期首个客流高峰，入园游客量近4.8万人。在观瀑台上，游客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瀑布奔涌的壮观瞬间。景区围绕白天看山水、晚上看演艺的全天候游览模式，推出一系列新项目，让游客在山水间沉浸式感受自然奇观与文化体验交融的独特魅力。
7: 我们能感受到我们举国欢庆热烈的这个氛围，这次旅行呢是特别有意义的。
6: 今年国庆假期，黄果树景区预计接待游客23万至25万人次。景区通过分时入园、分段导流、摆渡车动态调度等措施，引导游客错峰游览。国庆假期，一场延续40余载的广府传统龙舟盛会在佛山九江举办，吸引万人齐聚河岸，欢呼声一浪接一浪。
8: 趁着国庆，带一家人来到九江看锦龙盛会，近距离感受到岭南的非遗啊，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真切体会到团结拼搏的龙舟魅力。
6: 这两天，各地游客走进新疆喀什麦盖提沙漠公园、驰骋沙海，乐享大漠风光。从惊险刺激的越野冲沙，到老少皆宜的滑沙、骆驼漫步，多个项目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公园日均接待游客约6000人次，其中来自上海、江苏、山东等地的游客居多。
9: 孩子没有来过，然后呢，想要知道他绘本里的沙漠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感受一下骑骆驼是什么感觉，让他自己感受一下。
10: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过沙漠，这是我们第一次来，然后我们想着南疆这边就是特别美嘛，一个是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这边，就是体验一个就南疆所有的这种景色，感觉这边特别美。
6: 夜幕降临，山西大同古城灯光秀正式上演。灯光秀融入本地悬空寺、华严寺等古建筑，以及云冈石窟飞天影像、鼓楼等建筑的外立面上，光影交替变换，游客停下脚步观赏拍照，沉浸式感受古城别样的夜间魅力。
11: 比如说像木兰辞的那几句诗歌的那个朗诵，然后尤其女性的声音还有男性的声音一混合一出来，就是给人非常大的震撼，也让我们感受到大同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文明脉搏的一个城市，然后也是不枉此行。
6: 据了解，大同古城灯光秀播放时间为每晚7点到9点半，每场持续半小时。
5: 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2: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3: 你俩别吵了。
4: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2: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3: 别吵了。
5: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6: 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7: 我没有答案。
8: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灵。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0: 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有机会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时，欢迎您在此刻锁定调频98.9兆赫 AM 666千赫，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与我们相约。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989心里有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琦。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或许都曾有过这样的时刻，心头萦绕着说不清的烦恼，肩膀上扛着看不见的压力，或是身处人群之中却依然感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孤独。那些没来得及整理的情绪，那些不知与谁诉说的心事儿，就像夜空中的云层，偶尔啊也会遮蔽了星光。而989心里有约这档节目和我，愿成为穿透这层云隙的那一缕月光。在这里没有评判，只有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我们将一起探讨情绪的奥秘，学习压力的疏解，聊聊人际关系，也谈一谈如何更好地去爱自己。同时，有时候我们也会为大家邀请专业的心理学者，也会倾听平凡却动人的心灵故事。此刻，无论您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书桌前小憩，或是在睡前准备放松身心，都希望您能把这里当做一个温暖的声音港湾。所以朋友们，放松下来，深深的呼吸，把你的心事儿、你的困惑、你的感悟都寄放在我们此刻的电波之中。今晚让我们从心开始坦诚相见。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989心里有约。今天的节目，我想和你聊一聊一种很多人都在经历却很少被认真对待的疲惫。它不是疲惫，不是身体的累，不是睡一觉就能够恢复的那一种，它是一种脑子停不下来的累。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呢？晚上躺在床上，明明身体已经很困了，但脑子却像一台关不掉的机器，反复回放白天说过的一句话，做过的一个决定。你会想，我当时为什么要那么说？他那个表情是不是对我不满？如果明天出了差错怎么办？等等等等。白天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脑子里同时转着七八个念头，你在开会却在想还没回复的消息，你在陪孩子却在想明天的工作安排，你在吃饭却在想刚才那件事儿是不是做得不够好。做完一个决定之后，你会反复的回想，反复的确认，反复的质疑，我选对了吗？会不会有更好的选择？如果结果不好怎么办？即使那个决定已经无法更改，你的大脑依然不肯停下来。一天下来，你什么重活都没干，却感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不是身体掏空，是脑子被掏空。这种状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熟悉，现在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词汇来形容它，叫做内耗。什么是内耗？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心理能量没有用在做事情上，而是用在了和自己打架上。你想做一件事情，但另一个声音说你不行。你做了一个决定，另一个声音

说你选错了。你想休息，但另一个声音说你不配休息。你在你自己的脑海里同时扮演着原告、被告和法官。一场官司打下来，你精疲力竭，但什么都没有解决。在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更加专业的概念来描述这种现象，叫做反刍思维。反刍原本是指某些动物把吃进去的食物返回到嘴里再次咀嚼，而心理上的反刍呢，指的是反复咀嚼那些负面的想法、情绪和经历，却无法得出任何建设性的结论。你反复想一件事儿，但你不是在想怎么解决，而是在想为什么会这样，我怎么这么差？如果当时怎么怎么样就好了。你想了一圈又一圈，但始终在原地打转。其实，反刍思维和普通的思考呢，有一个关键的区别。思考是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前进的。你遇到一个问题，你分析它，寻找方案，采取行动。思考有起点，也有终点。而反刍呢，是朝着情绪的方向打转的。你遇到一个问题，你反复咀嚼它带来的痛苦，却没有任何行动。反刍有起点，却没有终点。反刍思维呢，是内耗的核心机制，它是我们大脑的一种默认模式。当没有外部任务占据注意力时，大脑会自动进入一种回顾和担忧的状态。它回顾过去的错误，担忧未来的风险。它不断地问为什么和如果，却很少问怎么办。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想陪你一起看清内耗的真相，找到停止内耗的方法。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探索，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陷入内耗呢？内耗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和代价呢？以及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从内耗中走出来，把能量用在真正重要的地方。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在经历内耗，我想先对你说一句话：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你想太多，这是一种可以被理解、被觉察、被改变的心理模式。

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心灵探索。要停止内耗啊，我们首先需要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陷入这种停不下来的状态呢？我们从四个层面来分析内耗的根源。第一个根源是大脑的威胁探测系统过度活跃了。我们的大脑经过亿万年的进化，首要任务是确保生存。它天生对负面的、危险的、不确定的信息更加敏感。这种负面偏好在远古时期保护了我们，记住哪里有猛兽比记住哪里有野果更加重要。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这个系统经常过度工作，它把工作当中的批评、关系中的冷淡、未来的不确定都当作威胁来处理。于是你的大脑一直处于警戒状态，不断地扫描潜在的威胁，反复分析可能的危险。所以你其实不是想太多，

你是有一个过于尽职的警报系统。第二个根源呢，是对确定感的执着追求。我们的大脑热爱确定，确定意味着安全，不确定意味着危险。所以当我们面对不确定的情境时，大脑会本能地想要想清楚，通过反复思考来获得一种我掌控了局面的感觉。但是问题在于啊，很多事情本身呢，它就是不确定的。你无法通过反复思考来消除所有的不确定。你有的时候越想控制一切，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它是控制不了的。于是你越焦虑就越思考，越想思考就越焦虑。这是一个死循环。内耗就是在这个循环里空转。第三个根源，过高的自我要求和自我批评。内耗的人啊，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自己的要求很高，而且非常善于自我批评。他们内心的对话常常是这样的：我不应该这样想，我不应该犯这种错误，我应该做得更好，别人都能做到，我为什么不行？这种应该的声音啊，来自于我们成长过程中内化的各种标准。父母的要求，老师的评价，社会的期待，这些标准被我们内化成了自己的声音，然后24小时不间断地播放。当你同时扮演着要求者和被要求者两个角色的时候，你就是在自己和自己打架。这场架永远都打不完。而最后一个根源，第四个根源，就是缺乏心理边界。内耗的人啊，往往很难区分我的事儿和别人的事儿。我能控制的和我无法控制的。你会为别人的情绪负责，他不开心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对？你会为无法控制的事情焦虑，万一明天出状况了怎么办？你会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担忧，如果失败了，我该怎么面对？当你的心理边界模糊的时候，整个世界的事情都变成了你的事情，所有的可能性都变成了你的责任。这种超载的状态就是内耗的温床。了解了这四个根源，威胁探测系统过度活跃，对确定感的执着，过高的自我要求，缺乏心理边界，我们就能够理解内耗它不是性格缺陷，而是大脑在特定条件下的自我反应。它曾经在某个阶段保护过我们，但如果我们一直困在其中，它就会成为消耗我们的牢笼。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内耗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常见的表现呢？内耗啊，往往不是以一种明显的方式出现的，它藏在日常的细节当中，藏在那些你以为正常的思维习惯里。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这10种表现，可以帮助大家识别自己是否正在经历内耗。如果你发现自己符合其中的多个，说明你的心理能量正在被大量的消耗。我们挨个来说。第一种表现呢，决策困难。你做一个决定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不是因为你谨慎，而是因为你害怕选错。你会反复的比较，反复的权衡，即使是一个很小的决定，比如今天穿什么，中午吃什么，要不要发这条消息。你做决定之后还会反复的回想，我选对了吗？决策消耗了你大量的心理能量，以至于真正重要的事情反而没有精力去做了。第二种表现是完美主义式的准备。你总觉得还不够，在开始一件事情之前，你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你要把所有的资料都看完，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到，把所有的细枝末节都确认好。但问题是，准备永远没有尽头。你迟迟不开始，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害怕准备不充分会导致失败。第三种表现，反复回忆和复盘。你脑子里经常会在回放已经发生的事情，一次对话，一个场景，一个表情，你会反复的分析，我当时那句话是不是说错了，他为什么会那样看我，如果我当时换个方式说会不会更好。这种复盘没有建设性，它不会让我们下次做得更好，只会让你更加焦虑。第四种表现，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你花了很多时间猜测别人怎么看你，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我这样做别人会怎么想，我刚才那个表现是不是很傻。你的注意力大量的放在别人怎么看待我之上，而不是我想做什么，我需要什么之上。第五个表现呢，是习惯性的自我否定。当好事发生的时候呢，你会说这只是运气。当坏事发生的时候，你会说都是我不好。你很难接受赞美，因为你觉得他们不知道真实的我有多差。你对自己有一套极其严苛的评价标准，而很少对自己满意。第六种表现，睡眠问题。你在白天疲惫不堪，但一躺到床上，脑子就活跃起来。你开始回想今天发生的事儿，开始计划明天要做的事儿，开始担心还没发生的事儿。你越想睡，就越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焦虑。睡眠问题既是内耗的表现，也是内耗的燃料。第七种表现，拖延与逃避。你明明知道该做什么，但是呢，你就是不想开始。你不是懒，而是你害怕，你害怕做不好，害怕达不着自己的标准，害怕面对可能的失败。于是你选择逃避，刷手机，看视频，做任何不需要面对真正任务的事情。但是逃避不会让你轻松，因为你一直在内疚和焦虑中度过。第八种表现呢，是情绪波动大。你可能发现自己比以前更容易烦躁，更容易生气，更容易感到沮丧。一点小事儿就能让你情绪崩溃，一句无心的话就能让你难过半天。这不是因为你脾气变差了，而是因为你的心理能量已经被内耗消耗殆尽，没有余力去调节情绪了。第九种表现呢，是身体紧张。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经常肩颈酸痛，胃部不适，头痛，疲劳，去医院检查呢，又查不出明确的器质性的问题。这些身体症状往往是心理内耗在身体上的表达。你的大脑一直在战斗。

你的身体也一直处于战备的状态。第十种表现是失去感受快乐的能力。你很难感受到快乐，即使在做以前喜欢的事情，你也觉得没什么感觉。你的注意力永远在还没做到的事儿和可能出问题的事情上，而不是此刻正在经历的事情上。快乐需要注意力，而你的注意力被内耗占据了。朋友，如果你符合了上面多条表现，我想对你说，你不是一个人。内耗是太多太多现代人正在经历的状态，它不是你的错，不是因为你不够坚强或者太矫情，它是一种可以被理解、被觉察、被改变的心理模式。好消息是，内耗是可以停止的，它不是性格缺陷，而是一种习惯，习惯就可以被改变。那么接下来，我们先听一听我们节目的主题曲，和进一段公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改变。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2: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新宁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4: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宁，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

各位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9心里有约当中。接下来的后半程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来改变、停止内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需要觉察、练习、反复。我把它总结为7个核心的方法，都不难，但需要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持续的去练习。第一个方法呢，叫做觉察。当你陷入反复思考、自我批评、担忧未来的时候，停下来，对自己说一句："我现在在内耗。"这个简单的动作本身呢，就有力量。它能够让你从被内耗淹没的状态切换到我正在观察内耗的状态。你不再是内耗本身，你是那个正在看着内耗的人。你可以给内耗取一个名字，比如那个又在转圈的声音，我脑子里的那个警报器。当你能够命名它，你就和它拉开了距离。第二个方法呢，叫做区分思考和反刍。当你发现自己又在反复地想某件事情的时候，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现在是在思考还是在反刍呢？思考的特征是有方向、有目标，能得出建设性的结论。比如这件事儿我做错了什么，下一次怎么改进，具体第一步怎么做，做什么。而反刍的特征呢，是在原地打转，没有结论，越想越焦虑。比如，我怎么这么差？为什么总是我？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如果你发现自己在反刍，就对自己说，这不是思考，这是反刍，反刍不会解决问题。然后有意识地把注意力从问题本身转移到我能做什么。第三个方法呢，是设定担忧时间。这个方法在心理学当中呢，被称为刺激控制。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认知行为技术。与其试图不要担忧，往往呢，也是适得其反的。不如啊，给担忧设定一个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比如每天下午5点到5点15分是你的担忧时间。在这15分钟当中，你可以尽情的担忧，把所有担心的事情都想一遍。但过了这15分钟，你就要告诉自己，担忧时间结束了。如果还有担忧，明天再说。这个方法的作用啊，是把无限的弥漫的担忧限定在一个有限的、可控的容器当中。你不再是压抑担忧，而是在管理担忧。第四个方法，从为什么转向怎么办？内耗的人呢，喜欢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会这样？为什么他不理解我？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为什么的问题，往往指向过去，指向无法改变的事情。它让你停留在问题里，而不是解决里。那么，试着把为什么换成怎么办？我现在能做什么？有谁可以帮我？下一步是什么？怎么办的问题，指向未来，指向可以行动的方向。他把你从受害者的位置拉回到行动者的位置。第五个方法是接纳不确定。内耗的核心啊，是对不确定的不耐受。我们想通过反复思考来消除对所有的不确定，但这是不可能的。学会接纳不确定，是停止内耗的关键。
你可以试着对自己说，这件事情我无法百分之百的确定，我允许这个不确定存在，我能做的是在目前的信息下做出最好的选择。当你不再要求必须确定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不再反复需要扫描，反复确认了。第六个方法，用行动打断思维循环。内耗呢，是思维的活动，而打断思维最有效的方式呢，就是行动。当你发现自己陷入内耗的时候呢，立刻做一件需要你身体参与的事情，比如站起来走几步，做几个深呼吸，去倒一杯水，整理一下桌面，不一定是解决那件事的行动，而是任何让你从脑子里出来回到身体里的行动。行动会把你的注意力从思维拉回到当下，而当下是内耗唯一无法存活的地方。那么第七个方法就是练习自我慈悲。内耗的人往往啊，对自己特别的苛刻，他们用最严厉的标准要求自己，用最刻薄的语言批评自己。要停止内耗，就需要学会用对待朋友的方式对待自己。当你发现自己在自我批评的时候，停下来问自己，如果我的朋友遇到了同样的事儿，我会怎么对他说呢？你会说，你已经很努力了，这不是你的错，你可以休息一下。然后你可以把这句话说给你自己听。自我慈悲呢，不是纵容，而是给自己一个安全的内部环境。当你不再和自己打架的时候，内耗也就失去了燃料。

在前面的这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很多自我调节的办法，他们对于轻度的内耗通常是有效的，但是啊，如果内耗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自我调节可能就不够了。那么也会有几个信号，可能说明你需要专业的支持。第一，内耗状态持续超过3个月，而且没有缓解的迹象。如果你发现自己一直处于那种脑子停不下来的状态，各种方式都试过，但依然没有好转，那说明问题可能已经超出了自我调节的范围。第二，影响到日常的功能。如果你发现自己无法正常工作，无法专注做事，无法维持基本的人际关系，那么这就是明确的求助信号。第三，是伴随明显的情绪问题。如果你除了内耗之外，还出现了持续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睡眠障碍、食欲改变，这些呢，可能就是抑郁或者焦虑的表现，需要专业的评估。那么第四呢，是出现自伤或者伤人的念头，这是最最需要警惕的信号。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身边或者身边的人出现了伤害自己或者伤害他人的想法，哪怕是一闪而过，也必须立即寻求专业的帮助。如果你的情况符合上述的任意一条，请不要犹豫。这个不是软弱啊，更不是，希望大家在这种情况下主动的去寻求专业的帮助，这是对自己负责任的一种表现。那么去哪里求助呢？再次说出大家熟悉的那个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全年无休，随时为你守候。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呢，会无条件的倾听、陪伴，帮助你找到下一步的方向。当然，你也可以去正规的医院、心理科或者精神科寻求专业评估和治疗。记住，求助是一种能力，是对自己负责任的表现。

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即将到达尾声了。首先要感谢大家在这一个小时当中的陪伴。今天我们从脑子停不下来这个普遍的体验出发，聊了内耗的根源，聊了内耗的十种表现，聊了七个停止内耗的核心方法，也聊了什么时候需要寻求专业的支持。那么在节目的尾声，也想要大家记住这几句话：内耗不是你的错，但停止内耗是你的事儿。你不是想太多，你只是有一个过于尽职的警报系统，但你可以学会管理它。内耗消耗的是你最宝贵的资源，心理能量。当你不再和自己打架，你就有了更多的能量去做真正重要的事，去爱真正重要的人，去过真正想要的生活。停止内耗，不是让你不再思考，而是让你从反刍回到思考，从对抗回到接纳。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要对每一个正在经历内耗的朋友们说，你真的已经很努力了，你一直试图把事情做好，一直在试图

才能开始生活。你，朋友，可以允许自己不确定，允许自己犯错，允许自己休息。你可以把那些消耗你的想法一个一个放下。最后，让我们再一次重复那个重要的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当你感到脑子停不下来，内耗无法自控的时候，当你需要一个人帮你清理思绪的时候，请拨打这个号码。电话那端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倾听者，24小时为你守候，他们会耐心专注地听你说。有的时候可能仅仅只是说出来，那些缠绕的思绪就会松动一些。好了，朋友们，感谢你的一路聆听，我是郭琦，愿大家停止内耗，把能量还给自己。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各位晚安。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5: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5678.9万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6: 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他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7: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989 带你漂移。
8: 我是邓布利扬，
9: 我是格兰城。
8: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9: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8: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9: 人为什么打呼噜？
8: 猫真的有9条命吗？
9: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8: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8: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9: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8: 长知识去生活。
9: 每天下午2点，
8: 万万没想到，
9: 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董丽阳，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健康生活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搜索到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互动。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朋友们，国庆假期呀，不少家庭呢计划是要带着孩子外出游玩，走亲访友，这也是难得的啊家庭休闲欢聚的时光。那么家长在安排出行玩乐之余呢，啊也不要忽略对孩子的身体调护。时值秋令啊，昼夜温差的变化也比较明显，儿童的脏腑呢比较娇嫩啊，更容易受到时令变化的影响。那么中医认为，小儿肺肠不足，脾肠不足，对外界寒热饮食的适应能力呢是普遍偏弱的。这个时候呢，还是要遵循我们中医啊因时调摄的思路，要帮助孩子们去安稳愉快地度过假期。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适时的去增减衣物啊。国庆期间呢，也知道是时暑秋季，早晚的这个温差呢是比较大的，那么也可以参考一个洋葱式的穿搭啊。那么作为家长呢，要给孩子们选择一些内衣啊，就是一些透气的纯棉的衣物啊，这个选在内层，中间的话呢可以给他增加一个保暖层，外层的话呢可以备好防风的外套，然后呢结合实时的温度、室内外环境啊，来去酌情增减衣物，来减少孩子过热或者是受凉的可能啊。所以洋葱式的穿搭呢非常适合秋季的一个穿搭方法啊，这个热了的话呢就可以脱啊，冷了的话呢也可以往外套啊，往上套，是吧。另外呢，国庆各地的气候是存在差异的啊，建议呢一定要酌情备好防晒用品，同时呢准备保暖衣物来应对早晚的温差。那么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备几套替换的衣物啊，便于处理汗湿啊、吐奶啊这些的情况。那么这两天呢，大家如果说来到高原的话呢，也要注意啊，一定要带好这个冲锋衣、棉衣、羽绒服啊，这是要必备的啊，因为这两天呢，我们高原的温差是更大了啊。而且呢，出来高原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剧烈的运动、跑跳啊，这些都是不适宜的。另外呢，在这个节假日要提醒孩子们饮食要有所节制啊，要有所节制。假期的时候呢，美食呢比较多啊，建议呢适当的把控一下孩子们的进食量，还有进食的速度啊，尽可能的去避免暴饮暴食来加重肠胃的负担啊，不要觉得一到放假了啊就给孩子胡吃海塞啊，每天呢给孩子准备过多的食物，这也是不建议采取的方式。那如果说在外就餐的话呢，尽量优先选择卫生状况比较好一点的餐厅啊，少吃一些生冷的、油腻的、辛辣刺激的食物，同时呢不要喝生水啊，尽量的饮用煮沸之后的水。这个喝水呢，尤其是给孩子喝水啊，水还是一定要烧开，烧开之后呢这个晾凉啊，这个温白开是可以的。另外呢，这个大家来到户外野外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随意的让孩子们去采食野菜、野果、野生的菌菇啊，降低一个发生中毒的风险。那么零食啊、饮料啊，这些适当的要有所节制啊。另外呢，外出的话呢，要给孩子啊这个携带一些日常食用的主食啊、饼干呀、酸奶啊，来以备不时之需啊，减少一下这种饥饿和低血糖的情况。如果说有这种徒步啊，然后呢爬山、攀登这样的比较消耗体力的运动的话呢，啊也可以就是带一些这种
比较高能量的啊，高能量的这种食品啊，像类似于压缩饼干之类啊，如果必须的话，也可以带一些葡萄糖是可以的。那么同时呢，秋季的气候啊，普遍是比较干燥的啊，一定要提醒孩子要多喝水啊，酌情的准备一些梨呀、柚子啊这一类有助于啊筋啊这个润燥生津的水果。啊，当然最近也有这个家长们在给孩子喝什么啊秋梨膏之类的啊，这个还是要就是看一下配料表吧啊，就是尽量选择配料表比较干净的，但是如果说这种秋梨膏糖分太高的话也不建议。另外呢，不要一到假期就放飞自我了啊，可能啊父母睡得也比较晚，孩子啊也跟着父母睡得比较晚，这个假期的时候呢还是要保持一个作息规律啊，游玩之余呢尽量啊不要去过度的打乱孩子原有的作息啊，维持一下跟平时啊大致差不多的一个睡眠时间，可能平时对吧8:30-9:00睡觉啊，那么可能晚个半个小时啊一个小时，然后呢早上啊比如说平时呢可能是7:00起床，然后呢假期的话8:00起床是吧，这个也是差不多的。那么幼儿的话呢，每天建议睡眠时间是10-12个小时左右，学龄儿童的话呢是9-10个小时左右啊，只有充足的睡眠呢才有助于维护孩子的一个自身抵抗力。那么外出住宿的话呢，请优先挑选啊通风条件比较好的环境啊，比较整洁的干净的

这样的酒店或者是民宿。入住之后呢，啊，先去开窗通风啊，然后如果说携带了一些像这个消毒的这个酒精啊，或者说是洗手液啊这种啊，也可以携带上啊。那同时呢，可以把这个接触皮肤啊，接触这个零距离接触的这些物品呢，可以消消毒啊。但是使用酒精的时候要注意啊，不能过量，不能过量。容易引发身体不适或者是火灾都是有可能的。另外呢，请随身携带一些像这个床单啊、毛巾啊、包括睡袋啊这种贴身物件啊，可以带着啊，这样入住的话呢相对卫生一些啊，而且同时呢也可以给孩子一些熟悉的心理感受。另外呢，睡前啊，我们可以温水泡脚啊，温水泡脚，这样的话呢，有助于温络啊，这个温通经络，安神助眠。那么大家外出旅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啊，出行的行程呢，还是建议大家就是适度的松弛啊，不要安排的太过紧凑了，像这种特种兵式的这个旅行啊，不适宜孩子，是吧？尽量的留出一个午休啊，或者说是自由活动啊、休息的时间啊。户外活动的时候呢，请这个家长们一定要看护好孩子啊，远离危险的区域，尽量的远离像这个水域呀、陡坡呀、没有开放的区域啊，还有这种高处，是吧？不要让孩子去攀高爬低啊，一定要看护好啊，千万不要离开孩子的这个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啊。那每天呢，这个游玩的步行强度啊，还要适配一下孩子的自身年龄啊，建议呢不要让孩子过度的疲劳。那么外出呢步行游玩的时候呢，尽量我们为孩子选择一些合脚的防滑的运动鞋。另外呢，发生摔倒磕碰之后呢，我们先不要随意的搬动啊，然后呢仅仅是轻微的破皮擦伤的时候呢，可以选用碘伏来消毒啊，尽量不要使用红药水啊。关节肿胀的话呢，可以先适当的制动啊，优先的予以冷敷，那么不建议用力的揉搓啊。如果说疼痛感比较明显的话呢，这个存在骨折怀疑的话呢，临时用这种简单的木板先来固定一下，然后呢去寻求医务人员的处置。

么这个假期大家出门在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做好疾病的防护啊。因为现在是秋季啊，这个也是像流感啊这种多发季啊。首先呢，我们要注意一下这种外感的感冒啊。秋季呢是流感感冒啊，也是比较相对高发的一个时节，尽量减少孩子长时间的停留在人员密集、通风较差的密闭空间里面。必要的时候呢，咱们可以戴上口罩啊，随身呢配备上这个免洗的洗手液和消毒的湿巾啊，来引导孩子勤洗手，减少一下用手去揉眼睛啊，这个抠鼻呀、啊，对吧？这个触碰啊，触碰口啊，对吧？比如有些小朋友还有这个吃小指头的这样的习惯啊，一定要去引导一下，不要去用手触碰口眼鼻啊，因为口眼鼻呢是很容易啊这个被细菌侵袭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要护好孩子们的脾胃肠道啊，旅途劳累加上一个饮食改变，就有可能会引发腹泻啊，酌情的备上一些蒙脱石散、口服液啊、口服盐液啊，这个补液盐啊。如果说腹泻情况比较严重的话呢，啊，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另外，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啊，远离致敏的诱因啊。秋季呢，像花粉啊、尘螨啊，这个活跃度比较高啊。有过敏既往史的孩子呢，应该啊，就是尽量的避免接触可疑的过敏源。如果说有过敏史，然后过敏的这个情况啊比较敏感、比较严重的小朋友，一定要外出戴好口罩。回家之后呢，就是及时的洗脸、洗手。更换衣物啊，减少在花丛密集区域逗留的时间啊，对海鲜啊、坚果啊这些致敏物啊，有这个过敏史的小朋友啊，这个家长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加以回避。然后外出就餐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提前的给这个商家啊，或者说这个餐饮的这个方面的人员啊，要去说明情况啊，提前的把这个过敏源啊，这个把它排除掉。第四呢，出门在外，请大家留意一下蚊虫的侵扰啊。初秋呢，这个蚊虫还是比较多的啊，叮咬以后呢，这个容易红肿啊、瘙痒啊，选用一些婴幼儿适配的驱蚊的产品啊，因为现在驱蚊的这个产品呢，像这个驱蚊液啊，然后喷洒的这一种，其实味道还是挺浓的啊。然后呢，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适于婴幼儿使用的啊。被咬之后呢，提醒孩子尽量的不要去抓挠啊，降低皮肤破溃感染的可能性啊，可以通过冷敷啊，或者是用这个炉甘石洗剂来缓解痒感。另外呢，请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啊，备好随身的一个药箱啊，然后呢，日常的这个备用药是要带好的。酌情可以准备一下体温计啊，体温计最好不要选那种水银玻璃的体温计啊，容易这个砸，容易破是吧？容易破碎。还有像这个退热药啊、创可贴啊、碘伏棉签啊这些相关的药物可以带上，还可以随身带一些这个含有苍术、艾叶、薄荷的这个中药的香囊啊，芳香避碎驱蚊醒脾啊，这个是可以携带的。那小儿调护啊，贵在顺时而养，因人施护，在衣食住行多方面啊，请家长们一定要注意留心啊。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啊，都可以自在地享受秋日出游的乐趣，全家呢一起共同度过一段平安、舒心、喜乐、祥和的国庆假期。好了，以上呢是针对大家在国庆期间出游啊，然后照看小朋友的一些小贴士啊，也希望能够对大家有一些帮助。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说，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让祖国更加强大。宪法让大家团结在一起，更加幸福的生活。
1: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0: 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收看，同时呢也可以来搜索啊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哎，最近呢，大家可能刷短视频的时候发现了啊，有一个叫闪身步的舞蹈动作呢，是突然火遍全网了。动作呢看起来很简单啊，腿一变，身一闪，整个人是瞬间位移，干脆利落。那正在全网效仿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这个闪身步啊是又好笑又好玩。正当网友们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呢，多地的医院骨科和运动医学啊也陆续接诊了一大批特殊的年轻患者，他们呢正是闪身步的模仿者。受伤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啊这些网友呢跟风训练闪身步啊，结果呢导致膝盖剧痛，十字韧带拉伤，甚至是撕裂。那大家现在一搜闪身步啊，不知道的朋友一搜可能就知道了啊。然后大家会觉得说，这个闪身步到底是个什么动作？怎么能让膝盖受伤？怎么可能啊，就让韧带撕裂呢？这个闪身步动作看起来不难啊，就是一个抬步、起步，然后扭身这样一个动作。但是呢，其实简单的一个舞步啊，它是有技巧的，是有方法的，不是谁都能模仿的。闪身步呢是安徽花鼓灯的一个基础的步法之一啊，它可不是某个网友凭空编出来的，或者说是啊某个舞蹈老师啊随便这个就凭空造出来的一个搞怪的动作，它是安徽花鼓灯的基础步法。网上大家看到的这位大叔啊教学的视频呢，这个是给专业的学生啊来这个观看的一个教学资料，结果呢是被发到了网上之后呢就意外的啊这个走红了。那么闪身步呢是专业舞者常年训练的基本功啊，这可不是为普通人设计的健身操。专业舞者做这个闪身步的动作的时候呢啊，就是靠的是一个核心的肌群、臀肌、大腿肌群的协同发力，可以让身体的重心呢平稳平移啊，膝关节呢始终在可控的范围内去受力。还有什么类似的狗熊打鼓啊，有好几套动作。很多朋友啊就是第一呢是为了这个拍视频是吧跟风，第二呢还可能把它当做这个健身操来用啊，这是不可取的。啊，再说一下这个闪身步呢是专门给啊有舞蹈专业功底的人啊来这个作为训练的教学资料啊，不是给普通人用来搞怪的健身操。你的身体的重心，你的肌肉啊，如果说啊这个用力不当啊，或者说你的这个身体的承受能力差的话，你是做不了这个动作的。因为在我们的膝关节里面呢有两条十字韧带啊，这个是前交叉和后交叉的，它是呈 X 型交叉的这样排列的一个韧带，连接的是我们的大腿骨和小腿骨啊，它们的作用呢主要就是限制关节的旋转和错位啊，维持膝盖的一个稳定。 多数人的身体啊，做不出这种腰腹带动的发力模式啊，这个脚呢就像钉在地上一动不动，上半身啊猛然的扭转，然后呢重心瞬间偏移，膝盖呢被迫在承重的状态下超角度的旋转。这个在运动医学上呢就恰好构成了前交叉韧带撕裂最典型的啊叫非接触性损伤机制。十字韧带的质地坚韧啊，大家会觉得哎呀韧带怎么能随便撕裂，它虽然坚韧，但是它是没有自愈能力的啊，几乎没有自律能力。你看到很多的运动员啊，韧带撕裂拉伤之后呢啊，很长时间都是恢复不了的啊，它不会像那个皮肤，你看就是破了一个口子然后自己会长好的啊，它是不会自愈的啊，而且它这个损伤初期疼痛是不明显的，但是会越来越痛啊。然后呢这个韧带呢你可能过段时间恢复了啊，然后你又做这个类似的动作又开始疼啊，你其实它这个不是恢复了，只是缓解了，只是缓解了啊，就进入了一个稳定的损伤状态。所以如果你持续的去拉伤的话，这个就会造成一个永久性的伤害。那么做这个所谓的闪身步的这个网红动作啊，除了啊这个前交叉韧带啊，它还可能会伤到我们的半月板和这个脚踝的距腓前的韧带。半月板是膝关节里面股骨和胫骨之间的一个缓冲垫啊。闪身步当中呢，这个膝盖是一边承重一边扭转，股骨和胫骨啊就像两片磨盘一样相对旋转，半月板呢被夹在中间碾着啊，就很容易夹伤或者是撕裂。在你的重心快速侧移的时候呢，你脚踝呢就容易内翻啊，就是我们常说的你做这个动作如果你重心不稳很容易崴脚啊。崴脚的话呢，你的脚踝外侧最薄弱的这个距腓前韧带是首当其冲就会受到伤害啊。所以很多朋友去跟风的训练这个什么闪身步啊，为了拍个视频是吧，为了那点流量啊，这个大可不必吧，是吧。当你的这个膝盖啊，你是反复的发软打晃啊，肌液肿胀这种频繁出现的话呢，往往啊你已经合并了半月板磨损或者说是软骨损伤啊这两个问题了啊。受伤之后怎么办呢？第一件事儿啊，十字韧带损伤之后，很多人啊揉一揉热敷，什么贴个活血的膏药啊，这些都不行，这些会让伤情加重。如果万一不小心韧带啊撕裂之后呢？啊，就是你的内部会出现这个出血呀、水肿啊这样的情况，热敷、揉搓、活血膏药的作用是加速局部的血液循环啊。用在扭伤上呢，你会加重啊关节内的出血和肿胀，让轻微撕裂变成完全撕裂。所以受伤之后，尤其是韧带啊受伤撕裂的第一个动作啊，很多人都做反了，千万不要去揉啊。然后另一个常见的误区呢，就是哎呀就拉了一下吧，没事吧，然后接着拉伸，接着锻炼，忍痛活动啊，这是完全不可取的。韧带撕裂之后呢，关节已经失去了稳定性啊，你强行走动屈伸拉伸啊，会持续磨损半月板和关节软骨，诱发滑膜炎啊，后续呢可能会落下一些关节的后遗症。还有就是凭感觉就医啊，十字韧带损伤的初期呢，哎，感觉没那么严重，没那么疼啊，就不管它了，啊，然后呢，一段时间不运动，感觉它好了，其实它没好啊。正确的做法呢是平躺、冷敷，然后呢抬高患肢，帮助消肿啊，然后赶快去到这个骨科或者是运动医学科去就诊。哎，有些朋友说，那我就想做这个闪身步啊，我喜欢这个怎么办？那你要是非要闪一下的话应该怎么做呢哈？建议大家先热身啊，先热身。人呢在静止的状态下关节滑液流动是比较缓慢的啊，你突然之间你就开始搞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爆发式的扭膝的动作啊，你的软骨的摩擦呢就会加剧，你的半月板和韧带呢就会瞬间承受一个巨大的冲击。那么通过屈膝啊，小幅的膝环绕啊，这些一个热身的啊动态的活动啊，你可以促进一下关节滑液的一个分泌，让膝关节啊在后续的活动当中更稳定。也就是说不管你做什么运动啊，运动之前一定要先热身啊。 另外呢，就是降低幅度和速度啊。你第一次做，你不要在硬地面上，然后突然之间啊，做那种特别爆发，然后又很有速度的那样的动作。你不要追求原版啊。你看，大家可以现在看一下这个闪身步的原版啊，极具爆发力和速度啊。你刚开始做就不要啊那么追求那么完美了啊，慢慢的体会一下这个腰腹带动的感觉啊，不是用膝盖去拧。所以呢，这个也是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因为呢，最近因为这个闪身步啊，已经有很多的网友啊去到骨科就医了。但是在这里啊，邓布利安还是建议大家能不做咱就不做了吧啊。毕竟你如果说你也不是一个专业的舞蹈啊、舞蹈演员，或者说啊没有学过专业的舞蹈啊，你做这些都是有风险的啊，因为毕竟膝关节是我们人体重要的关节啊，你的体重每增加10斤的话呢，你的膝关节的承重的负担都会额外增加30斤啊。如果说你还身体比较重的话，你做这个更危险是吧，因为我们说了这个十字韧带它是几乎没有自愈能力的，一旦撕裂啊，你将面临的是这种手术重建，甚至是长达数月的一个康复期啊，这个得不偿失，对吧？为了拍一个视频也没有必要啊。假如说你非要想做点什么，通过一些运动啊，想要瘦身的话，那也不必用这个闪身步吧啊，有非常多的安全一点的运动和动作可以帮助你啊，来减肥塑形。好了，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的话题啊。我们现代人呢，很多人都喜欢一心多用啊，就是因为现在的手机呢，也升级迭代的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小平板的样子，也是可以分屏的嘛。分屏了之后呢，左边啊看视频，右边办公啊，甚至是啊左边看这个抖音，右边看视频啊，是吧？都是有的啊，还有就是边开车边吃东西，边开车边看视频，边学习啊，边这个刷视频是吧？当然还有别的事情啊，就是这个，就是一边干这个一边干那个啊，一心多用。那我们是如何做到一心多用的呢？发表在《神经元》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啊，尽管我们可以训练自己的大脑在并行多项任务的时候呢，转换的更快。但是实际上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做到同时来处理两件事情。我们自以为啊能够啊并行处理不同的任务，但其实我们的大脑做不到这一点啊，完全不可能一心多用啊，一心二用甚至一心多用。啊，研究表明呢啊，大量的训练可能啊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同时做好两件事，但是这个要怎么训练怎么实现呢？一种理论是通过大量的练习啊，一些常规的事情呢就会变成自动的。有一部分的大脑呢会花时间对事物进行思考，而如果我们不需要让每一件事情都经过大脑的话呢，你就能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也就是说，可能你手里在干一件你干了十几年啊，甚至是干了很久的一件事情，然后不需要大脑思索，你的手就可以去啊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你的大脑呢在思考另一件事情啊，这样你就可以同时达到做两件事情。但是新的研究发现啊，大脑并不是这么运作的啊，实际情况是呢，一心多用的时候呢，你的大脑前额叶啊仍然会进行思考，但是训练呢会让思考的大脑部分思考得更快一些。所以呢，我们切换任务的速度呢可以快到啊好像是在同时进行这些事情，但其实呢你的大脑它真的只是在处理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显然我们人类是没有办法真正做到一心二用和一心多用的。那么像在边开车边吃东西，边开车边看视频，边开车边听啊这个一些小说之类的这种一心二用的事情，还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集中注意力啊，然后呢把你的视线和你的精力放在这个路况上面。啊，现在呢也是假期的这个出游时段啊，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不要边开车分心去干别的事情啊。然后呢，因为真的我们的大脑没办法一心多用啊。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啊，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呢，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祝大家旅途愉快，注意安全啊！我是邓布利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张晋夫回忆说，
1: 为了搞原子弹，中央专门成立了二技部，宋任穷任部长。我到科学院工作后的一天，宋大哥打电话说要到我家拜访我，因为搞原子弹主要靠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为了工作的方便，中央决定把这个所整建制交给二技部，但是对外还叫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名义上由科学院和二技部双重领导。宋大哥光顾寒暄了，哼，就是要来谈科学院怎么支持二技部，帮助二技部的。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
2: 锦峰，这个事儿太重要了，你要帮助啊，其他部门我也希望他们来支持，主要靠科学院呢。
1: 我说没有问题，这是中央的任务，是国家的任务，也是科学院的任务。第一，我把原子能研究所全部给你，另外科学院其他各研究所凡是能承担二技部的研究任务的，我们都无条件的承担，如果骨干力量不够，还需要调一些人去，我们再想办法。比如邓稼先是学物理的，从美国留学回来，是科学院数理化学部的学术秘书，吴有训副院长兼数理化学部的主任，日常工作就靠邓稼先负责。这个同志你要我也给你。
0: 钱三强也回忆说，
3: 我们中国的原子核科学家一直是幸运的，国家最高层不但有果断的决策，实行决策的条件措施也都在周总理的运筹之中。初时技术力量不够，周总理亲自决定从在苏联和东欧的留学生中抽调300余名专业接近的学生转学与原子能有关的专业。他批准在北京大学建立技术物理系，从全国各大学物理系抽调一批学生转来专攻原子核科学。不久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也应运而生。周总理及时提醒我们要准备，要注意做好宣传工作，特别是向各级领导做宣传。于是中国科学院组织了北京的有关专家组成原子能科学技术宣传团，到各地进行科普讲座，出版了原子能通俗讲话，发行20万份。就这样，许多办不到的事办成了，难以出现的奇迹出现了。
0: 根据原子弹研制工作的需要，二技部和中科院也向中央军委提出了组建核试验基地的报告。对核试验基地的领导人选，陈赓亲自挑选，决定由解放军第三兵团参谋长张蕴钰担任基地司令员。陈赓曾任第三兵团司令员，对这位老部下十分熟悉和欣赏。1958年8月初，从朝鲜回国正在大连驻防的张蕴钰接到第三兵团副司令员曾绍山的电话。
4: 你的工作有变，电话里不好讲，你马上来北京。
0: 张蕴钰到达北京后，当晚就跟随曾绍山来到陈赓家里。陈赓握着张蕴钰的手大声说，
4: 张蕴钰，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叫你去搞原子弹靶场，是我推荐的，好好搞。
0: 张蕴钰的人生由此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领域。核试验基地的选址要比导弹发射试验基地更复杂， 对试验厂区的安全性要求更高。勘察小组先后到青海省西部、内蒙古自治区西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甘肃省西部进行了实地考察。根据勘察小组以及苏联专家的意见，核试验的爆心选在甘肃敦煌西北方向140公里处，指挥区距敦煌80公里，生活区距敦煌10公里。试验场区的核试验最大当量为20000吨 TNT。张运玉听取报告后，又亲自去实地考察，认为在敦煌附近地区建设核试验靶场不合适，特别是这里地形狭窄，无法进行大当量的核试验，而且高空峰下风方向有敦煌等较大的城市，有可能会受到放射性污染。他又率领勘察小组经过反复考察，认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罗布泊地区建设核试验基地较为合适。从地图上看，罗布泊西北地区有一片东西长100余公里、南北宽60余公里的戈壁，地形平坦开阔，由北向南倾斜，北有天山的博格达峰和它的支脉库鲁克山，南有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和阿尔金山。经过实地勘察，在直径300公里范围内没有具备开采价值的矿藏，基本没有居民，地形地质等条件符合核试验要求，可以进行多种方式不同规模的核试验，是个得天独厚的核试验场。之后，中央军委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渠、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也先后到罗布泊考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1959年2月，陈士渠、万毅、张运玉联手向中央打报告，建议把罗布泊西北地区作为核试验场。同年3月，中央批准了他们的意见，核试验基地的建设工作由此开始展开。西北导弹发射试验基地与核试验基地的建设面临的困难基本相同，都是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里进行。1958年，孙继先将军带领先头部队来到了额济纳旗。有篇回忆文章这样写道：这一年，美国人进行了66次核试验，而孙将军刚刚骑着骆驼走入大漠。张怡翔也回忆说：
5: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刚进驻场区时，广袤的戈壁滩一望无垠，额济政府的几幢土房就像茫茫大海中的几只小帆船，孤零零地坐落在被叫做绿园的青山头旁，若水河畔呐。
0: 就是在这种巨大的差异下，施工部队和筹建基地的官兵们在千古荒芜的大地上开始安营扎寨。初期官兵总数达到了10万人。戈壁沙漠的气候十分怪异，白天骄阳似火，晚上寒气逼人。初期官兵们住帐篷，后来开始挖地窝建土坯房，俗称甘达垒。荒漠上没有路，人在沙漠里行走很容易迷失方向，大家就在经过的路上每隔100-200米放个废弃油桶或插根木桩作为指示方位的路标。在沙漠地区修路，首先要采取固沙措施，沙漠里大风刮起，连帐篷都能吹走，要把沙粒固定住就更难了。工程部队硬是用一锹一镐 从简易路修到砂石路，再到柏油路、水泥路。黄沙的海洋中，最缺少的是绿色和水源。导弹试验靶场边缘有条弱水河，弱水也叫黑河，是一条季节河，水源来自祁连山冰雪，一年四季只有夏秋之交有融化的雪水流到这里。没有水打土井，打出的水含碱，以后他们又在沙漠里建造人工湖。要在沙漠里造湖，谈何容易？他们从遥远的地方拉来石头，从内地运来黄土，一层层将软沙覆盖住，终于建起了一个面积 2.5 平方公里的人工湖。绿色是沙漠的生命，有了水才能种树，有了树才能改变沙漠的气候。在沙漠里种活一棵树，所付出的辛劳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种一棵树要用半立方土，树苗要天天浇水，风刮到了，沙掩埋了，要随时浮起。现在，你如果有幸到导弹发射试验基地去看一看的话，那里已经是一片绿色的海洋了。

0: 导弹发射试验基地建设初期，缺少的不仅是绿色的生命，科技人才也极度匮乏。钱学森主动向聂荣臻元帅建议，从全国重点院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和全军各大单位，选调了一大批大学生和各方面的特殊人才，充实到导弹发射试验基地工作。时任基地党委委员的吕林，当时负责选调干部的具体工作，他回忆说，
1: 那时候靶场筹建工作属于国家重大机密，选调靶场的干部要求非常严格，必须是政治历史清楚，无复杂的社会关系，各方面表现突出，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亲自负责靶场的调干工作。1958年6月，国防部决定靶场各试验部的干部从炮兵、空军抽调。尽管当时各军兵种的专业技术干部都很短缺，但当我直接找到总干部部和炮兵司令员陈锡联要干部时，他们都非常支持。陈司令员表示，炮兵的干部由我点名抽调，要谁给谁，要什么干部给什么干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对靶场选调干部也都全力支持。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很快就从炮兵、空军、海军、通信兵、装甲兵和各大军区调来一批领导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又从军事工程学院、雷达学院、通信学院挑选了一大批优秀毕业生。到九月，基本搭起了基地机关和各试验部的架子。这批从全军选调来的干部，以及从军事院校挑选来的学员、技师，多数经历过战争的考验，具有良好的军政素质和组织指挥能力。因而，这支导弹试验部队从组建开始就是一支特别能吃苦、勇于战胜各种困难的精锐部队。
0: 钱学森多次深入基地，亲自为这些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讲授导弹技术方面的课程。许多人多年后仍然记忆犹新，说钱老的课讲得既通俗易懂，又生动形象，令人终身难忘。在弱水河畔，生长着一种生命力极强的胡杨，它和一般的杨树不同，能忍受荒漠中干旱多变的恶劣气候，对盐碱有极强的忍耐力，它的根可以深深地扎到20米以下的地层中吸取地下水。传说胡杨1000年不死，死后1000年不倒，倒后1000年不休，因此胡杨被称为英雄树。在茫茫戈壁里，只有它顽强地支撑起一片生命的绿洲。当年参加导弹发射试验基地组建的后勤部领导于鹤鸣，曾写了一篇题为《难忘那片胡杨树》的文章。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越过南面的沙地，来到了河边的胡杨林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胡杨树，它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胡杨树有着柳树般的树干，长满杨树的叶子，它把根深深地扎在盐碱地里，像一个一个巨人忠实地守护着这片土地。使人敬佩的是，即使白花花的盐碱如同恶魔般地爬上它的躯干，它仍顽强地生存着，在严酷的环境里焕发着绿色的生机，这是何等高贵的品格。每到冬天，肆虐的西北风卷起黄沙铺天盖地袭来，发出阵阵恐怖的吼声，仿佛是要摧毁地面上所有的生命，而胡杨树 就像勇敢的斗士，年复一年地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茁壮成长。胡杨精神正是新中国两弹事业开创者们伟大精神的真实写照。1958年6月21号，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非常自信地说，
1: 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是完全可以的。
0: 1958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兴奋的年代。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做政治报告。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引下，会议通过的第2个5年计划指标，比党的8大1次会议建议的指标，工业方面普遍提高1倍，农业方面普遍提高20%至50%，钢产量从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产量从50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这样，第2个5年计划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大跃进的道路。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的大幅度的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农业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在5年甚至更少的时间达到12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工业提出以纲为纲的口号，要求7年甚至更短时间内提前实现原定的15年钢产量指标，赶上甚至超过英国的钢产量。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大跃进运动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在当时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使中央到地方许多人的头脑都发热了。在刚成立不久的国防部第5研究院里，有些领导和科技人员也开始头脑发热。有的人看到从苏联运来的 P1 导弹样品后，表现出来一种轻敌思想，认为这玩意儿简单，2个月就能给你敲出来。结果敲出来后仅仅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外壳。有的人在对导弹技术基本知识都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就提出要自行设计射程达数千公里的导弹，说什么3年打到太平洋，5年放个小月亮。面对这些情况，钱学森产生了迷惘和矛盾。从科学和理智上讲，他认为导弹研制工作必须循序渐进，一口吃不出个大胖子，但又难以说服他们，特别是在一些老革命面前，他有些怯弱。从内心和渴望上讲，他也充满激情，希望能够早日实现这些目标，尤其是在大跃进的浪潮面前，他也有些坐不住了。而科学和热情毕竟是2回事。作为科学家，作为国防部5院院长，他还是不能同意这些不切实际的观点和做法。关键时刻聂荣

0: 忠贞牢牢把握了正确方向，支持了钱学森。聂荣臻说，要先学会走路，然后再学跑步，好比爬楼梯，爬了第一层才能爬第二层。仿制的目的是为了独创，但必须在仿制中把技术吃透，才能够独创。聂荣臻召集国防部五院党委领导谈话，钱学森当时还是党外人士，聂帅谆谆教导他们，要尊重钱学森，支持和发挥钱学森在科学技术上的领导作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国防部五院党委比较快地统一了思想，也清醒地认识到干部群众中存在的不切实际的倾向和问题，召开了院四级干部会议，就学习与独创、团结依靠知识分子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大讨论，使大家认清了革命干劲与科学态度的关系，懂得了为什么要先学郑恺后学草书的道理。这样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国防部五院掀起了全面仿制的热潮。为了加强仿制工作，在钱学森领导下，国防部五院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暂停了三个型号的自行设计，集中力量仿制。二是对已划归国防部五院的一个航空工厂进行技术改造和扩建，以加强试制力量。三是明确提出以仿制为主，带动建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同时强调在仿制过程中要完成四项任务。一，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二，完成基本建设工程。三，逐步建立长期的全国性协作网。四，摸索出一套领导科技工作的经验。在仿

0: 制过程中，钱学森还要求设计人员不仅对 PE 导弹的设计思想、设计技术要吃透，还要求对所有材料、元件的技术性能有所了解，并注意立足国内。在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支持下，如高温合金、高温涂层、高能燃料、稀有金属、超纯气体、特种橡胶和大型冷轧铝板等当时称为高、大、精、尖的新材料，都通过协作分配给了中国科学院、有关工业部、地方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由他们组织力量进行研究攻关。这既符合中国国情，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保证和促进了仿制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带动了一大批新兴学科，推动了国内材料和元件等科研事业的发展。因此，虽然当时搞大跃进，左倾思潮波及全国，但在聂荣臻的领导下，国防部五院迅速端正了思想，坚持了仿制练兵、循序前进的正确方针。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当时的条件下难能可贵。而后来的实践也证明，在有外援的条件下，坚持走从仿制到自行设计的道路，对缩短我国导弹技术起步阶段是十分有利的。1958年2月13号至15号，钱学森作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科院研究所所长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部署科学工作大跃进。在会上，钱学森做了发言，也提出了建议。
1: 为了实现我们的科学跃进，我们应该把眼光放远一些，不仅要看到国家当前的需要，而且要看到经过10年以至更长的时间以后的国家的需要和科学的发展状况。农业发展纲要40条可能要提前实现，我们科学工作者应当现在就开始考虑这40条实现以后，农业生产还应当如何向前发展。以后的农业发展不仅是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的问题，而是如何把工程技术应用到农业上去，使农业生产也成为一个工厂式的，就是在控制的条件下进行生产，这也可叫做农业的工业化。再如我们现在使用的能主要是靠烧煤得来，炼铁也是用煤做还原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大量的能将是从水力来，以及或者是裂变的原子能，或者是正在研究的氢聚变能，这些能的最终出现形式就是电。因此我们应当考虑和重视使用电能的方法，而不是走燃料和煤的路。中国科学院的条件特别适宜于发展新的学科之间的边缘学科，例如把物理学渗透到各个部门中去，如生物物理等。这不仅是指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相互渗透，而且应当重视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渗透到社会科学部门中去，如把统计数学方法用到社会科学中去，以及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业经济等。这种相互渗透就有可能发展起崭新的重要的学科。
0: 应该说，钱学森的这些观点充满着激情，也卓有远见。1958年4月，钱学森把这些观点运用到力学研究领域。他经过与力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杨刚毅、副所长郭永怀商讨，制定出了力学研究所为上天、入地、下海服务的发展方向，提出 要弥补力学研究原有的空白，大力进行空间技术、高速空气动力学、爆炸力学和高速水动力学研究。这些力学研究课题实际上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导弹和原子弹研制工程有着密切联系。1958年6月，钱学森在《科学大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的文章。在文章中，钱学森以科学家的远见卓识，从八个方面对我国农业发展提出了科学的展望。一是人工控制气候。钱学森认为，经过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大规模农田水利的建设任务完成了，普通的水旱灾害消失了。为了进一步控制和避免大的自然灾害，一门新兴的科学技术人工气象控制的研究就提上了工作日程。这是钱学森在我国首次创造性地提出要开展人工气象控制的研究。现在人工气象控制已经成了一门重要的科学技术学科。二是农业生产要接近工业生产方式。钱学森认为，把水利搞好，再加上人工气象控制，这就使农业有了良好的生产环境，使农业生产摆脱了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这样农业生产就更主动了，就可以更好地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意图去进行生产，更进一步接近工业生产方式。钱学森说，到那时候，一个农场就像一个复杂的工厂一样，这就是农业生产工业化的体现。三是动力，是发展农业的心脏。钱学森认为，在未来的农业生产中，动力问题是更加突出的一个问题。他分析道，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农业生产的强度高，要丰产就得深耕，深耕就要有较大的动力，再加上抽水和排涝，因而每亩地所要的动力就更大一些。如何发展我国农业动力，是钱学森思考已久的问题。早在1957年《政协会刊》第六期上，钱学森就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国农用动力问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钱学森提出，要实现农业发展远景目标，光靠人力、畜力是远远不够的，要引用机械动力。他说，对农业来说，我们应该特别注重小型水力发电站，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我们似乎对风力的利用还不够重视。其实小型多叶式风车结构简单，它的转速也不高，可以直接用来打水。他通过计算得出，如果经常有5级和6级风的地区，可以利用风车作为灌溉动力，个别地区常年有8级以上的风，就可以建立风力发电站。但他又说，然而有风的地方终究不是太多的，农业的机械动力主要还是靠燃料。如何开发适合做农业动力的燃料，应该作为我国重要的技术政策之一，更进一步仔细讨论和研究。四是对生物能的利用解决了燃料问题。钱学森提出，解决农业动力燃料问题最方便的燃料自然是石油和煤，但这需求量太大，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是有困难的。而利用农村大量的作物秸秆、茎叶、人畜粪尿，还有大量的树叶、杂草等，把这些东西放在密封器里发酵， 可以产生沼气和二氧化碳，沼气就可以成为农业动力的重要燃料。钱学森的这一科学设想，如今在农村许多地区已经成为现实。五，是养殖小秋藻成了农业的新副业。钱学森继续分析道，在利用沼气的过程中，发酵气体里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原料之一，可以促进农作物的生长。如果把二氧化碳气体放进养殖小秋藻的水里，可以促进小秋藻的生长。小秋藻养分丰富，可以作为猪和家畜的精饲料。六是工业支援农业，农业机械化需要工业的支持。七是农业生产还远远没有到顶。钱学森说，上面谈的都是同农业生产有关的动力燃料问题，至于有关农业生产本身的情况又将是怎么样呢？就以今天各处试验田所取得的成绩看，小面积丰产的单位年产量已远远超过了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400斤、500斤、800斤的指标，一般是纲要指标的5-6倍。今后通过农业劳动者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一定会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从而达到更高的单位年产量。我们有这个信心，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成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倍，所以我们的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现在让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落到一亩地上的太阳能的30%作为植物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部分太阳光能从二氧化碳和水制造生长的养料，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的每年亩产量就不是现在达到的2000多斤，而是这个数量的20多倍，等于农业发展纲要的最高标准的60多倍。这也不是在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就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160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160万斤。因此，只要我们有必须的水利、肥料、动力和劳动力的条件，产量是可以不断提高的。八，是将来的农场。钱学森提出了农场的发展远景。钱学森发表在《科学大众》杂志上的这篇文章，既充满着科学的光辉，也充满着大跃进的激情。特别是其中第七条，关于农业产量的预测，在当时给许多人带来了遐想。1958年6月16号，《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署名钱学森的文章，题目就是《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文章不长，只有550多个字。前年卖粮用箩条，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这是江南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的劳动中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6月12号，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2105斤以后，又有2亩9分地平均每亩达下了3530斤小麦。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
1: 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成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施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160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160万斤。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须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0: 这篇短文的写作风格显然不像是钱学森的表述方式，倒更像是一个记者的新闻作品，特别是文章开头那两段，很明显是新闻消息的采写手法。后经调查证实，这篇短文是中国青年报一位记者根据钱学森在科学大众杂志上发表的那篇展望10年文章中有关农业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的文字经过改造加工而成的。短文的撰写和发表，钱学森并不知情。钱学森一生著书撰文无数，从不假人于手。据他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有几次他们主动提出为钱学森撰写文章初稿，却遭他拒绝。何况一篇几百字的豆腐块文章，钱学森更不可能请记者代笔了。本来这样一篇短文，在那个大跃进的年代里，不一定会有什么大的影响。但因为署上了钱学森这位大科学家的名字，就有科学权威的味道了，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据有关史料证实，毛泽东当时也看了这篇短文，颇为赞赏。1958年10月27号下午，毛泽东在张晋夫、钱学森、赵九章等人陪同下参观中国科学院举办的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在参观过程中，毛泽东与钱学森进行了一番有趣的交谈。1958年11月15号，中国科学院院刊《丰讯台》第61期在最大的鼓舞，即毛主席参观我们的展览会一文中，记录了毛泽东与钱学森的这段谈话。1958年10月27号下午，毛主席到中关村参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在参观过程中，毛主席看见了钱学森同志，和钱学森同志谈了话。主席说，我们还是1956年在全国政协见的面，那一年全国的干劲很大，第二年春天也有劲，以后就泄气了。接着就是匈牙利事件，又来了个反冒劲，哎，真是一股邪风。说马鞍行是不错的，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4万斤的数字，不错呀。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钱学森同志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的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
1: 主席笑着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这句话把大家引得哈哈大笑。可是主席接着说，

0: 这可以省人工，省肥料，省水利，多下来的土地可以绿化，可以休闲，可以搞工厂。金子坦荡荡，面对毛泽东的表扬，钱学森却能够实事求是地告诉这位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自己关于粮食亩产量的数字，只是根据太阳能与农作物产量的一种换算。至于如何达到，什么时候能达到，自己也不知道。这本来只是钱学森一生之中的一段小小插曲，但在许多年后，这段小小插曲被一些人演变成钱学森一个大大的罪状，把钱学森说成是当年农业生产刮浮夸风的始作俑者，这就违背历史事实，有失公允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秦皇汉武行经处。秦始皇留下的地名总结下来有两大主题，一是征服，一是寻仙。先来看第一类，古都洛阳呢又该登场了。今天的河南省洛阳市下辖的新安县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该地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所设置的。新安呢在当时属战略要地，地名取安字，有长治久安之寓意。另一处比较有意思的是南京的秦淮区，相信啊很多人一看这个地名就知道啊是因为秦淮河而来的。不过呢，这条有中国第一历史文化名词之誉的秦淮河之名又是如何得来的呢？秦淮河古称龙藏浦，一说汉代也称为淮水，秦淮作为正式称谓是唐代以后的事儿。但秦淮却有一个与秦始皇相关的典故，即嬴政导龙藏浦北入长江，以破当地的王气。唐人也正是根据这一传说给淮水赋予秦淮之名。为了示江威抚海内，秦始皇呢先后五次巡视全国，这当中呢也包含其为求长生之法而外出寻仙的目的。他第四次出巡最北至辽西郡，在此刻碣石门，并派燕人卢生、韩忠、侯公还有石生等方士入海求仙人和不死药。这里呢就是河北省的秦皇岛市。不过秦皇岛作为地名在明代才出现。另一个因秦始皇寻仙而得名的地方是位于山东半岛北端的蓬莱市，江苏省镇江市下辖的丹徒区，原为丹徒县，也是秦始皇东巡时听信术士之言，说古阳经现山有王气，于是派3000身着赭衣的囚徒凿断山脉以拜其事，为了验圣还给此地起名丹徒。秦始皇的寻仙之旅终究呢未得其果，他本人也病逝于巡游途中。短短几年之后，大秦帝国就在农民起义和群雄举世的烽火当中覆灭。又过了半个多世纪，一个常被后人与秦始皇并称的帝王汉武帝脱颖而出。他在位期间派卫青、霍去病多次出击匈奴，迫其远途漠北，又命张骞出使西域，沟通汉与西域各族联系。此外，汉军还先后平定闽越、南越等地区的叛乱，于其地设置郡县。武帝在开疆拓土的过程当中，再次为这一片土地创造了一批具有时代色彩的地名。先来看位于中原地区的河南省新乡市下辖的霍家县。仅凭地名啊，人们恐怕很难想到它的由来与一场千里之外的叛乱有关。元鼎五年，汉武帝收到南越国宰相吕嘉起兵反汉的消息。同年秋季，汉帝国兵分五路进攻南越，叛乱平定之后，汉伏波将军陆伯德诛杀罪魁吕嘉，将其首级派送献给汉武帝。当时汉武帝正在出巡途中，行至蓟县新中乡时，正好收到献来的吕嘉首级。武帝大喜，取擒获吕嘉之意，改新中乡为霍家县。与之关联的还有山西省的文喜县。当时呢，武帝巡幸沟氏经此，文官军凭南越大捷之喜讯，遂将左翼同乡改名为文喜。当然呢，武帝的主要武功还是与对匈奴的战争有关的。元朔二年，卫青、李希一战而捷，夺取河套地区。元首二年， 汉武帝派遣霍去病西征，于春夏两次出击，占据河西地区东部的浑邪王、屠修王部，其地点就是今天河西走廊及黄水流域。这场令人振奋的胜利将河西走廊纳入大汉版图，武帝遂于河西走廊设置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合称河西四郡，行政范围大致包括今天的甘肃省西部的武威市、金昌市、张掖市、酒泉市、嘉峪关市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阿拉善盟一带。东汉末年学者英绍为《汉书》作注时，对张掖之名解释为张国毕业，故曰张掖。从政治和外交方面来看呢，张掖也是丝绸之路的甲骨重镇和咽喉要道，所以武帝张国毕业的目的不仅呢要断匈奴之臂，也有以通西域的意思。酒泉之名与霍去病是相关的，霍去病呢在讨伐匈奴的战争当中成功将敌人残部驱逐到玉门关外，汉武帝听闻捷报，御赐一坛好酒犒赏有功的将士。可是呢酒少人多，应该如何分配呢？霍去病决定呢将酒倒入到泉水之中，这样一来不仅所有将士都能够分享胜利的佳酿，而且取一尊复生焉，与天同修无干食，酒泉呢也因此得名。至于河西走廊东端的武威市，同样是因霍去病远征河西击败匈奴，为彰显武功军威而得名。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带您了解三国地理英雄印记。大概呢，没有哪个时代能够像汉末三国那样给中国人留下如此根深蒂固的影响了。即便呢，到了今天，无论历史研究、影视作品、电子游戏，甚至呢到零食、打车软件，三国人物仍无处不在。丰富多彩的神州地名里面，这个时代自然呢也有巨大的贡献。简而言之，与三国时代相关的地名分为三大类，其一呢是当时的历史事件发生地，由当事人亲自改定的地名。其二呢，是后世或者是因纪念三国时期的人物，或因呢考古发现而定的地名。其三是受三国故事影响的后人附会历史而衍生的地名。那么我们先看第一类啊，今天的湖北省公安县和宣都市都是呢由刘备亲自定名的。汉末三国时期的荆州并非是一座城市，而是州级行政建制，囊括呢当今的湖南、湖北全境及河南南部地区。赤壁大战前，荆州核心治所在襄阳。建安十三年，曹操引军南犯，孙刘联军于赤壁大破曹军。一年之后，周瑜攻克南郡，荆州争夺的核心遂转移到南郡的治所江陵，也就是今天的荆州市。南郡之战的胜利打破了荆州原有的格局，曹操势力除了占据北部襄阳为据点，基本呢退出了荆州。对荆州南部地盘的划分，使得周瑜与刘备的关系趋于紧张。周瑜领南郡太守，屯兵于江陵。此时呢，东吴还任命程普为江夏太守。南郡呢是刚打下来的，交给周瑜没有问题。可是江夏呢本来就是属于刘备和刘琦的控制范围，如今呢却要刘备拱手让出。不难看出，这场同盟从一开始东吴呢就处于上风，刘备所受种种不公的屈辱可想而知。攻克江陵之后，刘备呢仅分得南郡南岸一小块即占陵地区。当时呢，刘备的职衔为左将军，人称左公，遂取左公安营扎寨之意，改占陵为公安。刘备一如既往的顽强，即使呢地盘很小，但是呢，正如这个名字的美好寓意，他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左公从此安定了。这年呢，与公安一同改名的还有宜都。此前曹操南征吞并荆州之后，将南郡枝江以西的地方呢划为了临江郡。曹军赤壁兵败之后，刘备控制了这一块地盘，遂呢改临江郡为宜都郡，取宜于建都之意。只可惜呢，后来关羽大意失荆州，刘备呢又于夷陵之战惨败，公安宜都均为孙权所占。其实为我国贡献地名最多的三国人物啊，正是这一位在荆州争夺战当中坐收渔人之利的孙权。三国时期呢，孙吴政权改定了一大批的地名，而且呢，大部分得以沿用至今。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广州了。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时，位于南方的番禺，也就是今天的广东广州，属于胶州，在东吴的势力范围之内。建安二十二年呢，胶州刺史布置将治所从广信东迁至番禺。孙权称吴王后，于黄武五年把胶州改为了广州，这是广州得名之始。当然呢，三国时代的广州和今天呢不是一个概念，其辖区呢包括今天的广东、广西和越南部分地区，只是呢后来历经演变，作为行政区划单位的州不复存在，但广州之名呢，则在当年的治所番禺地区得以延续。此外，还有诸如浙江省的永康市、嘉兴市等。第二类呢，是后人为了纪念三国人物而命名的地方。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重庆市下辖的奉节县。奉节县呢，在汉末时名榆富县，也是呢白帝城的所在地。蜀汉张武二年，刘备于夷陵之战惨败，退兵至榆富县，改名永安县。一年之后，
刘备病逝于此。临终前，刘备将蜀汉基业托付于诸葛亮，即历史上著名的永安托孤。奉节之名始于唐贞观年间，意在金表诸葛亮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品质。同样属于后人纪念的还有今天的河南省许昌市下辖的魏都区和建安区。前者呢是比较好理解的，曹丕称帝之后定都洛阳，又设了四个陪都，曾经曹操王霸之业的起飞点许昌就是其中之一。至于呢建安区是2016年11月才改的名，意在呢纪念许昌建安文化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影响。地处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南岸的赤壁市也是三国文化十分浓厚的城市，而且呢哪怕在20多年前这里呢还叫做蒲圻市。随着20世纪90年代央视版三国演义播出之后，三国热席卷全国，加上了对赤壁之战古战场具体位置的诸多争议里，大部分专家都认可蒲圻市啊就是赤壁之战的发生地，蒲圻市遂提出更名为赤壁市。1998年6月11日，民政部批复同意将蒲圻更名赤壁。就这样啊，乘着三国文化的青云，赤壁市迅速名扬天下。第三类地名大概率和三国正史无关，反而呢有很重的演绎痕迹了。这里呢以湖北荆州市下辖的多刀区为例，这个地名呢因多刀石而来，而这一块石头的传说呢直至清代才见记载。相传呢关羽曾在此屯兵，将青龙偃月刀多于巨石之中，人们呢便将这块巨石命名为多刀石。然而呢正史上并未记载关羽使用的武器是刀，青龙偃月刀呢更是宋代才出现的武器，加上多刀传说又出现于关公崇拜已兴起的清代，应该呢是受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而来。这类地名虽然很难与历史事件直接的对应，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恰恰也反映出了数百年来三国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同样具有人文色彩。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羌族是中国西部一个古老的民族，因为大多定居在地势险要的山川峡谷中，又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像中国众多民族一样，羌族也有着本民族十分独特的传统节日羌年。2009年，羌年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羌族人过新年都有什么特别的习俗呢？羌年流行于四川省理县、茂县、汶川县、北川羌族自治县等地的23个乡镇的羌族聚居地。羌年又叫羌历年、羌年节，羌语日美吉，意思是丰收节，是羌族一年中请丰收、送祝福、祈平安、化团圆的传统民俗节日。它就像汉族的春节、藏族的藏历年，但是呢，时间点完全不同。羌年的来历已不可考，相传在先秦时就已经形成了。据记载，羌族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后，按照古羌太阳十月历和羌族神奇的铁板算，推算出羌历九月初一，也就是汉民族农历十月初一，是羌历年的元旦，所以这一天作为本民族最隆重、最喜庆的节日。羌族人过羌年一般是3到5天，从春种到秋收，辛苦了一年的羌族人呢，这个时候开始进入农闲季节。劳作了一年的耕牛呢，自由闲散，粮食进仓，猪羊进圈，外出务工的羌族人也纷纷赶回家，聚在一起载歌载舞，欢庆丰收。过羌年的仪式呢，主要包括还愿敬神和吃宴席两个阶段，届时整个羌寨充满着节日的喜庆气氛。在理县古朴的桃坪羌寨里，洋溢着祥和欢乐的气氛，家家户户贴春联、挂羌红，代表吉祥如意、来年更好。如果此时啊，外地客人来到这里，寨里人呢都会盛情款待。陈大哥一家吃年夜饭前呢，仍保留着祭祀祖先的习惯。
2: 啊，我们是年年如此，今天也是如此，给你上香了，你烧点纸啊，希望你们呢，在民众受用啊。
1: 陈大哥说，生活条件再好，年夜饭前的祭祖仪式也不能少，而且一定要由家里德高望重的老人来主持。其实，这种对乡土和祖先，乃至对日月山川、自然万物的尊重和崇拜，一直以来呢，都是羌族人最为崇尚的理念。羌族人尊重耕牛，称牛呢是衣食父母。农历十月初一，传说是牛神的生日。祭祀活动中，祭天神、祭牛神会有一天的集体祭礼。同时呢，各户还要各自祭祀礼拜，然后饮酒，各寨呢轮流宴客啊，跳沙狼舞，举行各种欢庆活动。在茂县黑虎寨，羌年这一天，寨子里的人们天蒙蒙亮就祭山还愿，感谢过去一年的五谷丰登。羌族是有着3000年历史的古老民族，他们适居高山沟谷，相对呢独立封闭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形成了并保留着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士比呢是羌族中最权威的文化人和知识集成者，在古老的羌族遗留至今的奇特原始的宗教文化里，人们相信万物有灵，而士比被尊奉为直通神灵的人。每逢羌历年，羌年活动的组织者士比引领着村民们举行庄严的祭山仪式，宰羊祭神。士比敲响羊皮鼓，祈祷来年的风调雨顺，并将青稞撒向天空，来预测未来一年的收成。然后呢，村民们会在士比的带领下跳皮鼓舞和沙狼舞。活动期间，士比吟唱羌族的传统史诗，人们则唱歌喝酒，尽情欢乐。新年之夜，每个家庭的一家之主会主持祭拜仪式，献祭品和贡品。羌年是集祭祀、 歌唱、舞蹈、技巧表演、知识传授、服饰、饮宴为一体的综合性民俗社会活动，对于每一个羌族儿女来说呢，都具有至高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李锦教授常年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讲到茂县黑虎寨羌年祭山的文化意义时说，
3: 羌年是羌族最重要的民俗活动，它既有羌族人的信仰，又有羌族人关于日常生活的种种礼节和知识体系，这个活动最能代表羌族的文化特征。
1: 柿饼文化呢，是古老的羌民族遗留至今的一大奇特原始的宗教文化现象。羌族因其特殊的历史生活变迁、独特的居住环境以及受生产生活等条件的制约，逐渐形成了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信奉万物有灵的多神信仰。它是整个羌民族对于自然、对于人、对于整个宇宙的一套知识体系和表达方式。没有文字传世的羌民族创始神话、历史、民俗和民族文化大都靠柿笔一代一代口口相传。近年来，人们不断迁徙外乡，年轻人对羌族传统文化的兴趣不断减弱，加之外来文化的冲击，庆祝羌历新年的人数越来越少。2008年汶川大地震摧毁了许多羌族村庄，羌族人民聚居区遭到了严重破坏，羌历年呢陷入了岌岌可危的状态。刘正奥是茂县年轻的士兵，在拜师学艺十多年后，他终于得到师傅的认可，得以出师，成为家乡民族文化的传承人。
4: 在以前的话，我们就会说羌语，他们羌语都不有很多都不会说了，学习士兵文化还更难，全部写成汉语，读出来是羌文。因为下一代，比如说我要收徒弟的话啊，那就他们学得更容易一点。比如说口传的话，传就没了，万一要失传了，他要请羌古罪人了。
1: 小士比刘正奥将师父用羌语传授的经典唱段音译成汉语的发音，再意译成汉语的解释，这就可以让羌族文化通过古老唱经的形式，在高速发展的现代信息社会与各种新兴文化并存，继续口口相传。羌年反映了羌族的社会状况，体现了羌族自然崇拜、先祖崇拜的宗教情怀和天人合一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集合了羌族多种文化民俗，带有诸多美好寓意的传统节日的羌年已成为一个重要载体，正在让羌族的传统文化重新绽放光彩。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双重喜庆与天子金度。在现存地名里面呢，存在大量因为帝王个人的行为进行具有仪式感的纪念而命名或改名的地方。这种现象呢，自唐代开始是越来越频繁。例如武则天称帝之后曾驾临嵩山，并亲登太史山封中岳之神。为了纪念这一次封神仪式，他将少室山下的阳城县改名为登封县，年号改为万岁登封。这个称谓啊，一直沿用到今天的河南省登封市。在武则天执政时期，所有新设郡县均冠以武字，如今天的浙江省金华市武邑县。武周时期设县，因县东有百邑山，故以武邑为县名。河南省灵宝市之名呢，也是唐玄宗因个人崇信道教，喜得灵符之后亲自御赐。类似情况还有广东省的肇庆市，肇庆呢古称端州，与宋徽宗赵佶即位前受封的端王重合一字。宋徽宗登基之后呢，亲赐御书，改端州为肇庆，意为喜庆吉祥之时。此名也一直沿用至今。类似的还有重庆。

此地呢原名恭州，南宋光宗即位前封于恭州，是为宜庆。光宗呢又再次即位，是为二庆，故名重庆府。例举一系列的此类地名，不难发现它们缺少故事性。如果呢不是专家的研究，很难广为人知。即使是当地的导游在介绍的时候，也往往一笔带过。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呢那一些与历史大事件关联，尤其是见证了清国的离乱、清城的覆亡，犹如历史痕迹般的地名。安史之乱呢，可以说是中古史的分水岭。四川省广元市下辖的朝天区之名，是这一段历史在地图上为数不多的痕迹。天宝十五载，唐玄宗在亲兵护卫下入蜀，至广元府时，各州县官员在此迎接朝见，而后取朝见天子之意，便将此地更名为朝天镇。但结合当时的情况琢磨，朝天之名看似是尊崇，背后呢却是唐玄宗李隆基无法言喻之痛。毕竟啊，此刻的他并非是风光巡游，而是在渔阳皮鼓动地来的离恨当中颠沛流离。一路上，他眼看着爱妃杨玉环死在面前，眼看着曾缔造的那个令人心驰神往的开元盛世被安史之乱的战火吞噬，而面对这一切的他却无能为力，只能一路难逃，苟且偷生。在此背景下诞生的朝天，是讽刺，也是大唐王朝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痕。相比之下呢，天津之名虽然也生于战火，但这个天子背后却充满明成祖傲视群雄的王者之气。是起于建文元年七月，燕王朱棣起兵发动靖难之役。战事之初，燕军仅只据北平一隅之地，建文帝一方则占压倒性的优势。但是由于南军指挥系统昏招迭出，以致战局在一年之后逆转了。燕王朱棣亲自提领大军，打出清军策晋国难的旗号，自北平出发。不久后，大军即抵达一个叫海津镇的地方，此处是元延佑三年在直沽所设的行政建制。燕军呢，从这个小镇渡口渡河，一路挥师南下。经过几年的征战，朱棣最终攻破了南京城，从侄子朱允文手中夺取了他梦寐以求的皇位。永乐二年，以加冕为帝的朱棣想起当年海津镇的那个渡口，遂昭告天下，将此地改名为天津，意为天子津渡。唐玄宗的朝天多少啊有一些讽刺的意味，但朱棣的天津却充满荣光与骄傲。除了政治军事斗争，一些文化名人个人的际遇也可能呢为后世所提供新的地名。我国呢很多以阳为名的地方基本上是以方位来定名的，但是呢贵州省的贵阳市下辖的开阳县之阳则是呢另一层含义。根据开阳县志记载，县名源于嘉庆十五年所建的开阳书院，书院名称呢则是取开阳明之学也之意。这样一来，开阳之名又得追溯到明朝心学及大成者王守仁号阳明的一段重要人生经历了。王守仁呢，余姚人，明弘治十二年中进士，出任刑部主事。明武宗正德元年，因上书论就被大太监刘瑾迫害的戴喜等人触怒了权势熏天的刘公公，被处杖四十，折贬至贵州龙场，也就是今天的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正是在担任龙场驿站驿丞期间，王守仁对儒家经典有了新的领悟，撰写了《教条》是龙场诸生，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由他开创的阳明心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龙场呢，就是今天的修文县。修文之名在明崇祯年间已见于记载。川黔地区爆发了一场叛乱，图安之乱。贵阳被叛军围城长达十个月之久，战况异常惨烈。
这场战乱被平定之后，出现了西封和修文两个新地名，大概是取燕武修文之意。但是呢，又因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地方正是修文，所以从清代开始，修文的地名解释就出现了另一个新的说法，即阳明先生在龙场创办书院，传播心学，修文之名正与之印证。如今修文县有王学圣地之誉，阳明传道说自然呢也更广为人知。修文是个典型的代表，不少地名的含义的确会随着人们精神追求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从远古到明清时代，留在神州版图上一个个别具一格的地名，可以说是几千年风雨当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的见证。这些名称从诞生到演变乃至意义发生变化，折射出的也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追求的道德标准与人文精神。尚书里面呢有一句话叫做协和万邦，体现了先秦时期部族邦国林立的实际情况。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今天中华版图上的许多地名依然可以上溯到非常古老的部落侯国。谈到先秦时期的邦国呢，人们很容易就会想到一个词，叫做东周列国。这大约呢是因为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写过一本《东周列国志》的关系。其实呢，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争霸固然精彩，但其中的多数诸侯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存在了。武王伐纣与周公平定三监之乱之后，为了加强呢对中原地区的统治，西周统治者两次分封诸侯，除了论功行赏之外，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起到控制当地、稳定周朝、统治秩序的作用。用古书上的话讲，就是封建亲戚一番平周，人们熟悉的封建这个词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不过呢，如今的封建社会是近代日本学者转译西语时借用了古籍上的汉字，两者的内涵大相径庭。西周分封了多少诸侯呢？按照呢战国思想家荀子的说法，西周呢早年一共分封了71个诸侯国，其君主主要是王室亲族与开国的功臣谋士，因此呢与周王室同姓姬姓的诸侯国占了绝大多数，多达53个。至今呢在中原大地上仍然呢可以找到一些古国封邑的名字，比如说今天的河南省省会郑州与其下辖的新郑氏的来历，就都与呢春秋时期的郑国有关。郑国呢是一个西周晚期才诞生的诸侯国，他的开国君主郑桓公是周宣王之弟，最终分封在西周王畿之内的郑，就以呢地名称其国。其势力范围在今天关中平原西南部渭河南岸地区。那个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在位的时候，郑桓公身为皇叔，在镐京担任司徒，他眼见王室将毙，戎狄必昌，只得替自己家族留一条退路。公元前779年，郑桓公把家族部署财产搬到济、洛、河、颍之间，建了一个新邦，仍然呢称之为郑，于是啊就有了新郑这个地名。按照国语的记载，郑桓公向周朝太史讨教家族去向时，后者分析天下形势时提到南方有一个隋国，西周王朝在汉水以北淮水上游一带设置了隋、蔡、蒋、唐、西等诸多同姓封国，这就是左传中所说的汉阳诸姬。这些诸侯国名许多呢也已经成为今天的地名，比如说隋国正是今天的湖北随州一带，人称东汉之国隋为大。西国呢则在如今的河南西县，属于呢今天的信阳市。春秋早期，西国与附近的申国，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的南阳，被楚国吞并，提供了大量的兵源。于是呢楚军在城濮之战被晋人打得惨败之后，
楚成王派人责备主将程德臣，大夫若入，其若深息之老何？自觉无颜见深息父老的程德臣只好引咎自裁。消息传到晋国，晋文公为去掉一个劲敌而扼首相庆，还留下一个成语，墨于毒也，再也没有人威胁我了。而在汉阳诸姬里，来头最大的大概那是蔡国了。其开国始祖是周武王的弟弟，名列三监之内的蔡叔。可惜呢，进入春秋时代以后，蔡国国势不振，很快落入楚国的势力范围。到了公元前六世纪，蔡国先为楚灭，而后幸运的异地复国。这一来一去呢，就在今天的河南省驻马店市留下了上蔡、新蔡两个县名。可能呢，有人还会注意到诸如郑蔡这样的诸侯国名，如今呢也是国人常见的姓氏。在百家姓里，郑排第七位，蔡则列第155位。这其实呢也不是巧合。在现代人的概念里面，姓和氏没有什么区别。现代汉语词典的姓氏条目下写道，表明家族的字。这表明姓氏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成为一个双音节词，但早期的姓氏可没那么简单，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按汉代《说文解字》记载，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母感天而生子，说明姓最初产生于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这从留存到如今的历史悠久的古姓多是女字旁就能够看得出来，譬如说姬、姜、姚等等啊，俱是如此。而氏实际上是姓的分支，所谓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所自分。这一出一分呢，表明姓就是代表着宗法制度中一个宗族始祖的所在，而氏呢，则成为自其始祖所繁衍分化出来的子孙后代的称谓。氏的来源五花八门，有以官为氏的，比如说司徒、司马都是西周的官位，其后代就以其官名为氏了。而以义为氏的也有很多，比如说晋武公的一个儿子封在阳蛇，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沁县，其后人呢就以阳蛇为氏。到了战国以后，宗法制度解体，姓氏遂混淆不分。韩非子记载，齐国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晋国姬氏不制，六亲专之也。其实呢，吕应为氏，姬呢则是姓。韩非将二者相提并论，可见姓和氏在当时已无分别。无怪乎呢，顾炎武断言，自战国以下之人以氏为姓。这样一来啊，郑国和蔡国本来就是姬姓，但是两国灭亡之后，移民呢都是以国名为姓的。另外呢，有一个成语叫做假途伐国，其中的国也是姬姓，但是亡国之移民以义为氏，这就是百家姓里的郭的一个来源。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位于广西北部的桂林是中国著名的风景名胜区，此地处处皆胜景，山清水秀，洞奇石美，号称桂林四绝，因此自古就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美誉。在风景如画的桂林，还拥有一个以桂林方言演唱的地方剧种，这就是桂剧。

剧是广西主要地方剧种，流行于桂林市、柳州市、贺州市、河池市一带，还有梧州市部分官话地区，以及湖南南部地区与广东西北域。其表演风格细腻生动，借助面部表情和身段姿态传情，人物塑造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桂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桂剧历史悠久，大约发端于明代中叶。明末清初，昆山、益阳和乱弹等声腔已流行于桂林一带，相互融合，桂林地方剧种桂剧初步形成。清朝乾隆年间，又有湖南祁阳班频繁到桂林举办演出。清道光年间，最早的桂剧班社开始出现。从1882年开始，桂林各地开始组建桂剧科班，自此桂剧与来自湖南的祁剧分野逐渐清晰。但是桂剧与祁剧艺人仍旧时常搭班演出，相互聘师，传授技艺。由于戏路接近，语音相似，祁桂艺人长期同台同剧演出，使桂剧不断从祁剧中汲取声腔、演技等艺术营养，发展日臻成熟。1896年，清末官员翰林唐景松对桂剧有特殊的爱好，他留心桂剧的创作与研究，组建了桂林春班，还亲自整理编撰剧本，指点艺人演出，以渔人自娱。他编成《看祁亭杂剧》40种，使桂剧剧目得以流传，促进了桂剧艺术的发展。1902年，桂林建立起第一个戏院景福园，此后又相继建起河园、怡园戏院，桂剧逐渐进入剧场做固定性演出。1912年出现了第一个桂剧女科班福贞园，此后其他女科班也陆续出现，培养出一大批女演员，尤以河园、甲乙两个女科班对桂剧发展影响最大。兴盛时，男女科班达30多所，为桂剧培养出了不少人才。1938年，当时的广西大学校长、教育家马君武博士在桂林组织成立了广西戏剧改进会，聘请著名戏剧家欧阳玉倩主持桂剧改革工作。他秉持桂剧优秀地方戏不可视之为等闲的信念，创建桂剧实验剧团，开办桂剧学校，筹建新型演出剧场，培养出一批新型桂剧演员。

0: 桂剧剧目数量宏富，有大小本杂800出之说，打金枝、烤火下山、断桥会、强伞、穆桂英、闹阎府、何凤群、李逵夺鱼、泗水拿缸、排风演棍、刘青提、道甲等都是其代表性剧目。桂剧广泛汲取奇剧、京剧、昆曲等剧种的声腔和表演技艺，唱、作、念、舞并重，以唱功细腻、作功传神而著称。声腔音乐属板腔体，以弹腔为主，兼唱高腔、昆腔、吹腔及杂腔小调。弹腔分南路和北路两大系，北路高亢雄壮，南路委婉低沉，并用桂林方言演唱，声调优美，抑扬有致。伴奏乐队分为文武场。文华奖获得者桂剧演员曾定国说，
1: 桂剧这个语音的问题我们比较平，我们没有卷舌音，我们没有后鼻音，是吧？所以我们今天一些唱腔呢就来得突兀一点，就真假声突兀一些，但是呢因为我们又呢吸收了地方一些小调，好像文场啊这些小调要来得委婉。
0: 桂剧角色分为生旦净丑四大行当，侧重做工，常常武戏文唱，表演风格质朴细腻，委婉动人，注重以赋予生活气息的艺术手法塑造人物。

扎根于民间的桂剧，融汇了广西特有的风土民情和人文特点，逐步形成了细腻婉约、灵秀生动、刚柔并济、富有乡土气息的表演风格和贴近生活的质朴简约之美。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桂剧积累

0: 广西桂聚团团长龙倩说，
1: 在传承的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就跟市场结合这些经典剧目，那么我们就根据现代观众喜欢的，比如说从唱腔啊做改动，节奏啊把它调快了，那么再一个就是整个舞台的样式，那么就是从声光电整个包装，那么让观众能够接受它并且喜欢它。
0: 桂剧是扎根于桂林民间的艺术，产生并成长于青山秀水之间。桂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知名人士、风物名胜，乃至风俗民情、方言俗语，无一不是桂剧舞台重点表现、努力渲染的题材。具有鲜明桂林人性格特征的士农工商、贩夫走卒等，都在桂剧艺术舞台上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桂剧也以它独有的艺术形式深深融入了桂林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有位桂林的老前辈回忆说，我经常想起幼年时代骑在大人肩膀上到漓江岸边定桂门的露天大戏台看戏的往事，在戏台前面的空地上，在拥挤的人群中安然自在地观看戏台上的表演，真是童年一乐，更是难得的享受。相信在各级政府和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下，桂剧这一濒临消亡的古老剧种一定能重新焕发生命力。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并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9: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0: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0: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3: 点亮心中灯火，
14: 讲好青海故事。
13: FM98.9 AM666，
1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3: 点亮心中灯火，
14: 讲好青海故事。
13: FM98.9 AM666，
1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5: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6: 推开世界的门，
1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向前跑，
15: 迎着冷夜和朝鲜。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8: 刮风这天，
1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5: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一曲曲时代歌声记录家国变迁，一首首追梦旋律诉说民族心愿。多年来，一大批中国梦主题星创作歌曲应运而生，歌唱祖国强盛，歌唱百姓幸福，歌唱奋斗拼搏，歌唱民族复兴。这些歌曲扎根时代，贴近人心，把家国大义、百姓梦想写进旋律。在接下来三天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时间里，我将分上中下三篇，和朋友们共同重温这些激励人心的中国梦佳作。什么是中国梦？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是人民幸福、万家安乐。中国梦既是宏大的家国理想，也是每一个普通人心中小小的期盼。在今天上篇《筑梦初心》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些早期的中国梦主题歌曲。歌声里有对祖国深深的挚爱，有对美好梦想的热切向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接下来这首《共筑中国梦》是中国梦主题歌曲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豪迈铿锵的旋律告诉我们，中国梦不是一个人的梦想，它是亿万中华儿女同心同向，一起拼搏，一起奋斗，共同托举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

一首大气磅礴的《共筑中国梦》，唱出了亿万中国人共同的信念，实现梦想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山河锦绣，岁月峥嵘，接下来这首《中国梦》旋律舒展深情，歌词把山河大地时代期盼融入歌声。中国梦根植于这片古老的土地，也根植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底。

还记得张敏敏那一曲《我的中国心》吗？而接下来的这首《我的中国梦》延续了那份赤子情怀。海外游子心系故土，华夏儿女无论身在何方，心中都装着祖国，装着属于我们的中国梦。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

0: 成人。
1: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0: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0: 还是现代的激情，
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9: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早期的中国梦主题歌曲。风雨压不垮，苦难中开花，天耀中华，祈祷风调雨顺，祝福国泰民安。他把民族历经风雨之后的从容坚韧写进旋律，这也是中国梦最厚重的底色。

中国梦也包含着绿水青山的向往。美丽中国这首歌旋律灵动悠扬，歌唱着锦绣山河，歌唱着绿水青山，山清水秀，万物向荣，建设美丽家园是我们共同的梦想。

一份滚烫的祖国之恋藏在每一段旋律之中，祖国是根，祖国是家，心怀祖国，追逐梦想，个人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紧。

人心齐，泰山移。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各族儿女同心同德，团结一心。这首《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合唱作品气势昂扬，歌唱中华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携手奔赴美好未来。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十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

国的梦想落脚于千家万户的烟火，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梦。家的牵挂，这首温情的歌曲讲述了普通人的亲情与牵挂。国泰方能家安，家安方能圆梦。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归根到底是每一个老百姓的梦。奋斗有方向，未来有期盼，每个人追逐幸福的梦想汇聚在一起，就汇成了伟大的中国梦。

心怀家国，逐梦前行。我们的中国梦这首歌呢，旋律温暖明亮，它告诉我们梦想就在脚下，幸福要靠奋斗，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愿我们共同的梦想早日成真。从家国大义到万家烟火，一首首歌曲为我们描摹出中国梦最初的模样。中国梦植根于历史，面向未来，属于我们每一个人。明天的中篇，我们将走进奋斗的时代，聆听奋斗者的歌声。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3: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4: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5: 标兵就位！
3: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6: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3: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3: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7: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8: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3: 奋斗，
2: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3: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3: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4: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9: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0: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11: 5/9/4月28日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12: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杨，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是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一开始我们来了解一下国内新闻。
0: 根据呢中国铁路官微的消息，继今年5月、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呢，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呢，购买2026年10月18号到10月30号标注进字车次的火车票呢，将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的时间范围，不再限制到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呢，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
1: 今年5到6月，国铁集团推出了老年人淡季周中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措施，助力更多银发族坐着火车追寻诗与远方。为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国铁集团在认真总结前期工作情况的基础上，近期对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举措进行了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内均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
0: 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户口本购票的老年人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为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的铁路12306标注为进字的火车票时呢，可以享受到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呢，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1: 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票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
0: 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呢，也可以按照现行的积分规则继续来享受到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呢座位的升席业务。
1: 下一步，铁路部门将持续提升适老化服务品质，推出更多适合老年人的客运产品，不断提升老年人出行体验，为服务银发族温馨便捷出行，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美食消费场景丰富，各地的文旅热度呢也是不断上升。特别为假日准备的项目呢，让游客在金秋时节乐享假日时光。这个假期呢，颐和园还有陆县故城遗址公园等多个北京市属的公园呢，也是陆续上新了文物展览。颐和园博物馆呢，展出了160件套文物，超过半数的文物呢是首次亮相。展览主题呢，是将中国古典园林与城市生态呢进行融合，借助动态立体视频技术，触摸交互屏幕进行数字化呈现，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
1: 陆县故城遗址博物馆推出汉代诸侯特展，展品涵盖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简牍等门类，展现汉代诸侯国的礼乐规制、王侯日常与时代气象。负责人介绍，此次展览汇聚了全国7省18家文博单位的100多件套珍贵的文物展品，这里边80%的文物都是首次进京展出。
0: 那么在山西省太原市的多个公园呢，也是举行了大

0: 大型的菊花展，近200,000株各类的秋菊呢竞相绽放。在双塔公园，人们在中式祥云景框拍照打卡，把永座寺双塔实景呢融入到相框，搭配多色的秋菊，定格秋日美景。
1: 太原植物园还配套了菊文化科普宣传，形成全园秋菊盛放、层林尽染的生态景观格局。
0: 那么在陕西西安呢，这个白鹿原影视城晒秋景庆丰收，主办方呢精心策划了多项特色的主题活动，沉浸式再现关中的农耕民俗，软糯香甜的玉米、红薯呢新鲜出锅，游客们纷纷驻足品尝、互动体验。游客表示，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秋收场景，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化都在这里具象化了。
1: 在广西大兴德天跨国瀑布景区，一瀑横跨中越两国，河水自3级悬崖跌落，水雾之间，游客有的乘竹筏贴近瀑布感受水汽扑面，有的在观景台上架起相机定格壮美画面，还有游客走进稻田咖啡屋，边品咖啡边赏瀑布，慢享边观假日时光。
0: 那么承载着重庆市民满满回忆的美心二号洋人街呢，于国庆假期的期间呢也是正式开门营业。该项目落地呢在巴南区界石镇的全新园区，以工业加文旅为特色，推出多元沉浸式的游玩消费场景，为市民的国庆出行呢提供了全新选择。
1: 好的，继续来关注，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假期第一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0: G3 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是安徽省流量最大的服务区之一。那么记者呢来到这里是看到10个充电桩呢都是满负荷运转，多位车主表示，一路开过来呢最担心的就是补能问题了。
1: 新能源车主方同照说，有些服务区呢充电桩少，或者是排队时间的等候特别久。在丰乐服务区，10月1号当天就有1400多辆次的新能源车在这个服务区充电。而在河北的京港澳高速沙河服务区，假期第一天往港澳方向出行的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接近1.6万度，比平常增长了近5倍。
0: 那么在国庆假期的首日呢，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呢也是创历史节假日单日的新高。一些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呢一度出现了排队等候充电的问题。假期首日呢，一些高速服务区出现了充电繁忙的情况。整个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又有哪些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那像秦滨高速河北段的乐亭服务区，还有唐海服务区，以及连霍高速江苏段的彭城服务区，还有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淡停车区，沙夏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罗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治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四川段新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城城服务区，在国庆假期充电都会特别繁忙，请您注意错峰潮汐充电。
0: 那假期高速出行哪些时间段是这个充电的高峰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从每天的早晨10点开始呢，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充电站车辆呢开始显著增加，每晚的9点以后呢车流会逐渐回落，充电需求呢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呢是一个返程的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呢将会大幅增加。那么充电高峰呢为10月5号的早晨11点至下午的这个晚间的9点钟，那么10月6号呢是早晨的10点钟至晚间的10点钟。
1: 那么针对高速服务区充电繁忙的情况，各地呢也想了很多办法，努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的出行。国庆假期，河北电力在完成对全省210把、210把充电枪超充升级的基础上，整合全省的移动充电桩，遇有服务区出现充电排队，随时调配支援。而在安徽，全省高速服务区通过全员在岗值守，科学调度分流，随时做好应对车流高峰的服务保障。
0: 那么作为新能源车主，国庆的假期出行如何选择充电设施呢？避免长时间等待。那么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提前了解到充电设施的使用情况呢？对此呢，国家电网的工作人员也是给出了提示。
1: 国网北京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浩说，我们建议2点，一是大家选择稍微小众的服务区进行充电，第二

0: 点呢是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前往线下周边城镇的充电站进行充电，这样会得到更好的充电效果。
1: 那么在最后呢，工作人员还是建议啊，新能源车主呢出行之前要关注好自己准备充电的这个 APP 的软件，那么留意软件上显示的哪些充电枪空闲，哪些正在使用，以及呢正在充电车辆的电量，通过这些信息呢来合理规划自己的线路，确保顺利返程。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胡杨，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0: 今年汛期呢，面对复杂严峻的防汛抗旱形势，全省上下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和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抓各项防汛责任落实，创新完善防汛指挥制度机制，统筹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9月30号，防汛工作顺利收官，相关经验做法被应急管理部列为典型经验，向全国推广。
1: 今年汛期，我省降水总体偏少，旱涝急转特征突出，阶段性干旱与多轮短时强降雨叠加发生。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坚持关口前移、防在源头，加密监测预警频次，滚动研判雨情汛情，健全双教应机制，精准叫醒叫应各级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组建省级督导检查组，开展多轮全覆盖督导检查，对发现问题实行一地一单反馈、闭环整改、对账消耗，紧盯山洪沟道、水库、大坝、涉水景区等重点部位，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最大限度将风险化解在成灾之前，有序应对12轮区域性强降雨过程，有效处置阶段性旱情，灾害损失较上年大幅下降，防汛抗旱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0: 省防汛指先后呢出台防汛避险5个股工作法、防汛1、2、3、5指挥工作机制及会商研判调度工作指引，构建一核统筹、双线排查、3个清单、5项措施指挥框架，实现省市县三级会商调度标准化运行，面对强降雨和突发的山洪泥石流，及时启动应急响应，严格落实关停撤转巡措施，依托制数防汛体系及及时预警提前转移，实现险情快速管控，群众安全避险。
1: 10月1号，昆仑山下好牛羊高原珍品药夏都格尔木市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宣传推介活动在西宁海湖万达广场启幕，集中推介格尔木优质农畜产品与特色非遗文创，为国庆假期增添浓郁烟火气。
0: 格尔木29家本土的企业呢，也是带来了120种优质的农畜产品，90余种非遗文创产品。现场呢，展位整齐排布，昆仑牧场的牦牛肉、蒙古羊肉品质优良，枸杞原浆、藜麦、沙棘等系列深加工产品呢，琳琅满目。蒙古族手工服饰、刺绣、马头琴摆件等非遗文创精巧别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美食品鉴区人气火爆，烤全羊滋滋冒油，市民们排起长队等候品尝。不少外地游客呢，一站式选购高原特产，将格尔木特色好物带回家馈赠亲友。
1: 近年来，格尔木立足高原净土生态禀赋，深耕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全力助推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目前，全市超6200万亩草原完成了有机认证，17家企业、93款产品获绿色食品认证，多家主体产品入选神奇柴达木优选名录。当地11.1万亩。大约7400公顷的有机枸杞产业优势突出，有机枸杞出口连续14年位居全省首位。同时，依托特色生物产业园精深加工体系，格尔木持续研发多款农畜新品，近1万户农户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0: 9月30号，记者从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了解到，从10月1号起，生命树多语种版本将在节日假期期间的集中展播，陪伴全省各族群众欢度国庆。
1: 9月29号，由青海省联合设置的现实题材大剧《生命树》在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一举斩获最佳电视剧、最佳电视剧编剧、 最佳女配角三项大奖，实现青海题材电视剧摘得金鹰奖最高荣誉的历史性突破。借该剧载誉归来的热度，青海卫视10月1号起每天下午的一点连播6集普通话版，安多藏语卫视10月4号起每晚的8点30分黄金档连播2集安多藏语译制版，玉树洲新闻综合频道10月1号起每晚8点10分连播2集康巴藏语译制版，展播覆盖省州多级平台。
0: 生命树是青海省倾力打造的生态保护主题精品，该剧呢春节期间登陆央视及全国多家省级卫视的黄金档热播，此前呢获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女主角奖，本次金鹰奖呢获7项提名，揽获3项大奖，实现收视口碑双丰收。

0: 省广电局高质量完成安多藏语、康巴藏语译制，构建普通话加少数民族语言立体化传播矩阵，探索影视加文旅融合路径。此次多平台多语种的联动展播，既传播了生态文明理念，也进一步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1: 再来关注10月2号国内海拔最高的超超临界燃煤发电项目，青海省能源发展规划重点项目青海华电格尔木172×660MW 煤电项目一号机组首次并网一次成功，机组各主辅系统运行平稳，主要参数指标优良，标志着一号机组正式接入电网，具备对外输送电能力，为后续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按期高质量投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据了解，该项目呢是青海海西地区增强电网调峰保供能力的核心支撑工程。为确保一号机组顺利并网，华电格尔木公司贯彻落实中国华电品牌战略，与各参建单位协同作战，始终秉持着建精品、创国优的目标，科学统筹规划，细化工期节点，凝聚攻坚合力，攻克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难点堵点，严格执行调试方案，顺利完成点火吹管、气轮机冲转定速、发电机试验等任务，全面夯实了一号机组一次并网运行的安全基础和技术保障。
1: 华电格尔木公司将立足中国华电奉献清洁能源创造美好生活品牌定位，系统开展168小时满负荷试运多项并网重要试验，确保早日实现高质量投产目标，为青海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提供坚强能源保障。
0: 9月29号的下午，随着西宁市城北区生活垃圾分类中心垃圾分类公益社会服务组织揭牌仪式举行，全国首家区级生活垃圾分类综合统筹枢纽平台正式在城北区落地启用，标志着城北区垃圾分类工作正式从单点推进迈向系统统筹、专业服务、全民参与的全新发展阶段。
1: 该平台搭建起政府、社会组织、居民多方联动的协作桥梁，有效整合各类社会资源，改变以往主要依靠行政力量推行的模式，推动垃圾分类由单向推动转向多元协同共治，以此凝聚社会各界绿色共识，厚植辖区生态文明建设基础，引导群众自觉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同时，新揭牌成立的生活垃圾分类中心是区级层面及督导调度、数据归集、设施管护、科普宣教于一体的综合服务载体，聚焦垃圾分类全链条统筹管理，切实打通垃圾分类服务落地最后一米，推动辖区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
0: 活动现场呢，全体参会人员集体宣读绿色生活倡议书，以铿锵有力的倡议厚植全民绿色共治理念，通过沉浸式互动式趣味体验，让广大群众在轻松愉悦的游戏氛围中熟练掌握到垃圾分类的基础知识、分类标准及投放要求，切实推动群众从被动分类向主动参与转变，有效扩大垃圾分类宣传覆盖面、知晓率和影响力。活动同步开启政企合作签约、志愿服务队授旗、志愿者宣誓等重要环节，吸纳再生资源企业、环境科技企业、本土垃圾分类公益服务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构建起政府监管、社会组织服务、全民参与的垃圾分类全新治理模式。
1: 10月2号，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围绕森林草原防火和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聚焦马可河林业局、黄南藏族自治州麦秀林场、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北山林场、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仙米林场四个重点风险区域，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从严从细抓实各项调度管控工作。 坚决守住安全稳定底线。
0: 我省充分研判金秋森林草原火险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充分发挥领长制牵引统领作用，推动各级领长下沉一线，靠前指挥，现场督办，健全完善领导包保、片区包保、点位包保的全覆盖责任体系，严格落实属地与行业主体防控责任，深化防火网格化精细管理，对重点林区、关键部位、高风险时段严格落实定人定岗定责机制，实现出头山头有人巡、林区有人管、火情有人处、责任有人担。
1: 强化监测预警，主动加强与气象、应急、消防等部门的联动协作，精准发布火险预警信息，严格对照林草系统火险预警响应预定，细化分级响应处置举措，严格火源管控，高火险期间全面提级管控标准，增设防火检查站点，增派巡护力量，加密巡查频次，从严规范进山入林作业审批，严管严控野外施工动火行为，持续推进森林草原防火重大隐患动态清零，违规用火专项整治，扎实开展林电共安专项攻坚行动，有序推进林下可燃物清理整治。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6: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7: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8: 标兵，就位！
6: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9: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行驶。
6: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5: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6: 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10: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11: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6: 奋斗，
12: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6: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5: 珍爱这山河无涯，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6: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12: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1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4: 听党的声音，
15: 说百姓冷暖，
14: 关注时事新闻，
15: 网罗热点资讯。
1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5: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10月1号的国庆假期首日，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到达大厅的公共展示长廊内呢，这游客也是络绎不绝。长廊一侧呢，由中共海东市委宣传部主办，西宁西部机场集团青海有限公司和海东市六县区委的宣传部承办的春华秋实浪海东宣传推介活动正在火热举行。
1: 海东特色美食免费品尝，循着吆喝声望去，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乐都区、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平安区的特色好物展台依次摆开。民和的手抓羊肉醉梨，乐都区的仙女果西梅长辣椒，循化化隆的现辣椒，撒拉面点三文鱼，互助县的青稞酒、冷凉蔬菜，平安区的大月饼等纷纷亮相，吸引游客驻足品尝。
0: 一下飞机呢，来自北京的游客郭宇初小朋友和同伴田宝呢，就看到了通道旁的美食。郭宇初呢，尝了一口乐都区的西梅，田宝呢，则品尝了民和县的手撕鸡和手抓羊肉，边吃边对妈妈说：“太好吃了，好吃到无法形容。”
1: 民和县展区工作人员也万福忙个不停，一会儿把手抓羊肉递到游客手中，一会儿推荐民和软梨饮品。
0: 来自上海的郭女士呢，一家呢第一次来到青海旅游，看到免费品尝区便迫不及待地走进前去。她表示，海东市民太热情了，没想到手抓羊肉这么好吃，第一次吃到冰的手抓羊肉。她身旁的小女孩呢也是尝了一口醉梨，瞪大眼睛说，这梨酸酸甜甜的，跟饮料似的，太好吃了。
1: 海东市委宣传部新闻科负责人杜玉丹说，今天是国庆长假第一天，我们带着海东的清秀、青稞酒、冷凉蔬菜等特色好物来到曹家堡机场，不少美食供游客免费品尝，希望游客能走进海东，了解海东，到海东游玩。
0: 在平安展区，平安大月饼制作技艺传承人辛有之刚将一块大月饼切开，面香或者层层叠叠的花色和就吸引了一批游客前来品尝，辛有之热情推介。这平安大月饼呢，是我们青海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用的是今年的新面新油，大家尝一尝，吃一口绝对忘不了。
1: 来自山东的一对情侣品尝完月饼，又移步互助展区品尝了穷土豆。互助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郭建峰当起了推荐官。互助是土族自治县，民俗风情浓厚，可以到北龙山景区赏秋景，顺便品尝我们的冷凉蔬菜，纯天然无污染。
0: 游客听完之后呢，也是立马回应，看来我们得重新调整旅游的行程，这海东美食太多了，太好吃了。
1: 杜玉丹在一旁补充介绍，机场所在地就是海东，海东气候好，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欢迎你们到海东游玩。
0: 来自上海的游客魏先生一家呢，则对三文鱼很感兴趣。他询问，海东也有三文鱼吗？好吃吗？展区的工作人员介绍，他说，我们的三文鱼养殖呢，是在黄河的冷水水域，水质清澈，肉质细嫩。您可以到海东来品尝，也可以拿一张名片，需要的话也可以邮寄到家。
1: 春华秋实浪海东推介活动依托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平台，展示海东特色农畜产品、民俗文化、河湟美食，借助机场客流扩大传播效应，提升河湟福地最美海东影响力，进一步激发了国庆假期文旅消费活力。
0: 接下来请听《风展红旗如画》第四集。
2: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0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 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十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四集《比翼齐飞》。
3: 贵州安顺，天高云淡，白桦树在阳光下泛着金光。在这个黔中小城，我们拜访了96岁的王世发老人。
4: 我是三线工人，我认为三线航空人是光荣的，也是自豪的，也是宝贵祖国的。
3: 1964年，新生的共和国开始三线建设。1965年，第三机械工业部确定在贵州安顺建设动111基地，负责歼击机和航空发动机科研生产，由沈飞包建。1966年秋天，王世发和他的66位工友一路辗转，从沈阳到安顺，
4: 各松林机械厂来到贵州动111，国营正阳机械厂，都是科级干部和车间主任一级的，云马厂有一半，正阳机械厂有一半。
3: 贵州青山如墨，层峦叠翠，动111基地绵延在山谷间，它有主机、辅机、专业化厂共34个。云马机械厂建在狭长弯曲的山沟里，是动111最大的厂，生产前机身、后机身和机翼，代号130。正阳机械厂代号140，是动111基地4个飞机主体工厂之一，1970年并入130厂。87岁的姚恩臣也是1966年从沈阳到贵州的，那年他29岁。姚恩臣东北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沈阳国营新华电器厂117厂。新华厂援建的修文县108厂同在动111基地，生产飞机电器元件。面对记者的镜头，老人郑重地戴上了航空工业部先进生产者奖章。
5: 当时第一批是50人，后来陆陆续续地来的差不多100人。我们生产的接插件用到那个歼6、歼7的那飞机上了，那当时很高兴。
3: 60年前的动111基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从繁华都市到大山深处，像所有的三线建设者一样，他们先生产后生活，住席棚子，喝稻田水，点煤油灯，却挥汗如雨，不舍昼夜。1970年9月18日，在沈飞的全力支援下，歼63首飞成功。从此，中国有了沈阳、成都、贵州3大歼击机生产基地。2024年的沈阳，结束了一个多雨的夏季，天朗气清。沈飞，中国歼击机摇篮。沈阳三台子因为沈飞而闻名遐迩。1930年，这里建起东北航空工厂。1951年，创建国营112厂。1957年，又名国营松林机械厂。1994年，组建沈飞工业集团。新中国国防工业大多集中在东北。1965年起，军工企业开始向西南、西北转移。以沈阳沈飞黎明厂为主，全国16省市35家单位对口支援大山里的新工厂。红旗漫卷，炮声隆隆， 西部的崇山峻岭瞬间响彻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王盼九老人85岁了，退休前是沈飞使之办主任，三线建设中他就曾送战友踏征程。
6: 三线单位全面包包到底，这里包括领导干部、生产技术管理干部和工员在内，都是等级比较高的。当时对工员要求是4级以上。
3: 一声令下，数以万计的干部、工人、技术员从沈阳的飞机场、发动机厂和设计所出发，满怀豪情奔赴三线新厂。那时38岁的王世发已是7级车工。
4: 那阵是老厂的人呢，都是批一半，老厂留一半人，三线来一半人，来这些人都是接受过硬的。
3: 彼时沈飞的歼六已批量装备空军，歼七也在生产线上了。支援三线，歼六、歼七跟沈飞人一起飞越崇山峻岭。沈飞原规划发展部部长冯玉良，
7: 像沈飞原建贵航啊，像云马啊，都是整建制的过去，所以换一个地方，有了那设备之后，很快就在大山深处生产出来了歼六、歼七飞机。
3: 要帮助新厂快出飞机，1965年，三机部明确要求沈飞继续以一帮一、一对红的精神帮助成飞生产歼七飞机。沈飞原使之办主任王盼九，
6: 沈飞为他复制了一套歼七飞机的图纸、模型样板等元件，作为飞机制造仪器，提供给他。
3: 在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为了建设新国家，人们干劲儿十足。在沈飞，大家早已习惯了哪里需要哪安家。1970年春末，沈阳再发专列前往成都，这次满载的是沈阳飞机设计所的资料、仪器设备和200多人。于是，天府之国、锦江河畔、武侯祠旁，有了成飞设计研究所。1953年至1985年期间，沈飞先后支援包建西安、成都、贵州、汉中10余家工厂和2个飞机设计所，输送20000多人。中国社科院当代所研究员、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8: 都是沈飞在全国播种开花结果的一个过程。沈飞的技术人员呢，把自己的技术呢传帮带更新创新，就是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3: 洞幺幺这个代号在今天的安顺依然神秘而响亮。1984年，洞幺幺基地生产的8架歼七二飞机参加国庆阅兵。1985年，歼教七获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2015年，山鹰教练机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因为三线建设，西南高原上建起了航空城。1993年，洞幺幺基地改制为贵州航空工业集团。1994年，贵航集团跻身中国工业企业500强。今天的安顺聚集了60余家航空装备制造企业。乡音无改，鬓毛衰。今天，在陕西西安、四川成都、贵州安顺，到处都能听到沈阳口音。他们要么是支援三线的沈阳人，要么就是沈阳三线人的2代、3代。
5: 我作为辽宁人，我相当自豪，我相当高兴。
4: 三线工人 是伟大的，也是自豪的。
9: 不后悔，这工作也干了，还挺光荣的。我其实挺牛的。
3: 2007年，云马厂开始搬迁。虽然人去楼空，今天从高大的厂房、坚固的山洞车间、宽敞的生活区，仍能窥见当年的热火朝天、激情澎湃。王世发是辽阳人，在贵州生活近60年了，如今含饴弄孙，安享晚年。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此刻3000公里外的沈阳，王盼九老人正举头望月，或许刚好想起了远行的伙伴。
1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杨淑琼，来跟我们关注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淑琼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
0: 好的，来跟我们先来分享到啊，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
11: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省高速的路况信息是，2026年的国庆假期呢，高速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呢免收通行费，免费时间呢为2026年的10月1日0时至10月7日的24时，免费时段呢是以车辆驶离收费站出口的时间为准。借交警通知呢，为缓解2026年的国庆假期期间高速公路的交通压力。现在呢，对 G6 金藏高速平西路段的朝阳互通入口、运家口互通、峡口互通入口、西宁至平安方向、马坪路段的马场园收费站入口、明河匝道收费站入口、乐都匝道收费站入口、乐都西匝道收费站入口的平安方向和马场园方向、G0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路段的西城大街入口、多坝新区入口、多路互通入口的黄源至兰州方向、南绕城东延段的平安东收费站入口、平安至黄源方向，以上路段对中重型货车和危化品运输车、大件运输车呢实行了一个交通管制，禁止驶入。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受施工影响的路段。G6金藏高速的平西路段明河匝道收费站出入口呢，一个对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途经车辆提前从火车站的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G0611张文高速的雅铜路段因西城铁路龙武峡下穿施工，现在龙武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G0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至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是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G3011柳格高速的查格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应施工，现在是实行了一个交通管制，解封时间呢预计为2026年的10月10日。S2015十至官亭线穿关路段的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家方向也是全封闭施工，现在大河家至川口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G213侧末公路乐化路段的斜沟村附近呢，化龙至乐都方向是全封闭施工，乐都至化龙方向

0: 同样是国道的213侧墨线尖扎线的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的龙武峡口路段呢，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交警部门对该路段是实行了一个交通管制。国道的214西兰线邢海线的河卡山处呢，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呈现，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5马宁线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新路段呢，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的。国道的227张门线门源线的铁埋煤矿至大通线的黑泉水库大板山路段呢，也是实行了一个全封闭的管制，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国道的310连贡线民和线的红埃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的需求，道路也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的。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舒琼的播报，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关注完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大通、互助、门源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大部、海东北部、海北、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化隆、天峻、德令哈市、格尔木市、大柴旦、芒癌、贵德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白天全省大部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度，青海湖流域以及海西大部有5到6级偏西风，局地达7级以上，并伴有沙尘天气。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南部、黄南南部以及海晏、门源、至多、曲麻莱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城中区多云转阴，3到17度；城东区多云转阴，2到16度；城西区多云转阴，3到17度；城北区多云转阴，2到16度，都伴有东南风3到4级。以上是今天的天气，要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关注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知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0: 奋斗，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0: 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1: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0: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1: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4: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5: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6: 让金海湖多点资源，快
4: 西宁市合伙，
2: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2: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 98.9，或者是中波调到 AM 666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很多励志的 祝福祖国的歌曲啊，每首歌曲都有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蓝尼尔为我们带来的《幸福赞歌》。哎，那《幸福赞歌》呢，也是以非常轻快的旋律啊，描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幸福生活。这首歌曲的歌词呢，满是人民的微笑和憧憬，这首歌曲听来满心的欢喜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蓝尼尔为我们带来的《幸福赞歌》。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是蓝妮儿为我们带来的《幸福赞歌》。这首歌曲呢，这首歌曲的情感啊，不是直接而温暖的，它不讲述奋斗的艰辛啊，它并不是讲述了奋斗的艰辛，而是直接展示了奋斗的成果，也就是我们所体会到的幸福。这首歌曲聆听的时候呢，让朋友们也真的是感受到了感受到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甜美的喜悦，是对当下平凡啊，对当下和平繁荣生活的一个直接的礼赞吧。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华语群星为我们带来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明快的唱出了新世纪的憧憬啊，展现了改革开放之后的生机盎然，仿佛好像我们能够看见田野间的希望和祖国的发展的美好的光明前景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华语群星为我们带来的《在希望的田野上》。

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的印记啊。它充满了乐观主义的精神，旋律非常的欢快明亮，仿佛好像能够闻到泥土的芬芳，看到劳动的笑容。它代表了那个万物复苏的年代啊，人们心中那股压抑不住的激情和梦想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黑鸭子组合为我们带来的

祝福祖国，祝福祖国，都说你的信念不会变，都说你的旗帜不褪色，内心总会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动和坚定啊。这首歌曲呢，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情歌，它更像是一代代中国人对祖国母亲的集体情说。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黑鸭子组合为我们带来的祝福祖国。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一同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黑鸭子组合为我们带来的《祝福祖国》。哎，那《祝福祖国》这首歌曲，它不追求非常花哨的技巧啊，而是用最朴实的比喻、最真挚的誓言呢，道出了我们愿将青春和赤诚献给这片土地的一个初心。特别是在国庆之日啊，这首歌曲便能让我们铭记起来，感恩当下的幸福生活。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凤凰传奇为我们带来的《点赞中国》。点赞中国，这种点赞不仅仅是赞美，更是一种积极的参与和互动。这首歌曲呢，也是体现了当下国人，尤其是年轻人那种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和认同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凤凰传奇为我们带来的《点赞中国》。

哇，点赞中国这首歌曲总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朝气和自信。它不像那些啊，它不像一些传统的红歌那样厚重，反而是一个阳光的青年在用我们最熟悉的语言和方式，热情地为今天的中国的每一个进步来喝彩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源为我们带来的《这一路》。这一路啊，歌词从小时候出门，小时候出门玩耍，有人喊你回家，这样充满生活气息的细节切入啊，巧妙地将个人成长路上的感受到的家庭和温暖与家国一路的守护联系了起来，情感的非常的细腻真挚啊，非常的细腻真挚。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呢，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足迹啊，都印着家的温度与国的守护。好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由王源带来的国庆主题歌曲《这一路》，感受这份来自小家与大国的深情眷恋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5: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 九八点九。或者是中波调的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啊，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

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这首歌曲也是展现了山河壮丽的民族气节啊，曲调非常的激昂，尽显了中华民族的不屈风骨。刚刚朋友们收听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成龙为我们带来的《万里长城永不倒》。这首歌曲也是自带一股悲壮的家国情怀和武侠的豪气啊，它的旋律呢恢宏有力，成龙的唱腔呢也是慷慨激昂，能够瞬间将朋友们带入到那个风雨飘摇，带到那个风雨飘摇英雄辈出的年代。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华语群星为我们带来的《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这首歌曲之所以动人呢，它在于它并不是一味的歌颂山河的壮丽，而是从一个普通人会感到疼痛和迷茫的视角去出发，将中国呢比作一个可以依赖的温暖怀抱。在国庆时节，我们来收听这首歌曲，不仅能够激发自豪感，更能够传递一种被理解、被支撑的温暖力量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我爱你中国》。

每当这首《我爱你中国》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啊，那份澎湃激情下的温柔总能给我们前行的力量。这份爱源于我们每个个体最真实的生活体验。我们对祖国的爱有时就像孩子对母亲的依恋，真实而具体。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宇春为我们带来的《我爱你，爱你所爱》。这首歌曲呢，也是李宇春在2025年央视国庆特别节目当中演唱的这首《爱你所爱》。歌曲呢，以非常温柔的嗓音和深沉的情感呢，也是致敬了每一代人中那种平凡却坚守的，平凡坚定的坚守者，将《爱你所爱》无问西东。唱成了亿万中国人共同的心声。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李宇春为我们带来的《爱你所爱》这首好听的歌曲。

总有一些坚守啊，跨越时空却赤诚不变。这首歌曲呢，刚刚我们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啊，也是李宇春用一首《爱你所爱》向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奋斗的你我他献上了最深情的告白。真的，这首歌曲也是唱出了亿万中国人共同的心声。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深为我们带来的《心同此愿》。《心同此愿》这首歌曲呢，也是周深以非常独特而空灵的嗓音所著称。这首歌曲能够完美的传递出国庆佳节人们对祖国未来的美好祝愿和期盼。在祖国同庆的时刻呢，我们心中都有着对国泰民安、万家团圆共同的期盼，共同的期盼。好的，下面让我们在周深天籁般的歌声当中聆听这首《心同此愿》，将我们共同的心愿寄予这片深深的爱。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周深为我们带来的《心同此愿》。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短暂，但好音乐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的有忠诚自由的啊，日的换汤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60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前八个月全国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 19.2%。 时讯青海来关注，青海防汛工作顺利收官，相关经验做法列为典型经验向全国推广。财经资讯来关注，前八个月我国物流展现发展韧性。科技动态来关注，大国工程彰显中国力量，深水利器加创新模式为深水油气探索提供中国方案。文旅在线来关注，大国工程新业态催

0: 升文旅加新文化，花样新场景，绘就假日新消费图鉴。体快报则继续来关注 WTT 中国大满贯赛签表出炉，正赛四号打响，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记者日前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2026年1月到8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从交易范围来看，省内交易电量4026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1.5%；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153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1%。从交易品种来看，中长期交易电量46173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5627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218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电网企业市场化代理购电电量5638亿千瓦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四件提级管辖典型案例，进一步释放提级管辖在明确案件裁判规则、促进法律适用统一、推动矛盾纠纷公正高效化解等方面的制度效能。根据相关要求，下级人民法院对本院受理的一审案件，认为属于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新类型且案情疑难复杂，有助于形成示范性裁判，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同类案件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等情形，不宜由本院审理的，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提级管辖。本次发布的四件案例，人民法院通过提级管辖实现民营上市企业产业拯救，明确相关领域平台侵权责任承担规则，依法维护永久基本农田安全，明确行政复议申请人的主体资格。有的作为标杆性案件，统一辖区内多发易发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有的支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有的有效维护重大社会公共利益，有力支撑和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最高法表示，将继续指导各级法院积极规范适用提级管辖制度，将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涉及重大利益、可能受到干预的案件交由较高层级人民法院审理，实现司法裁判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再来关注记者日前从司法部了解到，目前全国村居法治文化阵地覆盖率达到 95.7%， 15万名普法讲师、222万名普法志愿者、440名法律明白人以及大学生法治宣讲团等基层骨干力量，长期扎根基层一线开展法治宣讲。全国法律服务工作者每年办理各类业务5600多万件，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坚实阵地支撑和人才队伍保障。下一步，司法部将全面实施法治宣传教育和95普法规范，推动各地各部门深入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大力弘扬法治精神，繁荣法治文化，厚植法治信仰，以全民守法筑牢法治社会的思想基础，持续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深化律师、公证、仲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等领域改革，以更加均衡普惠的公共法律服务夯实法治惠民工程。
1: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时讯青海，时讯青海，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资讯。今年汛期，面对复杂严峻的防汛抗旱形势，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和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抓各项防汛责任落实，创新完善防汛指挥制度机制，统筹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9月30号，防汛工作顺利收官，相关经验做法被应急管理部列为典型经验，向全国推广。今年汛期，我省降水总体偏少，旱涝急转特征突出，阶段性干旱与多轮短时强降雨叠加发生。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坚持关口前移、防在源头，加密监测预警频次，滚动研判雨情汛情，健全双校应机制，精准校应叫醒各级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组建省级督导检查组，开展多轮全覆盖督导检查，对发现问题实行一地一单反馈、闭环整改、对账消耗，紧盯山洪沟道、水库大坝、涉水景区等重点部位，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最大限度将风险化解在成灾之前，有效应对12轮区域性强降雨过程，有效处置阶段性旱情，灾害损失较上年大幅下降，防汛抗旱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省防指先后出台防汛避险5个5工作法、防汛1235指挥工作机制及会商研判调度工作指引，构建一核统筹、双线排查、3个清单、5项措施指挥框架，实现省市县三级会商调度标准化运行。面对强降雨和突发山洪泥石流，及时启动应急响应，严格落实关、停、撤、转、巡措施，依托数字防汛体系及时预警、提前转移，实现险情快速管控，群众安全避险。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10月2号，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围绕森林草原防火和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聚焦马卡河林业局、黄南藏族自治州麦秀林场、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北山林场、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仙米林场四个重点风险区域，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从严从细抓实各项调度管控工作，坚决守住安全稳定底线。我省充分研判金秋森林草原火险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充分发挥领长制牵引统领作用，推动各级领长下沉一线，靠前指挥，现场督办，健全完善领导包保、片区包保、点位包保的全覆盖责任体系，严格落实属地和行业主体防控责任，深化防火网格化精细管理，对重点林区、关键部位、高风险时段严格落实定人、定岗、定责机制，实现山头有人寻、林区有人管、火情有人处、责任有人担，强化预警监测，主动加强与气象、应急、消防等部门的联动协作，精准发布火险预警，严格对照林草系统火险预警响应规定，细化分级响应处置举措，严格火源管控，高火险期间全面提及管控标准，增设防火检查站点，增派巡护力量，加密巡查频次，从严规范进山入林作业审批，严管严控野外施工动火行为，持续推进森林草原防火重大隐患动态清零、违规用火专项整治，扎实开展林电共安专项攻坚行动，有序推进林下可燃物清理整治。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盘点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在里啊，直接换到去一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播出广播录音《花开山海间》，今天请听第九集和第十集。
2: 光复风好地广，这是镌刻在青海大地上的独特禀赋。而东西部协作机制不仅是青海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加速器，更是一场深层次的化学反应，实现从资金、技术到产业理念的深度融合，帮助青海把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变成了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青海台记者王嘉欣，带我们一起走进一线现场，感受一下戈壁滩的变化。嘉欣你好，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是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的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现场。走进这座光热电站啊，放眼望去，一排排整齐光滑的镜面设备格外醒目，稳稳汇聚着高原的阳光，整片场地呢就像一片蓝色海洋，景象特别壮观。此刻啊，在我身边的是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综合办主任曹德宏，我们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发展的总体情况。
4: 我们从一期十兆瓦项目到二期五十兆瓦实现了质的发展。二期项目是国家能源局首批光热示范项目之一，也是浙江省对口原氢单体投资最大项目。项目采用塔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路线，可连续24小时发电，可为当地8万余户家庭提供清洁能源，年节约标煤4.8万吨，相应减排二氧化碳气体12.4万吨，是全球首个年度实际发电量超过设计值的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截至2025年底，已经连续4年实现达产目标，不仅展现了我国在光热发电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国产化水平，更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3: 主持人，您刚刚不是在问我戈壁滩的变化吗？其实啊，我作为一线记者是亲眼见证了这片戈壁的蜕变。曾经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戈壁荒地啊，如今一座座光热项目拔地而起，彻底改变了当地的面貌，也让这里的生态环境迎来了全新的改变。这些年呢，当地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一年比一年多，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啊，也是越来越优美。为了让大家全面了解海西州清洁能源整体发展规模、综合效益以及未来产业发展布局啊，我们也是专门采访了海西州能源局局长昂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权威解读。
5: 局长，东西部协作啊，是推动东西部优势互补、产业协同、经济互促的重要载体。那么海西州这些年来呢，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清洁能源发展的现状是怎样的？主要有哪些企业是落地海西州的呢？
6: 截止到2026年的3月底，泉州的清洁能源并网装机3046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38.2%。其中呢，新能源装机不含水电是2993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47.5%，包括光伏是1687万千瓦，风电1074万千瓦，光热是56万千瓦，储能是176万千瓦，规模优势突出。而且呢，光伏和风电的比例为1.57比1，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华电集团、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大唐集团、华能集团、中广核集团、浙江可盛、青海重控等国内头部的能源企业均在海西投资建设。
5: 那么这些项目落地之后啊，对当地产生了怎样的综合效益呢？
6: 应该说综合效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效益方面呢，2025年泉州的清洁能源实现了投资239亿元，占到泉州全社会投资的61%，培育能源领域新入规4家、深规3家企业，为工业产值的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2025年呢，我们累计上网电量28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7.6%。累计全社会的用电量是156.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8.85%，实现了发电量与用电量双向高速增长。生态效益方面，泉州上网电力结构中，清洁能源占比达到了100%。2025年，清洁能源发电量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00万吨，同时，光伏板的有效遮蔽和清洗用水又促进了植被的生长， 发挥了生态保护的作用。社会效益方面呢，这些项目在建设期有效拉动了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州农牧民务工就业的主要方向之一。同时，项目在运营期吸纳了大量大学生就业，比如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呢，就供不应求。
5: 局长，海西州清洁能源产业优势啊，对未来我们发展绿色算力起到了怎样的积极作用呢？
6: 应该是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多元协同的庞大清洁能源，为绿色算力的发展提供了充沛的电力供应，能够支撑超大规模算力产业落地海西。二是高比例新能源的电力结构，为算力的绿色溯源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三是通过绿电直连等方式，可以为绿色算力提供较为低廉的电价，降低了绿色算力的运营成本。
3: 感谢昂志局长的细致解读。从最初十兆瓦的小型项目啊，升级到五十兆瓦的标杆工程，从单一的光伏发电到风光热储多能互补协同发展，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啊，在东西部协作的赋能之下，海西州乃至整个青海的清洁能源产业都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曾经风沙漫天、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啊，如今变身源源不断创造绿色价值的绿色银行，不仅为千家万户送去清洁电力，守护高原绿水青山，还带动了本地农牧民增收、年轻人就业创业。当然，更令人期待的呢，是稳定充沛、绿色低碳的电力资源，已经成为青海布局绿色算力、打造零碳产业的核心优势啊，为后续新兴产业发展筑牢了坚实的绿电底座。如今呢，这座跨越千里的产业协作变革还在持续推进，东部的资金、先进技术、前沿发展理念不断赋能青海，让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啊，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优势了。主持人，我的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7: 好的，非常感谢嘉欣从德令哈光热电站现场发回的报道。正如我们所见，东西部协作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深度的造血和融合。它像一座跨越千里的桥梁，一头连着青海的清洁能源禀赋，一头连着东部的市场、技术与产业生态。通过一个个像青海中控光热电站这样的标杆项目，我们清晰地看到协作机制正加速青海清洁能源产业链的完善。从发电输电向发电储能消纳智慧调度零碳产业延伸，与此同时，它也在改变青海的发展底色，蓝天更多，大地更绿，年轻人的梦想更宽阔。可以说，东西部协作为青海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未来，随着更多化学反应的发生，我们坚信青海这片高原热土必将在全国双碳发展的宏伟蓝图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绿色光芒。好，本期连线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8: 深圳，中国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中国最具发展活力的城市之一。新疆喀什，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南疆支点，被誉为丝路明珠。从2010年开始，深圳对口支援喀什市，一场跨越5000多公里的东西部协作就此开篇。近日，记者走进喀什市，带你感受这场东西部协作如何让这座古老丝路明珠成为科技范十足的现代之城。请听新疆台记者哈米提、阿布都热黑、高孟辉，喀什台记者李杰的报道。走进喀什中亚南亚工业园区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制造车间，机械臂灵活运转，50台工业机器人各司其职，精准完成不锈钢储位产品的螺纹加工、打磨等工序，高效又精准。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工业铸模企业，总部位于深圳市，已经深耕行业10多年。公司在喀什总投资2.4亿元，二期项目今年年底投用后，将填补喀什地区工业铸模领域空白，助力喀什当地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公司技术顾问尼加提·阿布都外利指着运转不停的生产线介绍说，智能化生产大幅提升了产品精度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产品竞争力。
9: 这两边是两台数控车床，中间是机器人， 原料通过输送带传送到这里之后，会被机器人抓去放入车床里面去生产，加工完之后会放到这里进行收集。这样的智能化生产线我们有12条，每一条每33秒可以生产出一个成品。
8: 从南海之滨到昆仑山下，这些年来一批批深圳援疆干部带着深圳智慧、深圳经验走进喀什，谋划推进深喀产业协作共兴行动计划、强基惠民智慧赋能行动计划等，以深圳速度助推喀什发展，实施了一系列堪称首创和之最的援疆标杆项目和精品工程。在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高大的孵化基地大楼拔地而起，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深圳援疆持续支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招引北京航天育星科技有限公司、中科星图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签约入驻，推动打造国家东数西算融合创新示范区。2025年8月9号，深圳援疆支持鹏城实验室喀什网点在空天信息产业园内成立，并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致力推动数字经济、空天信息、绿色算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第11批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项目计材组组长饶文山谈及喀什的发展，话语间满是信心。
10: 目前空天信息产业园签约算力达到 1.1 万匹，空天信息产业的落地生根持续为喀什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如今的喀什也在积极拥抱未来产业，科技公司、智能装备制造企业都有进驻，整个城市迸发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
8: 2025年4月，在深圳援疆资金和组团式团队的大力支持下，南疆地区首个大型 5G 数字化综合物流园京东物流喀什智能物流港在喀什市中亚南亚工业园建成并开仓运营，重塑了南疆的商贸物流格局，让老百姓的网购幸福感大幅提升。喀什智能物流港公共事业部经理严新宇介绍，
11: 这一项目让喀什地区网购快递实现了当日达、次日达，南疆其他地州的物流时效也由原先的7到10天缩短至1到3天，22种新疆农产品或正品认证销往大湾区。
8: 目光转向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一座座智能温室绿意盎然，果蔬飘香。这是深圳援疆前址联合喀什市人民政府、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等发起的喀什设施农业创新项目，目前已经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示范建成2座 V2.0 版本柔性智能温室，并组建深喀融合合作社，按照市场化模式运作。今年1月，17吨优质五彩椒从园区远销至哈萨克斯坦。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负责人刘金盛告诉记者，
12: 未来我们要打造以出口出疆和喀什地区供应链为核心的一个数字化种植技术管理销售的一体化平台，通过我们的技术指导和订单的对农民生产效益的保障的这种模式，打造喀什果蔬的集散基地，
8: 充分发挥喀什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深圳援疆多举措助力喀什打造连通欧亚的综合物流枢纽，支持喀什建成全国首个 IRU 认证的 TIR 集结中心，建成喀什综保跨境汽车贸易综合服务基地，不断提高国际贸易效率。深圳援疆还持续发掘深喀产业互补优势，深化产业交流合作。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与喀什自贸片区结对共建，华为、比亚迪、深能源等龙头企业以喀什为支点，向西开拓中亚、南亚等国际市场。随着一个个龙头企业进驻喀什，一批批优质项目接连落地，喀什大地在援疆力量的帮助下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喀什市市民穆尼热麦麦提图尔孙，
13: 发展速度特别快，真的是翻天覆地，城市建设也越来越好，然后喀什也越来越有人气了，有来旅游的，有投资的，很热闹。特别感谢援疆省市，相信以后的喀什会越来越好。
8: 深圳携手喀什是新疆大地上东西部协作接硕果的一个缩影。 第九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召开以来，中央单位、沿江省市和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对口援疆，投入资金之巨、参与人员之多、覆盖领域之广，取得成效之大，前所未有。在援疆力量的帮助下，新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

0: 所未有的变迁，在追逐中国梦的进程中，与全国各地奋力同行。
1: 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播出《风展虹吸如画》，今天请听第五集。
2: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六十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十集系列报道《风展虹吸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五集《风雨同舟》。
3: 山城重庆，雾都茫茫。从重庆市武隆区出发，盘桓在山路上，白云就在眼前漂浮。曲曲折折两个小时之后，终于抵达白云乡郭家沟。
4: 我是记者李晨晨，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座非常陡峭的大山的跟前，沿着山边的这个小路向里走，就能看见一个硕大的山洞。这个山洞的墙壁上有这样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原国防468厂永进机械厂旧址。
3: 就在这个20米长80米深的天然岩洞里，半个多世纪前居然建起了军工厂。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到66年新中国西部大地上已经风展红旗如画。按着船厂也要搬到内河江湖去的最高指示，1966年主管船舶工业的第六机械工业部决定在重庆白云公社建设国营永进机械厂，代号468，由辽宁大连造船厂包建。重庆武隆区档案馆地方志科科长李才东：
5: 第六机械工业部决定在武隆规划建设舰船用柴油机厂两个，其中一个是叫405厂，一个是406厂。与之配套的建设厂有三个，就是467厂、468厂、469厂。
3: 这一年9月，大连造船厂首批7人小组入川。何杰，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坦克兵，退伍后转业到大连造船厂开汽车。带着跨过鸭绿江的荣耀，他有幸成为7人小组中的一员。何杰的儿子，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秘书长何民权：
6: 我父亲在进川的第一个晚上呢，就是睡在一个农民家的一个棺材板上。
3: 重庆武隆区档案馆地方志科科长李才东：
5: 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咱们从大连来的建设者们就天当的背来地当床，抗严寒战风雪。他们说三座大山一道天险，都阻挡不了我们国防建设的步伐。
7: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3: 盛夏的大连，阳光亮得耀眼，没有风，海面水平如镜，香炉礁湾船坞里却热火朝天，汗花四射。大连船舶重工集团前身是大连造船厂，始建于1898年，比大连建市还早一年。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史支办主任周威：
8: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对大连造船厂大力扶植的，历经了2到5年计划，大连造船厂无论是在这个科学技术设计，可以说成为了当时国内顶尖的造船厂。
3: 根据六机部安排，1964年起，大连造船厂在四川、湖北、江西包建4个三线企业，抽调干部、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近6000人。 其中重庆的国营永进机械厂生产船用齿轮箱、连轴节减震器。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使之办主任周威：
8: 包建三线之后呢，一个是应国家战略，第二呢，我们可以把这些附件厂转移到三线去，我们抽调这些优秀的工人、技术以及管理人员充实到三线之后，对当地的船舶工业发展也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的促进作用。
3: 三线建设之前，中国造船业主要集中在沿海的大连、青岛、上海、福建。为战略考虑，据长江天险，重庆到万州的深山密林中，23家船舶企业1970年前后陆续投产。重庆五龙山洞里的日子，没水没电，肩扛手提搞基建，敲开冰层取水喝，石头上垒口锅生火做饭。就在这时候，吴荣翠夫妇生了个女儿，干劲儿冲天的工友们兴奋极了，认定这孩子能给厂里带来运气，直接喊他永进一号。
9: 我叫吴宏宇，是懂事开始嘛，就知道了自己是泥厂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就得了一个这个永进一号这个称呼。叫我永进一号呢，是有一种希望，有一种爱。
3: 60年前，从大船到468厂，先是几天几夜的火车到重庆，在重庆坐船沿长江到涪陵，再换小船逆乌江上行4个小时到白马，在陆路走川湘公路还得6小时。交通不便，人员出入困难倒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设备运输难上加难。于是1968年底，永进厂和他的伙伴们新兴厂弘扬厂同时迁往江津。1970年夏天，何杰带着一家九口从大连造船厂来到江津468厂，与他们同行的还有5个家庭，一共30多口人。那一年，何民权13岁，小学4年级。
6: 沿着那个泥巴路就往前走，走到德改区和爱人民公社花潮村，第一个插牌子的是新兴机械厂，走到头了，我们厂就插了个永进厂。弘扬厂呢，就是拐个弯，后来有一个顺口溜，就是新兴厂一条线，永进厂一大片，弘扬厂绕三转。
3: 江津德改镇花潮村，原本荒凉的临峰山下，一下子涌进来好些操着东北、西北、上海口音的外地人。几年之后，机器轰鸣，人头攒动，一个工业小镇建成规模。从此，这片贫瘠的土地有了一个崭新的名字——东方红。468厂的老办公楼现在是档案馆，这里古树参天，石阶上布满青苔，红砖小楼在岁月里斑驳。永进机械厂几番改制，如今是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这条街还叫东方红，很多永进厂的老人还住这儿。吴宏宇是听着晋川、三线和自己永进一号的故事长大的，从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毕业后又回到厂里，退休前是重庆齿轮箱厂工程师。
9: 三线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进取心，就是要在很困难的时候大家都要去咬咬牙坚持下去，不停地研发，不停地探索，不停地努力，有一种大家奋发向上的不断进取的那种信心和信念。
3: 2012年，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在大连造船厂正式交付海军。5年之后，2017年，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在大连造船厂举行下水仪式。大连造船厂诞生了中国造船史上80余个第一，被誉为中国海军舰艇的摇篮。重庆是西南三线建设中心，江津是重庆三线建设主战场，囊括常规兵器工业和船舶、航天、冶金、化工项目落户江津的三线。

0: 建企业就有15家，因为三线建设，这里的工业真正起步。目前，江津工业产值在重庆排名前三，仅一个重池为它配套的民营企业就有20多家，产值超过25亿。如今，重池和大船同属中国船舶重工集团。90岁的艾弗莱老人是永进厂最早的技师，从大船来的时候，工资比厂长还高。
1: 也不考虑报酬，也不考虑条件，他就是领导带头干。
0: 在大连香炉礁，有一处工人村，这里住的曾经都是大船职工。涉级而上，看着这片老房子，似乎能重回当年的烈火青春。在江津东方红，有的老人故去了，有的退休后回了阔别已久的故乡，而这里却成了他们子女的乡愁。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从大连到江津，听梧桐叶落，看栀子花开。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好的，各位听众，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呢发布最新数据，今年前8个月，国内物流总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3: 1至8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8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1至8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4: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2: 再来关注，10月3号是国庆假期第三天，各地出行需求旺盛。而在10月2号，也就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
5: 昨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铁路方面，预计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
6: 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昨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41万人次，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2万人次，环比增长21.5%。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各地出行需求旺盛。预计今天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昨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大城市周边出入城方向部分路段有局部车多缓行情况外，主干公路通行总体有序。
2: 科技动态，接下来是科技方面。10月3号，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流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掘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深圳东南约240公里的海基二号平台上，随着北海开拓油轮接揽离泊，投产刚满2年的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顺利完成第53船提油作业，满载4.2万吨深海原油从这里启程运往陆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外输原油达到了202万吨。
8: 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共投产32口生产井，最高日产原油达到3900吨。
9: 开采出来的原油经过海基二号平台初步处理后，通过海底管道输送至海葵一号做进一步加工和储存，再完成外输，整个过程实现了全链条自主可控。
8: 硫化油田是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经过10年技术攻关，科研团队有效提升了原油采收率和开采效率，油田开采寿命得以延长30年。
10: 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也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产能的高效释放，充分验证了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全新开发模式和稳油控水技术体系的可靠性，为我国未来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深水油田，探索出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2: 文旅在线。文旅方面，在贵州、广东、新疆、山西等地，国庆假期景区陆续迎来游客高峰，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11: 昨天，贵州黄果树景区迎来假期首个客流高峰，入园游客量近4.8万人。在观瀑台上，游客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瀑布奔涌的壮观瞬间。景区围绕白天看山水、晚上看演艺的全天候游览模式，推出一系列新项目，让游客在山水间沉浸式感受自然奇观与文化体验交融的独特魅力。
12: 我们能感受到我们举国欢庆热烈的这个氛围，这次旅行呢是特别有意义的。
11: 今年国庆假期，黄果树景区预计接待游客23万至25万人次。景区通过分时入园、分段导流、摆渡车动态调度等措施，引导游客错峰游览。国庆假期，一场延续40余载的广府传统龙舟盛会在佛山九江举办，吸引万人齐聚河岸，欢呼声一浪接一浪。
13: 趁着国庆，带一家人来到九江看景龙盛会，近距离感受到岭南的非遗啊，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真切体会到团结拼搏的龙舟魅力。
11: 这两天，各地游客走进新疆喀什麦盖提沙漠公园，驰骋沙海，乐享大漠风光。从惊险刺激的越野冲沙，到老少皆宜的滑沙、骆驼漫步，多个项目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公园日均接待游客约6000人次，其中来自上海、江苏、山东等地的游客居多。
14: 孩子没有来过，然后呢，想让知道他绘本里的沙漠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感受一下骑骆驼是什么感觉，让他自己感受一下。
15: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过沙漠，这是我们第一次来，然后我们想着南疆这边就是特别美吧，一个是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这边，就是体验一个就南疆所有的这种景色，感觉这边特别美。
11: 夜幕降临，山西大同古城灯光秀正式上演，灯光秀融入本地悬空寺、华严寺等古建筑以及云冈石窟飞天影像，鼓楼等建筑的外立面上光影交替变换，游客停下脚步观赏拍照，沉浸式感受古城别样的夜间魅力。
16: 比如说像木兰辞的那几句诗歌的那个朗诵，然后尤其女性的声音还有男性的声音一混合一出来，就是给人非常大的震撼，也让我们感受到大同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文明脉搏的一个城市，然后也是不枉此行。
11: 据了解，大同古城灯光秀播放时间为每晚7点到9点半，每场持续半小时。
2: 各位听众，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0%。

0: 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5: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6: 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他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7: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989 带你漂移。
8: 我是邓布利扬，
9: 我是格兰城。
8: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9: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8: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9: 人为什么打呼噜？
8: 猫真的有9条命吗？
9: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8: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8: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9: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8: 长知识去生活。
9: 每天下午2点，
8: 万万没想到，
9: 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董丽阳，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健康生活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搜索到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互动。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朋友们，国庆假期呀，不少家庭呢计划是要带着孩子外出游玩，走亲访友，这也是难得的啊家庭休闲欢聚的时光。那么家长在安排出行玩乐之余呢，啊也不要忽略对孩子的身体调护。时值秋令啊，昼夜温差的变化也比较明显，儿童的脏腑呢比较娇嫩啊，更容易受到时令变化的影响。那么中医认为，小儿肺肠不足，脾肠不足，对外界寒热饮食的适应能力呢是普遍偏弱的。这个时候呢，还是要遵循我们中医啊因时调摄的思路，要帮助孩子们去安稳愉快地度过假期。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适时的去增减衣物啊。国庆期间呢，也知道是时暑秋季，早晚的这个温差呢是比较大的，那么也可以参考一个洋葱式的穿搭啊。那么作为家长呢，要给孩子们选择一些内衣啊，就是一些透气的纯棉的衣物啊，这个选在内层，中间的话呢可以给他增加一个保暖层，外层的话呢可以备好防风的外套，然后呢结合实时的温度、室内外环境啊，来去酌情增减衣物，来减少孩子过热或者是受凉的可能啊。所以洋葱式的穿搭呢非常适合秋季的一个穿搭方法啊，这个热了的话呢就可以脱啊，冷了的话呢也可以往外套啊，往上套，是吧。另外呢，国庆各地的气候是存在差异的啊，建议呢一定要酌情备好防晒用品，同时呢准备保暖衣物来应对早晚的温差。那么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备几套替换的衣物啊，便于处理汗湿啊、吐奶啊这些的情况。那么这两天呢，大家如果说来到高原的话呢，也要注意啊，一定要带好这个冲锋衣、棉衣、羽绒服啊，这是要必备的啊，因为这两天呢，我们高原的温差是更大了啊。而且呢，出来高原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剧烈的运动、跑跳啊，这些都是不适宜的。另外呢，在这个节假日要提醒孩子们饮食要有所节制啊，要有所节制。假期的时候呢，美食呢比较多啊，建议呢适当的把控一下孩子们的进食量，还有进食的速度啊，尽可能的去避免暴饮暴食来加重肠胃的负担啊，不要觉得一到放假了啊就给孩子胡吃海塞啊，每天呢给孩子准备过多的食物，这也是不建议采取的方式。那如果说在外就餐的话呢，尽量优先选择卫生状况比较好一点的餐厅啊，少吃一些生冷的、油腻的、辛辣刺激的食物，同时呢不要喝生水啊，尽量的饮用煮沸之后的水。这个喝水呢，尤其是给孩子喝水啊，水还是一定要烧开，烧开之后呢这个晾凉啊，这个温白开是可以的。另外呢，这个大家来到户外野外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随意的让孩子们去采食野菜、野果、野生的菌菇啊，降低一个发生中毒的风险。那么零食啊、饮料啊，这些适当的要有所节制啊。另外呢，外出的话呢，要给孩子啊这个携带一些日常食用的主食啊、饼干呀、酸奶啊，来以备不时之需啊，减少一下这种饥饿和低血糖的情况。如果说有这种徒步啊，然后呢爬山、攀登这样的比较消耗体力的运动的话呢，啊也可以就是带一些这种
比较高能量的啊，高能量的这种食品啊，像类似于压缩饼干之类啊，如果必须的话，也可以带一些葡萄糖是可以的。那么同时呢，秋季的气候啊普遍是比较干燥的啊，一定要提醒孩子要多喝水啊，酌情的准备一些梨呀、柚子啊这一类有助于啊润燥生津的水果。啊，当然最近也有这个家长们在给孩子喝什么啊秋梨膏之类的啊，这个还是要就是看一下配料表吧啊，就是尽量选择配料表比较干净的，但是如果说这种秋梨膏糖分太高的话也不建议。另外呢，不要一到假期就放飞自我了啊，可能啊父母睡得也比较晚，孩子啊也跟着父母睡得比较晚，这个假期的时候呢还是要保持一个作息规律啊，游玩之余呢尽量啊不要去过度的打乱孩子原有的作息啊，维持一下跟平时啊大致差不多的一个睡眠时间，可能平时对吧8:309:00睡觉啊，那么可能晚个半个小时啊一个小时，然后呢早上啊比如说平时呢可能是7:00起床，然后呢假期的话8:00起床是吧，这个也是差不多的。那么幼儿的话呢，每天建议睡眠时间是10到12个小时左右，学龄儿童的话呢是9到10个小时左右啊，只有充足的睡眠呢才有助于维护孩子的一个自身抵抗力。那么外出住宿的话呢，请优先挑选啊通风条件比较好的、环境啊比较整洁的、干净的这样的酒店或者是民宿。入住之后呢，啊先去开窗通风啊，然后如果说携带了一些像这个消毒的这个酒精啊，或者说是啊洗手液啊这种啊，也可以携带上。啊，那同时呢，可以把这个接触皮肤啊、接触这个零距离接触的这些物品呢，可以消毒啊。但是使用酒精的时候要注意啊，不能过量啊，容易引发身体不适或者是啊火灾都是有可能的。另外呢，请随身携带一些像这个床单啊、毛巾啊、包括睡袋啊这种贴身物件啊，可以带着啊，这样入住的话呢相对卫生一些啊，而且同时呢也可以给孩子一些熟悉的心理感受。另外呢，睡前啊，我们可以温水泡脚，这样的话呢，有助于温通经络，安神助眠。那么大家外出旅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啊。出行的行程呢，还是建议大家就是适度的松弛啊，不要安排的太过紧凑了。像这种啊特种兵式的啊这个旅行啊，不适宜孩子是吧？尽量的留出一个午休啊，或者说是自由活动啊休息的时间啊。户外活动的时候呢，请这个家长们一定要看护好孩子啊，远离危险的区域，尽量的远离像这个水域呀、陡坡呀、没有开放的区域啊，还有这种高处是吧，不要让孩子去攀高爬低啊，一定要看护好啊，千万不要离开孩子的这个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啊。那每天呢这个游玩的步行强度啊，还要适配一下孩子的自身年龄啊，建议呢不要让孩子过度的疲劳。那么外出呢步行游玩的时候呢，尽量我们为孩子选择一些合脚的防滑的运动鞋。另外呢，发生摔倒磕碰之后呢，我们先不要随意的搬动啊，然后呢仅仅是轻微的破皮擦伤的时候呢，可以选用碘伏来消毒啊，尽量不要使用红药水啊。关节肿胀的话呢，可以先适当的制动啊，优先的予以冷敷，那么不建议用力的揉搓啊。如果说疼痛感比较明显的话呢啊，这个存在骨折怀疑的话呢啊，临时用这种简单的木板先来固定一下，然后呢去寻求医务人员的处置。

那么这个假期大家出门在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做好疾病的防护啊。因为现在是秋季啊，这个也是像流感啊这种多发季啊。首先呢，我们要注意一下这种外感的感冒啊。秋季呢是流感感冒啊，也是比较相对高发的一个时节，尽量减少孩子长时间的停留在人员密集、通风较差的密闭空间里面。必要的时候呢，咱们可以戴上口罩啊，随身呢配备上这个免洗的洗手液和消毒的湿巾啊，来引导孩子勤洗手，减少一下用手去揉眼睛啊，这个抠鼻呀、啊，对吧？这个触碰口啊，对吧？比如有些小朋友还有这个吃小指头的这样的习惯啊，一定要去引导一下，不要去用手触碰口眼鼻啊，因为口眼鼻呢是很容易啊这个被细菌侵袭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要护好孩子们的脾胃肠道啊，旅途劳累加上一个饮食改变，就有可能会引发腹泻啊，酌情的备上一些蒙脱石散、口服液。

口服盐液啊，这个补液盐啊，如果说腹泻情况比较严重的话呢，啊，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另外，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啊，远离致敏的诱因啊。秋季呢，像花粉啊、尘螨啊，这个活跃度比较高啊。有过敏既往史的孩子呢，应该啊，就是尽量的避免接触可疑的过敏源。如果说有过敏史，然后过敏的这个情况啊比较敏感、比较严重的小朋友，一定要外出戴好口罩。回家之后呢，就是及时的洗脸、洗手。更换衣物啊，减少在花丛密集区域逗留的时间啊，对海鲜啊、坚果啊这些致敏物啊，有这个过敏史的小朋友啊，这个家长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加以回避。然后外出就餐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提前的给这个商家啊，或者说这个餐饮的这个方面的人员啊，要去说明情况啊，提前的把这个过敏源啊，这个把它排除掉。第四呢，出门在外，请大家留意一下蚊虫的侵扰啊。初秋呢，这个蚊虫还是比较多的啊，叮咬以后呢，这个容易红肿啊、瘙痒啊，选用一些婴幼儿适配的驱蚊的产品啊，因为现在驱蚊的这个产品呢，像这个驱蚊液啊，然后喷洒的这一种，其实味道还是挺浓的啊。然后呢，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适于婴幼儿使用的啊。被咬之后呢，提醒孩子尽量的不要去抓挠啊，降低皮肤破溃感染的可能性啊，可以通过冷敷啊，或者是用这个炉甘石洗剂来缓解痒感。另外呢，请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啊，备好随身的一个药箱啊，然后呢，日常的这个备用药是要带好的。酌情可以准备一下体温计啊，体温计最好不要选那种水银玻璃的体温计啊，容易这个砸，容易破是吧？容易破碎。还有像这个退热药啊、创可贴啊、碘伏棉签啊这些相关的药物可以带上，还可以随身带一些这个含有苍术、艾叶、薄荷的这个中药的香囊啊，芳香避碎驱蚊行痞啊，这个是可以携带的。那小儿调护啊，贵在顺时而养，因人施护，在衣食住行多方面啊，请家长们一定要注意留心啊。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啊，都可以自在地享受秋日出游的乐趣，全家呢一起共同度过一段平安、舒心、喜乐、祥和的国庆假期。好了，以上呢是针对大家在国庆期间出游啊，然后照看小朋友的一些小贴士啊，也希望能够对大家有一些帮助。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说，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让祖国更加强大，宪法让大家团结在一起，更加幸福的生活。

0: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3: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2: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3: 每天下午2点，
2: 邓布利昂、
3: 格兰城
2: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3: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2: 尽在万万没想到。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 来收听收看，同时呢也可以来搜索啊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哎，最近呢，大家可能刷短视频的时候发现了啊，有一个叫闪身步的舞蹈动作呢，是突然火遍全网了。动作呢看起来很简单啊，腿一变，身一闪，整个人是瞬间位移，干脆利落。那正在全网效仿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这个闪身步啊是又好笑又好玩。正当网友们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呢，多地的医院骨科和运动医学啊也陆续接诊了一大批特殊的年轻患者，他们呢正是闪身步的模仿者。受伤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啊这些网友呢跟风训练闪身步啊，结果呢导致膝盖剧痛，十字韧带拉伤，甚至是撕裂。那大家现在一搜闪身步啊，不知道的朋友一搜可能就知道了啊。然后大家会觉得说，这个闪身步到底是个什么动作？怎么能让膝盖受伤？怎么可能啊，就让韧带撕裂呢？这个闪身步动作看起来不难啊，就是一个抬步、起步，然后扭身这样一个动作。但是呢，其实简单的一个舞步啊，它是有技巧的，是有方法的，不是谁都能模仿的。闪身步呢是安徽花鼓灯的一个基础的步法之一啊，它可不是某个网友凭空编出来的，或者说是啊某个舞蹈老师啊随便这个就凭空造出来的一个搞怪的动作，它是安徽花鼓灯的基础步法。网上大家看到的这位大叔啊教学的视频呢，这个是给专业的学生啊来这个观看的一个教学资料，结果呢是被发到了网上之后呢就意外的啊这个走红了。那么闪身步呢是专业舞者常年训练的基本功啊，这可不是为普通人设计的健身操。专业舞者做这个闪身步的动作的时候呢啊就是靠的是一个核心的肌群、臀肌、大腿肌群的协同发力，可以让身体的重心呢平稳平移啊，膝关节呢始终在可控的范围内去受力。还有什么类似的狗熊打鼓啊，有好几套动作。很多朋友啊就是第一呢是为了这个拍视频是吧跟风，第二呢还

还可能把它当作这个健身操来用啊，这是不可取的。啊，再说一下，这个闪身步呢是专门给啊有舞蹈专业功底的人啊来这个作为训练的教学资料啊，不是给普通人用来搞怪的健身操。你的身体的重心，你的肌肉啊，如果说啊这个用力不当啊，或者说你的这个身体的承受能力差的话，你是做不了这个动作的。因为在我们的膝关节里面呢有两条十字韧带啊，这个是前交叉和后交叉的，它是呈 X 型交叉的这样排列的一个韧带，连接的是我们的大腿骨和小腿骨啊，它们的作用呢主要就是限制关节的旋转和错位啊，维持膝盖的一个稳定。大多数人的身体啊做不出这种腰腹带动的发力模式啊，这个脚呢就像钉在地上一动不动，上半身啊猛然的扭转，然后呢重心瞬间偏移，膝盖呢被迫在承重的状态下超角度的旋转，这个在运动医学上呢就恰好构成了前交叉韧带撕裂最典型的啊叫非接触性损伤机制。十字韧带的质地坚韧啊，大家会觉得哎呀韧带怎么能随便撕裂，它虽然坚韧，但是它是没有自愈能力的啊，几乎没有自愈能力。你看到很多的运动员啊，韧带撕裂拉伤之后呢，啊，很长时间都是恢复不了的啊。它不会像那个皮肤，你看，就是破了一个口子，然后自己会长好的，啊，它是不会自愈的啊。而且它这个损伤初期疼痛是不明显的，但是会越来越痛啊。然后呢，这个韧带呢，你可能过段时间恢复了。啊，然后你又做这个类似的动作又开始疼啊，你其实它这个不是恢复了，只是缓解了，只是缓解了啊，就进入了一个稳定的损伤状态。所以如果你持续的去拉伤的话，这个就会造成一个永久性的伤害。那么做这个所谓的闪身步的这个网红动作啊，除了啊这个前交叉韧带啊，它还可能会伤到我们的半月板和这个脚踝的距腓前的韧带。半月板是膝关节里面股骨和胫骨之间的一个缓冲垫啊。闪身步当中呢，这个膝盖是一边承重一边扭转，股骨和胫骨啊就像两片磨盘一样相对旋转，半月板呢被夹在中间碾着啊，就很容易夹伤或者是撕裂。在你的重心快速侧移的时候呢，你的脚踝呢就容易内翻啊，就是我们常说的，你做这个动作，如果你重心不稳，很容易崴脚啊。崴脚的话呢，你的脚踝外侧最薄弱的这个距腓前韧带是首当其冲就会受到伤害。啊，所以很多朋友去跟风的训练这个什么闪身步啊，为了拍个视频是吧？为了那点流量啊，这个大可不必吧，是吧？当你的这个膝盖啊，你是反复的发软打晃啊，肌腱肿胀这种频繁出现的话呢，往往啊你已经合并了半月板磨损或者说是软骨损伤啊这两个问题了啊。受伤之后怎么办呢？第一件事儿啊，十字韧带损伤之后，很多人啊揉一揉热敷，什么贴个活血的膏药啊，这些都不行，这些会让伤情加重。如果万一不小心韧带啊撕裂之后呢？啊，就是你的内部会出现这个出血呀、水肿啊这样的情况，热敷、揉搓、活血膏药的作用是加速局部的血液循环啊。用在扭伤上呢，你会加重啊关节内的出血和肿胀，让轻微撕裂变成完全撕裂。所以受伤之后，尤其是韧带啊受伤撕裂的第一个动作啊，很多人都做反了，千万不要去揉啊。然后另一个常见的误区呢，就是哎呀，就拉了一下吧，没事吧，然后接着拉伸，接着锻炼，忍痛活动啊，这是完全不可取的。韧带撕裂之后呢，关节已经失去了稳定性啊，你强行走动、屈伸、拉伸啊，会持续磨损半月板和关节软骨，诱发滑膜炎啊，后续呢可能会落下一些关节的后遗症。还有就是凭感觉就医啊，十字韧带损伤的初期呢，哎，感觉没那么严重，没那么疼啊，就不管它了，啊，然后呢，一段时间不运动，感觉它好了，其实它没好啊。正确的做法呢是平躺、冷敷，然后呢抬高患肢，帮助消肿啊，然后赶快去到这个骨科或者是
运动医学科去就诊。哎，有些朋友说，那我就想做这个闪身步啊，我喜欢这个怎么办？那你要是非要闪一下的话，应该怎么做呢？哈，建议大家先热身啊，先热身。人呢，在静止的状态下，关节滑液流动是比较缓慢的啊。你突然之间你就开始搞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爆发式的扭膝的动作啊，你的软骨的摩擦呢就会加剧，你的半月板和韧带呢就会瞬间承受一个巨大的冲击。那么通过屈膝啊，小幅的膝环绕啊，这些一个热身的啊动态的活动啊，你可以促进一下关节滑液的一个分泌，让膝关节啊在后续的活动当中更稳定。也就是说，不管你做什么运动啊，运动之前一定要先热身啊。另外呢，就是降低幅度和速度啊。你第一次做，你不要在硬地面上，然后突然之间啊做那种特别爆发，然后又很有速度的那样的动作。你不要追求原版啊。你看，大家可以现在看一下这个闪身步的原版啊，极具爆发力和速度啊。你刚开始做就不要啊那么追求那么完美了啊，慢慢的体会一下这个腰腹带动的感觉啊，不是用膝盖去拧。所以呢，这个也是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因为呢，最近因为这个闪身步啊，已经有很多的网友啊去到骨科就医了。但是在这里啊，邓布利昂还是建议大家能不做咱就不做了吧啊。毕竟你如果说你也不是一个专业的舞蹈啊。舞蹈演员，或者说啊，没有学过专业的舞蹈啊，你做这些都是有风险的啊，因为毕竟膝关节是我们人体重要的关节啊，你的体重每增加10斤的话呢，你的膝关节的承重的负担都会额外增加30斤啊。如果说你还身体比较重的话，你做这个更危险，是吧？因为我们说了，这个十字韧带它是几乎没有自愈能力的，一旦撕裂啊，你将面临的是这种手术重建，甚至是长达数月的一个康复期啊，这个得不偿失，对吧？为了拍一个视频也没有必要啊。假如说你非要想做点什么，通过一些运动啊，想要瘦身的话，那也不必用这个闪身步吧啊，有非常多的安全一点的运动和动作可以帮助你啊，来减肥塑形。好了，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的话题啊。我们现代人呢，很多人都喜欢一心多用啊，就是因为现在的手机呢也升级迭代的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小平板的样子，也是可以分屏的嘛。分屏了之后呢，左边啊看视频，右边办公啊，甚至是啊左边看这个抖音，右边看视频啊，是吧？都是有的啊。还有就是边开车边吃东西，边开车边看视频，边学习啊，边这个刷视频，是吧？当然还有别的事情啊，就是这个就是一边干这个一边干那个啊，一心多用。那我们是如何做到一心多用的呢？发表在神经元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啊，尽管我们可以训练自己的大脑在并行多项任务的时候呢转换得更快，但是实际上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做到同时来处理两件事情。我们自以为啊能够啊并行处理不同的任务，但其实我们的大脑做不到这一点啊，完全不可能一心多用啊，一心二用，甚至一心多用啊。研究表明呢啊，大量的训练可能啊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同时做好两件事，但是这个要怎么训练，怎么实现呢？一种理论是通过大量的练习啊，一些常规的事情呢就会变成自动的。有一部分的大脑呢会花时间对事物进行思考，而如果我们不需要让每一件事情都经过大脑的话呢，你就能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也就是说，可能你手里在干一件你干了十几年啊，甚至是干了很久的一件事情，然后不需要大脑思索，你的手就可以去啊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你的大脑呢在思考另一件事情啊，这样你就可以同时达到做两件事情。但是新的研究发现啊，大脑并不是这么运作的啊。实际情况是呢，一心多用的时候呢，你的大脑前额叶啊仍然会进行思考，但是训练呢会让思考的大脑部分思考得更快一些。
所以呢，我们切换任务的速度呢，可以快到啊，好像是在同时进行这些事情，但其实呢，你的大脑它真的只是在处理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显然。

我们人类是没有办法真正做到一心二用和一心多用的。那么像在边开车边吃东西，边开车边看视频，边开车边听啊这个一些小说之类的这种一心二用的事情，还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集中注意力啊，然后呢把你的视线和你的精力放在这个路况上面。啊，现在呢也是假期的这个出游时段啊，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不要边开车分心去干别的事情啊。然后呢，因为真的我们的大脑没办法一心多用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啊，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呢，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祝大家旅途愉快，注意安全啊！我是邓布利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
3: 北京时间6点整，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4: 前不久，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国家文物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公布共和国印记见证物和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典型案例名单的通知，茂兴面粉厂旧址活化利用入选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典型案例。无锡荣氏茂兴面粉厂旧址位于无锡学前路与运河交叉地带，2018年被列为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

座面粉厂曾在荣氏商业版图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本期节目就给大家说一说无锡茂兴面粉厂的往事。

在无锡老城乡的繁华闹市区，有一座赭色的老厂房，悄无声息地矗立在溪水关桥头，无声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它就是始建于1900年被列为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的无锡荣氏茂兴面粉厂旧址。茂兴面粉厂的前身为宝兴面粉厂。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北方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于是上海、无锡等地的小麦、大米、面粉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当时荣氏兄弟在上海经营钱庄，他们从上海的曾裕富丰面粉厂每月大量的盈余中看到了面粉工业的商机。在这样的背景下，荣氏兄弟联合姑丈朱仲甫等人筹资39000元创办了宝兴面粉厂。朱仲甫担任总经理，荣德生任经理，全面负责工厂的经营管理。作为机制面粉的先行者，宝兴面粉厂在创办初期可谓一波三折，历经磨难。宝兴面粉厂选址水陆交通要道梁溪河太保墩畔兴建厂房，但在厂房破土动工时就遭到了当时封建豪绅的联名上诉。乡绅以私圈土地为由将荣德生告上了官府，后来还是通达官场的朱仲甫出面斡旋，荣氏出钱疏通门路，这场风波最终以荣氏承诺不将码头泊岸伸出河中，不将煤灰抛入河中，不高放回声三项条件，双方达成和解，工程得以继续。1901年宝兴面粉厂建成，引进四部法国炼石石磨，1902年3月27日正式投产。当时宝兴面粉厂共有30名工人，日产面粉300包，品牌为飞虎牌。这是荣氏创办的第一家企业，也是无锡第一家、全国第三家机制面粉厂。为了打压宝兴面粉厂，一些地头蛇在某些乡绅的授意下又开始四处散布宝兴厂用童男童女祭厂，没有营养，不易消化，面粉太白太细，一定掺了什么东西，吃了必定生病等谣言。一时之间，毒面粉之说喧嚣尘上，以致宝兴面粉厂生产的机制面粉降价沽售，市场也少人问津。为了让老百姓接受机制面粉，荣宗敬想了一个曲线救场的办法。他以无锡地界上的面馆、面店、点心店等面粉使用大户为切入口，采用试用后付款、不满意不收钱、每包面粉回扣5分钱等促销手段推销自家的面粉。此外，他还用小动物做实验，以证明机制面粉的安全性。这一招果然奏效，宝兴面粉厂的销路慢慢的打开了。在江浙沪市场逐渐打开之后，荣氏又早早布局，将宝兴的面粉卖到了北方市场。无锡四大家族之一王氏家族的重要人物王宇清，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宝兴面粉厂的。但在当时，机制面粉毕竟是个新生事物，刚刚起步的宝兴面粉厂产量并未跟上，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利润微薄。雪上加霜的是，宝兴的最大股东朱仲甫见一年下来面粉厂也没有多少盈利，遂在1903年提出撤资，这让宝兴面粉厂

场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峰回路转的是，当时在上海经商的无锡商界大鳄祝兰芳十分看好机制面粉的市场前景，他托人带话给荣氏兄弟，想要全资收购宝兴面粉厂。但荣氏兄弟同样对宝兴面粉厂的未来充满信心，认定其必可发展，因此不愿意放弃股份。最后这一桩收购以祝兰芳认购4000银元股份，荣氏兄弟增股至2.4万银元，成为最大股东，其他股东不同程度增持，填补了朱仲甫退出的股份。1903年8月，荣氏成立了茂兴面粉公司，宝兴面粉厂也随之更名为茂兴面粉厂。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后，东北地区面粉畅销，由于茂兴面粉厂使用的是石磨，质量、产量和价格都无法与上海阜丰、增裕这样的大厂相竞争，于是荣氏兄弟添置英国钢磨6部，并改建了2层厂房，8月投产。此次改建使得茂兴面粉厂的生产能力迅速提升，日夜产出由原先的300包增加到了800包，加之沪宁铁路西沪段通车，为无锡地区物资的运输和外销开辟了更加便捷的通道。天时地利人和，茂兴面粉厂的面粉销售大大增加。根据记载，当时茂兴日盈利500多两银子，至1905年年底账面盈余达到6600两。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战事的频繁，1907年到1909年，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大量外国面粉进入中国市场，廉价倾销之下，1908年茂兴面粉厂亏本达50000多两银子。但是好在前几年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茂兴面粉厂总算渡过难关。1909年开始，荣氏先后引进了美国最先进的面粉生产设备，生产能力和面粉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时荣德生还把面粉厂原有的飞虎牌商标改为冰川牌，产品远销英法南洋等地。1912年茂兴营业利润达到12.8万两，至1914年除无锡之外，茂兴面粉厂在苏州、下关、汉口、杭州、镇江等地都已经设立了批发处。1913年起，凭着企业家的敏锐，荣氏兄弟将经营中心转向上海，创办了福兴面粉厂，由此拉开了荣氏产业帝国的快速并购扩张之路。在无锡茂兴面粉厂的基础上，1916年开始，荣氏又通过租赁购买其他面粉厂的做法，在无锡创办了茂兴面粉2厂、3厂，随后又在济南购地创办了茂兴4厂。至此，荣氏茂兴已经拥有4家面粉厂，日产面粉量达到21000包。至1921年，荣氏茂兴福兴面粉生产系统已经从1家发展为12家，荣氏兄弟也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面粉大王。1937年，在日寇敌机的轰炸下，已经有30多年历史的茂兴第一面粉厂也毁于一旦。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1月，在荣德生之子荣毅仁的主持下，重建茂兴厂房。新厂房由上海华盖建筑事务所的赵深、陈直、童俊3位设计师设计，由无锡振兴营造厂负责建造。1948年1月，新落成的茂兴面粉厂投入生产，并一直保存到了今天。1954年8月，茂兴面粉厂公私合营。1957年，茂兴1、2厂合并。

0: 称公私合营茂兴面粉厂。文革时期，该厂曾改名为国营无锡第一面粉厂。直到2004年1月，茂兴面粉厂才结束了一座工厂的历史使命，变成了今天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博物馆。作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典型，茂兴面粉厂既是荣氏兄弟事业的发轫之始，也见证了近百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变迁。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地处美丽富饶的湄洲湾南岸，临近港澳，面对台湾，是闽南语和蒲仙语两个方言区的交汇地带。这里既有南音、湘剧、高甲戏、木偶戏，又有蒲仙戏等民间艺术形式。泉州北馆正是生长在这一特殊地理环境和艺术氛围中的一朵民间音乐奇葩。

泉州北管又名北曲、小曲、小调、曲仔，是广泛流传于泉州市全港区的一种丝竹音乐。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也都有北管社团。清光绪初年，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的民间音乐通过海上运输、南下延边、淮河决堤难民涌入等渠道传入泉州市全港区。1882年，也就是清光绪八年，北管一代宗师刘永迈，别名阿九，受邀参加泉州送孔子南音北管出游活动。他的演奏打动了泉州府府台和当地听众，后经申报上司，赐予一生，送入孔子文庙就学，并为其取名义标，字武亭。之后一年一度的泉州祭孔子武亭诗每次都受邀赴会，从此北管受到地方官吏、文人学士的欣赏和推崇，更加流行并迅速传播。为别于南管，也就是南音，当地人们将这一源于福建省外的民间乐种取名为北管，俗称南音北管，素有天子传音的美誉。抗战时期，北管在全港区进入全盛，丰伟、后龙两地建有30多个教习馆，山腰有20多个教习馆，惠安县城关有丽泽、金兰等北管乐社。此时北管还伴随华侨港澳台同胞远渡重洋，传播至东南亚等地，设立广东会馆、福建会馆等北管乐社。北管艺人也创作排练了不少节目，支持宣传抗战。20世纪50年代后期，泉州北管的发展陷入低迷。1977年以后，全港各地陆续复办北管乐队，艺人们凭着技艺进行传授。1986年，当地成立了北管音乐研究室，深入民间采集整理北管有关资料。文化部门共编印北管选编13集，部分曲谱已被收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

福建卷等。此后，泉州政府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挖掘、整理、传承泉州北馆这朵被誉为天子传音的民间音乐奇葩。

泉州北管音乐风格的形成，受闽南蒲仙音乐和地方方言的影响，既保留江南丝竹乐的明朗优雅，又揉进闽南蒲仙音乐的柔婉秀丽，且具有遒劲朴实的个性。泉州北管分为曲和谱两大类，共有曲牌220多首，曲即声乐曲，大多数来源于明清以来的江淮小调，演唱采用官话，并保留着江淮一带民歌的特色。谱大多数来源于广东音乐、江南丝竹乐和京剧曲牌。泉州北管中曲的代表性曲目有采桑、采莲歌、红绣鞋、打花鼓、四季时、出汉关、四大井等。谱的代表性曲目有八板头、江南大八板、草琴、广东串、苏州串、花六板、将军令、太平歌、六串等等。泉州北管的艺术魅力自成一格，既留存着江浙广东等地民间音乐的遗风，又揉进了蒲仙闽南音乐的艺术元素，同时还受到外来音乐文化的影响，所以深受泉州民众喜爱，并已扎根融入当地文化之中。历史上，泉州北管主要参与庆典、婚庆、丧葬、祭祀等礼俗仪式，用以烘托活动气氛。

0: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泉州北馆也面临着观众减少等困境。为了抢救北馆传统腔韵，当地一些乐团剧社先后录制了泉州北馆传统曲牌腔韵资料，共收录北馆曲谱100多首。在挖掘整编的基础上，林国春、刘宗训等一批音乐工作者对北馆传统曲牌进行改编，先后创作出新的合唱、合奏、表演唱、歌舞表演等表演形式。泉州市政府还分别在当地一些小学设立了5个北馆培训基地。2006年5月20日，泉州北馆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馆传承人们非常重视对青少年的培养，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宗训在教授学生时就把北馆传统的宫尺谱和五线谱结合起来，让青少年更容易理解学习。
1: 像青少年教授北馆的时候，我那个北馆的曲牌啊，它因为它跟南音一样都是用宫尺谱，但是现在都是用一些五线谱啊、简谱等等啊，所以我们有意把这宫尺谱也融入，这样呢让大家这个乐制的一些我们这个传统的唱法。
0: 大约在清代中叶，北馆随着移民传入台湾，至今在台湾许多地区仍可看到北馆的艺术活动。2017年，由全港和台湾的北馆相关人士共同创作的北馆乐舞《过台湾》在全港文化中心上演。该乐舞以泉州北馆为音乐基础，通过融合舞蹈、戏剧、歌唱等多种表演形式，实现了北馆从坐唱演奏走向舞台艺术的飞跃。总导演郑福源说，北馆的传承需要创新，这个乐舞就是创新的一种尝试。
2: 全港是中国北馆之乡，好，这几年发展其实也发展很好，我们形成了一整套的北馆的这个系列，所以到现在我们有这样想，如何创新？那这个创新的情况下，就是我们想把北馆做成一种综合性的一种尝试。那这一次刚好是我们跟台湾的这个三通文化这个交流这么一个契机，我们创作了这一个过台湾的这个北馆。
0: 台湾彰化县文化局顾问李文正表示，台湾的北馆和全港的北馆不尽相同，各有特色，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活动，让台湾的北馆重回故乡全港，继续传承下去。
3: 这边的这个北馆呢，就像我们早期研究里头所提到的广义的北馆，那么在台湾发展300-400年以后的今天呢，它的北馆已经局限在某一个范围，也就是说呢，它是我们称它为一个狭义的一个北馆，哦，所以台湾的北馆目前所表现的，跟我们这边表现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其实我这一直想把台湾的这个北馆呢，就跟当初我们把南馆送回泉州一样，希望把这个保留在台湾的这个北馆的这个狭义的这个部分送回来，我们全港继续去传承下去。
0: 过台湾总导演郑福源表示，对北馆要传承也要创新，只有在对传统保留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北馆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
2: 其实传统继承创新，传统的东西我们一定要传承，那么在传承的当中，我们其实是要保留我们好的东西，创新一定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变革，我们还是会秉承着我们这种理念继续下去。传统的我们一定不能丢，哦，这种传统的是民族的，我们讲的就是最有生命力的艺术。
0: 泉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商旅以及佛教等传教士把异域文化带入泉州，形成市井十州人的社会奇象，也创造了融会创新的文化特质。正是在如此多元文化的循环往复中，泉州北馆孕育出创新基因，并由此产生发展。尽管近代以来泉州海港贸易盛况有待恢复，但泉州北馆不断革新的动力却从未停歇。 在一代又一代民间艺人生生不息的艺术创新中保持着昂然生机。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

0: 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

0: 稳我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2: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3: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5: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李二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4: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6: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4: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7: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4: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8: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4: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9: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0: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1: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0: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12: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一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0: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1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4: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5: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16: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4: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7: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4: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8: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4: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和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18: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潭升船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9: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9: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20: 这几年一做长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50大了吧。
19: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21: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19: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22: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19: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

0: 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1: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2: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3: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4: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5: 剩下的就明天
4: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3: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6: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
5: 又是催机器的，
6: 对，催到15块钱。
3: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7: 到这儿来几天了？
8: 第2天，昨天都在收了。
7: 昨天收了多少亩？
8: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3: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6: 不是，你不要再说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带回去啊。
7: 好了，
6: 辛苦你们了啊。
3: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6: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3: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6: 你不过程了，这还要过程的，要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7: 作业是多少亩啊？
6: 40几亩。那些乘客呢？
3: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9: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咱们求进了，求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11: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12: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13: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11: 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两金。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9: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2: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9: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9: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9: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

0: 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六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2: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3: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

0: 七天，农历八月二十四，我是雍培，
1: 我是启航，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新中国取得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七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录音报道，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工作稳步推进，高原蓝宝石焕发新活力。青海防汛工作顺利收官，相关经验做法列为典型经验，向全国推广。国内高海拔最高超超临界燃煤发电项目一号机组并网成功。国庆假期，青海湖茶卡盐湖景区迎来旅游热潮。录音报道，快递脚步不停歇，节日奔忙暖人心。门源县油菜青稞迎丰收，双模式收割，护航颗粒归仓。我国重点区域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全球南方现代化论坛聚焦 AI 机遇与挑战，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听众朋友，十月三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七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七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辉煌成就，展望美好未来，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七十七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今天，中国人民正昂首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今天的中国沉淀以百年千年为计的时间观，激发超乎寻常的紧迫感、时代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上按下发展的快进键，跑出时间的加速度。今日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亿万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汇聚起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历史的深刻结论。经历新时代伟大变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党和人民之所以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所以势不可挡，根本在于两个确立。新征程是新的长征，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有亿万人民团结一心拼搏奋斗，我们一定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创造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1: 听众朋友，青海交控集团聚焦青海湖二郎剑、仙女湾两大景区，以一年打基础、两年上台阶、三年见成效为目标，扎实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工作。三年间，两大景区实现从基础整治到品质提升，再到示范引领的递进式发展，累计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高原蓝宝石焕发新活力，请听青海台记者刘丽杰、文祥浩发来的报道。
2: 三年来，青海交控集团以文旅融合为引擎，在两大景区累计完成投资35.57亿元，实施280余项单体工程。观湖国际大酒店建成投运，二郎剑景区码头账房宾馆、中国第一代鱼雷实验基地纪念馆等31项提质改造工程陆续投用，景区硬件设施与游览体验实现全方位升级。青海省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龙青梅。
3: 建成青海湖智慧景区平台，完成青海湖二郎剑景区智慧调度中心的建设，实现人流、车流数据可视化管控，游客平均等候时间缩短至15分钟以内。此外呢，在二郎剑景区新建停车场2处，总停车位达8181个，并修缮了医疗救护站，服务品质持续提升，让游客的每一次驻足都更加的舒心安心。
2: 坚持陆景相融，以陆兴旅，青海交控集团投资29.51亿元建成道湖茶公路，打造集高品质通行、生态化景观、智慧化服务于一体的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助力青海湖区域交通路网与游览体验双提升。青海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邢瑞。
4: 通过完善的标识标牌和观景点、停车区等附属设施，将交通、文旅、农业深度融合，成为赋能全省产业四地建设、助推青海湖示范区创建的标志性成果。
2: 项目建设、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青海交控集团持续实施二郎剑景区绿化提升工程，景区绿化面积达572亩，新增绿化量超80%，生态底色愈加厚重。通过搭建生态保护加农牧民加企业共建共享机制，带动周边群众依托旅游稳定增收。海南州共和县江西沟镇莫热村村民董拉才让。
5: 以前我们的这个收入渠道少，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土地流转还有分红，靠着青海湖的旅游发展，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青海省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龙青梅。
3: 通过创新产业加就业双轮驱动模式，吸纳当地360余户约2000名群众深度参与旅游项目，季节性聘用350余名当地群众，规范发展的牛马、骆驼等特色体验业态，以及黑牦牛帐篷特色农产品展销区，让农牧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2: 目前，当地群众每年可获得900余万元土地流转费与项目分红。道湖茶公路建设期间，集团投入近200万元，完善沿线村镇基础设施，落实农牧民通行费减免政策，让发展红利实实在在转化为群众增收实效。海南州共和县江西沟镇莫热村村民拉毛卓玛。
6: 景区发展带动了我们的农特产品销售，在家就能把产品卖给各地游客，实实在在享受到生态旅游带来的好处。
2: 三年建设成效扎实，青海湖沿岸逐步呈现生态改善、产业提质、群众增收的良好态势。十五五期间，青海交控集团将紧扣生态大保护、环境大优化、民生大改善、服务大提升、体制大理顺的目标，持续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推动产业四地建设贡献力量。
1: 青海台消息，9月30号，我省防汛工作顺利收官，相关经验做法被应急管理部列为典型经验，向全国推广。今年汛期，我省降水总体偏少，旱涝急转特征突出，阶段性干旱与多轮短时强降雨叠加发生。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坚持关口前移、防灾源头，加密监测预警频次、滚动研判雨情汛情，健全双教应机制，精准教应叫醒各级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组建省级督导检查组，开展多轮全覆盖督导检查，对发现问题实行一地一单反馈、闭环整改、对账消耗，紧盯山沟、山洪沟道、水库大坝、涉水景区等重点部位，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最大限度将风险化解在成灾之前，有序应对12轮区域性强降雨过程，有效处置阶段性旱情，灾害损失较上年大幅下降，防汛抗旱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省防止先后出台防汛避险5个5工作法、防汛1235指挥工作机制及会商研判调度工作指引、 构建一核统筹、双线排查、三个清单、五项措施指挥框架，实现省市县三级会商调度标准化运行。面对强降雨和突发山洪泥石流，及时启动应急响应，严格落实关停撤转巡措施，依托数字防汛体系及时预警。

0: 提前转移，实现险情快速管控，群众安全避险。
1: 聚焦重点工程建设，
2: 青海台消息，10月2号，国内海拔最高的超超临界燃煤发电项目，青海省能源发展规划重点项目，青海华电格尔木一期2×660兆瓦煤电项目1号机组首次并网，一次成功。机组各主辅系统运行平稳，主要参数指标优良，标志着1号机组正式接入电网，具备对外输送电能力，为后续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按期高质量投产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个项目是青海海西地区增强电网调峰保供能力的核心支撑工程。为确保1号机组顺利并网，华电格尔木公司与各参建单位协同作战，攻克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难点堵点，严格执行调试方案，顺利完成点火吹管、气轮机充转定速、发电机试验等任务，全面夯实了1号机组一次并网运行的安全基础和技术保障。
0: 青海台消息，国庆假日首日，海北州冈察县盛泉湾生态体验区、海西州乌兰县茶卡盐湖天空之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纷前来打卡秋日高原湖光山色。秋日的青海湖盛泉湾，湖光澄澈，水鸟翩飞，水天山色浑然一体，游客漫步湖畔，尽享高原生态之美。茶卡盐湖天空之境景区推出天境揽明月、盐韵耀山河主题系列活动，歌舞展演、盐文化科普体验、共会国旗精彩纷呈，麦霸挑战、锅庄狂欢、篝火晚会等夜间项目拉长文旅消费链条。江苏游客吴文熙说，活动特别丰富，从白天到晚上都不单调，风景美，活动多，服务也好，真正感受到了大美青海的独特魅力。山西游客彭宇坤说，他既学到了盐的知识，又看到了美丽的风景，这次国庆假期来到青海感觉特别值。针对国庆客流高峰，两地景区提前完善设施，增配值守力量，做好客流疏导与安全保障，全力保障游客安心畅游大美青海。
2: 青海台通讯员石雅婷德杰报道，金秋十月举国同庆，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迎来红色旅游热，各地游客追寻峥嵘往事，感悟奋斗精神，在沉浸式红色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在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纪念馆优化服务，保障参观有序，展厅内详实史料、珍贵实物静静陈列，生动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筑重器的艰辛岁月。游客刘新红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感受红色文化，让他看到了先辈们为两弹一星的付出和为了祖国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衷心的希望国家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繁荣昌盛。不少青年学子、研学团队走进纪念馆，在厚重的红色记忆中致敬先辈功勋，汲取奋进力量。青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实验中学学生周丽萍说，他会学习先辈们不怕吃苦、坚持不懈、迎难而上的精神，踏实努力、认真拼搏，用自己的青春和努力回报祖国，不负时代。
0: 青海台通讯员刘桂英、洛布佳报道，日前西宁市大通县举办礼赞国庆丰收纳福主题活动，集中展示全县三农工作丰硕成果，普及惠农强农政策，凝聚兴农富民合力，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本次活动精心设置文艺展演、农畜展品成果展、非遗农耕文化展示、特色美食展销、农业科技科普等8大特色板块，通过文艺搭台、产业唱戏的模式，集中推介马铃薯、牦牛肉、老酸奶等高原优质农畜产品，助力本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拓宽市场。活动现场还表彰了统种共富先进集体、优秀种养殖经营主体、农产品加工企业以及最美土专家等50个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2: 青海台通讯员赵

0: 娟、张丽报道。为确保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平稳有序，海东市交通部门全面开展道路隐患排查、路面执勤管控和便民提示服务，多措并举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守护群众节日平安出行。国庆前夕，海东市各交管大队启动节前安全大检查，重点对客货运企业主体责任落实、重点车辆车况、驾驶人安全教育落实情况进行逐项核查，同时采取定点检查加流动巡逻、日间管控加夜间突袭相结合模式，在城区路口、国省干道、农村道路、高速出入口和景区周边设立检查点位，严查两客一杯一货、面包车、摩托车等车辆，重点整治酒驾、醉驾、超员超载、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同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与此同时，结合国庆出行流量特点，海东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紧盯景区道路、入境干线等重点区域，全面排查整治道路安全隐患，科学调配警力，完善疏堵保畅和应急处置预案，及时发布两公布一提示，引导群众错峰安全出行。
1: 听众朋友，国庆假期，当人们享受休闲时光时，快递员们依然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用速度与责任守护着每一份期待。请听青海台记者张丽、陈居才发来的报道。
2: 秋日的清晨，西宁街头已经透着阵阵寒意。一辆货车抵达青海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山水文园营业店，卸货、分拣、装车，快递员们动作利落，随即奔赴各自负责区域，开启一天的派送。快递员马海燕载着满满一车包裹率先出发，开始一件件的送货上门。青海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山水文园营业店快递员马海燕：
3: 早上7:40到岗，晚上7:30左右就下班了。我主要负责金座美龙三号楼跟华商大厦。这国庆节外地旅游的人比较多，客户下单第一时间要响应，我们要更注意客户去沟通，服务至上。
2: 前方派送不停，后方保障也不落下。青海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山水文园营业店的46名员工统筹轮休，异地员工优先调休，让快递员们在忙碌之余也能得到休整。针对节日期间多样的寄递需求，网点提前备足各类专业包材和防护包装，全力保障每一份包裹安全送达。青海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山水文园营业店经理韩国辉：
4: 最近的派件量的话，大概一天在1500到2000之间，我们的收件量大概一天在2000到2800之间。我们针对我们所有的快递小哥进行了服务的一个培训，我们会竭尽全力保障所有的快递在节假日期间送到每一位客户手中。
2: 在万维西宁海东物流园内，京东分拣中心承担着甘青宁区域的快件中转任务。眼下这里高效运转，自动化设备精准分拣，日均处理包裹超8.5万件，全省快件在此集结分拨，依托仓检一体模式，本地订单能够实现次日达。青海京邦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京东分拣中心负责人杨晓：
5: 我们京东是结合自动化的一个设备进行中小件的自动化的分拣，然后一些大件的进行一个前置的分流，结合系统的前置货量的预判，最大程度的保障分拣效率。针对假期期间寄行李寄特产，专人专岗跟进保障。
2: 一件件包裹串联起城市的烟火与远方的牵挂，假期里快递员们脚步不停，责任不减，用奔忙的身影守望着节日里最踏实的温暖。青海台记者冷城、雷婷婷报道。9月28号，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7部门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树对象，来自我省海东市化隆县的国家级乡村工匠、国家级非遗藏族唐卡、化隆唐卡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耕登才让名列其中。2026年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树对象耕登才让：
6: 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对我作品的认可，也是对我们未来我们收证创新这块呢，通过传承唐卡的这个技艺的同时，我们也在不断的去创新。
2: 在2026年全国乡村工匠盛典上，耕登才让在第一篇章利己达人中首先登场，分享了自己用一门手艺带动身边群众就业增收的感人故事。耕登才让
6: 通过技艺，下一步也带动很多年轻人。年轻人学一门这个技艺的话，学到一种吃饭的本事。
2: 2024年以来，我省已评选认定乡村工匠345人，其中15人成功获评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培育对象，累计带动农牧民群众就业超过1.2万人次。
0: 青瓦台消息，近日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道路与管道运输赛道比赛在西宁圆满落幕。大赛共评选出金奖14个、银奖22个、铜奖36个。青海职业技术大学2支参赛队伍分别斩获1金1银。本次赛事由教育部、交通运输部等30多家单位联合主办，青海省教育厅承办。来自全国29个省区市的135支队伍、510多名选手齐聚西宁同台比拼。比赛中，参赛选手沉着应战，技艺精湛，充分展现新时代职业学子扎实的专业能力和良好的职业素养。
1: 青海台消息，近日省委老干部局联合省市相关部门开展银耀石榴红、同心促繁荣、银发人才看青海暨我为家乡代言主题活动，50多名银发人才代表参与观摩。活动中，老同志们先后走进西宁市城市展示中心、下南关街、非遗共赴工坊、民族团结主题教育展馆等地，实地观摩我省市容建设、文旅融合、非遗活化、民族团结创建等最新发展成果，沉浸式感受河湟文脉底蕴与城市蓬勃生机。
0: 青海台消息，今年1至8月，海东市实现进出口总值3.3亿元，同比增长17.9%，其中出口2.7亿元，进口6428.4万元，进出口双双实现同比上涨，外贸发展韧性持续增强。海东立足本地特色产业，培育壮大外贸经营主体，落实一企一策精准帮扶、上门宣讲扶持政策，指导企业办理进出口手续，挖掘存量企业潜力，孵化新增外贸主体。深化关地协同，依托全省首个特色农产品出口海关工作服务站，实现农产品家门口通关。针对冷凉蔬菜开通查检绿色通道，提供7×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推行线上不见面备案审批。当地借助青洽会、青澳经贸交流等平台推介本土产品，联动江苏无锡电商协会运营外销平台，推动产品从零星出海转向批量外销。蒲奈耐火材料、高原冷凉蔬菜出口势头强劲，河湟青秀实现自主出口，同时进口榴莲、菠萝蜜等热带水果，丰富本地消费市场，实现进出口均衡发展。
1: 听众朋友，眼下海北州门源县的29.6万亩油菜和21.3万亩青稞全面进入收获期。针对今年前期高温干旱、后期降雨偏多的天气特点，当地因地制宜抢晴抢收，全力保障粮油作物颗粒归仓。请听青海台通讯员孔凡丽、王占军发来的报道。
7: 在门源县的青稞油菜种植区，针对不同区域不同作物长势，当地农技部门下沉田间，精准指导农户高效推进秋收工作。海北州门源县农牧水利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陈香正
8: 说，这个筷子啊，目前还没有完全成熟，分段收获这个方面估算下来以后，发挥这个作物的后发作用，它这材料和品质呢有一定的提升。再一个方面就是避免后期出现这个极端天气，像冰雹这些就损失比较小一点。
7: 针对成熟度不足的青稞油菜地块，农户提前割晒、就地晾晒，通过植株后熟灌浆，让籽粒更加饱满，不仅降低损耗，还能实现增产提质。海北州门源县苏吉滩农牧场负责人徐文斌。
9: 分段收获比传统自己再给你10%几嘛，20%几增产下来，这是10到12公分呢、啊，正好这至少不内脏就塞得好，搁它空气流通得好的，干得快。看那这种大干掉这些干干子，这营养如果实在，再如果很快，吃起就好得好。再给你出一日子有福增加。
7: 目前门源县秋收工作有序推进，全县已完成8.6万亩农作物收割任务，农技、农机力量全员在岗，分片错峰作业，全程技术护航，全力保障粮油作物应收尽收，丰产丰收。
10: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1: 和你。

0: 题，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近日，全国生态保护红线五年保护成效评估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目前，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20%，其中西南已收6.5%，长江中下游过40%，黄淮海近20%，西北近30%，东北零星收获。
1: 近日，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宜春高铁开通运营。从华北平原到秦巴山区，从三峡库区到小兴安岭，四条高铁蜿蜒纵横。至此，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已建成86%，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
2: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近日，以人工智能浪潮、全球南方现代化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的2026全球南方现代化论坛在埃及开罗举行，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名专家学者与会。与会代表认为，全球南方现代化正处于破解发展约束、补齐能力短板、转换发展动能的重要阶段，需要善用 AI 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1: 最近，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德国北部下萨克森州视察德军新型装备时表示，德国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组建首支专门负责无人作战系统的团级部队，并计划在当年内形成初步作战能力。新部队初期规模约300人，最终目标规模为600人。
2: 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和管理机构10月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吴哥古迹接待外国游客51.05万人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下降27.61%，门票收入2423.78万美元，同比下降25.9%。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梦卓，编辑辛娜，主播启恒、雍培，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5/9/28到场了，建那个炸天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4: 5、4、3、2、1。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6: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7: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7: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8: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10月4号星期天，农历8月24。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长征精神勇传承，昂扬奋进起新城，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请收听辽宁之声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第5集。
0: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相关经验做法列为典型经验向全国推广。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在高原慢慢养一湖蟹。
0: 国际新闻最后关注理解中国发展重点和政策方向的重要参考。
1: 好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东大部、玉树、黄南大部及大通、黄中、黄源、格尔木市、共和、贵德、贵南、门源、海晏、达日、斑马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小雨转晴，3到16摄氏度。
0: 乐都阴转小雨，5到16摄氏度。
1: 德令哈多云转阴，1到15摄氏度。
0: 共和多云转晴，1到15摄氏度。
1: 海晏雨夹雪转小雨，0下2到12摄氏度。
0: 玉树阴转小雨，0到12摄氏度。
1: 马沁晴，0下2到11摄氏度。
0: 铜仁小雨转晴，4到16摄氏度。
1: 格尔木多云，5到15摄氏度。
0: 大通小雨2到14摄氏度。
1: 黄源雨夹雪转小雨2到15摄氏度。
0: 黄中小雨转晴2到14摄氏度。
1: 平安多云转小雨2到15摄氏度。
0: 互助小雨2到15摄氏度。
1: 民和阴转晴7到17摄氏度。
0: 化龙雨夹雪转小雨0到13摄氏度。
1: 循化小雨转晴6到18摄氏度。
0: 贵德晴转阴5到19摄氏度。好了，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人民走进了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了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更续伟大长征精神，在抚今追昔中坚定前行意志。
0: 国庆假期，各地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讲好长征故事，凝聚前行力量。我们会永远铭记那座小城，铭记那次伟大的转折。二号下午，在位于贵州遵义市的遵义会议纪念馆，讲解员正在演绎舞台剧《曙光》，落幕时掌声经久不息，有观众眼中闪着眼泪。
1: 国庆假期，遵义会议纪念馆结合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开设两场红色故事宣讲会。遵义会议纪念馆规划发展部副主任周云竹说，宣讲会配套了红色舞台剧《曙光》，以情景演绎的方式呈现了遵义会议前后的历史场景。
0: 陕西延安市吴起县胜利山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巍然矗立。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游客体验着运用声光电技术还原的战斗场景。吴起县长征胜利纪念馆管理中心主任李树果介绍说，纪念馆挖掘了一口红军锅等30多个红色故事，并通过实物陈列加 3D 演绎加沉浸式体验多元展陈模式，让历史可触可感。今年以来，纪念馆已累计接待游客超43万人次。
1: 万里长征，信仰坚定，接力奋进，继往开来，伟大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书写。秋日的阳光下，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芦花镇泽盖村一座古朴的藏式民居里分外热闹。这里是村民苏朗彭初家的老宅，也是芦花会议的会址。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习近平总书记话语铿锵，新的荣光需要由新的奋斗者创造，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我们一定能够将伟大梦想化为美好的现实图景，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系列报道《花开山海间》第9、第10集。
2: 从长江之畔到秦岭北麓，一颗小小的猕猴桃正串联起跨越千里的山海情谊。西安市周至县，全球最大的连片猕猴桃种植基地，这里产出的秦岭金果如今漂洋过海，被端上了异国家庭的餐桌。2026年，东西部协作战略走过整整30年，也是江苏太仓与陕西周至结对携手并肩同行的第10个年头。10年山海携手，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怎样的新动能？来听记者的报道。走进周至县周一村的猕猴桃果园，藤蔓上挂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实，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果香。村支部书记齐平正带着村民查看挂果情况。说起这些年村里的变化，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3: 我们周一村村民的收入从18000元增长到25000多元，我们村的村一地经济收入啊，从5组30万元增长到80多万元。我们周一村生产的优质猕猴桃鲜果，也从汇率市场的销售走向了国际市场。这些成绩的变化都来源于收散资金帮扶的成效。

0: 钱从哪儿来，花在哪儿。齐平掰着指头继续说道，
1: 从2020年到2025年，共这个橡树首善保护资金大约800万元，14.7个项目，其中啊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再到啊黑水产业的这个标准化建设，线上线下农产会销售平台的建设，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一个是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第二个为这个产业的振兴、乡村的全面振兴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0: 基础设施夯实了产业根基，更要让果子卖出好价钱，走向更远的市场。今年周至明猴桃迎来了一件大事，5个月前周至明猴桃苏州港出海启航仪式在太仓举行，依托苏陕协作平台，周至产太仓运的新模式正在变成现实。西安市三秦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博是这次出海的具体组织者。
2: 5个月前，周至明猴桃苏州港出海启航仪式圆满举行，由我们公司牵头组织的首批周至明猴桃分批次发往东南亚及港澳台地区。我们依托苏陕对口协作的政策帮扶，苏州港为我们周至明猴桃开通了专属绿色通道，实现报关、运输、仓储一站式高效衔接，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大幅提升了出海运输效率。
0: 从卖全国到卖全球，一颗猕猴桃的旅程见证的是东西部协作的深厚力度。10年间，太仓与周至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协作之路。西安市周至县委常委、副县长赵勇，同时也是太仓市对口帮扶周至县工作组组长，见证了这段山海携手的全过程。
3: 10年来，我们累计投入资金2.8亿元，建成项目250余个，产业帮扶是苏陕协作的重点。我们立足周至的猕猴桃产业，大力推动猕猴桃的这个全产业链提升。我们一方面抓这个猕猴桃的品质把控，另一方面我们也积极拓展猕猴桃的销售渠道和销售空间。太仓与周至，一个在长江之畔，一个在秦岭北麓，我们可以说生态美、山水美、人文美、环境美、产业美，通过苏陕协作，我们互学互鉴，实现了美美与共，在新时代苏陕协作能够谱写出山海协作的新篇章。
0: 一颗猕猴桃串联起山与海的深情，10年携手路书写下共赴的答卷。从秦岭北麓的果园到长江之畔的港口，再到东南亚家庭的果盘，周至猕猴桃的旅程还在继续。站在东西部协作30周年的新起点上，太仓与周至将继续并肩前行，让更多秦岭金果飘香世界，让这份山海情深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4: 水丰光富，风好地广，这是镌刻在青海大地上的独特禀赋。而东西部协作机制不仅是青海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加速器，更是一场深层次的化学反应，实现从资金、技术到产业理念的深度融合，帮助青海把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变成了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青海台记者王嘉欣，带我们一起走进一线现场，感受一下戈壁滩的变化。嘉欣你好，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是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的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现场。走进这座光热电站啊，放眼望去，一排排整齐光滑的镜面设备格外醒目，稳稳汇聚着高原的阳光，整片场地呢就像一片蓝色海洋，景象特别壮观。此刻啊，在我身边的是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综合办主任曹德宏，我们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发展的总体情况。
6: 我们从1期10兆瓦项目到2期50兆瓦，实现了质的发展。2期项目是国家能源局首批光热示范项目之一，也是浙江省对口原氢单体投资最大项目。项目采用塔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路线，可连续24小时发电，可为当地80000余户家庭提供清洁能源，年节约标煤4.8万吨，相应减排二氧化碳气体12.4万吨，是全球首个年度实际发电量超过设计值的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截至2025年底。

0: 已经连续4年实现达产目标，不仅展现了我国在光热发电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国产化水平，更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主持人，您刚刚不是在问我戈壁滩的变化吗？其实啊，我作为一线记者是亲眼见证了这片戈壁的蜕变。曾经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戈壁荒地啊，如今一座座光热项目拔地而起，彻底改变了当地的面貌，也让这里的生态环境迎来了全新的改变。这些年呢，当地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一年比一年多，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啊也是越来越优美。为了让大家全面了解海西州清洁能源整体发展规模、综合效益以及未来产业发展布局啊，我们也是专门采访了海西州能源局局长昂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权威解读。
2: 局长，东西部协作啊，是推动东西部优势互补、产业协同、经济互促的重要载体。那么海西州这些年来呢，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清洁能源发展的现状是怎样的？主要有哪些企业是落地海西州的呢？
3: 截止到2026年的3月底，全州的清洁能源并网装机3046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38.2%。其中呢，新能源装机不含水电是2993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47.5%，包括光伏是1687万千瓦，风电1074万千瓦，光热是56万千瓦，储能是176万千瓦，规模优势突出。而且呢，光伏和风电的比例为1.57比1，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华电集团、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大唐集团、华能集团、中广核集团、浙江可盛、青海重控等国内头部的能源企业均在海西投资建设。
2: 那么这些项目落地之后啊，对当地产生了怎样的综合效益呢？
3: 应该说，综合效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效益方面呢，2025年全州的清洁能源实现了投资239亿元，占到全州全社会投资的61%，培育能源领域新入规4家、深规3家企业，为工业产值的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2025年呢，我们累计上网电量28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7.6%。累计全社会的用电量是156.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8.85%，实现了发电量与用电量双向高速增长。生态效益方面，全州上网电力结构中，清洁能源占比达到了100%。2025年，清洁能源发电量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00万吨。同时，光伏板的有效遮蔽和清洗用水，又促进了植被的生长，发挥了生态保护的作用。社会效益方面呢，这些项目在建设期有效拉动了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州农牧民务工就业的主要方向之一。同时，项目在运营期吸纳了大量大学生就业，比如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呢，就供不应求。
2: 局长，海西州清洁能源产业优势啊，对未来我们发展绿色算力起到了怎样的积极作用呢？
3: 应该是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多元协同的庞大清洁能源，为绿色算力的发展提供了充沛的电力供应，能够支撑超大规模算力产业落地海西。二是高比例新能源的电力结构，为算力的绿色溯源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三是通过绿电直联等方式，可以为绿色算力提供较为低廉的电价，降低了绿色算力的运营成本。
1: 感谢昂志局长的细致解读。从最初10兆瓦的小型项目啊，升级到50兆瓦的标杆工程，从单一的光伏发电到风光热储多能互补协同发展，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啊，在东西部协作的赋能之下，海西州乃至整个青海的清洁能源产业都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曾经风沙漫天、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啊，如今变身源源不断创造绿色价值的绿色银行，不仅为千家万户送去清洁电力，守护高原绿水青山，还带动了本地农牧民增收、年轻人就业创业。当然，更令人期待的呢，是稳定充沛、绿色低碳的电力资源，已经成为青海布局绿色算力、打造零碳产业的核心优势啊，为后续新兴产业发展筑牢了坚实的绿电底座。如今呢，这座跨越千里的产业协作变革还在持续推进，东部的资金、先进技术、前沿发展理念不断赋能青海，让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啊，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优势了。主持人，我的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非常感谢嘉欣从德令哈光热电站现场发回的报道。 正如我们所见，东西部协作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深度的造写和融合。它像一座跨越千里的桥梁，一头连着青海的清洁能源禀赋，一头

0: 为青海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未来，随着更多化学反应的发生，我们坚信青海这片高原热土必将在全国双碳发展的宏伟蓝图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绿色光芒。好，本期连线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的啊，一定换到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